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宜兰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三号展间凝视与乡愁，里面展出多件关于宜兰人记忆中的那座岛屿，我们的精神守护龟山岛系列作品。

三零三展区名为离岸与靠岸，凝视与背对下的乡愁。龟山岛经历多次的身份轮转，从无人岛屿到700多人依岛而居，军事禁管区，观光圣地，时而安静，时而喧哗，离岸与靠岸。龟山岛若存在着身份认同，那便是你我的乡愁。

岛屿回看林文义。我在离你更远，属于我们的岛，悲欢相伴，互为取暖之所在。岛与岛相距迢远，我很想你。年华印刻彼此，换来沧桑，岁月分秒流逝，学习遗忘。我俩明白，可以相持完成一生。可以告别离乡的岛民，永远记得1975年。

民国差不多六十多年的时阵，孤山岛有大火烧过，真济厝拢烧了了。迄时阵开始有人去讲啊，搬来台湾这边住，比较生活较方便。我嘛无讲要放弃，就孤山岛哦，遮个厝，物啊拢囥伫遮，哪会想甲讲袂使转来？国防部讲，孤山岛要做炮击的试验场，打到规个山壁，孤山头、孤山尾拢打。我听到就艰苦啊！迄是咱的厝咧，厝拢拆了了，母甲安呢，阴棍唔予咱转去，真惨。

0: 2023年，谢明佑老师带领着他的巡回乐团面包车乐团与透南风工作室走入龟山里社区。深感岛民们多年来有家归不得的心情，于是为在地居民们谱写生命之歌《故处》。歌词中融入龟山岛在地的人文地景特色，将龟山岛民们的思念与疼惜岛屿的心境写进歌里，要大家不要忘了，他们才是孤处里的主人。
1: 故乡这么近，也这么远，咱现在就看到孤山岛，因以前就住在那，因的故乡看起来这么近，其实这么远，甚至伊拍袂着骗咱离乡的土匪，这种的歌词是我第一届写，就是刚撤啦，甲政府骂啊，因甲这阵人，哥算还很壮年的时候，都骗出来这个孤山岛，啊，唔过伊早甲因讲会当转去，即马都袂当转去，都甲咱骗啦。但这寸基这个同伴，伊拍袂着，甲咱骗离开的土匪，唔甘孤壁上云累累。咱孤山岛啊，广播啊，甲家己管制过，啊，常常提下来去打靶，其实看到的作势所在，其实已经拢去用伤害去啊。因的故乡啊，哦，常常因啊，船啊驶过，啊，看到孤壁吼，拢去用炮弹啦、枪支啦。我怕到那伤痕累累，子孙年久未亲，一只孤枝春风景。因这人的子孙啊，因为无路要转去，只伯母、啊公阿妈，咧讲着故乡，对因来讲，即马枝春风景尔。飞悬的迄只风吹，吼袂停；孤山底风吹，放去顶悬是会吼。来听这条孤村。

星空下的摇篮无名显，庙让给了兵士们供奉的观世音菩萨，山头让给了迷宫般的战备坑道。

校让给了营房，村庄让给了海浦江、双花棚棋局、石板菜和许多野花草，以及失去屋梁瓦片的断垣残壁。防坡堤让给了三角柱仙人掌和野百合。每年七夕，再也没有居民会带着用红棉绳串好的古铜钱，捧着刚蒸好的米糕，背着婴幼儿给山坡上的毛柿树当椅子了。这株早忘了自己年龄的大树公，在上上世纪见到台湾传教的那个大胡子洋人马杰博士时，已经有一大把年纪了。这些年他只能呆呆地站在山坡上，俯视着海风吹过空荡荡的野地。

作家吴明显、林文义的作品中，描写龟山岛从1975年岛民们迁离后这几年的变化。国防部以龟山岛为军事要地，强制居民先行撤离，却没告诉他们不能再回到岛上。许多居民们的家当还留在岛上，家乡的记忆、散落的衣物，还有那来不及迁移的祖坟，岛民们只能暂居在大溪渔港旁的仁泽新村，隔海对望故居，未曾离乡，但却咫尺天涯。

你有看到海面上那条岛无？那是阿公阿嬷死了后要去的所在，在世时无法度转去，只好一直在梦中甲孤山岛作伴。你有感觉那条岛嘛更加足熟，甲因阿公阿嬷同款。不管外面的世界安那变化，因一直拢伫遐守护因出世的所在。

如果你凝视过岛屿，那它可能成为你生命中的罗盘，指引方向。如果你登陆过岛屿，那它可能成为你擦身而过的前世有缘一游。如果你还梦过岛屿，那它可能成为你这一生的乡愁，何以解忧，唯有梦。

初夏的五月，雾中灯归山岛，一条蜿蜒石头路通往废弃的老式房舍。走着走着，一串长条的腊肉晃到了我的眼前，差点就贴到了脸颊肉上。正当我侧着身调整失去平衡的步伐，一位皮肤黝黑、着汗衫短裤加一双黑色军靴，约莫八九十岁的老人家迎面走来，乡音很重，我听很多遍才听出他要我小心点，别碰坏了他的腊肉。随后老人带我参观他的家，看起来不太像可以居住的家。他一个人守着零星几户的老房舍，和周遭存放生长的野百合成为强大的对比。孟婆转动铅筒，摇下了一首《千诗》，孟婆解千诗。

龟岛上的人白天看守着岛屿，思念着什么时候能再回到从前在岛上的生活。到了夜里入梦，踏浪归来，点数着圆滚滚的龟卵石，埋进乡愁的土里，长成思念的野百合。久别重逢下的亲切问候。

0: 秋阳如酒，海水正蓝，蛟龙船满载昔日岛民，手持香柱接引久未返乡的妈祖娘娘。
1: 我们签证以后，妈祖也是跟我们那个去那个千村。那后来那个金湾民国70年的时候，在这边做那个金氏坑大，在那个做金氏坑大的过程哦，不是很顺利。后来他们金湾就那个做一个那个观世音。

0: 在现今龟山里，也就是当年岛民们迁移落户的仁泽新村，也有一座拱南宫，里面供奉的就是1977年和岛民们一起离开龟山岛的妈祖娘娘。1994年应全国艺文季，以归来吧龟山为主题，岛民们时隔17年得以如愿回到自己的家园。3月27号当天，百艘渔船载着60名归心似箭的岛民与拱南宫供奉的妈祖娘娘回到岛上。然而洗碗之庙改祀观音，一切尽在不言中。
1: 我阿嬷她其实跟相信跟大部分龟山岛人都一样，就是你可以想象说他们在可能65年左右，然后从他们的家就是龟山岛，然后被迫搬到头城这边来，然后重新打造自己的家园，然后在时隔了那么久之后再重新回到龟山岛上，然后看到就是昔日他们住过的家，就是可能样子模样不太一样，然后格局有点改变，就是他们那个心里的悸动我觉得是很强烈的。然后他们就说那时候我阿嬷就是一直想要进去，然后就是看说啊，这是一间没照卡，就是以前的厨房，然后这个地方是以前的哪里这样。那我觉得因为我们家的例子是他们的旧家还在，那有一些人他们的状况是只能就是看着草皮然后认说啊，我家之前大概在这个位置这样，就是就可以去想象说哇，这个状况其实真的是蛮难过的，就是啊，就现在都不能回去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再到像可能跟阿嬷出去玩，然后他通常都会如果到海边他就一直看着龟山岛，就一直看这样。对，像上次我们去壮围海边他就是一直看着龟山岛，就可以想象说他就是对岛上的感情是很深刻。

0: 猫个时候，猫个时候，
1: 三级啦，人家家人我
2: 有，
1: 真严谨啦，拄个三级无得家叫，
2: 注意安
1: 全。对啦，拄个得家叫无，
3: 三级，三级甲阮个第五个囝，个两个啊哩做伙。
4: 交
1: 汗水就能吃，太好用了。这个就艰苦
2: 啊，咱这
1: 无哪只，拢只汗水才健康到。你要
2: 是那个北方，
1: 啊，观音不动，你来话往生就话。
2: 阿姨哦，
1: 我就爱要往生就话往生。
2: 那边过中路。

0: 是
1: 安尼想，拢无厝间啊住，来拢无厝间啊住，啊就是伫落大街路边啊，两边路边共租厝，租厝来住。差不多二十户啊，买过咯，买穿过咯，大家啊，因为迄个伫古山岛，第一伫古山岛遮多咧关系啦。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亲爱空中视听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台湾真善美，我是民警。今天的民警在节目当中要来这跟听众朋友来讲到健康的议题哦。啊，这个议题其实啊，真侪人拢有病症吼，即卖个愈来愈年轻化的趋势，什么问题呢？你有三高无？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哎呦，民警啊，你讲个遮顺哦，假讲诶。嘿，我嘛加减有呢，对不？啊，但是吼、哦，这有这吼无甲公营啦、啊，真正诶。所以啊，这个三高的议题啊，真正今仔日民警嘛真欢喜咧，会当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的局长张秀君张局长来节目当中吼、哦，透过伊的这个专业来甲咱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哈。首先，先请到咱的张秀君局长甲听众朋友来问候，来局长你好。

0: 明姐好，
1: 各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哇，你来看麦，这局长啊，真正真有活力啊！局长，你来讲讲者，你应该无这个三高的问题哦。
0: 目前无啦。
1: 你来看麦，真正的啦啊！所以吼、哦，讲到这个三高吼、哦，真正迄足济人吼、哦。嘿，不是打工老时代的这个专有呢啊呢，这现在愈来愈年轻化的这个趋势啊，啊，这到底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咱要安怎会当互伊更加控制更加好？佮有甚物办法嘞？来，局长，你来讲讲一下。
0: 好，要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哈，那即摆三高的问题啦哈、嗯，就是像他都啊。民警讲的哦，这愈来愈年轻化、哦。
1: 嗯，
0: 较早哦，大家拢想讲哦，这是你会这样啦。
1: 系啊，拢、哦、讲这是老时代，
0: 这是老时代。
1: 专有啊咧，根本
0: 无无无无，基本为就是少年人都已经有三高的问题哦。所以其实政府嘛，我看到这点啦哈、哦。那我们也都很清楚，从过去几挂公共卫生的数据跟统计，咱嘛知啊，这是全球的慢性病主要的问题哦。
1: 嗯。
0: 好、哦，也应用到咱的心血管啦，
1: 对
0: 哦，应用到像常常听到的哦，腰椎病哦，糖尿病哦，哈、
1: 嗯，
0: 啊是讲心脏病哦，好、
1: 嗯，
0: 加、哦、其实三高哦，高血压、高血脂、加高血糖，
1: 对，
0: 都是这些重要疾病的风险的来源呐、
1: 啊，对，
0: 好、哦，尤其是咱伫台湾哈、哦，嘛看到讲越来越年轻化，
1: 对，
0: 所以哈、哦，对着这个问题，咱政府嘛有推动一个叫做三高防治。888的计划，这是咱赖总统健康台湾里面一个重点的计划、
1: 嗯、
0: 那希望借由这个计划哈，咱来协助咱家的民众，会当早期去发现的，例如是不是有三高的问题，啊，会当透过咱后边健康管理哈，加医疗的介入，加生活习惯的改善，好、
1: 嗯，
0: 能够让我们能够维持健康啊。远离这些三高的问题。
1: 三高防治888计划，
0: 是
1: 啊，这可能嘛，做侪人第一遍听过吼、
0: 哦。
1: 啊，这个计划的内容吼、哦，要安怎要叫民众安怎来配合？啊，内容是虾米咧？
0: 好，咱简单讲哈，888这三个八是什么意思啊？第一就是讲，那希望会当好透过各种的检查。
1: 好、哦、
0: 啊，会当找出中咱的民众伊有三高数值偏高这的人，
1: 这是基本上的健康检查。
0: 哎、对、哦，就是讲咱会当找到咱三高的病人80%会当去予咱找出来。
1: 嗯，
0: 好、哦，啊，当然就要透过很多的检查，譬如说现在政府也有很多免费的成人健检啦、
1: 啊、
0: 劳工健检啦、
1: 啊，
0: 甚至公教健检。
1: 嗯，
0: 啊，咱嘛知影有诶听众哈，伊、
1: 嗯、
0: 虽然可能阿未符合这个年龄，
1: 哎、嗯，
0: 啊，那年轻人也可以自费健检，好、哦，或者是说你在就医的过程，医师如果判断有可能有这样的风险、
1: 哦，
0: 好，医生买给你做检查。
1: 嗯嗯。
0: 啊，第二个八哈，就是讲，咱家这三高的病人80%希望会当找出来。
1: 嗯。
0: 啊，找出来了哈，那就爱介入嘛，哈。
1: 对。
0: 啊，这介入呢，啊，透过医疗团队，
1: 会
0: 当好一寡照护，
1: 哈。
0: 然后甚至呢，我们像现在在很多计划在进行，譬如说啊，代谢症候群的防治啊，
1: 哈、
0: 啊，一寡慢性病的照护网。啊、
1: 嗯，
0: 好，那这些病人，那我们希望呢，80%已经吹出来有三高啊嘛，那、吹出来的人80%可以当来接受加个人生活习惯的咨询、
1: 嗯。
0: 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生活习惯的咨询哦、
1: 嗯，
0: 我们很多的慢性病呢，好、哦，除了说你有家族史，有一些体质特殊，或者是你就是有一些特殊因素之外，其实哈、哦，咱跨慢性病非常相关的就是他的生活习惯，
1: 好、
0: 那生活习惯，咱你看日常生活哦，食就是饮食很重要嘛，
1: 对啊，对啊，
0: 啊，过来就是讲在三高的病人，很多部分他有可能都有在就医，
1: 啊，
0: 有一些药物的治疗，啊，那我们现在呢也非常的倡议。说一定要有适度的运动，
1: 嗯、
0: 啊，也有要有适度充足的睡眠。
1: 对、哦，
0: 那这些饮食啦、运动啦，甚至药物啦，啊，其中呢有一件事情是重中之重，
1: 嗯、
0: 就是说，咱过去拢把家己的健康搞好医疗，
1: 哦，
0: 然后靠食

0: 药啊，其实咱家己吼要提升我们健康管理的能力，这点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健康，咱家己爱护。足大的责任嘛，哈、嗯。那除了说医疗的协助啦之外，那你平常日常生活的家的习惯，能够有也能够养成这些健康的生活习惯，
1: 嗯，
0: 也避免你提早哦进入这个所谓的上告俱乐部啦哈、
1: 嗯。
0: 啊嘛，也当诶，就是说也当然诶，起码得待完哈，医疗的进步、
1: 嗯、
0: 啊，好咱呢年诶，就是平均这个余命都。延长了，
1: 对，
0: 但是哦，上重要不是会当活较久，其实上重要是爱会当在咱活较久以外，佮会当活较健康。
1: 对，这健康真正是足重要吼，身体家己系啊。
0: 对，
1: 啊，唯有一寡慢性病的患者吼、
0: 嗯，
1: 因为可能就是一般来讲，听到讲要长期吃这个药啊、
0: 嗯，
1: 啊，因有心中一个疑虑，就是讲。哦，我这样呢，比如三高好啊，其中啊，我高血压，啊那高血压，我长期吃这个降血压的药啊、
0: 嗯，
1: 这是要吃一世人吗？哎、嗯，听到这吼、個，哎，等于啊那淡薄焦虑呢、
0: 哦，
1: 所以这是真正那卡输吃，比如讲高血压的药啊了后，都一定爱长期吃，袂长吗？
0: 应该安尼讲吼，咱他都有讲吼，有三个重点，88%就要先吹出来嘛，吼，80%的人吹出来，啊，第二就是讲咱吹出来的人80%有这些相关的照护网络，会当介入、
1: 嗯，
0: 然后来照顾他、
1: 嗯，
0: 啊，第三呢就是讲啊，咱已经收案啦，啊，这些病人能够透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他有80%能够在生活中，好、哦，透过这样的照护。他的病情也好、
1: 嗯，
0: 或者他的指数能够受到改善跟控制嘛，哈、
1: 哦。
0: 啊，第，就是刚才民警所提到，就说，哇，伊足惊哦，我食药啊，就一世人啊。
1: 对啊。
0: 啊，其实吼，咱食饭嘛是一世人，哈、
1: 哦。就是干嘛
0: 的？对啦，哈、哦。啊，咱吼，咱的几种概念是讲、
1: 嗯，
0: 你的药物要怎么吃，
1: 哈、嗯
0: 哦，那能够让他是控制疾病。
1: 嗯，
0: 尽量不要引起副作用。
1: 对，
0: 好啊，这个就是在就是我们的卫教团队里头，他都会有相关的咨询、
1: 嗯，
0: 然后相关的安排。然后我他都讲的讲，咱80%后边，好、哦、不是跟他收案，那希望也当改善嘛。
1: 嗯，
0: 那改善的部分哈，我们现在目前呢，就透过一些数位化的工具啊，
1: 是
0: 好，然后能够去监测跟追踪。
1: 是，
0: 那这些监测追踪的部分就。会把这些数字呢转换成我们的健康管理里面的一个评估的、嗯、的一个根据哈。
1: 对。
0: 啊，医生就会看，啊，你就拢已经控制得足好势、
1: 嗯，
0: 平常也都很稳定。
1: 嗯。
0: 那当然，你相对药物的使用的剂量，哎，对，跟这些就会减量嘛哈、
1: 嗯嗯。
0: 啊，就是咱民他多讲的民众的担忧哈，对，当降低、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环环相扣。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呢，也希望这个能够去。把这些照护网能够已经受案的这些病人、
1: 嗯、
0: 他能够透过生活的照顾、啊、然后包括他自我健康能力的提升、
1: 嗯、
0: 然后再透过少部分、必要的药物 的处理
1: 治疗、
0: 嗯、跟医疗专业的介入、
1: 嗯、
0: 让他有效的去控制病情、
1: 嗯哦、
0: 然后能够把这些三高能够得到控制跟改善，
1: 对啊，
0: 也让民众的担忧能够降到最低。
1: 对，因为咱有控制掉了，医生买评估讲，控制了未歹了后，药啊量会偷偷来减少，啊减少了后，啊佮包括讲你本身佮有咧运动，会真正呀、啊，这拢控制啊，做舒适做水啊呢。这无定着，就唔免通食药啊！啊，但是这拢一定要医生长期安尼来评估，因为每一个个案是无同款的。
0: 对对对，嗯、
1: 来，直接咱先上歇困者，先来欣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了后，两个将个倒转来在我的现场。民警安排着沈文成上来演唱《5月11日的波》。

欢迎乡亲是大家朋友个到当啊！咱节目现场伫只今仔日民警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局长张秀君张局长来节目当中来只甲听众朋友来守护着咱的健康，探讨着三高的这个议题。

0: 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个议题啊，即卖政府有咧来推动着三高防治888诶，这个计划，这个计划咱顶阶段吼已经有来探讨啊，啊继续赶快阁请到咱的张秀君局长来讲讲者。其实咱屏东县吼，你若要来讲伊的这个地形来讲嘛，真狭长啊，啊这个山区、海区有影。真正真长，所以讲你整个这个防护网啊，咱要安怎来做这个推动呢？来，局长你来讲讲者。
1: 是，咱屏东吼33乡镇，吼屏北、屏南吼相差100多公里。哦、那其实咱在做慢性病防治吼，除了我们例行性很多政策在推动，那我们屏东有23家。医院，好，甚至有600多家的诊所，那这些医疗团队长期我们对慢性病的一个防治的策的

0: 政策都一直在持续进行中。
1: 是。
0: 那我们温好今年哈、哦、配合着这888的计划，温特别哈、哦、过来推动一个叫联防照护的合作模式啊哈、哦。那就针对屏南哦，登记以来、大概都因为屏南哈、哦，哦，天高皇帝远了哈、哦那这边的医疗资源当然分布比较不均，所以哈、哦，温这届的结合高医啊，高雄医学医哈、哦，因为专科医疗团队，那我们就下到恒春半岛来协助哈、哦，让恒春家哈、哦、来这几个瓜照护职能跟个案管理哈、哦的这些专业职能的提升之外，那也透过这类医学中心诶，更改改因的专业团队来协助温家卫生所哈、哦，咱屏南有六个乡镇都。阮目前伫参与这个计划内底啊，有恒春啊、车城啊、温州、吼、哦、牡丹啊、西啊、吼、哦、甲来意、那当然，这是阮过去看到吼、哦就是讲伊的慢性病嘞，诶，这的病人嘛是相对比例比较高啦。
1: 好、
0: 哦，阮就为这先开动。那未来吼、哦，阮这一个示范计划啊，会当做好啊，咱会当扩散到整个33乡镇。好、哦、啊，都是就是。我们所有的健康的一个政策啊，咱拢定安尼讲啊，自诩哈，讲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那诶，当打把咱的资源结合起来啊，尤其哈，咱即摆嘛怎样，就是有些企业他们的社会责任的回馈哈、啊，因过去有可能拢。就想要跟人要管救护车、啊，最近哈、哦，我嘛是拢跟企业有一挂联络啦，跟讨论。
1: 对。
0: 除了救护车真重要，其实咱很多在社区照护哈、哦，这件代志其实是会民众有感的、哦。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联防的一个照护合作模式呢，我们也透过结合这个企业回馈，好、哦，还有捐助一些就是居家型的啊，好、咱讲的，有当时老大人足欠啦，伊嘛唔敢买啦，
1: 吼、
0: 哦，咱他都要讲要用科技啦这些人来替代，好、哦，然后能够监测到他的数值，后续做个案的管理，甚至治疗的参考。阿王金妈妈有募得一些居家型的血压、血糖机哦，哈、哦。那我们希望就是把这些三高，然后也分发给这些需要的民众，能够在家就能够监测啊，透过这个科技的连接啊，加上数值啊哈，也给把掉咱卫生所啊，医生哈、哦，透过因的资讯系统，哎，当了解讲一家各管收案的家哎慢病病人的控制情形，啊，是我的团队哈，那讲哇，这个那数值安尼上上下下控制了无盖数息，那我们团队也会及时的去提供关怀跟建议，好、啊，甚至提供相关的照护的资源。
1: 是。
0: 那共同就是大家共同努力哈、哦，来给咱家的偏乡诶民众照顾好势安尼。
1: 大数据、云端吼，今年科技的发展吼，啊，这个物件是愈来愈应用在这个医学的部分是真。但恭喜愈来愈济啊！吼，所以透过着伊这个二合一的血糖、血压机，啊，这个、民众的测的时阵，相关伊的数据都会当连密里伫个咱的大数据内底，啊，因得当马上发现着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吼，诶，这个照顾啊！啊，其实吼，这样年在这个方面啊，那民众针对着讲伊的这个生活习惯吼，这个部分的咨询啊，要安怎来做洽询的部分呢？
0: 是咱。一直拢在强调讲吼，咱个人的健康，咱家己吼爱
1: 负责任，
0: 爱该负责任吼。啊，过来就是咱嘛可以发现吼，这个生活习惯是影响就足大，所以吼，伫咱他拄啊讲啊，80%会当收案，然后能够80%，他能够进入咱的生活习惯的咨询吼，这个部分就特别重要。
1: 对，
0: 啊这。那我们讲啊，生活咨询是不冲阿悔哈？其实哈、哦，那生活咨询哈、哦，包含很多哦。就是像就算举凡是戒烟，那么那登记拢有咧宣导讲哦，啊你吼、哦、有糖尿病啊，吼、哦、啊有即个心脏病啊，高血压吧，吼、哦、啊尽量卖不荤啦，吼、
1: 哦、
0: 啊包括戒烟，甚至体重控制。体重的管理，好、啊饮食，你到底是爱食啥物，对你的疾病是较好诶。譬如讲，你糖尿病应该是爱安怎控制你的血糖
1: ，
0: 尤其病应该是啥物爱食啥物，会当减量，类似这种吼，讲起来吼，其实拢是介重要。

0: 对于北南来讲，所以我们会透过专业的这个卫教师、营养师、护理师，他们会针对咱北南哦，伊的生活习惯，因为哈、哦、生活习惯讲起来就简单，啊，其实是因人因地制宜哦，吼、哦哦、虽然同一个家庭，啊嘛无一定大家人生活习惯拢同款，所以对这个卫教就会非常的客制化，好、嗯哦、啊，果然咱就是针对人家在。就是卫教之外呢，嘛有去做追踪、嗯，啊，也有做一些的双向的沟通。好、哦，咱常常拢讲卫教时，哦，我要跟你讲，你应该安怎啊？你唔知遇到啥物困难啦、啊，哈啊，所以这个双向沟通很重要。我们常讲，所有的政策要能落地，啊，你才知道要让民众有感啊，上重要是你要知伊的困难甲需求伫倒位啦吼、嗯嗯。所以这个健康咨询对这个整个慢病的管理哈是非常重要。嗯、啊，过来吼，要伫遮特别啊，听众朋友报告吼，我屏东吼，有针对这些行动不便的这病友。我们全国有首创一个叫贴心道宅哦，嗯，哦、那这里面就有八个专业，好、哦，如有需要的时阵，透过我们相互的转介，会当甲主管提供的去搞你啊，病人不动哈、哦，我们医护动，好、哦、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啊，另外哈、哦，我拢常常讲啊，我们现在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的网站哈、哦，你若一寡慢病的病友，还是讲一寡有好、哦、家长。还是一寡有需要健康咨询的，你都会当甲阮加入最爱哦，哈、嗯！啊，阮内底有一寡很多是一些就是健康资讯的传播也好，或者甚至资源的连结、嗯。那其中一个就是免费的营养师咨询，阮伫社区哦，会当营养师一个对一个安尼诶，客制化的服务哦，哈、嗯，这嘛是一个介好诶。
1: 嗯。所以讲吼，这两年这大型的这个服务啊，相关吼，诶，这个咨询的部分是咪讲咱民众啊，伊若要查是去伫咱的屏东县政府卫生局网站遮会当查询。
0: 是是是。
1: 啊，各地卫生所的部分嘛，会当互人做询问嘛。
0: 对，是是是，阮、嗯、卫生所服务拢袂歹吼，你上班时间会当去遐咨询。
1: 对，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吼，直接今仔日民警嘛真欢喜，会当来邀请到咱屏东县政府卫生局张秀君局长来伫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来分享到相关这的这个健康的议题，感谢咱的局长，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时间的关系，直接面进来，跟咱所朋友许多，不用讲一声再会，唔通别记后一回，同一时间欢迎过来收听，感谢大家，拜拜。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先预告一下，今天是礼拜四，我们待会要进行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齁，又到我们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所以我们待会呢会来送杂志给大家啊，我们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来赠送齁。那要打哪一支电话呢？我先报给大家，但不要现在打齁，等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齁。我们的电话是02-23712920,02-23712920, 好，大家把它记下来，好，待会呢仔细听节目然后呢我说可以打的时候大家再打进来了。好，关心完这个等一下要送书的资讯，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啊、今天天气跟昨天应该都是类似高温炎热的天气啊、有些地方会达到38度啊、看到这个温度觉得哇实在是有够热啊、现在走在外面呢待不了几分钟、就会想往室内呢跑进来吹冷气啊。那今天呢像大台北盆地啊、中南部的内陆以及近山区、宜兰花东纵谷都是有可能来到36到38度哦。越接近中午紫外线越强，所以呢请大家务必出外的时候呢要做好防晒跟补充水分齁。那另外呢在太平洋的海面呢有两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有可能会发展成台风齁。那如果他们真的生成台风的话呢，一个叫巴威，一个叫美。

尼莎哈，是第九号跟第十号的，这个台风啊，当然我们不希望台风，这个来直扑台湾了。现在说有没有影响到台湾呢？也言之过早就是了哈。所以呢，我们就密切关心一下它的动态就好，不要自己吓自己啊。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金融市场的天气又是如何呢？在经过一天的激情之后呢，昨天的美股又冷淡了下来美国的道琼工业指数昨天下跌了13.96点，跌幅是0.027%，大概维持在平盘的水准来到52,305.24点那S&P 500指数呢，则是下跌了0.22%跌了16.13点，收在7483.23点。那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0.66%，跌了173.69点，来到26040.03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这个跌幅算是蛮深的跌了6.27%，大跌893.68点，收在13353.28点哈。主要的因素呢，还是因为晶片类股走弱哈，所以让这个费半呢，明显的走低哦。那到底是有出什么状况吗？还是说在市场上呢已经涨多了开始要做一些获利的这个动作呢，这个不得而知。但是呢，的确最近的这个晶片股啊，半导体类股呢，波动确实大了一些哈。那昨天有一个消息，可能也是影响到美国股市盘面表现，那就是呢，联准会的主席华许呢，他这个公开表示说哈，近期的通货膨胀已经有所缓解了哈。那这件事情，这个他也说他会坚守央行 2% 的通膨目标哈。那他这句话怎么解读呢？有人解读就是说，这个他都说通膨会缓解了，那可能升息这个也可能会暂告一个段落，不能说暂告，因为他们没有升嘛应该说暂时可能不会升息了可是呢，对于原本期待他降息的人呢，因为他这番话又觉得说，这个联准会的宽松货币会不会再推出呢？现在看起来呢又有点疑虑了哈，所以接下来真的要看 FED 他们的态度而定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个联准会的态度呢，让这个整个的美元啦，还有包括股市起比较大的变化，这个真的要关心下去就是了。好，那昨天呢，是今天是7月2号，昨天是7月1号，对不对？那每个月月初的时候呢，都会公布所谓的这个制造经理人指数或者服务业的经理人指数那6月份的 ISM 的制造业的指数呢，这个预期是55.7比之前公布的55.1要来得高，所以呢，看起来美国的制造业呢，似乎也还，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反转变化。那这个对市场来讲当然是比较好的消息就是了。好，那这个是有关于美国的财经的数字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昨天表现的个股虽然啦，科技类股昨天是表现比较弱一点点，可是呢，这个五大科技类股却是全面上扬的甚至呢，像 Meta 脸书呢大涨了8%这个涨幅算是蛮大的那苹果啦、Alphabet 啦、微软啦，还有亚马逊呢，也都是上涨的那 Meta 为什么会上涨呢？脸书是宣布说要进军 AI 的云端服务市场计划呢对外要出租 AI 的算力跟模型的服务那他们要将 AI 的基础设施呢转化成新的营收的来源他这样的一个宣示呢，大家就想这会不会威胁到亚马逊旗下的 AWS 或者是微软下面的这个相关的系统，还有 Google 这些云端的龙头呢，是不是就面临一个强劲的对手呢？所以昨天 Meta 因为这个消息而上涨，可其他的个股可能就相对表现比较这个
不是那么好看就是了哈。好，那

脸书到底能不能做到呢？我们还需要时间来证明就是了啊。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昨天表现哦。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美元的部分哈、哦。美元呢最近呢自从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一直都是走在相对强势的一个趋势上面啊、哦。昨天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又上涨了 0.2%， 来到 101.39 啊、哦。美元呢这个相关的指数呢已经连续第四个季度是收高了齁。那第二季的时候呢也上涨了 1.2%。那接下来呢就要看了就业市场数字还有通膨的数字会怎么样来影响到美国联准会的决议齁。这也关乎到未来美元的走势会是如何齁。那现在对于美元的汇率的话呢，欧元对美元哦，大概来到一欧元兑换 1.1376 美元，日元的话呢，则是来到一美元兑换162.56日元哈、哦，大概就是在162左右在盘整就是了啊、哦。那刚刚也有讲嘛哈、哦，这个华许啊、这个有发表公开演说，他是在这个葡萄牙新特拉举办的。欧洲央行的论坛上面所说的话齁，那他呢其实很多人都关心美国利率的走势嘛，可是他还是依然拒绝齁要针对未来利率走势给予什么样的指示齁，但是他就强调说通膨风险已经下降了齁。好，那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我想他这个应该不会说谎齁。那如果通膨下降的话呢，基本上呢升息的几率就会相对来讲少一些齁。不过这也得看后续的数字表现如何就是了。好，这是美元的部分。那黄金的金价部分呢，黄金的现货昨天上涨了 1.6%， 来到每盎司 4071.04 美元齁、哦、有保住了4000元的这个关卡了、哦、那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则是收高了 1.1%， 来到每盎司 4082.40 美元。所以现在看起来呢黄金的部分齁、哦就是大概是要看这个守住每盎司4000元的这个关卡齁、哦、有没有办法支撑着，如果有的话呢当然呢就有可能呢继续往上冲了齁、哦、但是没有的话呢可能下探的话呢就比较不妙咯。好，那这是金价的部分。那油价的部分的话呢我们知道美伊签订协定之后呢油价呢就一路的往下跌齁、哦、那昨天呢又继续跌了齁、哦。9月份的交割的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跌了 1.89%， 下跌 1.38 美元，来到每桶 71.51 美元、啊、这个价格呢已经又快贴近70块了齁。那8月份交割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则是下跌了 1.32%， 跌了 0.92 点，来到每桶 68.58 美元，就跌破了70元的关卡齁。这个两个原油期货的价格都是创下了四个月以来的最低的收盘价齁。也就是说呢已经呢跌回到了美伊战争之前的水准了齁。那接下来呢我也说过齁要看这个供需的情况齁，可能会影响油价的这个力道比较大一点点齁。那根据这个路透的调查齁有30月分析师呢来这个预估齁这个未来的油价齁那这个预估的数字呢是从每桶 90.44 下修到 84.5 美元齁那这是对于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的这个价格的预测。那对美国的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他们则预测说会从 84.63 美元降到 79.49 美元啊、哦。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大家对于油价可能会下跌、哦、有一些共识了啊、哦。那当然接下来就要看市场的需求如何啊、哦。如果需求依然疲弱的话呢供过于求的情况还是会发生、哦、要再加上有这个产油国家齁、哦OPEC Plus 呢连续第五个月来提高产量的目标齁、哦。这个更加深了大家对于原油供应供过于求这种情况的预估。那当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油价要跌下来是不太容油价要上涨是不太容易的齁，可能还会往上涨也说不定了齁。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刚刚有讲到说月初是各国公布
所谓 P

变卖数字的时候哈，那也有些民间机构呢，也会在这个时候来公布哈，像标准普尔全球市场财制呢，公布了六月份的制造业的经理人指数哈，在各国的部分呢，欧元区是 51.4 啊，中国大陆是 51.7， 南韩是 52.1 啊，日本是 54.8， 台湾是 55.2， 所以基本上都是来到了50元以上了哈。那所以呢，各国的制造业似乎呢还是继续在扩张当中哈。那像日本的话呢，已经是连续第一个月六个月来扩张了哈。这个可能呢，也是推升日本股市一个很重要的动力了哈。那南韩更不用说了哈。南韩呢，它的这个 PM 指数呢是连续第七个月扩张了哈。所以呢，像日韩还有包括台湾这几个数字呢，都算是相对来讲都是在50以上。只不过呢，台湾的 PMI 指数呢，从五月份的56.1降到了55.2，哈，成长动能稍微趋缓，不过还是在维持在50以上，表示说，这个市场呢，就是制造业的情况还是蛮热络的哈，基本面上面呢，没有什么太需要担心的地方咯。好，以上呢这些讯息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我们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我们前进黄金屋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

0: 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前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跟大家来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目前呢，台股跌了577点，来到46441点。昨天好不容易攻上了47000点，今天开盘之后呢，的确卖压蛮沉重的。本来以为说七月份的第一个交易日呢，开出了红盘，应该可以有个好兆头，没想第二天就猪羊变色。但离这个封不是封关，离收盘的时间呢还有一段时间了哈，也许有奇迹发现也说不定了啊。不过呢，就台股来讲的话呢，你看哈，我们去年看台股的指数大概20000了啊，一路呢现在已经飙到了40000，大家开始期待50000了。那在这一波的涨势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赚到钱啊，但我也听到很多人看它一直涨，但是就买不下去啊，不敢买哦。那到底接下来台股要怎么样来操作呢？要怎么样看台股呢？还有人认为说，这个涨法有点像过去2000年的科技泡沫，大家担心泡沫会发生了。那到底这一次的台股这样的表现跟当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金周刊的副社长杨少华来分享，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齁，要怎么样来跟台股的奇象一起共舞，像这个大象的象齁。少华早安。
2: 早安，季富哥早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少华。
1: 好，你们对于股市的这个议题一直都很敏感齁。来，想请问一下，这个你自己怎么看这个台股这次的表现？你跑新闻也跑了那么多年了齁。这次的起起落落，起起落落看过很多次，这次的这样的大涨到底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你自己觉得？
2: 我觉得其实只要看指数就先看指数就很明显了。其实这个我印象中几个月前，真的就是几个月前，就像季富哥说的，这个台股还在20000点，然后就往上冲。那我们编辑部投资理财组也有一个同事说，好啦，今年如果看到50000点的话，我就穿泳装来上班。
1: 我知道那个人是谁啊，他在外面都到处许下这个心愿。
2: 你听说了吗？
1: 他
2: 所以我们是拭目以待，这飙太快了，因为其实今年以来的涨幅就是今年来已经上涨18000多点，已经将近19000点了，这还是我们统计到上个礼拜的状况了。
1: 是。
2: 那尤其你说在这个4月1号到5月29号这大概就2个月时间，涨多少？涨10000点。那以前我们这些老头子在看台股的哈。你说我们台股第一次破10000点，从一开始涨到10000点是花了27年。
1: 对，
2: 那再来从10000点涨到20000点是花了417个月，
1: 啊，
2: 20000点到30000点花了21个月，这时候比较快了。那最后30000点到40000点花多久？花4个月的时间，这是完全超乎我们这个刻板印象的一个状况。
1: 是啊，
2: 那我们再看，我们再看量哈，我也是印象很深刻。以前我们也不用说多早，可能就是在10年前吧，我们都还会报道还会写这个今日台股加权指数爆出2000亿大量这样。
1: 2000亿大量现在看起来小 case。
2: 我觉得季富哥你一定也写过这种报道。
1: 写的不要写了。那我们也写过几百亿的这种成交量，
2: 对对
1: 的时候。
2: 我记得我们这次也采访了一些资深的名家，他说他入行大概是1995年了。这个当时当然有台海危机，但是当时确实就是200亿左右，200-300亿的这样成交量。那你看昨天我们这个大台股涨表现不错，那成交量我印象中大概1.3兆，1兆3000亿。
1: 对，
2: 那评论还说这个量还不够，1兆3000亿。那你对比到以前我们说2000亿大量，现在说1兆3000亿还不够，你就知道这个台股真的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对于我们这些比较这个有点年纪的人来讲，当然会不适应。所以这次我们特别也去问了一些 这样的一个资深的前辈，资深的这个市场参与者。那我觉得一个第一个感触是说，他们确实觉得自己有被过去历史框架限制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心态上他们认为调整。比如说我们采访这个刚才讲到说1995年就已经入行的一个投顾的总经理，这是他在对客户的一番谈话。他说以前我们在看市场，台股市场一个多头行情走到大概金融股证券股在涨的时候，其实接近尾声了，照过往惯例来看，对不对？因为大家已经题材没得炒，就想最近股市好，那所以证券股它自营部或经纪部门可能会赚比较多钱，只能开始联想到最后一端了那所以行情也就差不多要结束。但是他说前一阵子这个证券股涨很多，多头也要结束吗？看起来没有，所以他开始自我反省，或者自我在这个有一番思考，是不是真的被过去长期以来的这个历史印象、历史的这个经验限制住？那他告诉自己说，现在赶快调试，要必须要跟上这个新的结构。新的结构是什么？且不看价，且不看指数，这个量确实就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那一个状况是，他告诉我们说，他前一阵子跟券商营业员聊天，营业员告诉他说，最近很多妈妈带着要是来帮小朋友开户的，为什么呢？以前小学生都会在学校里比你这个同学有什么玩具玩的什么游戏，那现在比什么？有人说我有台积电，你有没有？
1: 真的假的？小朋友会这样比哦？
2: 对，小朋友这样比，所以他第二天妈妈就带着这个小朋友，好了，我也给你一个台积电，帮你开户一下。
1: 哇！
2: 这个券商，这个投顾总经理想到当然是说，那这个买盘会有多大？如果当股市成为全民运动的话，这个买盘是不可用过去的思考模式在评估的，那他必须要赶快适应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就是说，当然那个股票市场有两句至理名言，第一句叫市场永远是对的，那第二句就是说，这个查理蒙格说的。当很多人都在说市场这次不一样的时候，就是要小心的，这是一个要命的陷阱。
1: 对，
2: 那这两句话到底哪一个对？那至少现在看起来的话，有很多人觉得这次真的不一样了。那心态上到底怎么调整？其实我们这次很想讨论这个主题。对，
1: 是，那所以你讲连专家都不能讲认错，就是说，就认为过去的包袱好像真的已经被丢掉，是完全一个新的交易的形态。你刚才其实也讲到说，很多父母去帮小孩开户买股票，我身边当然也有这种朋友。那当然就觉得说为了筹一个教育基金过去大家可能买的是纯股概念股比如说什么台硕四宝啦中钢啦中华电信啦这些可是

0: 现在的这个父母要帮小孩存股，就像你讲的，买台积电、买科技股啊。所以你刚刚讲说这次的不一样，除了量的不一样之外，是不是投资的方向好，内容也是跟过往有不一样的地方呢？
1: 对，其实我们在说量的不一样，早年我们刚就像刚讲的，可能几百亿开始到千亿，千亿可能2000亿。那其实从印象中可能是从二零。maybe 2023年左右开始，台湾的 ETF 整个爆红起来啊。那当然，这当中也开始有2023年有 AI 行情啊 ，AI 的浪潮兴起。但 ETF 爆红起来之后，整个散户的资金进来，其实是对于整个的市场结构发生了一个剧烈的转变。有人说，这个 ETF 或者说散户现在其实已经是第四法人，就是说我是散户没错，
0: 是，
1: 但是我是透过 ETF 这样进去。
0: 是，
1: 那 ETF 因为它。我们一开始当然是全值型 ETF、市值型 ETF 啊，那它就是会着重投资在这个高市值的股票。那当然现在看起来就是台积电啊这些 AI 受惠的科技股，当然占比就越来越大。那再加上散户的资金涌进来，透过 ETF， 而 ETF 去布局这些股票的时候，整个的投资的结构就会非常偏重于这一块。那确实就像跟季富哥刚才说的一样哦。这个他大家的资金高度集中在这一块，跟以前确实不一样。那另外一个重点是说，以前我们都会讲外资含水会结冻，外资含水会结冻。每天我们就做记者，我们就每天盯着前一天外资卖多少、啊，
0: 没错、
1: 啊，买多少，
0: 是，
1: 对对，然后再看写一点新闻。但现在看起来，其实过去几年外资其实卖超台股卖超非常多，
0: 没错。
1: 那这个以过去5年多来。这段时间来讲，外资一共卖的台股其实是卖了3兆多元卖超，
0: 嗯，
1: 但这段时间台股涨多少？涨了3万多点，
0: 对，
1: 那你就知道台湾的力量，这个散户的力量，透过 ETF 进来它有多大。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些资深的老手觉得他们必须要重新调整看这件事情，
0: 是
1: 结构上。市场结构上真的不一样，对，
0: 嗯，那正好问你哈，你刚才一直强调老手老手，所以是不是有一些？比较资深的投资人，这些老手其实是错过了这段行情的呢。我听到有些 对不对？那是不是也很扼腕呢？
1: 其实他们都在说这个，这一波行情这样起来哦，年轻的他可能，尤其是假设非常年轻，他可能是2、3年以后进场的，刚好搭上 AI 泡沫，那可能也避开了某些这个暴力升息的状况，那这个这几年就是一路大好嘛，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风险，这也是必须要注意的。那相对来讲，这些有点年纪的呢，他就一直会现在这个从来没有这样涨过，也太快了，量爆成这样子。那不要说这个巴菲特指标，巴菲特是说这个当股市的总市值。超过 GDP 这个2倍的时候，或者说除以总是除以 GDP 等于200%的时候，就是一个股市过热的警讯了。现在台股多少？现在台股是500%左右，是吧？没有看过这种情况，那可能是世界第一啊。
0: 是。
1: 那当然老手会紧张，老手会觉得不对劲，不可能这样子一路下去。
0: 是。
1: 那市场上确实就在这样走，所以大家开始在思考，我是不是要调整一些心态。
0: 嗯，
1: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
0: 对，那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另外一个新闻，跟股市也有关系，就是呢，股市那么热络，所以大家开始借钱，就是所谓的四代同堂的消息出来哈。
1: 对。
0: 这借钱买股票的风气是不是也非常的盛呢？
1: 可以这样说，确实没错，因为我们看那个券商的不限用途借贷余额，其实已经借到现在还在，当然有下修一点回来，最近因为监管会开始盯了。
0: 哎，
1: 不过。还是很高，还是很高，高到其实很多券商都在想说，我赶快增资，赶快发债，赶快甚至又做连贷贷款来增加我的银弹补足。那不过我觉得这里面是这样子看哦，我们刚谈到巴菲特指标过500%，那我们也去问经理人怎么看这件事情。经理人是告诉我们说，其实巴菲特因为巴菲特的资金量很大，所以他会定一个比较严谨一点的指标。但就真正巴菲特指标破表破了这个警戒线到真正股市修正可能有2、3年的时间啊。那经理人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作为一个操盘人，我错过这2、3年，那我这今年就不用干。
0: 是啊，
1: 就是现在的一些心态。所以其实你看今年这个 因为基夫哥跟这个

0: 这个基金市场也很熟啊。我觉得我今年看到，其实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年这个台股基金140几档，就单纯的主动式的基金啊，共同基金不是 ETF，
1: 是，
0: 它的整个上半年平均报酬率有到80%哎、欸，
1: 对啊，
0: 随便买随便买，真的就是赚非常多。那有16档都是在这个1倍以上，最高的是125%。这是我至少我的经验里面我比较少看到的一个，
1: 我也没看过，我说实在我也没看过，对，真的，像你讲的哈，过去像这个买基金通常都要透过银行去买，对不对？刚好前两天碰到一个银行的高层主管，他就说了哈，过去台股基金在银行基本上呢，等于是被打入冷宫，没有人理，
0: 没错，
1: 结果现在呢，他们的银行呢，不用出去喊单，自动就会有这个投资人来跟问他们说，哎，有没有卖哪一个台股基金？所以这好像也是这一波这个台股上涨的过程当中一个蛮特别的现象，就台股基金重获大家的青睐。不过这一等等了好久，
0: 真的很厉害，因为127档有赚超过60%，半年哦，等于平均下来每个月帮投资人赚而且127档赚。如果占台股基金来讲，已经不算低的，算蛮高的一个比率。
1: 没错。
0: 换句话说，台股基金投资人，只要你有买，其实今年都赚蛮多钱的。
1: 没错。
0: 到目前为止，
1: 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已啦，
0: 对
1: 不对？
0: 那刚回到刚才基夫哥讲说，是不是还是有很多人借钱？确实有。那像刚才讲说，这个不动产，这个不限用途余额，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那融资余额我们也看到很高，所以这也是大家会稍微有点担心的地方，
1: 是
0: 就是说，因为走到现在，我们就说回到话题，就是说这一次不一样。我们这一次采访结果来看，确实很多的法人都告诉我们，在 AI 的助攻底下，我们 AI 的这个搭上 AI 的浪潮，台湾的整个经济基本面也不一样。我们的出口现在已经是连续34个月在成长，这已经接近纪录，到今年9月可能就39个月破纪录啊。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经济背景底下，确实台股涨得不一样，是有它的底气。那量其实这个虽然说我们的量现在报1点几兆都不算奇怪，但是如果跟我们的这个 M1B 货币供给比较起来的话，比率可能有点高，但也还不到当年2000年泡沫时候的那个水准。当年可能是成交量可能最大成交量可能可以占这个我们的 M1B 可能到7点几%，接近8%，但是现在我们还在大概6%出头的一个状况，就是以一个最近单日最大成交量来算的话，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可能还好，是台股确实有这个量价不一样，但是还不算到这个有可能是有它的底气在，但是如果说你认为不一样，是因为这个而影响到你的投资行动的话，确实就要小心一点。
1: 好，那你们这次也访问了很多专家，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再请少华来分享这一期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哦，如何与这个台股奇象共舞，那这些专家到底提供了什么样未来操作的策略呢？待会告诉大家。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

0: 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正声调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诶，台股的这个跌幅也稍微缩小一点哦，目前呢跌了355点，来到46663点啊。希望今天呢能够跌少啊，就是赢了齁。因为呢昨天你看啊，费半就跌了 6% 了嘛齁，多多少少还是影响到台股了齁。那像我们的台积电呢，今天的表现如何呢，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呢是跌了40块，来到2465元齁。等一下离收盘还有几个小时，我们就静观其变吧。那回来我们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又到了我们每个月跟金周刊合作的时间，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金周刊的封面故事，与台股奇象共舞，这个象是大象的象。刚刚这个副社长杨少华呢也跟我们分析了到底这次台股跟过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另外请教少华，刚刚我们讲到说借钱去买股票这件事情现在变得好像一个蛮普遍的现象，可是杠杆开那么大，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后遗症呢？
2: 绝对会有啊，绝对会有。那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前几天国巨又爆了这个违约交割哦。那在之前华通，其实大家可能没有发现，是今年上半年可能是我们这个，我们就算以每半年、每半年、每半年这样看哦，今年上半年应该是我们整个。自09年以来，我们这个每半年违约交割大额超过5000万以上的这个最多天数，或者说整个规模最大的一个半年
1: 是啊。
2: 这当然这当中一定包含了这个很多投资人他是借钱啊去做一个，甚至就像刚刚讲的，因为很好赚嘛，因为指数一直涨，然后集中度很高，很明确 AI 就是唯一的答案，所以大家就很敢接刀。很敢去押宝，
1: 是，
2: 但其实最近，尤其最近这几天啊，最近这一阵子市场已经变得动荡比较剧烈了一点啊。那即便是同一个 AI 类股，其实在前一阵我们也看到，即便都是 AI 话题、AI 题材的股票，一档个股可以在短时间内从高点快速腰斩、快速下跌，然后腰斩，股价腰斩，但同样一段时间也一样是一个 AI 股、AI 话题的，它是涨一倍的。那简单的一个这个消息，它的一个细微的差距啊，可能就会让同样题材的股票它出现命运两极的发展哦。

0: 或者是就是等于是你的财产损失会非常明显。那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大家会说已经到这个位置了，那接下来可尤其我们看国际环境的话，美国的升息的趋势也比以往明显了一点，那其他的一些资金环境的问题都会让市场的震荡加剧，你这个时候再用杠杆的话确实会让自己的风险比较高。
1: 因为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你刚刚讲今年以来的一些违约交割的标的物，其实都是盘面上的热门股，理论上大家应该去追，那怎么会发生违约交割？就表示说有人呢就是害怕，觉得涨那么多一定会掉下来，所以先去空它，没想到一路涨上去，所以就没办法有钱可以来交割了。
0: 之前这个是大家在讲加币歧视这个状况，
1: 是是是没错。
0: 那后来华通的话，有人是说因为它已经跌两天了之后，大家开始说我来赶快接刀，但没想到继续跌了
1: 七
0: 天，那就没办法，所以多空都一样，对，
1: 都有嘛，对不对哈？
0: 对对对。
1: 好，所以这个从刚刚少华分析的整个台股这一次的这个大涨的行情哦，跟过去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大家其实接下来就要问了哈，那既然不一样，那过去的经验法则是完全就被打破了，没有可以参考的地方了吗？
0: 其实这一次采访下来，我们会觉得说，你对于这个很多人说指数，应该怎么讲说你可能就不要预设高点在哪里啊，就是说因为真的不晓得会怎么涨法，因为这波 AI 老实说现在 AI 到底会通缩还通膨都还没有个定论，
1: 那
0: 我们无法去用过去的经验做一个想象，但是在一些操作的行为上，风险控管的行为上，这是千古不变的。如果你过度杠杆，没有去你很积极的投入，但是又不做很细微的研究，你确实都会让自己的风险高。就是我们也采访了一个这个私募基金的一个操盘人啊，他是今年以来也赚了一倍以上，他其实本来已经是从投资机构退休的一位大哥，那他后来接了这个操盘手的工作，私募基金，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不管行情再怎么好，他作为一个操盘人，他都原本从一个半退休的状态，他现在都会立刻调整工作模式，变成每天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一周工作六天。那在行情再好，他还是要做这件事情，不然他不可能维持到一个很好的绩效。
1: 是，
0: 换句话说，我的意思说，我们当然知道台股这一次真的基本面很强，我们的经济数据也确实很强。那有这样底气，再加上我们散户大量进来，资金结构也是不一样了，指数不用去特别去想象它的这个底线在哪里，但是该做的功课，该有的纪律，这是永远不会变的，就绝对不会不一样这件事。
1: 是，那所以不管指数，那这些专家提供未来的策略怎么做呢？还是压现在的强势股，还是说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没有？在你们访问的专家里面，
0: 一个是说，当然现在每一位专家都会跟我们讲，现在绝对不要再开杠杆了，不要再用太大金额交易。对，这是第一个。那甚至有经理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每一个经理人现在都很强嘛，就是这个赚很多。但也有经理人告诉我们，他开始去这个增加一点现金部位了，在目前，因为可能整个第三季看起来是变数稍微多一点哦。那另外就是他们开始分类了，他们告诉自己要分类，比如说同样都是 AI 的东西，例如有一个经理人告诉我们说，他会分一种叫做真的是跟着 AI 然后有技术变革然后创造需求的，比如说 CCL 啊，测试界面啊，这些东西是因为 AI 不断的升级创造出新的需求，这样的一个族群，他们会在拉回的时候加码。那另外一种就当成核心的股票了，另外一种族群是所谓的涨价类股，这也很好。但它的概念是，因为有新的东西出来，所以排挤到原本的这个产能，以至于涨价，像记忆体或者是像这个 MLCC 这种东西，那这种也很好，也可以做。但是如果说这个在整个出现一些比较有风险的事件，或者说这个有回档迹象的时候，它会先倾向在这个动。在这一类股里面先做一个调节啊，那他也会特别关心这一类股的一个周期。比如说第一次听到这个东西有涨价消息，因为其实业界会传所谓的涨价函，就是可能一个公司会发给另外一个公司说我这个要涨价。那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可能 一开始这个东西

0: 西确实股价会反应，可能在他们来看的话可能会有两三个月周期，那到这个时间点可能就要开始谨慎一点，因为可能市场都已经涌进来了，资金都已经涌进来，这种他们就会比较小心一点，可能就会做一个波段式的操作。那像前面那一种他们就是逢回家嘛，逢回家嘛，
1: 嗯，
0: 大概是他们会开始想这些事情，也就代表说市场需要更细微的思考。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告诉我们说不只是经理人哦，因为经理人他自己可能利害关系的原因，但是很多资深的名家都说这次到这个位置其实如果你没有把握不妨就买基金，因为透过经理人来帮你做也是一个方法。
1: 现在连投资专家都放弃讲个股都讲基金了，
0: 对，他当然是对一般的这个比较没有时间研究的投资人来讲，他说要给我这个建议，要给他们建议的话，我建议他们其实去挑好基金也是一个好方法。
1: 有啊，那个投顾老师以前少华应该记得，那每天都要报名牌，现在很多报的名牌就是 ETF 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这个，
0: 这也是我不适应的地方。
1: 啊，也是啊，对，所以这个 ETF 就在台股现在交易也是非常的热络，而且很多人追着这些 ETF 买的标的在操作，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也是上上下是那个进进出出的，对
1: 啊，是啊，所以这个大家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当中啊。好，那所以刚刚照赵华所说的，你们访问的专家就认为说资金要分两类了，一类就是它绝对是可以这个逢低之后再加码的，那有些可能就是你要看情况可能要减码的部分啊，
0: 就是对，嗯，就是比如散户比较多的，然后就是追一时的涨价题材，这种可能就是要比较小心一点，
1: 嗯，
0: 要有波段操作的意识了。对，
1: 是。那所以你们这些专家认为说，这个行情到底可以维持多久呢？你说不用预判，所以大概都认为五万点会达标吧？
0: 不是，大家都这样讲啊，
1: 大家都这么说哈，只是
0: 对，
1: 只是喊多少。
0: 对，我们这次采访，有人是到六万最高的，
1: 有人喊到六万了，哇！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太强了哈，这太乐观了。不过，就像少华讲了，我们过去跑新闻到现在，经历过很多次的起伏，看到这样，就市场不可能天天过，总有一天可能会下来。所以在下来之前，你必须要有一些准备。刚刚少华也说，现在大家去投资就不要开杠杆开太重，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对？
1: 这个是一个必须要遵守的一个准则啦齁。不过好像年轻人都听不进去这样的劝告，他们认为说反正现在都赚我就尽量赚，一定可以逃得过风险，有时候不要有那么有自信就是啦齁。
0: 真的
1: 是。好，那少华，你们这次做的这个与台股七项共舞的封面专辑，以你自己来讲齁，怎么看台股接下来的表现，然后在台股投资上面你自己本身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跟建议呢？
0: 我自己看其实是第三季我会觉得要多留意一点啦，因为其实老实说我是这样看，其实去年当然是 AI 浪潮跟对等关税的冲击两个在拉扯，那结果 AI 浪潮大胜齁，
1: 嗯，
0: 那今年一开始是 AI 浪潮对上的是一个地缘政治和墨子海峡，现在看起来和墨子海峡也慢慢的有情势好转的迹象，
1: 是，
0: 但接下来其实整个 AI 浪潮最担心的我觉得是整个资金环境的改变啊，因为不管是资本支出，然后这个股价高了之后市场资金要继续拱股价啊，这些东西都跟资金环境有关，或者说跟美国的利率有关，
1: 嗯，
0: 那现在新的这个联准会主席上来，华许他一开始端出的姿态是非常鹰派的，那整个七月接下来会有六月这个会议记录的公布，然后最近华许是在欧洲发表演说，他也说这个通膨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接下来七月底又会有一个会议，当然大家会说七月底可能升息几率不高，但是华许会不会又讲了什么话，还是不讲话？
1: 嗯，
0: 都是必须关注，因为资金环境现在看起来是影响 AI 续航力一个重，至少短期续航力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更不用说可能这个还是有几个，我们现在不晓得情况有没有变，但是还是有几个大的 IPO 正在酝酿嘛，那这些东西对于资金整个资金的吸金的效应怎么看，所以整个第三季变数是稍微多了一点，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确实整个第三季是可以这个做一些耐震的或防震的一些这样的一个准备了，
1: 嗯，
0: 那对，我是觉得是可以这样考虑。那第四季大家认为是这个其中选举啦或什么因素可能又会稍微有高点可期，大概是这样
1: 的
0: 状况。
1: 嗯，是好，我想刚刚少华这番的建议其实算蛮中肯的啊，就是我们在投资

0: 说虽然哈现在是多头行情，可以顺势而为哈，但是也真的不要忘记背后一样还是有一些风险，就是了，时时提高警觉就对了。好，今天非常谢谢《金周刊》的副社长杨少华为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少华，
1: 谢谢季富哥，谢谢。
0: 好，那每次跟金周刊合作，我们就是要赠送杂志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那我们今天会采取 call in 的方式来赠送杂志，还不要打电话哦。待会说可以打的时候再打，我先把游戏规则讲清楚。那我们只有三本的额度哦，送完为止。那如果你幸运拿到这本杂志的话呢，记得要在下个礼拜五啊之前呢来电台领取。我们的电台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好，那如果想要拿到这本杂志的话，现在可以打02-2372920 02-2372920，我们送完为止哦。其实这期的金周刊呢，除了封面故事之外，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好好的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哈。尤其最近台股那么热哈，金周刊的投资的题材算是蛮多的哦。好，我们帮大家看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台股的这个跌势好像真的一直在缩现在呢只跌了280点目前来到46742点如果今天要回到47000点可能还蛮拼的但是呢看能不能够接近到平盘甚至能够小翻红我觉得这样子就不错了基本上呢大家对台股还是蛮有信心的刚刚这个少华也跟大家分析了嘛台股跟过去的情况不一样了只是你也不要去预设说什么是高点就是了现在还在涨你就顺着这个事去做就没有问题了好这个是台股最新的表现了那今天这些内容希望呢对大家的投资跟生活都有所帮助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织女，政府传简讯叫我点击连结，就能立刻领补助哎。
1: 等等，上面有显示111吗？
0: 没有哎，那是什么？
1: 政府的专属简讯都会用111短码发送，还会加上手机末三码跟机关名称，缺一不可。
0: 好险我没有点下去。
1: 难道一年不见你就带着假简讯来找我吗？
2: 陌生连结别乱点，先查证才能省荷包。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呀，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初了哈，这个每个月的月初呢，我们都有一个例行的报告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也就是呢上一个月份呢六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啊，这个是我们每个月月初呢都固定会跟大家来分享的，除非呢六都没有及时公布他们的这个上一个月份的房屋买卖成绩单，或者的话我们都会在这个七月这个月初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已经是2号了嘛齁，所以昨天这个照惯例呢六都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完整的公布了六月份所谓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也就是张老师跟大家解读的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哦。那这个六月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到底好不好呢？我们来看看，总根据这个六都昨天公布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来看的话，加总起来六都合计是18306栋，月增了 11.3%、那跟这个去年同期齁、去年同期

起来讲的话，也算是小有表现啦哈、哦。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有是户有些是直辖市是有增加，有些直辖市是减少的哈、哦。其中呢，台北市呢是月增了 4.4%， 新北市哇更是大幅增加了 20%， 桃园市呢大也是大幅增加 35%， 台中市则是衰减了1.3%， 台南市月增了 14.5%， 高雄市月减了 4.6%， 所以呢各县市呢是表现互有参差啦啊、哦、所以呢6月份的六都交易量出来的话，当然啦、啊、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统整啊、哦、那把一到六月份都加总起来，就可以知道到底六都今年上半年房屋交易的概况到底和怎么样呢。那我们来把它做一个加总的动作，累计呢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六都呢买卖移转动数总共总数是97438栋，97438，那只高于2016年同期哈，也就是2016年上半年的81743，创下这个历史上的第二低的记录啦。那2016年事实上那一年是有史以来房屋交易量最惨的一年啊、哦、只有245000栋。那最主要是因为政府实施了房地合一税。哇，房地合一税。那今年看起来呢好像也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理想。本来这个大家都期待，包括张老师也是期待说今年应该会有一种所谓的跌升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就去年的交易量应该会是谷底，今年呢应该会慢慢回升。可是看起来呢哇这个态势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理想也不那么样的一个乐观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叫房屋的买卖移转动数啊，事实上呢它是一个这个统计交易量，就是这一个月份这个地政机关、地政局、地政处他们统计了之后民众有买卖的这些件数呢把它加总起来。可是呢它跟实际上面就是说你的交易可能会有一个月的一个落差因为你跟这个中介业者撮合买卖双方成交之后那可能就要开始跑这些代书的买卖流程啊，那这个流程跑下来至少也要一个月，所以呢六月份的这个建物买卖移转动数反映的应该是在五月间到六月初的整体市场上真实的市况。那受惠于 AI 产业持续的带动出口增长因为这个五月间到六月初啊，我们的股市也是非常非常的畅旺，那国内的经济基本面也维持一个稳健的态势，所以呢也让部分的民众购物信心啊是有所回稳的，是有所回稳的。那刚才提到的这特别是台股的这个表现啊强劲，也带动了一些业者高度期待的所谓财富效应移转到房地产市场。所以呢这个有一些比较警觉性比较高的或是说危机意识比较高的民众，就像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李彤彤理事长提醒的有些人呢开始选择高档获利了结，把部分的资金呢就转移到硬资产的房地产来了那因为这个通膨也事实上也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点，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抗通膨的优势之下呢支撑了自住跟自产的一个需求。此外呢部分都会区的也有这个所谓的预售屋、新屋、交屋潮啦，所以呢才会看到这个
桃园市啊，竟然大增了35%。那这个部分当然就可以解读是因为这个预售屋哈、哦、完工交屋潮带动了一个整个这个买卖移转栋数的一个增加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六月份六都啊、哦、就单月。

月份来看的话，是比五月份来得这个有所表现的那成长呢，大概11%之多，成长的11%之多那六大都会区当中，当然就是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桃园市、新北市呢，这个量的增幅呢是最为亮眼新北市呢是增加了20%，桃园市呢增加了有35%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预售屋交屋潮的一个挹注那这个新北市这个部分的话，以三重区、新店区跟三芝区跟比五月份比较起来，都增加了大概有百栋的这个交易量，特别是三芝区过去市场是没有什么表现的可能因为之前有这个业者呢在这边推了一个预售案比较算是偏向老人宅的这样的一个预售案，也接近了完工，所以呢也推升了建物买卖移转栋数的一个表现那至于说桃园的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增加35%，跟五月份比较起来是六都里面最亮眼的因为真的是太凸显了所以就连讲三次那最主要是因为桃园市呢有在桃园区、芦竹区、八德区、龟山区、龙山区呢龙潭区这些地方呢都有这个预售的新案交屋而且呢这些案量都还不小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挹注之下，桃园市的六月份的买卖移转栋数年月增率呢达到了35%，勇冠六都之首那特别是桃园是有一些新兴的从化区像是中路特区、小块溪从化区、芦竹的青浦特区，还有像是三鼻站从化区、八德的扩大从化区、龟山的 A7 从化区、龙潭的葛望园区，龙潭的葛望园区也好久没有什么案子了现在又有一些案子动起来了所以呢，这些地方呢都有一些建商先前的推案，来在现在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发结果所以在交屋的这个带动之下呢，让桃园市整个市场的一个买这个整个交易量呢相对最为凸显。此外呢，桃园实际上也可以解读，就是因为它的房价基期的优势啦。那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得到双北市的房价居高不下，甚至有些地方还持续的创新高。那这个部分在房地产市场上就会有所谓的外溢效应还买不起双北市的民众，当然就会往外围比较低价区水往低处流嘛所以呢，桃园在这个所谓的低房价低基期的这个优势之下呢，持续的吸引双北市外溢购屋的需求来进场，进一步呢也带动了区域的买气来做持续的升温那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龙潭科学园区三期可能会在重启所以呢，这个台积电实际上设厂的议题呢，可能最近也会在桃园龙潭地区呢持续的发酵。如果说真的是成真的话，那对桃园房市可能会再添一个大利多因为这几年来只要被台积电电到的几乎呢房地产都是应声而涨。这个也是这几年来在整个科技股，特别是 AI 效应半导体效应的带动之下呢，房地产还能够有所支撑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跟去年六月来相比的话，六都呢大概只比去年同期小幅增加1.2%那台北市是衰退的新北市也是衰退，桃园市是增加一点点，台中市也是衰减了这个0.2%，台南市也是年减了18.9%那高雄市是小幅增加3.2%，所以呢，这个
跟这个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六都的表现也是消涨互见了哈。好，那。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六都的交易啊，这1到6月份把它加总起来，就可以看出来上半年六都的交易概况，这总数呢是97,438栋，那较去年同期是减少2.8%，显示呢今年的房市交易热度啊，较去年还是有一点点的冷哦。六大都会区呢也是呈现增减复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中呢台北市是上半年增加了2.8%，新北市月增了，年增了0.3%哦，几乎是平盘。桃园市是年减了有7.1%，台中市年减了11.2%，台南市也是年减0.5%，是几乎平盘。高雄市倒是逆势增加4.1%哦，所以呢，六大都会区今年上半年的买卖移转栋数，这个年减了2.8%哦，看起来今年全年。如果说下半年没有把它拉起来的话，搞不好今年的这个全年度的买卖移转栋数还会呈现一个衰减的一个状态哟。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哎，台北市有一些新的政策可以让你的房屋税减免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啊？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0: 会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5: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昨天呢张老师获邀参加了一项这个新旧会长的这个交接典礼的齁、那这个是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第一届会长跟第二届会长的这个交接典礼齁、那这个第一届的创会会长呢，就是我们之前在6月18号访问的齁、户品建设的董事长曾富伟齁、那他在过去一年当中呢担任第一届这个台湾诚信品建商的这个联谊会会长齁、那这个也是在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学会下面的一个这个组织单位的齁、算是一个自发性的民间组织单位，那他们最主要是在推广这个诚信建商，让这个业者的这个形象呢能够有所提升，同时呢让消费者在选购房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依据齁、能够看到这个是经过台湾永续关怀协会他们认证的这个诚信建商，对消费者在购物的上面可能会比较安心。那第一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6月18号我们访问的户品建设的这个董事长曾富伟，那他在我们节目中就是特别跟大家分享了都更跟未老整合的诀窍跟心法，所以各位如果说对于曾富伟董事长的访问专访还有这个内容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 YT 上面搜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跟曾富伟曾董事长专访的完整的内容。那昨天交接第二届的这个接下来第二棒的就是这个台南的建商和通建设的董事长李怡玲他这个勇于承担接下来的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第二届的会长。那昨天在这个台北花园酒店呢，他也邀请了这个目前的台南市的地政局局长这个陈淑美来做一个这个桃园这个台南市的一些这个永续开发的一些观念那也邀请了专家做这个隔震自震这种抗震的这样的一个专题报道那这所以呢昨天也算是蛮精彩的一个内容的那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这个张老师昨天有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昨天早上呢张老师访问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

也是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那刚好呢，范世华范老师最近哈、哦、刚刚出了一本新书，还热腾腾的哈、哦，叫做《IP 资产锻造所：售后族跟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哦。那我们昨天也跟这个范世华老师呢聊了这一本书的部分内容呢，因为书的内容是蛮丰富的哈、哦，有五大章节哈、哦，那13个篇章，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 IP 资产锻造这样的一个概念，特别是在 AI 时代哦，我们的很多人都在当自媒体或是当个人的网红哦，那他最主要也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社会趋势，写出了这一本算是 IP 资产锻造的这种国内第一本这样的一个书哦，所以大家如果这个昨天也有 miss 掉、哦、这个专访内容的呢，可以在 YT 上面再搜寻一下，我、哦、就可以听到昨天的一个完整内容了。好，那我们还是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台北市从7月1号我们昨天也有跟各位报告、哦有很多新的制度、哦、在、这个在推出了、哦、那包括我们先前在节目中访问啊、哦，这个特别来宾哈、哦，这是柯登耀柯博士哈、哦，他有特别提到，你未来买房子的新指标哈、哦，可能不只是看地段、看房价、哦，你要看会不会省电、会不会减税、会不会好贷款哦。那我们在之前节目中也跟柯博士呢聊了蛮多的，所以他在那一集节目当中也预先预告了，就是台北市从这个昨天开始呢，7月1号，只要是房屋所次取得建筑能效标示第一级、第一 plus 级哦，然后或是第零级的啊，这样的一个建筑物，无论是新成屋或是既有的建筑、住宅、商办，都可以享有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的税负优惠。哦、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好房网特别引用的这个台北市财政局的这样的一个官方宣传呢、啊，那等于官宣呢、啊，让大家也可以更加的了解这样像这个福国利民的措施哈、哦，让大家可以减税哈、哦，因为大家都印象中的是中华民国万万岁啊，这个税那个税哦，几乎是缴不完的。竟然有一项政策是要让民众可以减税哦。那根据台北市财政局的一个说法，建筑能效标示的概念呢，就类似家电能源效率的分级标章、哦、我们上次这个柯登耀柯博士也是这么说的、哦、让民众能快速的了解这个建筑物的节能表现，也让这个节能减碳的成果呢，直接反映在房屋税负上面啊，这个减轻民众的负担，提升民众参与的一个意愿啊、哦。所以呢，这个是台北市政府呢，这个率全国之先呢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那目前呢，根据统计显示，台北市已经有346户的建筑物取得了第一级以上的建筑能效标示、哦、所以财政局也指出，这些建筑物呢，从明年开始、哦、明年要缴房屋税的时候就可以来享有这个优惠咯，减征的优惠，并渴望呢带来大概 65.6 万公吨CO2 的减碳效益、哦、那为了进一步扩大这个政策的效益呢，台北市政府啊已经透过跨局处的合作，整合建管、都市更新、税务等资源等单位呢，在民众申办建筑执照、都市更新、危老重建及老屋修缮等等的阶段呢，主动、哦、他们会主动提供建筑能效标示跟相关减税的资讯。那透过新建筑规划或是既有建筑物改善双轨并进，来鼓励呢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提升建筑能源的效率，让更多民众小有节能减税带来的好处。那财政局也进一步指出，税监处官网已经设置了
建筑能效。

减税专区，所以大家可以到这个台北市税监处的官网上面就可以去看得到。那这里面呢，整合了建筑能效评定标准、申请资讯、最新节能补助的措施等等呢，提供民众一站式的查询服务，所以你只要到了台北市税监稽征处的官方网站上面，就可以完整的了解这个整个评定能效评定的标准，还有这个申请的流程，还有最新的一些节能补助的相关措施此外呢，只要是房屋取得第一级以上的建筑能效标示，税监处呢便会主动办理减税的作业民众不需要另外提出申请未来收到房屋税缴款的时候呢，缴款书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减税的成果轻松享受这个节能减碳跟便民的三重效益所以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他们从昨天7月1号开始这个率全国之先呢这个提出了这个建筑能效标示的这个减税措施所以大家这个台北市市民的话，如果说你们有符合相关条件，或是说想要了解这些这个建筑能效评定的标准申请的流程，可以到台北市税监处税监稽征处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了解咯。好，那另外我们来关心这个是大家比较好奇的就是我们节目中之前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在市场上所谓的地保传奇户这一户这个房子呢，在市场上大家都是津津乐道因为这一户房子就是所谓的豪宅等级的地保等级的这个传奇户呢，卖了9年呐、终于卖掉了终于卖掉了那到底卖的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我们来看看经济日报的报道，被市场称为地保传奇户的低栋21楼户呢，经历过了9年的委售委托销售降价跟公开标售之后，近期终于得到成功易主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咯。根据台北市地政云实价登录的资料该户这个地保低栋21楼总价5.23亿元那跟这个成交了就是这个换手了那可是呢，跟原前一手2017年取得的这个屋主呢，他取得的价格是7亿7500万元，等于呢这一次转手在账面上面损失就达到了2.52亿元，跌幅呢就是32.5%，等于形同是打7折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两天也看到很多媒体、网络上面网红也都在议论这个新闻就是说，这个有钱人呐、真的想法跟我们一般人都不一样一卖一个房子不赚钱还赔了2.5亿元，这真的是会让大家看得瞠目结舌。当然这个都是表面上面的这些数字呈现。那有钱人有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样操作。搞不好呢这里面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个文章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户含的车位总坪数呢是316.43坪哇 ,316.43坪。这一户房子该怎么住真的是一个非常大户的豪宅那如果说以他所车位一个500万来拆算的话，这一次的成交单价呢已经落在每坪192万
正式跌破200万美平的这个大关卡那这一户位在21楼的地保传奇户呢，实际上话题性十足啦我们之前节目中也跟各位有分享过那时候只是在尾售当中，那原来呢是由名媛这个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名媛。

呢陆胜文所买到的哈、哦。那2017年以总价7.76亿卖给了正信的富商哈、哦。这个陆胜文卖给了正信的富商哈、哦。那换算呢，单坪是290万，那时候也是创下啊仁爱地堡最高单价哈、哦。那正信的富人后来呢，便传出有意要转售。啊，开出了8.83亿哦，就比他取得了7.76亿还更高哈、哦、啊。那后续呢，一路的往下降，降到7.75亿，可是仍然没办法顺利的脱手啊、哦。那最后该户呢，就有台湾金府公司呢公开标售，底价也调到了6.5亿，最终呢，今年上半年以5.24亿元顺利售出哈、哦。那这一笔长达9年的这个销售历程呢，也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销售经验哈、哦。那这一户的买方啊、最新买到的这个人呢，是一个自然人哈、哦，就是户籍是在花莲哈、哦。那这个部分也是没有贷款哈、哦，没有申请贷款哦，所以呢都是全额现金支付，可见呢这一个买家呢实力也是非常的雄厚哦。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现在新屋到底有多贵啊，有没有降价的空间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哟、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

0: 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是秋华，爱你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5: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6: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7: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天明张老师。好，那房地产持续的景气低迷，这个刚来第一段跟各位报告的六都的这种买卖移转的状况，看起来呢真的也是让大家这个非常非常的担心，整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可能呢会比去年都还要来得惨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业者的哇哇叫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在这个交易量持续萎缩低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是我们看到房价几乎是纹风不动，甚至有些地方呢房价还逆势在上涨哦。最近也有看到新闻讯息说，这个新竹地区的房价呢有出现了将近90几万，快要摸到100万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这个房价真的是很贵很贵哈。那特别是新房子的价格更是贵到贵松松哈。那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最新公布的资讯是591哈，他们新建案的这个平台呢检视了全台各县市新的这些建案平均成交总价，搭配主计总处所公布的2024年平均家庭年所得啊，那这个家庭年所得呢来做一个依据估算代表购买力的可负担总价哦。那发现呢全台这个有10个县市，他们这个民众要购买新房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呢几乎呈现不及格的状态哦。那其中当然差距最大的是天龙国台北市咯。那他们的这个资料显示，台北市虽然说根据主计总处的这个统计资料显示，平均家庭所得啊高达180万元年所得啦齁，可负担购屋总价这个也达到了2100万这个是他们估算的可负担这个房屋的总价。就是说你这家庭年所得180万，你要去买一个2100万的房子应该是负担绰绰有余。可是呢目前台北市平均的新屋平均成交总价已经达到了4277万，这之间呢差距也高达了2100万。所以呢是全台呀购屋最不友善的区域啦哦。那这个当然真的是你想要在台北市买房子没有三两三谁敢上梁山，你大概口袋都有。

要有一定的深度。如果说你只是平均家庭所得180万，真的也要在台北市买房子，真的是 no way 哈。那另外呢，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县、基隆市等地啊，差距也大概都有200万到400万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哈。再次印证，哎，买房是理想哈，可是呢，房价很现实。

三分之一啊，就是33%来做估算啊，并以40年期哈、啊、利率1.775%哈、啊、贷款8成的条件回推可负担总价，所以呢，这个已经是用新青安的标准来做一个非常宽松的估算哦。可是如果说以这样的一种啊很宽松，那可是实务上面要申办房贷到8成，又要有40年期的这个贷款，又要有 1.775%， 实际上也是很难很难的哈、哦。因为这个部分真的就是刚才提到了新青安的标准，所以一般民众如果说用这样去估算他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房价，实际上可能跟现实还是有一段落差的齁、哦、拉距很大的齁、哦。好，那至于说近期市场上传出新青安 2.0 将纳入排付条款啊，这个部分591新建案平台他们也有一些看法齁、哦。他们认为说从数据来看的话，平均家庭年所得200万固然属于中高所得族群，但在双北跟部分高房价区域的话，扣除生活所需、哦、支出之外，这一类的族群未必能有能力购买起新的房子、哦、所以大概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找一些老房子。那这一次若是被排除在新青安的 2.0 之外，未来是否有像高龄所购族一样成为政策孤啊、哦、这个是他们认为的啦、哦、那观察各县市房价跟购买力最失衡的仍然集中在6都哦、那刚才提到了台北市目前即便是面积10坪左右的小套房啊，总价都要1500万以上，更别提2房3房的标准住宅产品，倘若呢再加上车位，那价格更是惊人哦。以目前热销的文山区的指标建案元力四季庄园为例哈、哦，他们也特别举这一个，这最近啊，应该从去年就一直很热销的哈、哦。目前呢，每坪行情已经突破105万哦，是在文山区哦，平均总价更是逼近4500万。即便如此呢，在台北市仍然不是最高单总价的产品，凸显出现在如果要在天龙国啊嘛成家，真的是很难很难呐、啊，难如登天呐、啊。那紧接在后的呢，就是新北市跟台中市咯，即便呢，这个收入位居前段班的消费者哈、面对总价2000万以上的新案，依旧呢只能望屋兴叹。以台北新北市来说啦齁，他们也举新北市近年来呢房市多头跟蛋黄区的外溢效应，精华地段的指标单价动辄都已经来到100万齁。过往被视为蛋白区的林口土城齁、这两个区的话，部分个案在从化区推波之下，单价也飙到了6字头、7字头，但导致呢这个总价也是一路的跟上来，更压得购屋主呢喘不过气。那这一次6都以外的呢，包括像是彰化县、基隆市、新竹市、嘉义市、台东县，购买力同样呈现赤字，也就是出现了落差哈。其中呢，当然新竹市是最明显的哈。即便有科技新贵高所得的加持啊，收入跟可负担总价高居前台第二，可是呢，仍然追不上房价的涨幅的脚步哦。两者差距呢，就是说这个新竹市这些科技新贵他们的年所得跟这个房价之间，可负担的房价之间的差距呢，仍然还有300万的差距。那像张老师的这个故乡彰化，近年来也受到台中房价外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当地一些传产企业哦，这个买盘还是蛮强的，比如像是园林啦、彰化市啦、等精华地段的新案，已有不少这个新案总价突破2000万哦，所以呢也是脱离了一般家庭可负担的范围哦，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大家会感受很明显。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这些地方房价都还是相对强。

亲民哈，或是说甚至都在1000万以内就可以买得到哦。那可是现在随着这一波这几年来的一个房价上涨，现在也都变成是啊，让大家啊可望不可及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相对于呢，像是花莲县、新竹县、云林县，还有桃园市等地区，购买力则呈现正面的成长哦。哦，什么叫正面的成长呢？比如说像新竹县啊，591这个新屋平台里面，他们提到，哎，新竹县受惠于科技产业的带动，所得呢全台一枝独秀啊、哦。即便呢，竹北市的价格哦，房价高不可攀。可是呢，仍然还有新竹县像湖口啊、琼林啊，还有新丰等这些蛋白区可供他们来做选择，使得呢这个平均成交总价落在大概2000万左右，那家庭财力仍然可以支撑啊、当地的这个房价水准，所以呢这个是相对比较友善的购物区啦齁、哦、好，这个是591齁、哦、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房价跟所得的一个比较齁、哦、也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现在的整个新屋的价格大概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齁、哦、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要买这些新房子的话，有没有真的足够的这个能力来买一栋这个新房子哦？好，那最近市场上在台中有在传闻说，哎，有建筑业者哈，因为真的买气不振嘛，哈，我们刚才就一直提到，这个现在不管是中古屋啊，或是新屋的买气，预售屋的买气都不振，所以台中市呢，哎，最近有些建案传出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哦，所以呢，让这个台中市的这个不动产啊，这个啊建筑工会呢，都哎赶快跳出来说，哎，呼吁这些业者呢，要稍微谨慎小心一下哈、哦。那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哦。这是一则联合报的一个报道，台中房市呢买气急动，近期内呢有部分建案以买贵退差价。及大幅让利震撼了整个台中啊，大台中的房市啊、台中市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也特别发表声明表示，当然了、啊、他们是尊重个别企业的市场策略，让消费者有更多元的选择，可是呢也呼吁业者啊、要共同维护市场秩序跟消费信心，避免因为短期的操作造成市场误判跟非理性的恐慌哦。那根据台中市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理事长谢玲儿表示哦，他目前呢房市在央行的信用管制、金融授信趋严，还有房贷排拨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交易呢放缓，这个是属于全国的现象啊、哦，不只是台中市而已啦哈、哦。那台中市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重大建设在推动，还有人口移入、产业投资等等动能支撑，并不是说哎现在买气这么样的一个低迷，未来可能就会崩盘什么之类的哈。哦，所以呢站在这个所谓的人在江湖、哦、不可以唱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这个建投工会的理事长当然还是要跟大家信心喊话、哦、那因为最近市场上有几个个案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呢，某种程度呢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也引起了市场的一个关注。当然这个如果说变成是一种所谓的趋势，而且大家一再的跟进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市场的一个崩盘哦。所以这个以工会的角度当然就会要呼吁大家了齁，呼吁就是说会员跟业界呢面对市场景气循环，应该是要理性稳健负责任的态度来因应，回归产品的本质、建筑规划、企业品牌跟服务价值的这些良性竞争哈、哦、不要是恶性的竞争，意味就是说良性竞争不要走到恶性的竞争，然后来提供消费者更健康舒适的住宅选择哈、哦、共同维护台中市房市。

治长期稳定稳健的发展跟市民居住信心哦，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讲的是官腔官调了哦，怎么要维持这个房市长期的稳定发展，这个当然是希望说对业者来讲是比较有保障的比较好的哦，啊可是另一方面又要市民居住有信心哦，这个部分两者好像不可得兼哦，可是呢他把这样的一个呼吁放在同一篇稿子里面啊，某种程度就是希望说讲的是四平八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对我们一般市井小民真正想要买房子的民众来讲的话，业者能够多多降价多多回馈给购屋民众，这个绝对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哦。所以呢这个面对现在有所谓的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我觉得可能不会是变成是一个全面性的，可是个案性的会有啦哦。那所以消费者如果要买房子的话，真的有这个刚性需求就多看多比较吧哦。不见得便宜就是有好货啦哦。那可是如果说有好货又有便宜，那当然就是这时候就是一个好的时机点去购物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

0: 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All Life。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终于结束的起点》，这里是真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虽然说呢，这几天哈、哦、常常会下雨，那甚至有时候有那种瞬间大雨，然后之前也有看到很多相关的这个淹水的新闻哦。但是呢，毕竟现在还是夏天，好、哦，尤其是学生们都开始放暑假了，所以只要不下雨的时候，哦，气温就很高哈、哦。有时候每天的最高温大概都到34度左右，当然晚上会稍微比较凉爽一点点，但是就是看你住哪里啦，还有你家的房子 啊有时候是那个闷热的效应、哦、所以其实很多人进入夏天之后在家冷气几乎开整天、哦、那其实这时候讲到这里又要讲一下，我们比法国人幸福太多了、哦、我们真的是空调到处都有、哦、然后电费也还可以，但是呢为了避免太耗电，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遥控器上、哦、有一个功能叫做弱风、哦、那有些人就会把它按成弱风啊，这个方式可以省电吗？好，那对此呢，专家就辟谣了，冷气真正耗电的是压缩机，降温速度反而会变慢，耗电量反而会增加。那如果真的想省电，应该是依照室温调整风量和效率才真正的有用。好，所以弱风不一定会省电，好，这个概念要有。那这个是来自于日本媒体的报道，他说很多人都会把冷气调整为弱风比较省电，好，以为这样比较省电，好，但是其实真正耗电的是室外机的压缩机。那当你的冷气设定为弱风的时候，冷气扩散的速度变慢，室内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降到设定的温度，这反而会导致压缩机持续的运转，总耗电量增加。所以呢你可以先把冷气调整为自动运转模式，这样它就会依照室内的温度变化自动的调整风量。这种方法不但能够缩短降温的时间，也有助减少不必要的电力消耗。那除此之外，专家也提醒冷气的日常使用习惯也会影响耗电量。好，比如说

你有没有定期的清洗滤网，是否搭配电扇、循环扇等等。好，那很多人都会一昧追求低温，想说这样比较凉。好啊，不过应该依照居家的环境调整会比较好，这样才可以兼顾舒适与节能。那另外专家也提到，如果说你只是有时候要短暂外出，好，其实你不用急着把家中的冷气关闭。好，因为冷气重新启动，压缩机反而需要比较大的电力来进行降温，因此持续恒温的运转反而会比反复开关更省电。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能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TJ 子琳。好，那在夏天很多人都会喝饮料，那不少人认为呢，只要不喝酒就可以避免脂肪肝，但事实上日常饮食当中的含糖饮料也会成为伤肝的元凶。复健科医师王思恒分享一项2025年意大利研究指出，针对同时患有糖尿病跟脂肪肝的成人分析发现，如果每周饮用超过一杯含糖饮料者，出现肝纤维化的风险几乎是不喝者的 3.77 倍。那他提醒，对于手摇饮盛行的台湾而言，这项研究更值得重视。那因为门诊当中有很多脂肪肝患者，一听到病因第一时间就说我都没有喝酒但是往往话说完之后，手上就拿着一杯手摇饮料所以酒精并非是唯一会伤害肝脏的因素，过量摄取含糖饮料同样会增加肝脏的负担。那刚才讲到说2025年有一项来自于意大利的研究，以273名同时患有糖尿病还有脂肪肝的成年人为对象，调查他们喝含糖饮料的摄取习惯所以呢结果显示每周饮用超过一杯含糖饮料，肝纤维化的风险几乎是不喝的 3.77 倍。那即使把研究人员的年龄、性别、体重这些因素纳入校正仍然就是证明说这两个有明显的关联。那至于含糖饮料为什么会伤肝呢？他说因为有很多手摇饮料都是用高果糖糖浆来调味，那果糖进入人体之后主要是会由肝脏来代谢，如果摄取过量，肝脏没有办法及时处理，就会变成多余的脂肪就是把果糖转回脂肪来储存，那长期累积可能就会导致脂肪肝，甚至引发进一步的发炎、肝纤维化的问题。那虽然这个研究只是属于横断面的研究，没有办法直接证明含糖饮料就是造成肝纤维化的唯一原因，但是研究结果仍然是具有参考价值。那尤其台湾手摇饮料真的是这个电密度很高然后中年族群的脂肪肝也非常的常见，再来就是糖尿病的盛行率也不低所以本身如果你有脂肪肝或血糖控制不佳，还是建议大家少喝含糖饮料，如果真的想喝可以先优先选无糖饮品来降低肝脏的负担。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

0: 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差不多在11年前，因为接下来这首歌，让大家知道黄小琥是谁。11年之后，我终于可以完成我的梦想，把这首歌做一个 live 的版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小琥所演唱的《不只是朋友》，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好，那接下来的跟大家讲讲有关减肥的相关话题哦。那其实现在讲到减肥，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瘦瘦针，对不对？哈啊，身边如果旁边有人哈突然瘦下来，就会说啊，你是不是去打针？好，但是呢，最近有一位呢，就是大家也很熟悉的台语歌后张秀清，他近来体态变化引发大家的讨论，因为他从那种过去圆润丰腴的模样一路瘦到53公斤，整个呢是瘦下25公斤，让很多粉丝说哇，真的很像变一个人哦。那更让人意外的是，他不是靠瘦瘦针，他也不是激烈的节食，而是透过日常运动、饮食控制还有热量管理慢慢的瘦下来。那所以大家很想知道说他的秘诀是什么，好，所以他跟大家分享说他有4个瘦身秘诀，那也来跟大家分享哦。首先呢，就是近年爆红的超慢跑，正是张秀清维持身材的重要关键之一。他透露自己平常会固定进行超慢跑运动，不需要高强度的冲刺，也不用担心膝盖负担太大，只要以能够轻松缩化的速度持续跑动就可以了。然后他说呢，超慢跑最大的优势就是容易坚持，能够长时间提升热量的消耗，同时增加心肺功能，对于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入门运动。好，那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现在也都在超慢跑，好，然后呢因为就很方便嘛，好，随时随地在家里也可以做。那他第二个瘦身方法我就觉得比较猛一点点了，就是骑脚踏车来提升日常活动量。那张秀清除了超慢跑之外，他也会透过骑脚踏车来增加运动量。那比起短时间的激烈运动，他更倾向把活动融入生活当中，让身体每天都有机会消耗热量。那骑脚踏车他觉得不仅能够锻炼下半身肌群，还能够帮助提升基础代谢率，长期下来对体态维持相当有帮助，尤其对久坐的上班族而言，利用休假时间来骑车运动，不仅可以燃脂，还可以达到舒压放松的效果啊。不过我觉得哈，那个天气热就不要白天骑啦，好，可能就是那个傍晚去骑，好啊，尤其是骑那个河岸，好，就比较夜凉如水，比较舒服一点点哦。诶，那第三个方法我觉得还蛮值得学习的，就是他用手机的 APP 来管理热量。他说呢，很多人减肥失败往往不是吃太多，而是不知道自己吃多少，那所以他会利用手机的 APP 来记录每日的饮食还有热量的摄取，让所有的食物都有迹可循。那透过数据管理更可以清楚地了解哪些食物容易热量超标，也能够避免在不知不觉当中吃了过多的零食与饮料。那当热量赤字逐渐累积，他说体重自然就会慢慢下降，而且比起节那种很以前就是那种极端的节食，好，更容易

长久的维持也比较不容易复胖。那第四个呢，诶，有时候你还是很想吃嘛，对不对？好，所以他会自制无脂肪的麦片蛋糕来解嘴馋。好，他说减肥最怕的就是嘴馋的时候失控暴吃，所以他说他自己会动手制作无脂肪的燕麦蛋糕，满足想吃甜点的欲望，同时降低热量负担。他用燕麦这些高纤食材为基底，不仅可以增加饱足感，也可以减少精致糖分的摄取。那对于减重族群来说，与其完全禁止甜食，不如找到相对健康的替代方案，反而能够长期执行饮食控制，也可以让减肥生活不再这么的痛苦。好，那所以这个四个方法好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其实我觉得哈，如果说有打瘦瘦针的朋友哈，你也可以网络上查一些相关的资讯，因为也有很多资讯会告诉你说，如果你打了瘦瘦针，其实你还是要做一些重训哈，以免肌肉量掉下来，或者是说到时候你不打针之后哈，会有一些反弹哈，就是不打之后其实你的健康饮食习惯好还是要继续的维持，然后你的肌肉呢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永远不再》。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就是如果你想要学 AI 创作手机拍片的朋友哦，赶快来报名我们正声广播电台7月28号即将开课的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那我们这个班呢，就是7月28号开课，共8周，好，也就是有上8次，都在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上课，费用是4500元。那在这堂课程当中会有老师手把手的教你，就是 AI 创意影音的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实作。那我们是小班制教学，学习步调轻松，没有压力。好，那只要你跟着做就能够学，好，保证你能够学会。好，那所以呢，如果想要学用手机来做 AI 创作，想要学用手机来拍片的朋友，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报名。那或者是说你有加入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 LINE， 那在这个官方 LINE 里面呢也有报名的连结，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填写报名的表单，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欢迎大家报名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7月28号开始上第一堂课，总共8堂课，4500元，欢迎大家。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

0: 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3: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都不跟团了哈。那旅行社说现在出国有四种玩法是正流行，所以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疫情之后呢，出国热潮其实是持续延烧，因为被关太久了哈。然后旅游市场也迎来明显的复苏，但是旅客的消费习惯已经跟过去相比出现不小的变化。过去许多人偏好一次安排长天数行程，或者是选择大型的旅行团出游，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追求更具弹性还有个人特色的旅游体验。旅行业者观察发现，国人不仅更加重视旅游品质的安全感，对行程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带动市场出现新的消费趋势。其中有四种玩法近年来特别受到旅客青睐。根据《镜周刊》的报道，旅天下发言人许哲朗表示，目前台湾旅游市场呈现量能回升、结构转变的趋势。随着疫情影响逐渐淡化，出国需求持续回温，但是旅客追求的已经不再是低价产品。相较过去以价格作为主要的考量，现在越来越多人将重点放在旅游品质、行程内容、旅游体验还有安全感，希望透过有限的假期获得更符合期待的旅游安排。这样的消费观念转变也让旅游市场逐渐朝向更重视服务与体验的方向发展。那根据旅天下调查，目前台湾旅客的旅游已经偏好出现明显的改变，其中以短时多次出国、小团体旅游、主题型旅游还有客制化旅游四种模式是最具代表性。那什么叫做短时多次呢？意思就是将假期分散运用，增加出国频率。小团体旅游则是因为人数比较少、行程比较具弹性而受到青睐。主题型旅游则是吸引有特定兴趣的旅客参与。客制化旅游则是可以依照个人的需求量身规划行程。那此外，民众在规划旅程的时候也过去偏重单一资讯来源，逐渐转为线上搜集资讯与线下咨询并重。调查结果显示，旅客对于行程深度与弹性的要求持续提升，也让旅游市场朝向更多元的方向发展。好，那这就是旅游市场的改变哦。那也提供给大家，那近期应该有蛮多人出国的哈，那可能也要注意一些相关的这个携带物品的规定哈，可以带的、不可以带的哈，该随身的哈，或者是该托运的哈，都了解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信乐团所演唱的《海阔天空》。

OK，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哦，就算没有出国，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很好玩的活动哦，有些活动还是官方所主办的。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哦，即将到来的大稻埕夏日节。好，那这次的这个大稻埕夏日节时间是在7月25号到8月15号，然后有主题烟火，有无人机的灯光秀，然后还有音乐展演以及市集。好，那所以呢，大稻埕码头河滨公园，好，延平河滨公园这边会非常的热闹。好，那首先呢，就是7月25号星期六晚上八点会有烟火跟无人机的20分钟开幕秀，好，那这值得大家一看，因为现在的烟火哈，就是不是只有放完哈，就还会搭配无人机的表现。好，那接下来呢，8月5号星期三的晚上八点会有8分钟的璀璨烟火秀。那另外呢，就是8月15号星期六晚上八点，好，它是闭幕的，好，那闭幕秀也是烟火加无人机，总共20分钟。好，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些表演。演的话就记得他的时间，7月25号礼拜六开幕秀。好，然后接下来8月5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是8分钟的璀璨烟火秀，然后接下来8月15号礼拜六晚上八点是烟火跟无人机的闭幕秀，20分钟的闭幕秀。好，那接下来呢，音乐展演的部分就是7月25号、8月5号、8月15号在延平河滨公园这边，好，还有8月1号在迪化街永乐广场这边会有音乐展演。好，那另外来到这边呢，因为他们现在都有所谓的这个 IP 互动装置哈，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大稻埕夏日节来到这边，你会看到巨型蜘蛛人气偶，好，跟主题水岸光廊的 IP 互动装置，好，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有办这个活动，好，这个时间里面才有这样的东西，好，有180公尺的水岸光廊，有复古颠倒屋，有9米巨型的蜘蛛人汽油，还有限定的主题装置，好，所以今年夏天呢，大家就可以到大稻埕来欣赏蜘蛛人主题烟火无人机限定演出的大稻埕夏日节，相信呢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夏日时光，然后附近的景点啦、也可以在那边走走。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郭妹妹所演唱的夏日完结篇。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在这个台中市政府广场这边重现这样的一个盛况。特别我们今年的一个总奖金数还是维持这样的100万，但是我们增加了健身房组，总共有来自全台60组的一个健身房共同来同场较劲。同时我们也办理了全民的推广组，透过我们这个运动明星的包括高尔轩、披萨利，我们台中在地的选手共同来支持这样的一个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的部分。同时我们在这个整个一个博览会上面，我们的运动博览会上面能够让我们的所有的运动产业、运动的产品的部分共同来享受运动带给大家的健康。那我们在现场也会来抽出，我们每天都会抽出我们长荣所提供的一个机票的部分。我们希望透过这样运动赛事的推广，欢迎来自全国，同时也来自国际的10几个国家的国际选手共同来台湾同场较劲，能够享受这样的比赛带给大家的一个健康跟快乐。我们这一场是获得 CrossFit 国际的一个授权赛事，特别我们第一名的奖金高达了12000美金，这样的高额奖金的部分吸引了10几个国家共同组队来参赛。那还记得去年来自包括不管是韩国、日本以及最后我们台湾同场较劲的一个盛况，今年也会在这个台中市政府广场前重现这样的一个盛况。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国际的选手的激励，让我们全国的赛事、全国的运动、全国的健身的产业能够共同这样的赛事共同的成长。我们今年还会突破这个目标啦，当然是希望能够突破去年的加倍啦。不过我们这个部分，因为全民推广的部分，因为它赛事有一定的一个场地的一个限制，那我们还会希望透过这样的全民共同来参与，除了参加赛事之外，我们会透过运动博览会的部分的形式来共同参与。
1: CFTW 台湾混合健身联盟主席瑞也在记者会现场说明今年赛事规则。此届赛事规划精英组、推广组及新增的健身房对抗赛三大组别。精英组采4人团体赛制，参赛队伍需在7月1号到8月2号完成线上资格参赛影片缴交，8月12号公告决赛名单。冠军队最高可获得12000美元奖金，亚军及季军分别可获得9000美元及6000美元。台湾籍冠军队伍另外可以获得1500美元激励金。推广组则设有男双、女双、混双及4人团体赛，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让不同程度的运动爱好者都能够参与国际级综合体能赛事。
2: 所以本届的赛事呢，会将于10月17日至10月18日盛大登场。那今年呢，同样设有推广组以及精英组两大组别。那其中精英组将采线上预赛、实体正赛的方式进行。线上预赛时间为7月1日到8月2日，并将于8月12日公布晋级正赛名单。那邀请全台顶尖选手齐聚一堂，一较高下。今年呢，精英组也有特别加码，就是在线上预赛获得第一名的参赛队伍，将享有精英选手的待遇，包括提供选手的住宿，还有精英休息区等相关的服务。那至于在推广组赛事上，我们也提升赛事的丰富度跟强度，我们新增1站，那共计6站的项目体验。在强度方面，我们也要完成所有的站点后才会有跑步的环节，那所以在进入下一站之前无法在跑道上休息偷懒。推广组的赛事呢，也将在6月22日至8月23日开放报名。在奖金的方面呢，我们也一样维持亚洲奖金规格，规模最高。精英组的冠军可获得12000美元，亚军以及季军分别可获得9000美元及6000美元，第4至第5名也分别设有3000美元、2000美元，当然也设有台湾队冠军1500美元的奖励，快来报名争夺奖金。此外，今年更首度新增健身房对抗赛，将有来自全台共60支的健身房队伍共同参与推广赛。推广组的项目透过团队竞技展现各家健身房的实力以及凝聚力，前3名的队伍也将可分别获得新台币10000元、8000元以及6000元的奖金。那赛事将于6月22日至8月23日开放报名，有意参赛的选手队伍只要私讯官方粉丝专页即可取得。

0: 表单连结，欢迎大家踊跃报名，也共同挑战自我，站上最高的荣耀舞台。
1: 运动局说明，为了带给全台运动爱好者更多的惊喜，主办单位今年特别加码推出最狂亮点赛后胜利派对，邀请赛事宣传大使高尔轩及披萨利现场热血开唱，打造结合运动竞技与潮流音乐的顶级娱乐飨宴，并结合训练营、高峰论坛及运动健身博览会，号召更多民众投入运动行列，打造兼具国际竞技、产业交流与全民参与的年度运动盛会。

0: 斥资超过9.1亿元打造的全新运动地标台中市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将在7月3号举行开幕典礼，日前开放试营运，吸引许多市民朋友前往体验。运动局长尤志祥指出，北屯国儿运自试营运首日便涌入大批抢抢先体验的民众，无论是冰上乐园、游泳池或健身房，每天都吸引许多市民热情参与。其中最受市民期待的 B1 冰上乐园，自试营运以来，每日预约名额皆额满，现场名额也吸引民众一早到场等候，展现中部最大滑冰场的高人气。
1: 我们的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正式试营运了。我们从6月26号开始，一直到7月2号，为期7天的免费试营运。特别，我们这个台中市第十座的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拥有我们中南部最完整、最能够办国际比赛的滑冰场。它这滑冰场也受到我们这个不管是我们市民家人的一个喜爱，所以从我们试营运开始以来，这个每天上午50名的网络预约以及现场的排队的部分，大概相当的踊跃。所以这3天，从这个5、6日3天试营运以来，总的国民运动中心已经有将近8000人次进场来做一个免费试营运使用。特别在这冰场上面，当然这是我们台湾大概唯一目前来讲是最标准的一个场地。这样场地深受我们市民家人喜爱，所以很多我们的年轻小朋友们都会来这里做一个冰上的试滑。特别暑假期间这么炎热的气候的时候，我们会预计在7月3号开始营运的时候，这个场地的部分将会受到那个我们市民家人的喜爱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这个国民运动中心里面还有6大核心，不管是我们的游泳池、综合球场、迪士尼中心等这些，再加上我们儿童运动的元素的部分，我们都希望未来在7月3号正式营运之后，能够带给我们台中市最大的区北屯区32万人口，能够来服务我们这样的一个市民家人，更能够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冰宫的一个设置的部分，让我们台中市的选手从此以后不再需要半夜北上去参加这样的训练，从此以后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

0: 在这训练的成果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冰上曲棍球、金丝滑冰、我们的冰壶，还有我们花式溜冰这些选手，都有机会代表我们台中、代表我们台湾，能够有机会站上世界舞台。北屯国运，期待你来运动。
1: 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业务部经理黄志奇表示，除了备受瞩目的滑冰场，馆内也同步规划游泳池、体适能中心、综合球场、儿童运动空间以及器械皮拉提斯教室、TRX 教室等多元课程空间，提供市民从亲子运动、基础健身到专业训练的全方位选择。在智慧场馆的部分，北屯国儿运导入五项 AI 智慧特色，包括 AI 智慧健身器材、 AI 客服机器人、 AI 冰面人数控管、智慧资讯即时看板及泳池 AI 防溺系统，打造兼具创新与智慧化特色的运动场馆。
2: 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那我们这个场馆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拥有一座国际规格的标准的滑冰场。那未来这个滑冰场它可以做的项目包含了比如说竞速溜冰、花式溜冰以及冰上曲棍球，还有冰壶等各种不同的冰上运动的项目。那也希望说我们以前在我们台中的一些选手，他过去他都是往台北小巨蛋去做半夜的训练，那未来其实他在台中他就有一个训练的机，他就不需要在半夜这么辛苦上到台北去。那也希望后职我们在台中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比如说选手的一些人才的培育这样子。那其他在场馆其他的部分，其实跟大部分的国运都一样，都是有综合球场、有体适能中心、有韵律教室。那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台中后续成立的运动中心都有一个儿童运动的空间。那在儿童运动空间的方面，我们其实是有跟幼儿体操的联盟做合作。那在幼儿的运动这一块，其实它在学龄前它的一些比如说前庭的开发，它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让小朋友他在学龄前他都有足够的身体的适应能力，那在未来他可以比较好的身体的一个发展，那这个也是我们相当重视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对，那场馆上还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课程，像是有氧瑜伽、 TS 空中瑜伽，甚至我们也有直排轮。那这个部分其实都是可以跟比如说我们的冰面做衔，像直排轮的话，如果担心一开始没办法好好的上冰的话，我们从直排轮课程慢慢的培养他，先训练他的平衡感，等到他不再这么害怕的时候，那可以直接的衔接到我们的冰场上面做一些冰面上的运动这样子。像刚才提到的有氧课程、瑜伽课程之外，那其实包含我们球类也有，比如说篮球课、羽球课，那甚至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器械皮拉提斯，现在比较流行器械皮拉提斯，那这些都是我们开设的一些课程。那未来其实我们还会增加很多种不同的项目，比如说空中瑜伽，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 AI 器材的结合。那我们利用这些器材，我们也会开设一些小型的团班，让民众可以接触到新的不一样的器材，那不只是过去传统的运动项目，那让民众能够尝鲜这样子。报名的话，线上跟临柜报名都可以。对，我们也有一个中心的 APP， 那它可以透过 APP 上面做报名，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管道可以做使用这样子。
1: 台中市政府运动局表示，场馆自6月26号起展开试营运，前三天进场体验人次即突破8000人，反应热烈，充分展现市民对北屯国儿运正式启用的高度期待。免费试营运活动将持续到7月2号，每日上午8点到晚上8点开放民众体验。其中最受瞩目的 B1 冰上乐园每日开放4个梯次，每梯次除了提供网络预约名额外，也保留50名现场排队名额。更多开幕典礼及营运资讯，可到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年度棒球盛事即将启动，首先于7月25日开打的第四届半县杯社区少年棒球锦标赛，今年参赛队伍从24队扩增至32队，约570名选手参赛。接续的是9月5日至13日的2026第18届挂山杯全国少棒青少棒锦标赛，吸引全国72支劲旅约1100名选手参加。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感谢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从第一届开始就每届捐赠50万元赞助半仙杯赛事，到现在累积到200万元。同时感谢永靖乡共好协会长期协助，将在地特色融入活动，让选手体验彰化美食与人情味。县府近年致力于打造三级培育制度，东山国小、县西国小曾经勇夺半县杯全国冠军，彰化艺术高中国中部去年获得挂山杯冠军，高中部更挺进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八强，展现彰化棒球从国小、国中到高中一贯培育的丰硕成果。
3: 为了培育更多的棒球人才，这一次也争取了我们运动部500万元来做这个所谓的科技的一个教学，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透过这一套系统来知道自己的问题，让他们能够不断的精益求精哦。
2: 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副董事长陈庆浩表示，创办人魏应聪推动接棒未来有两大意义，包括培养更多基层优秀选手，以及透过社区棒球扩大热爱棒球的人口基数。未来基金会将会持续向前，扮演好棒球推动者的角色。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全球光学领导品牌伊仕路陆逊 T 卡结合验光师年会一日举办2026验光师年会暨新品发表会，其中知名品牌尼控推出了 Z 系列镜片，有别于过去肉眼适应传统单焦镜片的模式，透过两大技术让使用者视野更清晰，观看更全面。产品代言人阿 Ken 也现身大赞此商品，让他近几年的事业蒸蒸日上，如日中天。连续两年担任产品代言人的阿 Ken 分享，除了过去长期从事的主持、演员、导演等工作，近两年也开启甜甜圈的斜杠行业。不论在哪个领域，观察一直都是必备技能。自从自己担任代言人并亲自使用此产品后，不仅让视野更辽阔，也因为全新的光学技术而降低眼睛负担，仿佛是锁在脚上的枷锁解开后，才意识到自己可以是飞毛腿。伊仕路陆逊 T 卡集团台湾总部业务发展经理蔡正佑针对新产品介绍，尼控 Z 系列镜片突破以往单焦镜片多以单眼对称式的传统设计，推出了两大创新，双眼协作精准设计，提升对比感知表现，将双眼视觉透过镜片融为一体，非对称 Z 对比科技则可以提升近距离阅读与数位观看清晰度，根据不同屈光指数调校，面对复杂度数也能维持优良视野，希望透过新镜片问世，让使用者可以用舒适的方式看世界。本台消息，朝阳科

技大学30 Plus 大学邀请您一起开拍人生全新一季。在这里您可以探索 AI 科技应用，学习健康生活新知，规划第三人生蓝图，甚至走出教室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异地学习。学习不只是充实生活，更是为未来开启更多可能。不论您是30岁、50岁还是70岁，都能在这里找到新的方向、新的朋友以及属于自己的舞台。让朝阳科大30 Plus 大学陪您擘画下一个精彩篇章，继续开拍人生最值得期待的一季。朝阳30 Plus 大学让自己成为下一季的主角。详情请搜寻朝阳30 Plus 大学或洽朝阳科技大学银发产业管理系电话04-2332-3000分机7643。本台消息，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与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于2025年8月携手合作，共同筹办展览破土，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展览于今年1月顺利闭幕。在历经美国半年的激荡后，展出作品跨越地域回到母土扎根，并已顺利返抵台湾，即日起将于文化部艺廊展开台北展，写下展览返台的重要篇章。文化部次长徐怡君表示，国立台湾美术馆是文化部重要的国际艺术推广平台，此次在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下，与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共同合作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计划，并取得很好的成绩。回到台湾的展出将让观众透过始祖原住民艺术家独特的观点及作品，并且从殖民、原住民、性别认同及自然环境等不同面向探讨对于当代社会的反思及反省，期盼邀请更多国人及国际共同关注台湾的原住民艺术，以及理解台湾文化的传承与当代的发展。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感谢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的合作与策展支持，以及文化部黑潮计划经费挹注，并感谢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协助与所有参与艺术家的投入，得以在美国原住民艺术的重镇圣塔菲展现台湾原民当代艺术的批判力与创造力。这份在异乡收获的感动与对话终于回到台湾，期待透过台北展让国人能近距离感受这始祖艺术家如何以艺术为媒介与世界对话。国美馆指出，台湾是一座多与共融与世界紧密连结的岛屿，却也长期面对殖民与文化治理的不对等处境。展览名称破土不仅寓意文化种子在多重压迫与历史缝隙中破土而出，亦象征挣脱沉默，开启对话。破土台北展即日起在文化部艺廊正式开展，展期至8月21日止。诚挚邀请各位民众一起到访文化部艺廊，深切感受台湾原住民艺术家面对社会议题时所展现的创造力与批判视角，以及原住民族在当代语境中的重新扎根与发声。更多展览及相关活动资讯请关注国立台湾美术馆官网。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浩辰。我想收听节目的大家应该很多人身边都有佩戴眼镜哦，不论是近视眼镜、老花眼镜、弱视眼镜等等的眼镜呢，几乎是成为现代人必备的一项工具。那其实眼镜有百百种哦，包括像镜片、镜框，然后整体的设计等等的，其实都有很多的学问。另外像是眼镜镜片本身啊，也是一门学问哦，因为镜片的厚薄、镜片的技术，还有说它整体的研发哦，其实都会带给使用者很多不一样的感受。那在7月1号的时候，我全球视光的产业领导品牌伊视路陆逊 T 卡、这间集团哦，结合了验光师年会，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2026验光师年会暨年度新品发表会哦，以全生命周期视觉照护启动新世代管理为主题，集结了全台湾的验光专业伙伴和通路代表，共同来聚焦新世代的视觉照护趋势啊。那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也推出了很多新的产品。今天要来介绍的一个商品啊，是 Nikon 哦，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品牌吧？好 ，Z 系列的单焦点镜片哦，那它是一个全新推出的品牌，经过改良之后呢，更符合使用者的使用习惯。其中呢有两大的功能哦，算是有别于以往的传统镜片啦，所以呢会让大家在使用镜片上面更加的舒适之外呢，也会明显的感受到一些不同哦。那在活动当天呢，也请到了品牌的产品代言人，也就是阿 Ken 啊，林伟恒来到了现场哦，来跟大家分享啊他自己长期使用这样子镜片的一个心得。那阿 Ken 呢，他自己除了现在的演艺工作之外呢，近几年也推展了一个甜甜圈的事业啦。那他也说哦，观察是他在这个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不管是在演艺工作，他们要察言观色，要有临场反应之外，在做甜甜圈的时候，对于品质的要求，对于顾客的服务哦，观察也是一门学问。那有透过这个镜片呢，可以让他的轻松让他的眼睛比较没有那么的负担进而让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如日中天哦。好，那究竟关于这个镜片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啊？在年会当天呢，有邀请到了这个集团伊视路陆逊 T 卡他们的业务发展经理蔡正佑 Eric 来到现场哦，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款镜片究竟跟之前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那在整个讲解过程当中，他也说到了过去我们传统的镜片的运作模式，还有说它带给人体眼睛的一个负担。那这个新的产品 Z 系列的镜片推出之后呢，会如何去改善我们的生活，还有对于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的人体构造有什么样的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 Eric 的分享。
1: 首先想要请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座各位有戴眼镜或隐形眼镜的，你真的觉得你看的东西是清楚的吗？我们通常在验光的时候，你有一个度数，你视力比的时候比到 1.0，但是这件事情已经拿到视觉最完美的情况下了吗？大家可以不妨想想看。另外两副同样度数的镜片，你觉得佩戴起来的视觉品质会是一模一样的吗？我们可以来举一个例子，如果同样是两台相机，都是4000万画素，你觉得每个人拍起来的照片是不是风格都不太一样？其实这样子的东西不仅仅是规格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在背后的光学设计。在尼康的 D 系列单焦点镜片上面来说，我们就要来去探究，在这样子的光学设计上面来讲，我们到底可以带给佩戴者有多好的视觉品质。举两个例子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常见到的一个情景。首先，如果有开车的朋友，我们可以看一看，当你的挡风玻璃其实每天在外面都会累积一些灰尘啊、油墨等等的，你曾经感受过它开始变脏了吗？其实

种渐渐变弱的视觉品质，因为我们会去妥协它。但是在尼控单焦点镜片上面来说，我们希望打破这个妥协的概念，我们要让每一个佩戴者看出去的世界都是更清晰、更锐利、更真实的世界。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研究调查，非常的有趣，有超过90%的人，他戴单光眼镜的时候，他觉得，哎，我戴起来还算满意。那这句话还算满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可以仔细来思考看看。其实我觉得可能还差一点点，但是就如同我们刚刚讲到的，大家会觉得也不错了，也可以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说，尼控的坚持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可以看得更锐利、更清晰。那在这个满意的背景呢，我们的研究团队继续往下去深究，到底这一群人他是真的满意吗？或者是在不同的场景里面他会觉得有哪里奇怪的？其实这一群人会发现到说，他们开始有一些视觉的抱怨，比方说他会觉得晚上的视觉品质似乎没有这么好。我想在座的各位可以想想看，你白天跟晚上是不是总是觉得晚上就差了那么一点点？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在家里灯没有打那么开，昏暗的环境底下，我一些小细节其实是比较难去辨认的。那有一些人他会觉得我的左右眼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甚至是有一些人他看一看他会觉得，哎，远的视线我好像看久了就不是这么的清楚。所以各位仔细想想看，在刚刚觉得还算满意的背后，其实单焦点的佩戴者还是觉得总是有一点点的不足够。这个从90分到100分的过程，就是尼控光学设计上面来说希望提供给大家的这个最后一里路。那我们就会来了解到说，到底在这个设计的背后，我们要如何去做一个创新的突破。我们回到我们眼睛到底怎么看这个世界，我们会是右眼看吗？还是左眼看？其实在现实的社会当中，现实的环境里面，我们是两个眼睛一起来看东西的。所以在有一个研究告诉我们说，你的右眼跟左眼如果叠合在一起，两只眼睛都能够收到最高对比、最清晰的影像品质的时候，其实我的双眼视觉是可以比单眼还要来提升 1.4倍的这个视觉的表现。所以尼控会认为说，我们今天在设计单焦点镜片的时候，不应该只是着重在背后的光学科技，更应该回过头来看看人眼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希望打造第一支从双眼视觉角度来去发想、来去设计的单焦点镜片。那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传统的单焦点镜片它是怎么设计的呢？单焦点镜片在传统设计上面来讲，它是以单眼为考量，它是对称设计的一个概念，也就是中心到周边它是一样的。但是各位仔细想想看，你在一天的生活里面，你是固定看某一个角度吗？其实我们的双眼是不停的在动态的一个移动的，你有可能会看远，你可能看近，在不同距离上面去做一些切换。所以人的眼睛并不会是一个对称的一个概念，我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更符合现代人生活的这种需求，而且从现代人的这个用眼角度来去思考的一个单焦点镜片。所以尼控给了两个解方，首先第一个，在我们的尼控原厂光学引擎上面来讲，加入了我们最新的科技，也就是 Z 的对比技术，把对比度这件事情放到我们所有单焦点镜片的这个设计核心。那对比度是什么？各位可以想想看，为什么我今天的背后用黑色跟白色？因为这是对比度最强烈的一个画面，所以影像品质上面来说，你是会最锐利、最真实。那尼控的 Z 对比技术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小小的镜片看出去的世界，你都要是最高对比、最清晰的这个世界。第二个，我们来新的一个技术叫做非对称 Z 对比技术。我们刚刚有提到，传统的单焦点镜片它是采用对称设计，但是我们的人不是对称的一个发展，我们的眼睛也不是一样对称的一个使用方式。所以在非对称 Z 对比科技上面来说，我们想要探究三件事情，透过这三件事情来解答单焦点镜片佩戴者的问题。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看哪里，每一个人看的角度都不太一样，左边、右边、上面、下面使用的方式也不太一样。第二个问题，我们要知道他看多远，他是远距离、中距离还是近距离。最后考量到视线的方向、事物的距离，我们来去做到处方上面的一个补偿。你是远视的人，你是近视的人，透过这三个维度，我们要打造一个以人为本、以双眼视觉为一个科技的尼控单焦点镜片。所以透过这样子

0: 新的两个技术，一个尼康的光学引擎 Z， 还有一个非对称的对比技术，我们可以帮助消费者，帮助佩戴者做到四个优势。第一个，我们可以让佩戴者有更高的对比表现，特别是在昏暗的环境当中，我们要让佩戴者可以看得更锐利、更清晰。第二件事情是全视野的清晰呈现，不再只是在单焦点上面来说，传统的单焦点只在意中心的这个区域，我们从中心到周边，要让你在任何的角度看东西都是清楚、真实的。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来提升观看的清晰度，特别是针对我们现在的数位生活的使用者，我们在远、中、近的不同的调整上面来说，让它每一个维度、每一个角度都能看得既细致又真实。最后，尼康一样秉持原厂最大的这个特色，我们让所有的佩戴者上面来讲，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处方，我们尽可能做到更薄、更轻，让佩戴者的整体舒适度会来得更好。所以，透过这四个优势，我们希望在今天带给所有单焦点镜片的佩戴者一个更好的视觉品质。所以，尼康相信，其实世界不是只有一种看法，我们需要回过头来。去除了光学设计以外，我们要去了解到真实消费者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它不是单眼的视觉，它是双眼的协作。我们透过不同的维度、不同的科技，我们要让这世界看得更清楚、更美好。
1: 好，在刚刚听完 Eric 的分享之后，我来帮大家总结一下这两大创新啦。第一个创新呢，就是这个全新的双眼对比评估方式哦。那根据尼康的调查，虽然有九成的单焦镜片佩戴者对于整体上的镜片都还感到满意，不过深入的研究发现呢，佩戴者其实有面对一些视觉的问题，尤其是镜片周边呢清晰度，还有在低光的环境下面的视觉表现呢，其实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这样的结果其实显现出传统以单眼对称式为基础的单焦点镜片设计啊，是很难完全对应到人类的动态视觉需求，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会很长期仰赖3C 产品在面对这样子的强烈的蓝光啊，还有说这种感光的刺激之下，过去的传统镜片啊，就很难去符合这样子我们属于现代人的需求。所以 Z 系列的单焦点镜片呢，就进一步的把双眼视觉整合纳入对比评估，让对比的表现能够透过双眼实际的感知方式进行分析哦。这也开启了单光镜片全新的设计方向，也就是以双眼协作作为核心，提升佩戴者真正感受到的对比清晰度。那第二个进展啊，就是他们使用了一个叫非对称的 Z 对比科技。那这个科技是什么呢？就是以最佳化双眼对比感知作为目标哦，来反映双眼如同一套系统般协调运作的一个方式，让佩戴眼镜的人可以感受到更高解析度的视觉体验。相较于过去的这个传统镜片啊，更重视中央视力的矫正。那尼康 Z 系列呢，也进一步的考量现代人的用眼需求，包括呢，就是把水平方向优先最佳化，带来更宽广清晰的视野，来符合现代人动态的生活需求。第二个呢，它也导入了下鼻侧镜用区的一个设计哦，来提升近距离阅读还有数位装置的观看清晰度。第三个呢，就是依据不同的屈光需求来进行调校哦。那即使面对复杂的度数呢，也能够维持优异的对比和清晰的表现哦。所以呢，这个 Z 系列的镜片有这两大特色之后呢，会让大家呢在使用眼镜上面更加的清晰，更加的舒适以及更加的辽阔哦。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搜寻这系列的产品啦。根据蔡经理的分享呢，目前全台湾的一些合作的通路其实都已经有这样相关的产品上架了。大家呢，如果对于眼镜有一定的需求，或者是说你想要让镜片改变你的生活然后让生活变得更加清晰、更加辽阔的话呢，就可以是去参考一下这个镜片。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哇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全，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全，欧记好轮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最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府路358号，大雅校府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客人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口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源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窗。宏源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源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9: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8: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9: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8: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9: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8: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8月

0: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今天我要带大家回到了妈妈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新竹了。那么说到了新竹呢，它的建设非常的不一样，尤其在我们整个大新竹县来说。那么今天呢，我们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带大家来到新竹县政府公务处去找找戴志军处长，让处长呢陪我们大家一起快乐行之外呢，当然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也非常的明显哦，就是以新竹县的在推动我们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推动的人行道提升改善之外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处长在百忙之中呢陪伴我们大家一起在空中聊聊天，让大家了解我们在整个新竹县的一个状况跟概况，甚至呢我们的改变有多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公处处长戴志军。
1: 嗯，是的，哎，我就听到那个同乡声音就很像，对对对，啊，因为我姓布啊，对，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呢，就好像又回家了。然后呢，就要赶快呢，让大家看看，其实你会发现哦，如果你有仔细看，新竹县呢，它不只是在人口方面呢增加，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建设方面，还有就是它的工程，还有包含了它很多的绿地养工的部分。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处长好好的跟大家聊聊。既然邀请到了处长呢，针对了我们的前瞻基础的部分哦，尤其是提升我们的道路品质，那在我们整个一个推广案中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先让处长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竹县政府呢在推动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一个主要精神在哪里，还有就是具体的作为。我们先从精神好了，其实这已经接触很多年了，对不对？
2: 是的。
1: 嗯，我们是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处长来告诉我们大家，从零一直到现在，嗯，有多长的时间，也做了哪一些？
2: 好，谢谢主持人的一个提问哈，我这边大概说明一下，其实有关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确实它包含了很多的一个面向，
1: 嗯，
2: 那就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民众切身相关的一个计划，就是属于提升道路品质的一个计划，
1: 嗯，
2: 其实整个道路的整平。人本的步行都是我们先进国家的一个指标之一，这也是我们台湾这近几年一直讨论的一个话题。其实像邻近的日本、新加坡的一个先进国家，其实都特别着重行的安全，而台湾这几年也非常重视人行道的一个建设的健全，新竹县政府也当然十分的一个重视，无论是从无到有的新辟人行道，或者是既有人行道的整建改善跟提升，也都非常的重视，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做一个推动，将人本的一个精神落实在

0: 设计上，也配合中央来推动路口的改善，也集合警政单位碰撞构图来实现预防跟减少交通的一个风险等等作为，都是我们新竹县政府重视行人路权的一个具体作为跟想法。
1: 而且呢，我知道这从早些年前就开始一直一步一脚印在做，因为呢，你知道要做的时候，哦，沟通很重要，哎。
0: 哦，这是当然的。
1: 哎呦天哪，我的妈呀！哦，说到了沟通啊，有沟要有通啊，没沟那个没有沟通就完全就不通了，对吧？而且呢，我们常在讲到说，
0: 民意的重视是非常重要的。
1: 是，而且我们要尊重别人，哈、哦。首先呢，我们要让他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啊，好、哦，不要讲什么，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因为老人家他们有老人家的想法，然后呢，再来一个，因为他有一个像去应该是说人口密集最多的就是在竹北，对吧？
0: 是的，没错。
1: 但是你会发现呢，竹北整个状况整个的一个概况包含了房子包含了建设完全跟以往我们所看到完全都不一样，
0: 对，大大的提升跟不同了。
1: 嗯，而且呢大家都以为说哦，竹北不就是新竹市的，不是哦，它是属于新竹县哦
0: 是，
1: 哎，我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对对对，因为每次人家说哎，你要回那个新竹市，新竹县不是新竹市，好不好？对，好，当然呢说到了这个人口密度最高的竹北啊，我们有示范建设，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0: 好，这部分没有问题。我先就我们在整个执行方面会遇到的一些困难跟课题，这部分大概要讨论一下。这个部分我刚才其实提到了哈，我们的行道的推动大概有新辟，就是从无到有的部分，也有既有人行道的改善两类了哈、那其实在新辟的课题主要是现有空间的一个考量，比如说现有的道路路宽是不是能够调节出来，足够的空间作为人行的道的一个部分，其实既有人行道改善这部分也是很重要也很需要沟通的部分，其实它是除了有人行道翻新之外，其实也要考量因为我的设计跟现行的规范是不是有冲突或需要加强的一个部分。我举个例子，因为其实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竹北的部分，那我就以竹北市的人行道来做一个例子
1: 说明。
0: 好，好，其实过去竹北在高铁的特区，其实在从化区建设阶段，它已经设置有相关的一个人行道。
1: 对，
0: 其实这几十年来时代的一个演变，以及民众或是法规对于人本这个需求的逐渐的一个提升哦，其实我们。站在现在看过去，其实过去的设计可能不是那么的一个成熟跟周全，包含了人行道的基本的宽度、绿带跟树穴的一个尺寸、无障碍的设计跟路口相对应的一个整合，其实就现在来看可能都需要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调整，所以与时俱进的一个态度来检视现况，配合现行的规范哦，那这部分来进行一个规划设计就会是一个重点。
1: 嗯，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很，你看哦，前两年嘛之前我们就在做这个以人为本，新竹县呢他自己本身公务处他在做这个改善这个人行道的时候，我们记得还在这个竹北东区有没有两个路段人行道，对吧？我们还获得了金竹奖跟水利土木类的一个优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给这个基本就是说在我们的公部门的人一个激励，因为基本上他就是在我们的公务处养护科，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呢处长讲的，就是在我们高铁新竹站后方那个地方，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那边其实临近改善的那个铺面啊，因为以前来讲很老旧。
0: 是的，
1: 对不对？我知道他们好像那时候还有一点点问题，就是一定要拆除才有办法全部的绿化加上排水，是花多久时间啊？我记得那花不久不少哎、
0: 欸。是的，我想说就实际的历史跟大家还有主持人做个分享哈、事实上在竹北的部分，我们有执行了我们的竹北市高铁工商公园还有东兴国小周边人行廊道缝补跟改善工程，
1: 对，
0: 以及您刚有提到高铁特区周边人行廊道缝补及改善工程这两个案子，那基本上就是针对人群比较多的高铁公园跟校园的周边后、以缝补的精神来推动，除了改善那个区域的人行道的品质之外，

0: 实也强化学生通学学生的一个安全这个品质。那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案子里面，我们包含了行人的路权、无障碍的设计、路口的改善、交通临近示范区，通通都整合在这个案子里面一并来推行。对，
1: 嗯，不过想请教一下处长哦，就是说你知道那个高铁站它有分前后嘛，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呢，它周边的人行道路的部分，就是说从老旧不适合的，然后你怎么去塑造那个带状性绿廊道，尤其是那个排水如果不好的话，你知道很容易淹水耶。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哦。
1: 嗯，
0: 我相信工程的执行的部分要做到完善，刚刚主持人听到说沟通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技巧。
1: 嗯，
0: 事实上我们在设计的初期，我们不但要研究国土署或工程会相关制定的一个人行道的规范啊，包含排水或平整度的部分，我们也要和比如说东兴国小，比如说在地的一个学校，
1: 嗯，
0: 还有高铁公司等等的意见去做一个整合。
1: 嗯，
0: 我们甚至要纳入我们警察单位或者是交通单位提供的一个交通数据的一个事故的一个资料，
1: 嗯，
0: 来共同来做一个设计的一个蓝图跟设计的一个基础。
1: 嗯，
0: 那这个要在一开始的横向功夫来横向沟通来下很多功夫，最后面才能汇整各单位的专业跟意见来落实在改善工程之上。
1: 嗯，而且它还真是无障碍坡道，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了，因为那边很多人喜欢轮椅族啊，很多
0: 对，没错。
1: 所以呢，把这个老旧铺面呢，整个这样改善，全部这样整体花下来，花了多几年的时间把它整个做好。
0: 其实整个从沟通、招标、施工的结束，大概花了1年到1年半的时间，才把这整个案件来做一个落实跟完工。
1: 哎，真的很快耶！
0: 对，
1: 表示我们处长强，对，沟通能力强，应该要这样子讲，因为这个一定要沟通啦，因为没有沟通的话，因为它周边还是有很多的邻里哦，还有很多的这个明代等等，让大家呢知道说，哦，原来不是那么的简单，而且我知道处长自己常常会去看一些邻近国家，对不对？就是在行的安全的部分，然后把它注入到我们自己的新竹县。你觉得就是说，在邻近国家的道路跟我们新竹县来去做一个比较的话，你觉得？以这个欧规来讲啊，还是所谓的美规，或者是一般的我们的讲的就是东南亚或东北亚会比较适合。
0: 嗯，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其实整个一个交通安全或者是人行的安全乃至于交通安全整体而言，
1: 是
0: 其实不会只看一个交通或是人行道工程这样子来看。
1: 嗯，
0: 事实上还是要回归到整个的一个体制，譬如说，我们交通安全是属于其中一环，
1: 是
0: 另外其实还有所谓的一个监理，也就是车辆的一个教育跟管理，
1: 嗯，
0: 另外还有宣导，
1: 嗯，对，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0: 对，还有日常的我们安全对于行人安全的一个教育，
1: 嗯，
0: 哎，各个方面，还有我们说教育的部分也要落实在学校，
1: 嗯，
0: 这方面一并来做一个落实哦。我想整个方方面面的架构起来，才有可能建构出更完整的一个交通或行人安全的一个环境。对，
1: 嗯，不过这个私底下问一下说怎么带领你的团队，我发现你团队都蛮年轻的。嗯，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咯，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抗压抗衡的能力要有哦。
0: 嗯，好，我想整个因为我们负责工程跟沟通这个方面，其实过程是很繁琐的啦，确实也很有很多辛苦的一个部分。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觉得最后成果如果落实在民众需要或是学童的一个通学安全身上，因为我们会实际看到民众的一个好评的回馈，
1: 又
0: 或者是我们在交通数据上面我们可以逐渐看到有一些下降啊，不管是事故数哦，
1: 嗯，
0: 等等的一个部分的下降，我想这是我们县府同仁辛苦也值得最好的一个回馈跟反应。
1: 这是我看到他们这样一路走来哦，而且呢是非常努力，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抗压性很高，所以我们其他县市政府哦，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处长是怎么带人的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在空中的也是新竹县政府公务处戴志军处长。我们先跟处长说声拜拜哦，
0: 拜拜，
1: 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波威亚，带大家来到都市基础工程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呢，也宣布了2026的马路好行特优跟优良工程案件人气票选正式开跑咯。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31号哦，我们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开放了全民线上票选。那这个活动呢，精选了24件获得了2026的马路好行评选活动，那特优跟优良肯定的工程案件，邀请大家呢一起来选出你心目中最有感最友善的街道。这个空间之外，也展现了在近年来各地的推动人本交通跟街道改善的成果。国土管理署特别说明，2026的马路好行评选活动历经了6个月的办理，总共有22个县市政府提报了239个案件来参与评比，经初评、县地考评、复评以及阶段审查之后，选出了具有示范价值跟优良的案例。而这次评选的涵盖有人本环境、智慧建设、教育宣导、路口改善跟社会周边的改善等面向，那也包含了人行空间的优化，还有道路安全的改善，以及智慧科技应用等等的多元类型。那评比的类型除了有工程的案件之外，包含了教育宣导案件，透过了教育宣导跟数位科工具应用，还有跨域整合的方式，来深化全民对于人本交通跟公共安全通行的重视。那么在此也特别讲，在这一次的人气票选活动期间，每个人使用者每周可以投10票，5周累计最高票可以投50票。那么在凡累积投票超过35票者，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有机会获得我们白沙屯联名平安玉手跟吉祥娃包哦。好，那当然这么好康的精美小好礼，就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全民参与跟公共讨论，让我们的这个民众多更多的关注哦，跟生活周遭哦，这个街道的环境改善，一起来打造更安全、更友善、更具生活品质的人本交通环境。那另外呢，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已经完成第三阶段的一个票选，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平台，关注案件推动的一个进度跟改善的成果，共同来参与街道的环境改善。更多活动可以参与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查询哦，包含了在2026的马路好行得奖名单也出炉咯，大家可以点选国土管理署，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相关的得奖人员跟得奖的单位，欢迎大家一起来做查询。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2: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脸，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 4 3 2 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今天又有30秒，我刚刚在上半段有讲到芒果 mango。好的，其实最容易这个让大家哦，这个饮用芒果过量哦，就你会发现你穿白色的哦，流出来的汗是黄色。当你要洗衣服，你会发现哟。我的衣服怎么变黄色？好，那个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不要害怕。而且呢，它很容易让大家全身痒，甚至有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因为芒果它有接触性的皮肤炎，好，很容易引起，不是异味性的，是接触性皮肤炎，造成很多的，譬如说有些人是食物过敏啊，全身荨麻疹。但是重点来了，它不是吃才会有这样的情形，是你过量 ,OK? 好，而且每个人身体的体质不大一样哦，所以自己要很清楚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体质。如果说你是很容易平常夏天一热的时候就会痒甚至呢有时候常常会搞丢，像我就很容易，因为我皮肤很薄，所以呢我只要有一点点譬如说尘螨或脏，哇，我身上就开始红肿。好，所以呢我就会很小心。那吃水果也是一样，那当然不是只有说吃芒果，吃水果它很好的，因为芒果呢现在还有人把芒果籽然后把它用牙刷倒刷，然后自己就变成那个，大家有没有去这个美国，就是南美洲那边，他们就是把椰子壳啊，就是有这种有壳类的，有毛吃完以后有剩毛类的，然后呢把它倒刷回来，然后就很疗愈变。

疹。那奇异果呢是全球公认很重要的水果过敏源之一，它可能从嘴巴里痒到全身的荨麻疹，那少数人哦，这个会甚至导致这个过敏性休克。所以你吃水果后出现了譬如说全身痒，痒到变成去看医生的时候是荨麻疹，或者是剧烈瘙痒，嘴巴肿起来痒，甚至舌头眼皮啊肿胀，甚至喉咙很紧，然后有时候会呼吸困难，头晕晕眩，就要赶快看医生，这可能叫做过敏性休克。好，这叫做呢早期发现。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芒果的部分哦，那因为它是接触性皮肤炎，所以造成真正过敏源就是一样特征就是全身荨麻疹。很多人以为说吃了芒果才是因为芒果过敏，不是。人摸芒果皮没有洗手，你在摸你的手脚或者是擦前面那个胸这个后前胸后背的汗啊，你就会开始全身痒。好啊，像这种比较属于过敏性体质的呢，像我们这种的就会更痒。好，所以呢特别的小心。那奇异果是因为什么叫公认？因为它症状是从嘴巴里面痒到外面来，所以是全身荨麻疹，很少很少，但是很少说会真的严重到过敏性休克。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那水蜜桃是没有办法，很多人对于水蜜桃既爱又恨又想吃。好，它尤其对于花粉过敏的人，好，很容易就是口腔过敏性症候群，叫 OAS 哦。你只要看到那个药单上面有一个 OAS 哦，那就表示你是一个口腔过敏症候群。少数人发展是变全身，基本上就是口腔。那芒果呢？因为它是属于接触性皮肤炎，所以呢不是典型的食物过敏，不会导致所谓的这个顽疾分类。那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果皮跟汁液，那直接接触的话比吞食果肉更容易诱发过敏。好，那你要知道你吃的，那很多人水果中有一些特定蛋白质也是一样很容易引发免疫反应。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那如果吃同一种水果你有反复一直全身痒，那或者嘴巴肿，甚至有些呼吸困难，那你就要跟医生说明。那基本上呢，你看了一次医生，医生开过的药就会特别提醒你，在某一个季节里面，可能这个是盛产期，尽量不要过量。好，他不会让你不吃，因为你要告诉你不吃，你还是偷吃。好，所以还是要提醒你一下。那当然，如果说你已经发现了我刚刚所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不要勉强，好，赶快看医生。好，那所以你那个忌嘴啊，不是叫你不要吃。叫你吃适量刚刚好，那你当然是要 try 啊，看你大概你可能一天吃一颗，甚至呢有些人过敏源他可能吃半颗四分之一都有可能，就是尝鲜味道甜度，就是提醒大家了。好，当然呢这一次的来到了花东纵谷，来到花莲鲤鱼潭的话呢，今年的2026花莲放暑假在7月11号呢到8月16号就要热血登场咯。那首度就是我们跟这个全气超人气的动漫 IP 航海王 One Piece、这个在我们的寿丰乡鲤鱼潭打造一个超热血超冒险的航海世界。值得一提的就是全台最大宽15公尺的千阳号，我们要震撼现身在鲤鱼潭，完成任务还可以登上我们的千阳号，搭配我们的水舞灯光科技演出，还有草帽海贼团，我们要一起来起航登船。你们觉得很热血呢？如果你是航海王迷的话哦，那提醒大家，我们的整个活动跟优惠哦，可以直接上花莲县政府或者是正身 AB 或者是 Hello 台湾也有爱旅行又有 Live Show 都可以。那我们说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呢，这一次深受粉丝爱，六大经典角色鲁夫、娜美、乔巴、香吉士、索隆、骗人布，这几个呢都是用大型的装置艺术在我们花莲各大知名景点还有交通节点，好，都可以让大家不小心看到，而且仿佛你就是化身寻宝的冒险家，所以不可错过哦！国际级的夏日庆典，不管白天晚上都很精彩。活动期间呢又要完成我们的鲤鱼潭天鹅湖天鹅船的任务，就可以获得千阳号登船资格，好，还可以参加价值10万元的好礼抽奖。登船呢只要搭鲤鱼潭的天鹅船，一张船票六个人登船，每次体验3分钟，好，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5点，天候不佳就不开放。

0: 水舞展演前五分钟也是停止登船。那么这一次的航海王的三大亮点，第一个就是呢，它跨界跟我们的这个 IP 哦 One Piece 这个是一个航海王，所以直接呢把这个航道就打造一个动漫的一个水岸奇景。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六大经典的这个角色全员到齐，还有晚上当航海王遇到鲤鱼潭，很棒的水舞，它的那个高科技灯光打下去的视觉震撼整个水面好湖面，那么也突破了整个天际啊、哦，在整个水舞灯光秀呢，会造成很多演出的轰动啊哈。那7月11号到8月16号，在这个花莲鲤鱼潭呐、啊。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时间，你可以呢搭好行303纵谷花莲线、哦、到这个鲤鱼潭北游客中心下车，或者是呢花莲客运139到池南站下车，大概走10分钟、哦、那自行开车的话呢，就是走台九往南、哦、右转这个台九丙中山路，然后大概30分钟就可以到了。像我们整个这个鲤鱼潭周边的话，有水域活动，像台南码头哦，可以租这个天鹅船，我们刚才讲到划这个独木舟体验 SUP， 那么还有就是环潭自行车道，有5公里的环潭公路，很适合大家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湖光山色，鲤鱼山的步道大概标高是601哦，所以有很多条的森林步道哦，步道到制高点呢可以看到整个花东纵谷跟鲤鱼潭的全景。那么池南国家森林游乐区呢，它是在我们鲤鱼潭南方，所以里面很多的林业历史跟这个伐木机具。那白豹溪呢，这边是一个清水公园哦，很适合戏水跟抓虾，还有捡玉石，喜欢捡石头哈、哦，捡这个台湾玉的朋友哦，可以把握一下。还有我们的利川渔场哦，距离大概鲤鱼潭只要10到20分钟，蒙拉甘溪口，然后这边的哦险金大餐呐、啊、吼、哦，这个让大家呢补一下哈、哦。还有这个云山水梦幻湖哦，大概开20分钟，园区内是大片的落雨松跟梦幻湖，所以那个湖水真的太清澈，清澈到那个反光啊。哇、哦，眼睛照到会闪一下，好、哦，这个呢都是我在拍爱拍美照哈，都必造访的。然后回去呢，要回到南，因为我们家乡这个玉里是属于南区，这是属于北区，所以呢可以从这个一路玩回去哈、哦。这个是很让大家呢，在这个暑假呢开始放电一下哈、哦，来放电哦。好，待会回来的时候看一看我们的天气状况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热带低气压最快是在下午，待会看一下哦。我刚才看了这个气象署哦，也特别讲到，在这个关岛东方哦，还有这个南海，目前都有一道这个热带低压。不过呢，最快的成型的话，还要再观察一下，有机会，很多人在说会不会在下周哦，不过我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啊，有机会，但是呢这个高压如果减弱的话齁、哦、慢一些的话，这个路径就变化咯。所以今天下午一直到晚上呢，可能这个第九号台风叫巴威齁、哦、会不会有呢，我们静观其变。那么还是提醒大家，一直到下个礼拜三哦，都是天气哦，这个白天炎热，然后下午就是三八猴，典型的夏季这样的这个形态。不过呢会不会有台风，我们还要持续的观察提醒大家了，炎热的夏天多补充水分哦，尤其是女性朋友。那么我们都说到温水会比冰水来得好，好，再提醒大家了。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哦，我们也要赶快来带回到了呢我们的日月潭哦。
1: 悠悠告示牌。
0: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哇，蛙寻路径啊，这个很特别吧，嘿嘿。上预告的时候人家就说我字是不是写错，不是，大家都知道日月潭有九蛙，鹿有什么白鹿，对啊，我们的伊达少，当然呢这个也是哦，这个少族。那么水陆双轨出任务哦，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看看我们2026的 SUP 安全知识宣导暨日月潭的净潭教育日啊，我们把它定这样子的一个特别日子，就是一个环境教育。来到这边呢，不只是旅游，我们如果家中有孩子啊，青少年朋友可以引咎进来，让我们的永续旅游安全呢看这边。那当然，一场不一样的活动，邀请大家不是只有来旅行，是守护我们日月潭的环境英雄们。

0: 们说到蛙巡队跟陆进队哦，这个是一个双轨任务哦，是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哦？而且呢，为什么把它定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日哦？主要它推动的一个一定它有它的缘由嘛。那么这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既玩乐又可以学习到，是不是很棒呢？好，也还可以守护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台面。那我们赶快来让我们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黄伟杰，我们的伟杰科长来喽，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观光署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科长黄伟杰。
0: 哇，这时候呢要让伟杰科长告诉大家哦，我上那个预告大家说我是写错字吗？我说怎么会呢，相关字眼睛要看清楚，哇，大家忘了九蛙吗？像呢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齁，那个九蛙之外还有这个鹿啊，之前常讲这个白鹿传说之外，这个我们的少族的故事。但是我们这次以水鹿双轨，而且带大家来一趟非常不一样的，既有安全知识，然后又可以一起进谈的一个教育日，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嗯。带这个主要的。
1: 对，我们这次在6月23号有办理一个这样子 SUP 的一个安全知识宣导跟这个净潭的教育日活动。那日月潭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然景观跟国际的一个知名景点。
0: 嗯，
1: 那我们希望说除了让游客可以来享受这样子的湖光山色以外，也希望把这个正确的一些安全知识跟环保的教育观念好带给所有的游客。那这次的活动事实上我们结合了四个很

0: 痛啊！好，这个时候就要来问一下我们的伟杰科长了。
1: 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在去年已经有办理过一次，那今年更扩大来举办。今年我们跟去年比较不太一样，就是说去年只有在水上划着 SUP 去捡垃圾，那我们觉得除了水域的环境清洁以外，路上的包括我们的步道还有周边的这些环境景观也都希望可以有这个游客希望来一起来守护日月潭环境的游客一起来参与。那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推动了叫水陆双轨的一个活动，那今年号召了将近200位的参与者一起来做参与。那今年事实上在水域的部分，我们是划 SUP 在北淡水域靠近这个龙凤宫这边，那针对水域跟周边岸际的一些垃圾来做清理。那在陆域的部分呢，我们有一个陆径队，它沿着涵碧步道以及北淡自行车道沿路一直到我们水社坝这一段都做路上的一个垃圾捡拾工作。那其实透过水上跟陆上的一个双轨合作，不只是要清理环境，也希望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环境的守护需要大家的来参与。那我想我们明年甚至是后年我们都会持续来办理这样子的活动，那也希望能更多的听众朋友听到的话可以提早来做准备，明年特别来安排一下。
0: 真的，而且呢来这个畅游哦，等于是漫游哦，来到这边还可以做这个净滩，净滩净岸之外哦，其实我们整个活动强调就是说什么跟水域很重要，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水上活动如果有一些呢没有注意的地方不小心踩雷，真的就是伤了家人的心也伤了自己的心，为什么呢，就很多的意外发生哦。那要提醒大家还是有一些重点，对不对？
1: 是的，没错。其实日月潭大家应该知道它是一个水库，那事实上水库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还是在我们的抽蓄发电。那我们日管处呢有跟台电这边来会衔公告一个水域游戏活动的合法范围，那分别有四个地方，分别是我们的朝雾水域、磐石水域、圣爱水域以及月潭水域，这四个开放的一个水域游戏活动范围。那种类以及执行的时间，是让我们日管处也都在官网上面都有做公告。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避免进入限制活动的区域，避免受到开罚。那另外从事水域游戏活动也要特别注意一些注意事项，包括不能单人单烧下水，希望有互助合作的一个精神。那也需要穿戴救生衣跟准备好口罩，那以及做好相关必要的一个通报机制。那另外活动结束后也要把相关的浮具带离开潭面，落实友善水域以及环境保护的一个工作。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蛙巡队的一个水上净潭活动前，我们也是遵守这样子的一个安全至上的守则。那有这个专业的教练跟工作人员来让参与者在活动前解说相关的，不管是救生衣的穿戴啊，或者是设备的一个操作，以及刚刚所提到这些法规的一个提醒事项。那我想我们观光署跟日管处这边都致力于旅游安全这个重要的一个核心。那希望大家来日月潭都可以安心游、平安归。那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清水最重要的还是要先了解再下水，遵守相关的规范，评估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以及天气状况，才能安心的享受日月潭的湖光山色美景。
0: 而且我觉得他们很棒一点哦，包含了这次日管处还这个跨周边哦，这个敦青木林之外哦，而且我规划了这个导入数位管理系统，对不对？我觉得这套不错哎，就基本上呢，怎么去设计？而且呢，现在的大家都说人手一机，我说才怪，人手 NG 好不好？然后呢，他只要扫 QR code 对吧？对吧？哈，
1: 对，没错，是的。
0: 这个很酷哎，我们这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因为其他管理处没有用这个，
1: 对，我们这次也特别在活动中导入了这个线上管理的一个数位方式哈。从当然我们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永续活动在现场都是无纸化来进行，所以从我们的报名方式，然后到你参与者接收到 QR code， 然后在现场不管是线上的签到退、问卷调查，或者是活动记录、闯关记录等等，还有最后的一个电子完训证书，都是由电子数位化产生。那并且可以结合现场的一个拍照的照片上传，直接把你的电子证书跟你现场的一个成果照片把它combine在一起， 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0: 这个电子化的方式来减少纸本的一个资料使用，那并且也提升现场的一个报道的一个效率以及会诊的一个效率。好，那我们也呼吁这次的活动可以有一个永续共荣的一个理念。那这次也非常感谢我们周边的一些工协会以及在地的业者一起来做参与。那尤其这次云品酒店也响应了这次的活动，投入了他们的一个环境的教育志工，那加入路径队来参与路上近岸的一个行动，那并且也在现场协助设置了这个补水站，那也鼓励参与者来自备容器来这个补充饮水，那降低一次性的瓶装水的一个使用。那日管处未来也会来跟这些在地业者工协会一起合作，来持续来办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1: 我觉得这个就是等于是让它变永续了，对不对？永续旅游的一个概念就出来了。透过无纸化，然后呢，透过电子化。那这次的一个净滩净岸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除了这个捡垃圾之外哦，还有一个就是国际 ICC 的一个垃圾分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哦。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让大家变成一种这个教育跟变成一种习惯，变成以后你外出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习惯，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科长特别讲一下？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去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的一般的游客要怎么来去做配合。那刚刚已经讲到的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敦青木林做得很好，包含了饭店，你看也跟我们一起引咎引进来，包含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愿意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义工或者是志工也好，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是过去大家对于净滩的一个印象都只是把垃圾捡起来，然后把它打包起来再走，大概就印象停留在这个阶段。那我们这次，没错，进一步透过这个国际净滩行动，就是刚刚瑶瑶所提到的 ICC 垃圾分类的概念，我们把它分为四个大项，分别是生活垃圾及这个游戏行为，那第二种类是渔业及休闲钓鱼行为，那第三个是抽烟行为，第四个是医疗及个人的一个卫生行为。我们透过这些行为来把所捡拾到的垃圾来做一个垃圾来源的一个分类跟种类的一个记录，让参与者不只可以来清理环境，更让参与者可以了解到说这些垃圾的来源产生，它到底从哪边来，可能的来源分析，那甚至是它的分类，让我们可以做一些数据的统计。那在未来我们也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数据监测来去评估说哪一些方面可能要去做强化的，或者是让它来做更友善的一个循环利用。那这次我们把所有的垃圾清出来，这个重量非常惊人，高达160公斤，那初步估算有955件的垃圾。那事实上其中最多塑胶类最多垃圾是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总共占了56公斤，也就是将近有 34%。那包含保特瓶啊，或者是这个瓶盖、吸管、塑胶杯料等等这些。那其次是保丽龙类，有24公斤。那多为是保丽龙箱，那甚至是一些是包材的一个碎片，还有水域漂浮的一些碎屑。那第三类是我们的玻璃跟陶瓷类，总共有18公斤，也包含了这个玻璃瓶、玻璃碎瓶以及陶瓷的碎片等等。好，那所以其实从这些这个所收回来的这些垃圾来做分类之后，可以发现到其实大部分的垃圾产生多数都还是在这个生活的垃圾跟游戏行为的一个产生。所以还是会希望说所有来日月潭的游客尽量减少这些避免一次用的这些垃圾，包括塑胶类这些等等的。那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活动让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尽量就是让这些可循环的用品持续来做使用，那可回收性的垃圾就要按照它的垃圾分类来去做回收。那也借由 ICC 的这个分类教育，让这个所有的参与者知道了解垃圾、减少垃圾以及改变行为，让我们这个环境的守护的活动可以持续延续到未来，延续到日月潭的永续活动概念里面。
1: 是哦，所以呢，刚刚讲这么多，相信大家哇，知道说来到日月潭为什么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就是大家后面努力的这个成果。当然，这个旅行呢，不是让大家只是一个这个放电放轻松，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一起加入守护这个蛙巡队或者是路径队哈，划着我们 SUP 的指导师了。哎呀，这个垃圾不落地哈，这个从自身做起，然后骑在我们的自行环湖，品尝在地美食，然后再喝一杯我们这个。

0: 日月潭红茶，我跟你讲，这个永续旅行呢，你会发现哦，提醒大家，我们这个要参与的朋友哦，一起来尽心尽这一份心，然后安这个清理周边，这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的。以上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黄伟杰科长，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的蛙巡跟路径，哦，一起来出任务，你也可以当任我们的小兵哦。那我们就要相约在日月潭见哦。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嗯，拜拜。
1: 谢谢，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欧拉，我是宇飞，爱你哦。

0: 蒙修，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玉，爱你哟。
1: 好，今天秋华姐没有来啊、是一个突发状况。
0: 对
1: 啊、因为她今天呢、睡得特别晚，她说刚刚通了电话，她七点多才起床，然后呢就赶着吃饭，因为接下来就要8:40就要看股票嘛，45分。
0: 昨天睡得太好了，
1: 对，
0: 睡过头。
1: 但是呢，吃得太赶，所以导致他不小心呛到了。
0: 然后可能忙太多事情，进食就赶了一点。
1: 对，那然后呛到之后呢，喉咙就变得很不舒服，然后讲话刚刚听声音也怪怪的，
0: 对，
1: 所以他就因为。大家都知道秋华姐对于节目要求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有一点点不太好，她就会觉得这样子不适合上节目，所以她就说那她今天就听节目就好，但是也许在下半段节目她恢复了正常以后，说不定她还是会call in进来，
0: 对呀、
1: 但是她还是提醒大家尤其是年长者，你看从之前秋华姐就说要练这个等一下，我有人打电话进来吗？
0: 哦，秋华姐打了进来吗？
1: 哦，没有，我手表同步的比较慢。
0: 哦，
1: 好，然后呢，他就是提醒听众朋友啊，之前说要做鬼脸呐、吐舌头啊，
0: 对，
1: 练习吞咽肌。那的确哦，人年长者真的很怕被呛到。
0: 对，
1: 因为我们的这个气管呐、吞咽呐、本来就是越来越弱，
0: 是，
1: 然后当他一吞咽出问题的时候，很容易当他卡在气管的时候就会发炎，然后造成肺发炎，然后就产生很多的问题，
0: 可能会有吸入性的肺炎这方面引发，
1: 甚至就离开了。
0: 对，
1: 像王永庆、李登辉、好多胃都是因为这个什么喝牛奶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是呛到而导致的肺发炎。所以记得尤其现在啊，很多的人在吃饭的时候其实都很难专心，比方说都要他的配菜就是追剧
0: 配手机
1: 那我不知道追剧这件事情会让身体有多大的分心啦，不过在以前我是听过，就是说人家说吃东西不要讲话，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0: 会耶，我想起来长辈都这样跟我们讲，
1: 对，然后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们甚至还不准边走边吃，
0: 学校有校规规定，
1: 校规会被罚的
0: 对，
1: 那换一个角度来说，它其实就在提醒我们，预防我们在吃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就很容易会呛到或噎到，
0: 对，
1: 那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会给你立刻姆的
0: 哈姆立克
1: 急救法的那呛到的话到时候很危险，短时间甚至有脑缺血的情况，所以吃东西的时候真的不要讲话，专注一点，这点是很重要，然后平常要锻炼自己的吞咽肌
0: 我觉得年长者凡事都要稳定，然后慢慢来，现在连包括吃饭这件事情，不管你是吃什么，吃甜食吃咸的都一样，让自己进食的动作缓慢一点，因为可能你只要一个粗心大意不小心，就可能造成很多事情严重的发生，
1: 对，
0: 所以所有听众朋友大家不要急生活就慢一点，怎么好像又是你的歌，
1: 是
0: 靠近一点点，生活慢一点
1: 的确其实现在的人真的是节奏太快了，他们讲说我们一天所接受的新知大概是中古世纪人一辈子所接受的知识量，所以每天有这么多的事情在冲击着我们，然后事情好像永远都做不完，然后新的工具出来之后呢，往往我们不是变得更悠哉，我们会变得更忙碌，
0: 对，
1: 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像我现在我也有陷入这种情况，像我之前我用 AI， 然后现在用 Agent，就是更高阶的一个 AI，然后就觉得
0: 升级版，
1: 对，就是自己好像就是老板，然后有一些事情，像我现在我家里的电脑都在帮我做事，就是下完一个命令他就开始帮我做然后晚上我就去收工收尾去做我最后的一个，
0: 你有自己的团队耶，
1: 对，可是你就会变得你做的事情会越想做越多，就以前可能你一个礼拜的产量是5，那现在呢你这5你可能你压缩到一天就能做完，你就会想要做到
0: 更好
1: 35
0: 好还

0: 到更好的感觉。
1: 就 不只是不是更好啦，就是说你的数量你会一直往上增、
0: 哦、延伸的触角变得越来越广。
1: 对，就跟秋华姐一样，然后最后把自己压力弄得很大、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当我觉得、欸、好像有一点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这是我要的吗？好像我有一点忘记初衷了、
0: 嗯、
1: 我们的初衷其实应该要好好的去感受这个世界、
0: 嗯、
1: 然后去过得舒服一点、
0: 嗯、对，
1: 不要一直想要产出，不要一直想要赚钱、
0: 嗯
1: 其实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好好欣赏、
0: 嗯、
1: 人家讲嘛，牵着瓜牛过马路啊，就是
0: 悠哉
1: 悠
0: 哉
1: 悠哉享受着这一切、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像我很享受我开车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东看西看，
0: 对、
1: 啊、听起来好像很危险没有，很谨慎的啊。
0: 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个是有时候是你要专心的看前面，但是可能你在停下来等红绿灯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身边的风景、
1: 嗯、
0: 享受每一个当下，
1: 是
0: 吃饭也是要让自己专注在那一个当下当中、嗯、才不会呛到、哦、
1: 对，而且慢慢咀嚼的话还可以变瘦。
0: 对，
1: 我在想说秋华姐是不是想要变胖啊
0: 有可能、欸、
1: 所以她就囫囵吞枣。
0: 对啊、
1: 嗯、因为的确如果你吃的比较快的话，那天吃不晓得哪一餐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就有好像是艾伦姐还是谁、嗯、就是跟秋华姐说，你一开始去哦就要多吃，
0: 嗯，
1: 一直吃，
0: 嗯，
1: 因为你要吃到让你的胃还没来得及跟你反应说我饱了，
0: 嗯，
1: 你就已经先塞进去了、
0: 哦、就是要先有个给他撑出一个空间的感觉，
1: 因为细嚼慢咽哦、嗯、他们说因为你在细嚼慢咽的过程当中，你的脑部会先听到你的胃告诉他，
0: 嗯，
1: 饱了，
0: 对，
1: 不要吃了，
0: 嗯，
1: 你就会停止，
0: 对，
1: 所以你就不会进食很多。
0: 是，
1: 可是如果吃很多的话，就是你的脑部还没接受到胃已经饱已经胀，他、嗯、还在吃还在吃。
0: 哦，对，了解，哎、嗯欸，好好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肠胃沟通一下。
1: 没错，所以想要变瘦、想要变胖啊，其实自己可以调整的。
0: 对对对，好，为大家要来播放啊，是由1978年啊德国 disco 团体Bonnie M 所演唱的 Rivers of Babylon 巴比伦河、哦、这首歌它结合了雷鬼还有 disco 的经典音乐哦，让大家一起听听看哦。

0: 最近才把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传记电影看完了，不过觉得有一点，怎么突然结束了？因为可能因为我自己陪伴着他长大嘛，但是他前面那一段我确实也没什么接触，就是杰克森家族的时候，他小的时候就很厉害，那我是在他后来红了以后，有调他杰克森家族的时候的歌，就觉得哇 ，Michael Jackson 真厉害，小的时候这个十几岁就这么会唱歌，而且啊这个很爱跳舞，小的时候就展现出那个天赋的感觉，但是在后面的那个片段就是一直讲到他世界巡演，然后就突然之间戛然而止，就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但是呢也看到像这种那个年代就很流行这样子的一种歌唱方式，就是四五个黑人，然后后面就有这种好像伴奏啊，然后有一个主唱，
1: 对，
0: 然后现在在听那些音乐的时候都觉得很经典，甚至现在的人听依然觉得好听，
1: 确实，
0: 那所以现在那样子的歌是不是真的就是一种人家讲天籁之音啊？
1: 对，以前呢，我觉得真的是很早期啦，我记得就是在演艺圈都很流行，你主唱，然后你旁边一定要搭配，不管是你后面的乐队，还是旁边要能够帮你伴舞的那个画面。
0: 啊、高凌风当年的阿朱跟阿花，
1: 对啊，就感觉就是会有人衬托你成为 C 位，就现在都 C 位就是中间的那个位置。
0: 对，现在没有了。
1: 对，现在大家好像都就是一个歌手就在那边唱歌，
0: 对，其他都是舞者啊什么的，
1: 少了那个我觉得舞台感，小时候看到那舞台感会觉得好丰富的感觉。好，刚才啊那一首的巴比伦河啊，要跟大家讲一下，它是用比较轻快的节奏，可是它其实歌词内容啊是在讲一些比较沉重的历史哦，所以它是把轻快的节奏让这个历史重新的去包装它，包装这首歌。
0: 你说讲圣经的故事吗？
1: 对，讲圣经的故事。那我就在想，我们的人生啊也有很多很多的时刻，我们要重新的去包装它。
0: 对，
1: 那这件我就要提到啊，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个频道，他是一个七十几岁的已经退休的校长，他就是重新包装的生活。怎么说呢，他在网络上的他的 YouTuber 是叫YouTube 这个频道叫做瑞星的一亩田，已经有190,000订阅的人哦。他这个频道在讲什么，讲到田大家应该会觉得是不是跟农业有关，没错，他就是在跟大家聊啊，让大家知道说农业的知识型的频道哦。那么他明明本来就是个教育家，怎么会变成是做农业相关的这个就是退休校长呢？怎么会拿起锄头啊手机脚架变成那个田园系的 YouTuber 呢？那我要跟大家聊一聊。他说啊，在他们好几位同事都退休了之后啊，发现呢、他们一开始都好开心哦，生活过得很悠哉啊，可是过了半年，每个人突然觉得哎呦无所事事，好无聊，而且会无聊到觉得好痛苦，那这个校长他就觉得好，我意识到我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要有重心，所以他就让自己每天都有动力起床，还要找事情来做。他就跟他的太太两个人讨论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啊有一个田园梦，所以他们希望说，不然我们就来打造就是买一个田地，然后来打造一个田园生活，就他们真的花钱哦，去买了一分多的土地哦，开始展现了这个田园生活。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校长啊，他们想的太简单了，他们只是凭感觉乱种菜，结果呢，一夜之间常常那个菜啊就被上千只的虫给吃光，所以前两年的时间他们都是一直处在失败的这个过程。
0: 讲到这个，我小的时候真的回想很大胆，有一次在那种大草原的地方跟朋友发现有一个锅，然后我们就拿打旁边的自来水，然后直接啊就在那边煮，然后就拔四处啊，去拔那个野生的那个草啊菜啊都丢下去，然后后来我还把那个汤喝了两口
1: 也挺好玩的啊。好，然后呢就因为这个经过啊，所以那个校长啊他就说，哎呀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开始认真的学习农业的相关的知识，所以他就去了农业部啊农民学院进修，也参加什么智慧农业周啊农业机械展，去吸收一些很比较新的知识，甚至他还去学怎么用手机来拍片，怎么样剪辑，我要怎么样上传，那他所有的内容他都是自拍自导自演哦，他自己会去发想要 拍什么样的内容。他说他希望可以借由他自己拍出来的影片啊，用最白话的方式分享给所有的观众，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农业没有这么的难，你也可以简单的自己经营一个自己的小田地，自己种种菜呀。所以他就把这些很难的过程拆解掉，简单又白话的知识。那他的儿子啊，也因为看到爸爸越来越多人关注这个网站，所以他就决定要助爸妈一臂之力，也加入了帮他们做什么影片封面啊，影片剪辑啊，让他更强化他这个网站哦。所以呢，他们现在全家很自然的相处在一起的时候，就有新的话题可以说啦。
0: 对
1: 他们就可以聊说，我们要怎么样做让频道可以更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多了一些新鲜感的一个叫做重新包装的一个方式。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像活到老学到老嘛，看七十几岁的校长，退休校长居然还去做一个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0: 对，
1: 我觉得是非常好，也是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找到自己觉得以前你可能年轻没有实现的事情，现在可以去试试看去完成它。
0: 而且上一次我讲了嘛，现在的人其实接下来百岁人类是非常容易普遍见到的，医学的进步啊，科技的进步所造成的，还有大家的可能都在吃我们上市的产品。那很多人以前讲说退休嘛，65岁或者70岁，然后就好像退休以后就在等待的这个蒙招 盛宴的那一天啊。但是呢，你想想看，很多人在换一个思考，如果你活到100岁呢？那你接下来30年，你真的就没有任何的想法吗？每天就在吃饱睡，睡饱吃吗？其实还有很多的可能性啊。
1: 对，像我最近呢，我要先讲，我要包装我的生活是7月，现在暑假到了。你一走出去，那个太阳晒到就是大。我今天已经跟秋华姐传讯，你说秋华姐
0: 矿物隔离霜，
1: 矿物隔离霜给我一瓶，
0: 给我一桶
1: 净斑美白给我一瓶，提拉我也要一瓶，然后鱼子精华，因为我要架构好我的暑期皮肤生活，
0: 没错，
1: 我不能让它晒黑，然后还要隔离紫外线，
0: 是，
1: 所以我也开始包装好我的暑假生活，就透过这4瓶，秋华姐要记得帮我拿货。
0: 好，那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呢是唱。搀扶啊，希望呢我们心理上是要被搀扶啦，但是身体上不需要被搀扶。他们说最好的关系是彼此依靠，可是不是依恋，就是没有对方你依然是一个独立强大的个体，可是有了对方你会感觉更舒服。当然也不要自己一个人过生活，这样也过得太辛苦了。
1: 对，
0: 好，搀扶。

0: 健身的阿嬷，
1: 九十几还在打羽毛球的都有、欸、
0: 我那天看到有一个70还80的时候、嗯、他还去参加国外的那个什么
1: 健美比赛，
0: 不是健美比赛，那种越野有没有一些很难度很高的超级铁人、
1: 哦、我知道，
0: 他跟他女儿一起参加、嗯、我都觉得太厉害了，我真的我都没有办法办到、嗯、所以呢，而且那一位妈妈她之前也是过胖，然后也是走不太动、嗯、然后还糖尿病，
1: 哇，
0: 所以他就是自己决定要把自己的人生改变、嗯、他好像60岁开始才开始做这个运动跟健身、嗯、
1: 对啊，
0: 所以
1: 一切都不晚耶，
0: 对，
1: 只要你愿意都可以。
0: 所以同样的啊，2751991已经存在了50年了啊、嗯、我们的节目你也是什么时候都不嫌晚，
1: 对，
0: 只要你愿意改变，只要你愿意补充好的、嗯、而且上次我有讲哦，就是说虽然我们每天都在节目上啊耳提面命告诉大家骨质疏松啊要怎么去补充，嗯，好像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了，嗯，可是居然台湾有80%的人都有骨质疏松症，就是年长者、嗯、
1: 对，
0: 所以大家对于补充钙质这件事情啊其实还是有一些偏差，嗯，像我自己也是在等到我们进了胶原蛋白以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骨头里面也是需要胶原蛋白的、
1: 嗯、
0: 以前没有啊，以前就觉得就是钙啊、嗯、啊，可是但是后来才知道说如果你是纯钙的话哦、嗯、你会变得很脆很硬没有错、嗯、但是同样是脆、嗯、就像玻璃，玻璃它其实超硬的、啊嗯、可是它很脆啊，
1: 对
0: 啊，我们骨头也不要那么脆啊，就是需要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嗯、然后让你能够走得出去，
1: 对，
0: 然后你看秋华姐还想到了很多人走不了是什么原因，痛，
1: 嗯，对
0: 啊，关节疼痛
1: 是，
0: 然后呢你就不想走，
1: 对，
0: 那关节疼痛呢就是红肿啊发炎嘛，嗯，那红肿发炎里面呢就有所谓的猫爪疼还有 MSN、嗯、
1: 是
0: 就可以帮助你这个发炎的程度呢消炎，同时止痛、嗯、
1: 减轻疼痛，
0: 而且它是天然的，不会造成你肾脏啊身体的负担，嗯，然后里面呢这些软骨素啊葡萄糖胺、嗯、还有里面最特别的玻尿酸，
1: 嗯、
0: 啊、
1: 对，上次有跟大家提到
0: 通通都包在里面了、嗯哦、就只是胶原蛋白没有包在里面，
1: 对，
0: 所以你要保护自己的骨头让自己可以走出去，就是我们的优固力每天一定要吃6颗，
1: 嗯，
0: 然后呢另外再搭配我们的胶原蛋白，如果你超过了55岁千万记得、嗯、至少哦，我讲的是至少哦、嗯、要多3颗，
1: 嗯，
0: 那你再多6颗其实我觉得都 OK， 因为骨头好走得出去你才能够健康，
1: 嗯，
0: 我上次说什么东西都没有比走出去好，
1: 对，
0: 你每天出去走走路散散步其实对于你整体的影响就很大，
1: 嗯，
0: 像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是说它是需要你血液循环的、啊、
1: 对，
0: 所以如果你
1: 现在能够走路走得很棒啊别人看到都会比赞、欸、
0: 嗯，年纪大的话
1: 你对你走路的表现很好耶、欸
0: 啊、
1: 很优秀耶、欸、
0: 2751-9911是我们电话哈、啊嗯、如果你有任何需要的话赶快打这支电话，趁现在今天打今天到，
1: 嗯
0: 啊，很快，
1: 哎、欸、对可以，
0: 对，
1: 现在
0: 你看哪一家有那么快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讲到这个哦，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在脑袋比较有瓶颈的时候，
1: 嗯，
0: 就顿顿的有一些事情想不开的时候啊、嗯、我就很习惯干嘛跑步，
1: 嗯，
0: 或者是打拳、哦、
1: 嗯哼，
0: 然后在那个就跟那个谁一样，
1: 注意力
0: 不是不是，因为爱因斯坦他就说了、嗯他其实一天到晚在走路、
1: 啊、
0: 他觉得他在走路的时候他的思绪会比较清楚，
1: 嗯，对，
0: 然后清楚厘清事情以后再回到办公室把事情做完，
1: 嗯，
0: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你看像阿甘正传、
1: 嗯、
0: 阿甘他那时候不是想不开吗，
1: 是，
0: 然后他就去跑
1: 步，
0: 对，一跑跑遍整个美国、
1: 嗯、
0: 然后他从这个东岸还是西岸跑到东岸、
1: 嗯、
0: 然后跑完之后他突然说我想通了对，就是这样，
1: 哎、欸，我其实也想到前上个礼拜不是也是金曲奖嘛、
0: 嗯、
1: 有一段就是 Billy 姐跟他的儿子周汤豪一起表演，你会看到 Billy 姐在台上是又唱又跳，
0: 嗯，
1: 哦，她听说她私底下也是非常喜欢走路散步的，
0: 嗯，
1: 这样她可以随时保持她的下肢的灵活。
0: 是。

0: 是可以大家要学习哦，尽量能够走出去。
1: 对，我说这一点我们真的要跟 Mindy 姐学。
0: 对，
1: 她很会走。
0: 是，
1: 好，准备今天的五菜跟香。今天是我们梅瑞老师来上线哦。
2: 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0: 好，今天香喷喷的菜根香时间呢，又为大家来访问到我们的果酱女王于美瑞美瑞老师哦，来跟我们教导一下松饼的华丽变奏曲啊，一系列的松饼让大家加滴滴也加咸咸啊，咸的台语我不会讲。
1: 美瑞老师你好。
3: 雨菲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美瑞老师好，我是嘉玉，欢迎
3: 你。嘉玉
0: 你
3: 好。
1: 好，今天呢、美瑞老师要重操旧业了。
0: 对。
1: 因为美瑞老师有很多头衔，这果酱女王是最早的，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对啊，然后后来又变泰式料理的这个达人啊。
0: 哦，然后现在是松饼女王吗？
1: 松饼算在果酱类吧，甜品果酱类。
0: 算甜品类。
3: 对对
1: 对，因为我知道老师算是这个蓝带主厨，是不是？
0: 对，
3: 是我是那个蓝带。
1: 对
3: 对对，
1: 那个时候你是在学这个甜品吗？
3: 对，其实我是先学甜品，然后我又学的法式料理，所以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是他的大正书毕业，我就两个都有学啦。
1: 然后最近我就看到老师的脸书在教，就是接下来他好像要开课嘛。
3: 对，
1: 那开课的内容其中就有教这个松饼，对不对？
3: 对，因为松饼突然间就大受欢迎。
1: 我在想说会不会就像你给我的这个里面的解说一样，有些人呢、因为现在很多人找工作觉得说那个薪水好像有跟没有一样，然后朋友啊炒股票哇好像赚很多，那自己又想要创业，那创业呢又怕这个砸大本，那做松饼创业好像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方式哦。
3: 对，因为你如果要斜杠哈，那第一个松饼的投资并不高，然后第二个你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巧，因为它有一个机器嘛，所以你只要出来的时候都是长一个样子，它就不太需要练习。
1: 对，
3: 那所以有很多人本来就是开早餐店啦，或者小吃店啦，他就会想要说多一个品项，然后再来是那个妈妈，她也觉得小朋友下课的时候还没吃晚餐，吃点心的时候。他也觉得说，那我可以自己再压一个松饼，就是吃起来比较健康，然后也安心这样子，所以就会变成，好像大家这个时间都对松饼很有兴趣。
1: 对，那我们今天就来教大家来制作松饼不同的口味。其实现在外面的松饼专卖店，我们发现也很有创意哦，有各式各样的尝试，甚至跳脱了所谓的传统松饼的外形，但是它的逻辑都是一样的。
3: 对，因为我们说的 waffle 哈，松饼哈，就是格子松饼，也现在有很多人像你去连锁早餐店，他会拿那个可颂，用机器一压，这就扁扁的，就有格子，好，把它当成汉堡的那个面包。然后也有一些人会拿那种芝麻球。直接放在松饼机里头降压，
1: 是
3: 啊。那我们一般来说呢，其实松饼啊，我们常常用到的是松饼粉，就帮你拌好。那我现在要教大家是不用松饼粉。好，你看看松饼里头到底有哪一些材料？对，这很重要哈。那第一个呢，松饼其实有两种哦，一种是面包类的松饼，叫烈日松饼。一种是面糊类的，就是我们说的布鲁塞尔松饼，就是吃起来比较松软。那一般我们如果到连锁店或面包店，面包店大概会买到烈日松饼，因为他把那个面团拿到机器去压。
1: 是。
3: 那一般的那种松饼连锁店或下午茶吃的，那都是面糊类的。那我们来解剖一下面糊类里头会有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呢，面糊类里头呢，我们会有牛奶。鸡蛋，砂糖，低筋面粉，泡打粉，好，跟奶油，我们只要有这几种材料，把它混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面糊。那我也有认识一些外国妈妈说，我们家的松饼都没有面糊，都没有那个配方的。好，它是因为就是我们凭经验，我们要有个概念。

0: 然后越浓稠的面糊，我压出来的松饼越厚。好，然后越薄的，那个像法式薄饼，我的面糊就会跟水一样。那美式还有一种东西叫 pancake，就圆的，很像铜锣烧，有没有？他们那个面糊就是没有那么稀，但是也没有这么稠，就介于中间。对，然后呢，我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是，红豆的麻薯松饼。很多人吃松饼的时候，他会松饼里头夹东西，夹红豆就是红豆松饼。那我现在教大家做的是，我的面糊里头就有红豆，你就不用夹。那麻薯从哪里来的呢？从糯米粉来的。好，那我现在要开始，大家可以把笔准备好哦。好，
1: 好。
0: 我们准备四个全蛋。好，然后呢，牛奶呢，我们是235克。好，然后鲜奶油也215克。如果你没有鲜奶油的话，你全部都称牛奶可以哈。糯米粉一包是600克，我们要用到500克哈。糯米粉500克，泡打粉20克，然后红豆渣或者是蜜红豆哈，就是这一些你要加进去的配料里头呢，400克，这个是很豪华的哦。那你会发现我里头没有放砂糖，对不对？为
2: 对，
0: 什么？因为我们的红豆沙跟我们的蜜红豆买来的时候呢，就已经是甜的了。
2: 有甜度了。
0: 对，然后呢，我们要混合，还有一个技巧要注意，粉类先放在锅底下，就是我们的糯米粉、我们的泡打粉，先放在锅底下。然后呢，我们把牛奶跟鸡蛋混合好了之后呢，往里头倒，然后边倒边混合，倒完了之后，你的面糊就做好了。
1: 是。
0: 这个时候你，有一些那种家用的那个机器，好，格子松饼机，或者是有一些娃娃形状的那些，你通通都可以拿来使用。但是在使用松饼机的时候很重要，第一个，机器要先预热。好，你如果是冷的机器，你面糊放进去刚好就粘在一起，好，它就会你的松饼就变形，第一个就要牺牲掉。好，第一个你要让你的机器预热。那你会发现我刚刚给的配方里头没有放油哦，对不对？我们
1: 对。
0: 当时有，对，那为什么？因为我本身不爱这么油，所以呢，我把那个油呢就涂在那个松饼机上面。然后我们把那个沙拉油或者是奶油涂在松饼机上面，
2: 刷
0: 那松饼
2: 一
0: 机上
2: 下
0: 面
2: 是不是？
0: 刷一下，
2: 好。
0: 啊。那你最好用无水奶油，因为你如果用一般的奶油，它会烧焦啊。然后就把松饼，的面糊放进去，放进去之后呢，请你不要急着马上盖住，因为你如果立刻盖住的话，我的松饼的面糊会，因为你盖下来会往外挤，那你是又要整理桌子，所以我们先等一下，让它的底部有一点点凝固，那个面糊上面有点起泡泡了，
1: 是，
0: 再慢慢的盖下来。好，这样的话，我的那个松饼，面糊就不会掉那么多在
2: 对，
0: 机
2: 那
0: 器
2: 个
0: 外面。
2: 边就不会掉碎碎的那个，
0: 对，还有一个，我们在咬那个松饼糊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观念，热胀冷缩。所以你如果把它铺得满满的，那我上盖一压下来，是不是我所有的那个松饼糊就往外跑了？好，所以我们大概就8分满就可以了。好，那这样。松饼那有一些机器说，我这不能计时，我到底要烤多久？
1: 是，
0: 要烤多久？第一个你会先闻到味道，它会冒烟，就熟了嘛。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打开
1: 不是
0: 看看，
1: 焦了，
2: 不是是气味出来了，
0: 味道熟了。那你如果没有等到味道出来，你先打开的话，它的面糊有的粘在盖子上面，有的在底下，你的松饼就裂开了。第一个，我们当闻到味道的时候，有冒烟的时候，你就打开看。打开看的时候呢，它表面应该还没有上色，然后再给它再一下子，让它表面上色之后，你就拿一个汤匙敲那个松饼，如果有那个空空空的声音，就是你会觉得里头有空空的啊，那其实你的松饼就好了。对，那其实它好的情况就是你的面糊从有点半固态变成固体，那这样你的松饼是不是就？满是芳香，就是很好
1: 对，没
0: 吃。
1: 错，
0: 对，
2: 还好老师教我们一些小小的小 paper 小技
1: 是，
2: 巧，让我们松饼做出来是更完整、更细腻耶。
0: 对，因为这个松饼机它很烫，所以有一些妈妈就会在使用的时候，她会急着想要去清那个 松饼糊、
1: 啊
0: 啊、不管是桌面上或机器上面，其实都会被烫伤。如果

0: 你真的在那个松饼糊已经粘在那个机器外面了，你要等到它完全的干，甚至有点焦，它你碰一下它就会整个掉下来。好，你不要在它那个不是非常熟的时候，然后你又去刮它，那你一烫伤的话，就是那个温度是很高的哦，都是170、180度，所以就算是让小朋友在玩这个松饼机的时候，也要特别去注意啊，对，要不要
1: 注
0: 怕
1: 意
0: 烫
1: 安
0: 到别
1: 全。
0: 的地方？对，
2: 那这松饼做好之后，就把自己要的酱加在上面，自己随便加就可以了。
0: 对你如果说像红豆麻薯松饼的话呢，因为它已经调好味道了嘛，啊，其实这个冷掉吃还好吃。那你如果真的喜欢酱的话，你就可以做一个卡士达酱啊。好，或者是鲜奶油，最容易的是就像外面餐厅做，他就把那个鲜奶油打发，然后就沾着吃。然后夏天的话，挤一坨冰淇淋就完美了。买一坨冰淇淋放在你的热松饼旁边，
1: 对呀，现在
0: 然后
1: 很适合，可以把冰淇淋加上去。
0: 再切点水果，芒果，
1: 对，
0: 你就不用去外面下午茶了。
1: 是自己在家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下午茶，创意料理。
0: 而且，
2: 对，
0: 那如果
2: 老师有，
0: 如果
2: 请
0: 对，
2: 说，
0: 你说没有，我是说，如果你不要加那个红豆的话，你也可以吃原味的。那我们再加上冰淇淋跟我们的鲜奶油跟水果的话，那个味道就会更有弹性哈。对，
2: 好，那老师的在里面呢有教很多种的不一样的，其中有一个我想要问，就是有一个雪莉醋酱，这是什么啊？
0: 雪莉醋酱呢，它是针对应该讲说咸的松饼去设计的。雪莉醋呢是一个西班牙的醋，就像我们意大利的巴萨米克醋一样，它的名字就叫做雪莉醋。那这个醋呢，我们只要加上一些鲜奶油哈，然后美乃滋去调和，那吃起来夏天的时候就酸酸的，然后刚好我们做的咸的松饼的话，沾起来就会解腻。所以这个雪莉醋酱，夏天你如果只要吃沙拉，你也可以使用这个雪莉醋酱去沾它。那所以它的做法是非常的简单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第一个我们就是有雪莉醋，好，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放一些美乃滋，然后再加一些些的鲜奶油，然后三个去混合。你如果喜欢一些葱啦、罗勒啦或九层塔，你可以切碎的放进去。好，那它的比例大概就是我们给20克的鲜奶油，那美乃滋的话100克，它雪莉醋的话15克，三个放一起之后，你只要混合，好就拉拉，好，然后它就会成一个那个酱的形状。那这个时候你就试吃，如果你觉得不够酸，你就加一点点醋。那你如果觉得够了，基本上这个酱就会非常好，这样。
1: 那就变成一个是咸醋的，不是咸醋，那个咸松饼的那个风味，就早午餐其实就可以取代了耶。
0: 对，那我们刚刚还没有教大家做咸松饼哦。好，我们教大家做一个最简单的青葱，就是你家冰箱都会有的材料啊。我们跟刚刚说的嘛，我们的蛋要有，牛奶要有，低筋面面粉哈。我们的配方是4个蛋，然后100克的牛奶，低筋面粉200克，泡打粉6克，然后 cheese 粉80克。好，然后这个是我的面糊，这样就好喽。好，那接着下来我们要炒我们的馅料，这个馅料是要搅到面糊里头去的，我们就用橄榄油来炒半颗的洋葱碎，好，还有红葱头碎炒1颗。炒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只要用盐跟胡椒去调味。调完味之后，我们的青葱切一切，青葱不要炒啊，切一切之后呢，我们把刚刚的面糊跟炒出来的洋葱水跟青葱混合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咸松饼的面糊了。然后你直接就放到松饼机去压，它会非常非常的香。
2: 所以原来咸松饼它本身不是只是加咸的料，它在一开始做那个松饼的时候就要开始做不一样的哦。
0: 对，因为你在外面买到的话，一定都是一个原味。
2: 对，固定
0: 然后你要夹肉松，是不是？好，我就帮你放美乃滋，然后夹肉松，然后再
2: 的。
0: 夹香肠，夹什么，我就可以夹蛋，我都可以，就是咸的。但自己做的话，我们的面糊本身就是咸的。 这样就是第一个你在外面吃不到，然后第二个当你压那个松饼的时候，那个青葱的香气会非常的浓郁，
2: 对，
0: 就是不饿的时候你就会很

0: 想，那我还是想要来一片松饼。
1: 嗯
2: 嗯，
0: 然后就把刚刚的学历出这样一家。
1: 嗯。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学的话，老师好像在七月底会有开课，对不对？
0: 对，七月二十五号是在南台湾的高雄。
1: 哇，那台、啊、没机会了。那台北有吧？
0: 台北的话有，台北的话要到九月中。
1: 哦，但是没关系，我们现在是全台湾、全世界都听得到啦。
2: 嗯、
1: 也许我们也有高雄的朋友哦，可以注意一下。那就到美瑞老师的脸书上，对不对？
0: 对对对，都有讯息。
1: 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想请问一下美瑞老师哦，因为美瑞老师在那天跟我聊天的时候，现在你在一家犹太餐厅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我好奇，好奇的是这个犹太料理，它主食是什么？
0: 哦，因为一般我只要提到犹太的话，大家就会想到是回教清真，
2: 嗯，
0: 好、哦，是不是伊斯兰教？那、其实如果分别的话，就他们的共同是说，第一个我们都不吃猪肉，
1: 嗯哼，
0: 对不 对,
2: 对？
0: 那犹太教的那个圣洁的食物，我们会 follow 整个犹太教的教义。
1: 哎呦，那我好适合去吃犹太哦，我不喜欢猪肉。
2: 嗯，对，吃猪肉
0: 欢迎。那然后呢，我们可以用到的食材是，第一个我们会经过我们的犹太

0: 饮食会也会加入牛奶吗？也不行，
1: 也不加，
2: 没有，
0: 都不加，
2: 全部没有牛奶。
0: 哦，
2: 有，你可以有椰子奶，你可以有杏仁奶，
1: 这
2: 是就是没有牛奶，
0: 牛奶，
1: 嗯，
2: 对，就像在伊斯兰教的厨房里头没有酒精这件事一样，
0: 嗯，
2: 啊，然后再来是有一些海鲜，像伊斯兰教是说，哦，因为我们在吃这个牛肉或羊肉的时候，我们在屠宰前会念一个经嘛，
1: 嗯，
2: 对不对？那所以海鲜的话，基本上它好像都可以吃。那犹太教的话，海鲜鱼类我们只能吃有鳞的鱼，
1: 嗯，
2: 没有鳞片的鱼不可以。
1: 像什么是没有鳞片的鱼啊？我怎么觉得所有的鱼都有鳞片啊？
2: 有一些像那什么小鱼干啊那种就没有鳞片啊，
1: 哦，就是特别小只的。
2: 泥鳅也没有鳞片，
1: 哦，布拉鱼啊，
2: 对对对，就是它本身没有带鳞片的，
1: 是，
2: 嗯，而且大部分的有鳞的我们才可以吃，
1: 啊，
0: 嗯，
2: 然后有虾子不能吃，
1: 哎，欸，嗯，
2: 有壳的蛋壳那些通通都不可以，
1: 是，
2: 对，哎，
1: 这
2: 就是
1: 有趣哦，可以研究一下为什么这些会成为他们不能吃的内容啊，
0: 嗯，
2: 对，就是 follow 他的那个教义嘛，
1: 嗯，
2: 啊，就像我们伊斯兰教觉得不能吃猪，是因为它不是圣洁的动物，或什么什么之类的，或者是有一些原因，就像很多人佛教不吃牛肉，
1: 是，
2: 哦，啊，对，他就是他们有他们原因。那你如果要 follow 这个饮食，那你就要 follow 它。所以像我们在搭飞机，你可以订犹太餐，
1: 嗯，
2: 对吧？其实它很健康，它很多青菜，也很多橄榄油，
0: 嗯，
2: 然后我们的枣子、野枣啊，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食材，所以我们的菜做起来比较偏向地中海饮食，
1: 嗯，
2: 也比较像西餐。那我们比较熟的就是鹰嘴豆，哦，它是大量蛋白质来源，
0: 嗯，
2: 所以我们有鹰嘴豆饼，然后做出来的那个三明治叫 fluffy， 有没有哈？鹰嘴豆三明治，
1: 嗯，
2: 还有我们的面包也很多。也有 pita，
0: 嗯，
2: 然后也有非常多的什么电子面包之类的，
1: 嗯
2: 嗯，那因为它很清淡的话，例如说我有一个 pita， 那我就把我们的那个酸奶，然后再加上番茄丁，
0: 嗯，
2: 洋葱丁，
0: 嗯，
2: 还有小黄瓜丁，然后跟柠檬汁，然后跟那个酸奶去混合，然后你卷起来做一个卷饼，哇，那个就
1: 很好吃，而且也健康，嗯，
2: 对，低热量，
0: 嗯，
1: 对。
0: 对，
2: 所以他的饮食其实是很除了圣洁之外，
1: 嗯，
2: 很健康的，对啊，
1: 是，好，谢谢美瑞老师今天的上线，嗯，
0: 谢谢老师，
2: 嗯，
1: 好，拜拜，
2: 好，拜拜，
1: 嗯，改天再去吃吃看犹太饮食。
0: 对，欸，但是我要讲一下松饼，我刚才老师的授课内容会教导大家，对，像松饼就有布鲁塞尔松饼跟烈日松饼，松饼汉堡，
1: 嗯，
0: 布鲁塞尔松饼跟烈日松饼啊，这两个他们是属于比利时的，风格式的松饼，
1: 嗯，
0: 那比利时人是非常爱吃松饼，
1: 哦，
0: 它就已经像是比利时的国民小吃。
1: 有，我去那个好事多就有比利时松饼在卖，
0: 有
1: 啊，直接拿买回家，然后放烤箱或微波就可以。
0: 他们就是你走到大街小巷，你会发现好多松饼店，然后他们好像人手一松饼的感觉，咸，的甜的，他们其实都会吃，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好玩的现象，
1: 有点像是他们的主食，就像日本饭团啊，他们就是松饼，拿松饼打底，
0: 是
1: 啊，台湾也有台湾手捏饭团嘛，
0: 嗯，对，就是很国民小吃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可以去跟美瑞老师学，因为他是法国蓝带学院毕业的，
1: 嗯，标准的，
0: 对，专业的，
1: 嗯，
0: 所以有想要去学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去找美瑞老师来学习哦。
1: 好，走近，
0: 嗯，
1: 啊，这是网红与善的距离的片尾曲。嗯嗯。

0: 好，除了走进以外，可以走进我们的丽人屋哦。
1: 嗯，
0: 好，我们丽人屋呢就坐板南线，然后在搜狗百货、旧搜狗出来之后呢，然后正对面旁边的巷子进去之后，看到我们的丽人屋。经过柳公郡公园之后，丽人屋的五楼就是
1: 对面是歌林大厦，然后
0: 又在上面五楼，
1: 你就搭电梯上去五楼，就是我们的丽人屋。
0: 对，来串串门子也可以啊，现在天气很热，对不对？然后串门子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哎，我好像应该用个保湿乳胶啊，或者是哎，好像我应该用个矿物隔离霜啊。如果你还没有用啊，那就有问题了，应该本来就用好了，来添购就对了啊。因为保湿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在这个天气里哈，不管你是去哪里，都是哇，这个太阳啊很毒，对不对？不是只擦矿物隔离霜就搞定了，
1: 是
0: 因为你矿物隔离霜虽然可以隔离所谓的脏空气，还有所谓的紫外线，
1: 对，
0: 可是你的皮肤的底子也要打好啊，你的水分一定要充足啊，不然呢，你没有水分，你光是这个防晒也是不够的哦，所以保持水分是很重要的哦。那讲到水分哦，现代的人也是一样，在夏天啊，你要注意到喝水啊，因为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啊，水是属于六大营养素之一啊，它没有热量，没有味道，但是呢，它却跟所谓的糖类、脂质、还有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哦。所以呢，人体运送营养素、排除代谢废弃物，都是需要水分的参加。也有助于滋养我们的胃肠道，促进排便。所以换句话说呢，喝水不是为了解渴，应该说不只为了解渴啦，更是要维持身体正常运作的重要基础。那在夏天的时候，流汗就显得特别的多。
1: 对，
0: 你可能你会觉得说，没有，我控制得很好，没有在流汗。它可能是从你的毛细孔出来，还没
1: 排出去，
0: 还没成为汗就蒸发了哈。所以流失的不单单是水分，还有所谓的电解质哦。所以也要少量的补充。然后呢，喝水要聪明喝，不要一次喝大罐，因为他说如果一次喝太多的水的话，会造成肠胃的不适。

0: 还有可能会有一种水中毒的风险哦。
1: 嗯，
0: 但是呢，提醒我们的雅芳姐啊，雅芳姐可以多喝一点。
1: 嗯，
0: 那天听雅芳姐分享，哇，她水喝的有够少。
1: 嗯，
0: 她一天应该都没有到达2000cc。
1: 嗯哼。
0: 不过呢，我看完这个数据，倒也�吓了一跳。
1: 嗯。
0: 约85%的民众每天饮水量就是没到2000cc 耶、欸。
1: 哦，那比例很高哎、欸。
0: 对啊，这个比例跟那个唱歌的比例怎么差那么多啊？
1: 嗯、
0: 比例解是不高啦啊，但是这个比例怎么那么高啊？
1: 对。
0: 哦，所以呢，要多喝一点水啦哈、哦，每天要以2000cc 作为目标 哦。而且当你的运动量如果比较大，流汗比较多的话啊、哦，你的需求就会变得比较大哈、哦。
1: 嗯、
0: 那每天饮用2000cc 以上的才达到 14.7 耶、
1: 嗯
0: 哦、所以建立好的喝水习惯啊，从生活的小改变就要开始。很多的人是因为怕什么，就是也不是怕啦，他们会觉得不好喝，
1: 嗯，
0: 所以就一定要喝一些有味道的茶啊，这些汤啊、
1: 嗯、
0: 都不好，
1: 嗯
0: 啊、那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水依然下下去，其实可以用一些方法、啊
1: 嗯、
0: 比方说很流行用什么枸杞泡水、
1: 嗯哼
0: 啊、或者是直接用我们的泽野酵素啊。
1: 诶，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0: 我就说嘛，你就买泽野酵素，然后自己泡那个开水啊、
1: 嗯、
0: 然后泡，因为你只是要有个味道嘛，
1: 对，
0: 所以不是说要多浓或什么、嗯、不是，只是让它有味道，
1: 对，
0: 然后呢刚刚好我们泽野酵素又有一点微酸，
1: 是，
0: 那你这样子你只要一点点就可以泡一大壶，
1: 嗯，
0: 然后呢你就可以喝下去，
1: 对，
0: 然后又开胃，
1: 嗯，
0: 又整肠，
1: 对，
0: 然后又可以保养。当然如果你像我，我根本不怕酸、
1: 嗯、
0: 我就可以加重一点、
1: 哦、
0: 啊，这样子你放在水再放冰箱、
1: 嗯、
0: 啊，或者是放室温，
1: 嗯，
0: 这样子既摄取到了好的酵素，同时你也可以喝到水、
1: 嗯、
0: 那一天你都买一个大瓶子嘛、
1: 嗯、
0: 就每天至少2000cc 一定要把它喝完。
1: 对，
0: 嗯
1: 嗯，我觉得喝水是好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身体还是有三大排毒的系统跟方式，一个就是排汗嘛，你借由毛细孔把毒素排掉，再来就是排尿，借由尿液把毒素排掉，
0: 是、嗯、
1: 第三个就是排便。
0: 哎，
1: 那排便这个事情其实有很多人是被这方面困扰的、
0: 嗯、
1: 因为你排汗你可能出去晒个太阳，哎，你就流汗了，
0: 嗯，
1: 那尿尿的时候你哎你喝水它确实就可以帮你代谢掉，可是排便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宇飞刚才的方法非常好，你泽野酵素加一点水，它其实就是同时可以让你有排毒的启动、
0: 嗯、
1: 又可以让你的肠胃酸碱度又平衡，酵素是非常好，
0: 对，
1: 帮助你的肠道啊能够安稳下来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用这种方法让自己建立好排毒的系统的方式。
0: 对，而且你这样子是一种正向的，你看刚刚讲了，如果你少喝水的话、
1: 嗯、
0: 你就比较干，你可能你排便次数就会变少。
1: 对，
0: 然后现在其实在台湾也是很多人排便有很多的问题、哦
1: 嗯、
0: 那他这些问题就会造成他肠道的菌虫产生一些不好的状况。
1: 对，
0: 那你让他变得比较通顺的话，又补充了好的酵素的话、
1: 嗯、
0: 那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那你有一些像什么大肠癌啊这些问题、
1: 嗯、
0: 自然而然就不容易发生。然后我们也说了，整个消化系统要是好，你吃进去的营养补充才能够补充的进去嘛，
1: 对，
0: 不然呢你就等于吃了，也第一你可能你吃不下去，
1: 嗯，
0: 那第二吃下去以后它的消化跟吸收变差的话，那也就浪费了。
1: 对，
0: 所以把握机会哦，
1: 是，
0: 记得我说走进东区的丽人屋，
1: 对，
0: 不要客气，
1: 对、
0: 啊、直接拿出你的现金
1: 那我们也要让自己身体走进是健康好的东西、
0: 嗯、
1: 因为就是祸从病从口入嘛、
0: 欸、
1: 对，如果你吃进去是健康的，你的排泄啊你的肠胃就会反应给你好的回馈给你、
0: 嗯、
1: 你也会肠胃不仅建立好健康，身体也会慢慢健康起来啊。
0: 对，好，那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林忆莲跟李宗盛的合唱、
1: 嗯、
0: 当爱已成往事。

0: 好，这首歌《
1: 当爱已成往事》，
0: 这个李宗盛的往事特别多。
1: 好，风花雪月嘛，我觉得当爱已成往事啊，没有关系，过去就过去，只要我们健康在进行式当中，那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那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对我们健康其中有一个很有帮助的营养素，叫做姜黄素。
0: 嗯哼，
1: 诶，姜黄素为什么要跟大家聊呢？我查了资料啊，发现啊，它在历史上哦，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哦，
0: 哇，
1: 很久，对不对？
0: 对啊，
1: 它会出现在印度的医书阿育吠陀，这大家应该知道，印度阿育吠陀非常的有名，它其实也是就是医药材方面的书籍。再来呢，享誉我们东方医药集的《本草纲目》里面也有记载到它。那甚至是古希腊呢，还有日本的天皇的贡品哦，也都有记载到姜黄素。所以其实姜黄素在我们的植物的这个我觉得营养保健方面，对我们来讲扮演真的是非常

0: 植化树都是啊。
1: 对、嗯、那来自于在美国啊老年精神病学杂志哦，这个有点长、嗯、他们啊做了一个实验，经历了18个月，那这个实验呢，他们是给没有失智症的老人哦、嗯、做服用，每天都要服用姜黄素。
0: 嗯，
1: 结果他们发现呢、啊，结果出来是他们的记忆力还有注意力获得显著的改善 哦。大脑当中与阿兹海默症相关的类淀粉蛋白，
0: 嗯、
1: 还有tau尔蛋白，
0: 啊、
1: 它积聚的这个也明显减少这些现象、嗯，甚至他们的记忆力还提升了28%哦，
0: 这么厉害。
1: 对，所以表示说姜黄素呢对于改善我们的记忆还有注意力是非常好、
0: 嗯、是。
1: 那另外呢，在英国的诺丁汉特伦特大学、
0: 嗯、
1: 他们也做了一个临床的试验哦，他们探讨发现姜黄素啊，你有在补充的话，对于健康老年人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影响也是有帮助的。为什么呢？会发现学习还有记忆跟预防忧郁症哦、
0: 嗯、
1: 也都会大大的能够记忆还有学习可以提升，然后也可以抑制忧郁症的发生，所以它对于促进大脑健康的因子也是有非常大的改善哦。那么我们就综合来看呢，在连国外的国际学术界啊，他们都这样发现说姜黄素具有强大的抗发炎还有抗氧化的能力哦，它可以降低我们全身的发炎指标，所以对于促进高龄者的健康老化方面啊，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0: 嗯、
1: 再来呢是它对于抗癌防癌这件事情、
0: 嗯、
1: 能够减少因为自由基或者是氧化压力所引起的基因突变，也可以抑制某一些癌症引发的癌细胞、
0: 嗯、
1: 其实它等于就是它会帮助你的癌细胞压、
0: 嗯、
1: 就是让你睡觉，我们讲比较白话就是让它睡觉，不要让癌细胞发出来，所以它对于抗发炎啊抗氧化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大。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刚才这两个试验呢、啊、大家有没有听到其中一个关键重点？
0: 什么关键？
1: 他第一个他的调查对象是没有失智症的老人，
0: 对，
1: 改善就这么的大、
0: 嗯、哼。
1: 第二个呢是对于健康老人、
0: 嗯、
1: 英国的实验是对健康的老人也有非常大的改善、
0: 嗯、哼。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在告诉我们是说预防胜于治疗这件事情、
0: 欸、
1: 你从你还没有发生什么所谓的失智症、
0: 嗯、
1: 阿兹海默症之前，你在健康的这个身体状况的时候、
0: 嗯、
1: 或是你发现有一点点不对劲的时候、
0: 嗯、
1: 你就要马上记得用姜黄素开始来保养自己的身体，
0: 没错，
1: 降低你身体的慢性发炎。
0: 是，
1: 因为现在连国外都说几乎80%以上的所有的病症、
0: 嗯、
1: 起因
0: 都
1: 是
0: 发炎，
1: 慢性发炎。
0: 对，
1: 所以其实到后来会发现所有的病症啊
0: 都是从发炎开始，
1: 都是从发炎开始。那我们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事情导致我们身体发炎了、
0: 嗯、
1: 所以姜黄素现在对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它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0: 没错，
1: 那我们的优康宁里面就有姜黄素，对，
0: 提炼到98%，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因为很多，我记得大概在3年前吧，台湾很流行吃姜黄粉，现在已经没有了、
1: 嗯、现在没有，
0: 因为大家应该就知道说吃姜黄粉有一些副作用，
1: 对，
0: 比方说第一你皮肤会变蜡黄、
1: 嗯、
0: 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吃的量要吃很多，
1: 是，
0: 那还不如直接提炼出来的姜黄素。那姜黄素它又能够达到它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然后刚刚讲到植化素嘛，我们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优康林里面还有个大蒜素，也是很棒的植化素、
1: 嗯、对，
0: 所以植化素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有非常非常多的帮助、哦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多可以的话就是尽量多摄取一点。那另外我们优康宁里面呢还有德国等级最高的这个缓释型 B 群、
1: 嗯、
0: 所以你只要一天吃一颗，你到晚上依然可以觉得哎精神奕奕，
1: 是，
0: 然后甚至呢你排尿出来的时候里面还黄黄的，就是因为它是缓缓释放，不是一下子就帮你释放完之后你可能你就没有什么体力了。
1: 嗯，
0: 然后另外对于想要这个减瘦的啊不见得要去打瘦瘦针呐、啊，
1: 嗯，
0: 其实吃优康宁也是有帮助。为什么？
1: 嗯，
0: 因为 B 群本来就可以帮助你 B1 把糖分代谢掉，
1: 嗯，
0: 那 B2 呢可以代谢脂肪，
1: 对，
0: 那脂肪就是我们现在身体的顽固脂肪，
1: 嗯，
0: 所以你只要能够吃我们的优康宁，再加上适当的运动的话、
1: 嗯，
0: 那自然而然你也不容易发胖。
1: 对，
0: 如果你运动以后有一些肌肉酸痛的问题的话。

0: 也可以吃鸠康宁，让你可以减缓这样的问题。
1: 嗯，
0: 然后里面刚刚讲的大蒜素也可以增强你的体力。
1: 是，
0: 然后里面用的油还是好的亚麻仁油。那亚麻仁油对于我们的血管啊、心血管也是有帮助的。
1: 嗯，
0: 所以这样子非常完善哦，一天真的一颗就够。除非说你真的觉得最近没睡好啊、体力不足啊，那吃到两颗当然也没什么问题。
1: 对，
0: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你是没睡好的话，那两颗其中一颗改吃胎盘素可能比较好一点。
1: 嗯，对，
0: 就是晚上吃胎盘素，白天吃优康宁，让你睡得好，白天又有好心情。
1: 对，早晚各互相那个相辅相成的搭配，合作起来，这样子让你的身体可以更健康。
0: 对，
1: 那我其实要特别提到是我们的有完整的德国的维生素8种的维生素 B 群是非常完整的配方。那 B9、B12 呢，它是专门管你脑神经的。这里我要真的特别提到，其实我刚来做节目的时候啊，我其实是我觉得我身体还在一个复原的状况，所以我那时候要让我的脑袋啊能够。
0: 复什么原呐、啊？
1: 好使。
0: 你那时候有什么情况？
1: 没有，那时候我这刚开始，我记得我有跟你们说，我前几年的我身体的因为压力啊，就所有的事情压在身上，我的身体状况其实非常的不好。那我那时候刚来上节目的时候，我是很吃力，对，我要让自己很专心的，就是听在我们三个人的互动当中，怎么样去记住我想要分享的资料，然后怎么样去接住你们的话。这对我来讲，我的脑袋。那时候真的觉得好像在康复在复原的过程当中，然后那时候我也有跟你说，我每一次来节目会就喝一小杯的咖啡，
0: 对，
1: 但是后来我也开始慢慢戒断戒掉。有记得有一次宇飞你有问我说，那我戒掉之后我是靠什么来支撑我？我就说我就是转而用我们的优康宁。对，因为我发现我
0: 用天然的方式，
1: 对，我不要用那种，因为我想说你也在世界咖啡，那我也试试看。我就用最天然的方式，发现我这一年来的时候，我的脑袋真的越来越好使，就是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啊，我的记忆力真的有增强。对，然后在节目上的这个对接啊，也是让自己也觉得比较进步。
0: 对，
1: 然后在分享很多资讯的时候，我比较记得起来。
0: 嗯，
1: 有一些东西是你不是马上就要能够说得出来，你一定要靠平常的记忆力来帮助自己。
0: 就像秋华姐一样，看稿念不出来，
1: 对，
0: 靠记忆力念得出来。
1: 对，他是靠，因为他已经吃了这么多年，
0: 对啊，
1: 记忆力太厉害了。这也是我还要在学习的这方面。
0: 对，
1: 可是我相信优康宁陪着我，
0: 是
1: 让我慢慢健康，我的脑子好使，进步成长。对，所以我要很感谢我们家的产品。对，让我可以在做节目越来越顺畅。那自己也不能放弃自己，
0: 对，
1: 所以不要忘记订产品。该订产品的时候我也会跟秋华姐讲。
0: 是，而且刚刚你讲了让脑部越来越进步哦，那一天看到书在讲到说就是运动的事情嘛，然后他就说因为当年啊那个美国跟俄国啊到处在试炸核弹，那这个核弹虽然没有炸在你家前面，可是它这个辐射线呢、就会在整个大气当中散布，那这个散布呢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人类，所以他们发现每个人的细胞啊，都会有钴的成分，就是因为他们这样乱炸。但是同样的呢，他们在那个时候发现很多70、80岁的年长者，就是在乱炸的那个年代呢，他等于全身都有钴的成分，可是他们就常想说我们的脑细胞，我们脑细胞好像感觉都一直在走退化的嘛，可是呢
1: 是
0: 他们却发现在这些人的脑细胞当中啊，居然有50%以上是没有钴的成分。代表什么你知道代表什么吗？
1: 不清楚。
0: 代表这些细胞是在核弹爆炸之后长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些年长者居然在70几岁以后依然可以生长出新的脑细胞。
1: 确实。
0: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我就退化了嘛，我只会走下坡。不会。你只要真的能够好好顾好的话，你全身的细胞包含脑细胞其实都会长新的。
1: 对，
0: 所以你都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强壮的宝宝，
1: 对，
0: 不要让它弱化了。
1: 对，脑神经细胞它是不会因为你的年龄而停止，只要你不断的给它更新，你给它新的营养，
0: 是
1: 新的资源，给它丰富的东西，
0: 对，
1: 它就会继续生长的哦。这个是我们。

0: 之前有在做研究，我们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这国外的研究都有这方面报道。
1: 对，
0: 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你看嘉瑜都没有放弃自己，
1: 是
0: 还是很努力的让自己的头脑大脑进步、就是相信所有听众，不管是我们的长辈啊，都也不可以放弃自己。
1: 对，
0: 好，我们一起往好的方向走。
1: 所以爱过了也伤过了、那我们再爱啊、
0: 对，继续，
1: 对，不要把这个伤痛就结束。
0: 对
1: 啊。

0: 好，伤过了，爱过了，也伤过了哈、不晓得你是哪一个先呢、看到两则新闻，我把它合并在一起哈、再讲一件事情。
1: 嗯哼，
0: 这个新闻其实在多年以前呢、就是有一位健身网红啊，大家不晓得还有没有印象？不要讲他的名字哦，37岁的健身网红，后来啊，他中风。

0: 他全身呢都是肌肉，然后运动啊，感觉都很 muscle 啊，很强壮啊，又37岁，而且他没有任何的三高哦，没有血脂、胆固醇、内脏脂肪，全部都在标准以内。
1: 嗯，
0: 这的确也让我们觉得很讶异，因为那一天我们才在讲说，如果你这些东西是一个什么，我那时候讲什么天启四骑士嘛、
1: 哦、
0: 那一天你在吗、
1: 对，
0: 我说它是一个预告啊、你有这些东西不稳的话，那可能你接下来就会有所谓的中风、脑中风或心血管的疾病。
1: 对，
0: 可是他都没有，而且他40几、不到30岁、原来第一他有遗传性的家族史。
1: 哇，遗传、
0: 其实这很重要哦、因为中风的遗传比例相当相当的高哦、他说他的母亲甚至他家中有亲戚有2位因为中风死亡、一位才20多岁、那现在的医生也说现在中风的年纪有的真的越来越少了，有的到19岁就中风，很可怕哦。
1: 对，
0: 那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不睡觉啦啊，他长期的不规律，睡眠不规律，因为他又有小孩、然后呢他常常3点才睡、然后6点接送孩子、然后之后再回去睡个回笼觉、他一天平均睡不到6个小时、所以呢最后身体没有没堪负荷了啦、终于就中风倒下了、其实像那一天去找那个沈师傅嘛，他也讲啊，他就说、我有一些关节的部分啊，就是我可能我的那个肌腱已经有问题了、可是我的肌肉很强壮、所以他让我觉得好像没问题、但是他这个有一点本末倒置、所以他也是一样，他可能很强壮、所以他用他的强壮呢去克服了他体力不足的状况、那医生就说因为哦，现代年轻人，我们先不要讲年长者好了，因为年轻人呢是属于特殊族群，也特别容易被忽略的、因为呢年长者他们可能平常都会注意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青壮年族哦，正在打拼的阶段、饮食就很喜欢吃一些高油、因为会犒赏自己啊、然后高盐高糖、然后长期的熬夜睡眠也少，工作压力让他心情很烦躁，长期久坐不运动，然后3C 产品不离手，这些全部都是高危险因子、那我要讲另外一则新闻是要讲什么呢？讲到脚的水肿。因为很多的人会忽略脚水肿的原因、很多人就说啊，我就站久了啊、等等的，其实不单单是这样哦，日本的调查发现啊，有 33.3% 的日本人罹患肝功能异常、
1: 跟肝有关系耶，
0: 难怪我们的黄金险要跟日本人抢啊、
1: 对，
0: 就是他们要照顾自己的肝啊、的确在肝不好的时候啊，都很推荐吃险精，
1: 是，
0: 就是因为对护肝很有帮助。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锻炼啊、锻炼自己的小腿肚、所以如果你莫名发现了自己的脚有所谓的肿胀、莫名的原因的话，你可能除了自己要注意就是说循环的问题以外啊、还有一点真的就是也许你的肝功能已经开始变弱了、
1: 出问题了。
0: 那医生也讲肝功能变弱有几个原因哦，什么原因？第一就是很多的人吃健康品啊会吃到加了很多有的没有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胶原蛋白坚持不要加任何的味道？
1: 对，
0: 第一
1: 不要其他的添加物，
0: 不只是成本哦，我们会提高啦，他们为了节省成本、第二这些添加物其实都会造成你肝脏的负担，所以你在买任何对你健康的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里面的添加物质是不是加了很多其他有的没有的化学成分、或者是甜味剂、那些都会造成你身体的负担哦。
1: 对，
0: 那第二者呢就是睡觉，又讲到睡觉了哦、你只要睡不好其实对于你的肝就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所以真的睡觉是最好的投资啦。
1: 对
0: 啊，一定要除了投资股票以外啊、还是要投资睡觉。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投资股票跟投资睡觉有的时候是冲突的、投资股票就很难睡觉 啊，对不对？晚上对不对？还要追美股，嗯、然后看到凌晨三点，然后五点要起床，准备看开盘，
1: 对，
0: 根本没有得睡觉。
1: 我觉得现在大家就是放轻松一点，先睡了再说，睡了起来之后看看会有什么惊喜。
0: 对，没有什么比你的身体还要重要的啦。
1: 重要。
0: 那如果你真的睡不着的话，那没关系，我们的胎盘素就可以帮助你哦。
1: 对啊，我们的胎盘素超赞的耶，它可以帮助你安定情绪，然后让你可以有深度的睡眠，改善你可能有一些入睡困难的状况、啊、有些人就都是浅眠，没有办法进入到深睡的状况，它可以就帮助你进入到深睡，提升你的睡眠品质、
0: 嗯、对
1: 对，这样你真正你的头脑才能够把不好的排毒掉啊，
0: 是啊，
1: 所以睡眠非常的重要。
0: 而且我现在就是要学嘉瑜那天讲的，对自己狠一点，
1: 绝情一点。
0: 我现在就有调了一个闹钟哦、是九点闹钟
1: 哦，
0: 闹钟上面写的就是停止工作
1: 哦，
0: 就是只要这个钟一响，我就不做事了，
1: 就关机
0: 啊，对，就不没有关机，因为我说他有的是我的、
1: 哦、他自己会跑，
0: 自己在跑，只是说，哎，我以前会觉得说，哦，在睡前要给他下好任务，把这个夜晚不要浪费掉、啊，现在就是没有，算了，不管他。对，目前实施第三天啊、
1: 哦，
0: 目前两天啊，算两天、感觉还行、
1: 哦、啊，这样很好、啊，
0: 希望可以持续下去啊，因为我觉得人呢、啊，做几天都很简单呐、啊能不能持续是一件
1: 关键
0: 对，这点我要多跟秋华姐学习，她就是不好的就马上断掉，而且持续。
1: 秋华姐这方面好自律。
0: 好的，一半一半。
1: 但是他大部分我觉得他很厉害啊，他意志坚强、好的他还是继续的保持住，
0: 是啊，
1: 这也都是我们要学习。
0: 对啊，就像我跟秋华姐说，好像已经讲一年两年了吧、就说锻炼肌肉要找专业的、我说我也不是专业的啊，我也只能给一些那叫什么人家讲不是正牌的医师叫什么医师
1: 偏方吗？
0: 不是就有这种称呼啊，就是不是正统的医师，
1: 不是正统的医师，
0: 对、
1: 我不知道，我突然忘记了，
0: 对，反正就是我们不是专业的，怕有的时候给的建议啊、因为秋华姐需要的是很快的进步，那个也我觉得是需要很专业的人给他意见，
1: 对，
0: 不过讲实在已经两年了，还没请到
1: 没关系，至少秋华姐睡得好，她就是她昨天就是因为睡得很好结果睡过头、
0: 不然如果真的两年前她就找专业的医师专业的这个健身教练配合的话，也许今天是秋华姐
1: 就站起来了，
0: 不是秋华姐今天怎么没有来，哦，她去日本玩了
1: 有可能哦，
0: 对不对，
1: 我出去玩
0: 对，没错。好，我们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曲啊，是一首英文歌曲。
1: 对，这是1962年啊，由我们英国摇滚乐团披头士所演唱的《Love Me Do》，来爱我吧，表达对爱情的渴望。来听听看。

0: 好 ，Love Me Do 来爱我吧，所以我们没关系，不一定有人爱你，你要好好用力的好好爱自己。
1: 好，提醒听众朋友哦，待会就会开放现场算塔罗，现场电话是23723350哦。
0: 嗯。
1: 今天就是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咯。
0: 是，好，那我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有一个人呢、啊，他就很好很好的爱自己哦。这个新闻是来自于从马来西亚那边哦，有一位46岁的女生。她叫丽莎·马莫，她是一个从出生的时候就有身体障碍的一个女生哦。她的障碍是什么呢？是她的左手啊，天生啊没有手指头哦。
1: 哎呦，小叮当。
0: 哎呦，哎呦，你这解读很可爱耶！
1: 嗯、
0: 所以他的那个小秘密、小绰号可以叫小叮，或小，他是女生可以叫小叮铃
1: 啊，小叮铃也是
0: 小叮铃，哎，好可爱哦！哎，对，我们觉得我们生活就要这么的正向积极，那才充满欢喜心。那这个女生呢，丽莎马诺，她也非常的正向积极。那因为她其实家境也不是很好，她需要有一个谋生的技能哦。嗯、那她要做些什么呢？她说啊，她因为从小她看见她的姐姐啊，在家会帮人家缝制马来西亚的传统服装、
1: 哦、
0: 那他就慢慢呢、啊、在旁边观察，也开始有一点点对缝纫有一点兴趣，所以他就决定说好，那我也来学学看好了。那他就买了一些缝纫书籍、嗯、可是他发现呢、啊、缝纫工具书啊，一般他都只是按照这种双手健全的人设计的，所以里面的内容都是这样、
1: 嗯、
0: 所以他只好啊自己反向思考，那他左手没有手指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去固定像布料，
1: 像人家讲说为什么左撇子都让人家觉得傻傻做事不太顺，因为所有的设计都设计给右手的人、
0: 嗯、对，
1: 所以他们没办法，
0: 对，所以他们只能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嗯、对对，所以丽莎也是这样哦，对，他就自己慢慢磨练，想说好我就要怎么样就可以做出来。后来呢他就先从邻居还有附近的朋友这种小订单他就先做起、
1: 嗯、
0: 那他每一件做衣服他都很认真哦，不是这种随便的态度哦。那么久了之后啊，这些朋友有啊，口耳相传，让他的订单也越来越多，越稳定。
1: 嗯，
0: 所以他现在啊，他已经可以缝制马来的传统的女装、
1: 嗯，
0: 还包括男装哦。
1: 是，
0: 也可以帮大家做修改啊、修补衣服啊这些服务啊。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从他的身上啊，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如果一直都把注意力放在我自己身上的某个缺陷，
1: 啊、
0: 不管是身体还是个性上，
1: 嗯、
0: 如果我一直觉得啊要。怎么样？我觉得那个其实有点是打击自己，
1: 对，
0: 你就没有办法让自己往前进步。
1: 是，
0: 可是我们的成长啊，只要你自己愿意肯学肯练，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成长什么时候都不嫌晚的啦、
1: 哎。
0: 所以呢，我们不要去看一个人拥有什么，
1: 嗯，
0: 我们就算少了什么，
1: 是，
0: 我们还是应该要为自己拍拍手，
1: 对，
0: 然后找出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路。
1: 好，那准备今天的塔罗牌时间了，23723350，我们等你的电话哦，说出你要问的问题，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咯。
0: 是。

0: 好，23712350，我们现在接现场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1: 于恒你好。
0: 你好，请问要问什么呢？
1: 我想问身体。
0: 好，请抽一张牌。
1: 17。
0: 17，有针对什么部分吗？
1: 在那个膀胱那个肾脏那个问题呀、
2: 啊。
0: 好，请问你有没有去看医生？
1: 我才去验尿验血了。
0: 好，因为你这一张牌是意思是要交给专业，
1: 专业
0: 就能够解决。
2: 嗯，
0: 然后如果你可以选。

0: 择医生的话哈、嗯、我会建议你选女医生。
1: 女医生，
0: 对，女医生对你来讲会特别的有缘分，在这一件事情上。
1: 哦，是啊，
0: 会很快的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1: 哦，
0: 好，这样就了解了吗？
1: 哦，就这样子是吧？
0: 对
2: 对。
1: 那其他没有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因为你就交给专业的人可以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1: 哦，好，
0: 对，嗯，好，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2: 谢谢，拜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0: 是，你好，请问要问什么呢？
3: 我想问我现在手上的这档股票，嗯，因为他公告说要减资，
0: 对，
3: 好，那我想问说，我参加减资好吗？
0: 好，抽一张牌我看一下。
3: 啊，我八号。
2: 好，八号，你这张股票已经放多久了啊？
3: 哎，很久了。
2: 很久了。
0: 好，是好的。
3: 啊？
0: 对你来讲是好的。
3: 会吗？
0: 对。
3: 啊，可是它的股价一直都越来越少。
0: 但是不晓得哎，这张牌是显见是后来对他来讲是、哦、这个动作对他们来说是有帮助。
3: 哦，我请问我来参加减资可以吗？
0: 对啊对啊，你这张牌是好牌。嗯，
3: 是哦。
0: 对。
3: 哦，
0: 所以
3: 那我就
0: 做
3: 继续
0: 对
3: 参加喽。
0: 没错。嗯，好，
3: 谢
0: 谢你，
3: 谢
0: 谢，拜
2: 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4: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哇，这个
0: 这有人缘泰山的感觉。
2: 喂
0: 喂，你好。
5: 啊。你好，不好意思，
0: 是，请说、啊、要问什么？
5: 我要问我先生的运势。
0: 好，请抽一张牌。
5: 二号。
0: 好。
2: 二号。他现在是有在工作吗？还是退休了？
5: 有在工作。
2: 有在工作。
0: 嗯，好，这个、挺有趣的，因为你抽到的牌哦，叫做听无吹大富贵。
2: 哦，
0: 对，
5: 了解。
0: 他有一些状况，当他感觉到不顺的时候，其实要多听从你的意见。
5: 哦，可是他就是没有把我的意见听进去。
0: 对啊，所以这个很尴尬，很蛮麻烦。所以你不然这样好了，你把今天的节目哦。
2: 给他听，
0: 对，他回来的时候你就重播给他听。
5: 了解。
0: 对，因为其实他太过主观了啦、嗯、很多的事情齁、哦、其实你在旁边看得更清楚。嗯，
5: 了解。
0: 那就这样子。那或者是说你看了以后你去找一个能够说服他的人，然后按照你的意见来去做、
5: 哦、
0: 他其实很多事情就会变顺。
5: 哦 ,OK。
0: 嗯，好，谢谢你。
5: 好，那我知道的。
0: 好，拜拜。
5: 谢谢啊，谢谢，拜拜。
0: 午后两点你好。
6: 喂、欸、你好，你上线咯。
0: 好，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哦。午后两点你好，2372350。
7: 哎，你好，我问健康。
0: 好，请抽一张牌。
7: 19号。
0: 19号。好，
2: 您现在身体的状况有什么样的情况吗？
7: 哦，因为我眼睛下眼睑很红。
2: 下眼睑很红啊？
7: 对，有在看医生，西医说没问题。
2: 哦，医生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
0: 你再抽一张牌。
7: 19号。
2: 又是哦，十九号。
0: 十九。刚刚是十九，再抽一张。
7: 再一张是啊，13。
2: 13号。所以医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的情况已经有变好改善了吗？
7: 都没有。哦。因为已经半年多了，然后。就是红到我自己都会吓到。
0: OK， 我建议你哦，如你一定有状况，
2: 嗯，对，
0: 可是你还没找到对的人，嗯，既然你去过了西医，他给你的答案是这个，那我建议你可以去中医看看。
7: 我礼拜二有去中医。
0: 那中医有没有跟你说你身体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比方说气虚啊，或者怎么样所造成的？
7: 好像也说不上来耶。嗯，
0: 好，那因为你的这张牌哈、哦，他是说你要持续的去找能够帮助你的人，而且这个人他，你我当然这样我们讲会觉得不好啦，就是你去找到第一位告诉你问题的那个人，他就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但是你必须花点时间。
2: 嗯，
7: 我去找的两位西医都说没问题，
0: 所以我说你再去找不同的中医去看看。
2: 对，你可能要再试多找几位看看有没有人能够说出你的身体到底是出了什么样的状况。嗯，第一个点出状况的人，牌面的意思就是他，就是那个问题，
0: 对，就是那个问题。
2: 对，
0: 但是你现在还没找到而已。
7: 了解，就是
0: 有问题的，是有问题。

0: 还没到就
1: 对
0: 了。对，
1: 是有问题没错，但是你就是要尝试的去找不同的医生去看。
2: 嗯，
0: 好，
1: 好，
0: 谢
1: 谢你，拜拜，
0: 拜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3: 哎，于飞啊，不好意思。
1: 嗯，请说。
3: 我刚才忘记问你说，那我以前有看那个女医师是不是适合啦？
1: 可以啦，因为你就是女医师都很好啊。
3: 叫女医师。
1: 对。
3: 哦。
1: 这样就可以了。
3: 因为她是泌尿科啊，我所想。
1: 可以啊，你看的他那不是就是泌尿科吗？
2: 嗯，
3: 哎，对。
1: 对啊，就是看他就好了。
2: 找女医师，
1: 对，女医师会比较好。
2: 对，
3: 女医师比较好。
1: 对，
2: 嗯，
3: 那就是以前我看的那个医师。
1: 可以
3: okay, 可以哈。
1: 好，谢
3: 谢
1: 你，拜拜。
3: 谢谢。
1: 午后两点你好。
4: 喂，你好。
1: 好，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
5: 喂，你好。
1: 是
2: 好，
1: 请问要问什么？
5: 我要问我女儿的那个婚姻啊。
1: 好，请抽一张牌，她的婚姻状况现在是怎么样子的？
5: 哦，她已经33岁。
1: 对。
5: 我要问她大概什么时候结婚？
1: 哦，有没有结婚的机会？好，抽一张牌，我先看一下。
2: 好。
5: 我抽16号。
2: 16号，她现在有对象吗？有交往的？
5: 没
2: 都没有啊，所以单身很久了，是不是？
5: 啊，
2: 单身很久了吗？他单身很久了。
5: 对对对。
2: 哦。
1: 他太过于理智了啦。他很有可能他根本不想进入到婚姻哦。
5: 哦，这样子哦。
1: 对，因为这张牌我们讲说进入婚姻必须结婚嘛，头要先婚。
2: 哎、要有一个冲动。
1: 他的头不会婚。
5: 哦。
1: 哦，所以他很清楚他到底要什么。
2: 嗯，
1: 所以反而导致了他可能就不太想要走向这一条路。
2: 嗯，他可能比较冷静啊，
1: 对，
2: 比较理性。
1: 所以有这个妈妈可能要做好一点心理准备。
2: 嗯，
1: 也可以跟他聊一下，跟他聊一下啦。
5: 他可能不会结婚就对了。
1: 对，
2: 嗯，
5: 哦，
1: 好，谢谢你，好，拜拜，
5: 谢谢。
1: 午后两点你好，最后两通电话，喂，你好，请问要问什么？
6: 问我在股票的财运怎么样？
1: 好，请抽一张牌。
6: 7号。
1: 好，只针对接下来的3个月哦。
6: 嗯，对。
2: 你现在有在投资吗？
6: 有。
2: 好，
1: 好，接下来3个月还不错哎。
6: 好。
1: 你能够掌握到它的脉络，应该还有机会再赚一些钱哦，没有问题的。
6: 好，谢
1: 谢。好，
2: 谢
1: 谢你，
2: 谢
1: 谢，拜拜。
2: 拜。
1: 午后两点你好。
7: 嘿、hey, ，你好，
1: 嗯，
7: 请教宇飞，就是我要看牙医，嗯、那有2个医生在选择。
1: 好，各抽一张牌，我看一下。
7: 10号跟13号。
2: 10号跟13号，你心里要想好是各是哪一个哈。
7: 对。
2: 你现在牙齿是有什么状况吗？
7: 可能要装假牙，有点蛀掉。
2: 哦，装假牙。
1: 哦，那要到南部哦。
7: 啊？
1: 因为那个韩国哥到南部装假牙。好，可是哈，你这2张牌都没有非常好哎。
7: 啊。
1: 对啊，你装假牙这件事情是为什么要装啊？装什么样的假牙？
2: 嗯，
7: 就是2个蛀掉了。
2: 哦，蛀牙蛀掉了、
7: 嗯，
2: 就一定要套一个假牙。
1: 所以是医生建议你装吗？
7: 对。
1: 医生有没有建议你植牙呢？
7: 植牙，因为我不敢植牙，我不建议。不想植牙，他们说怕会影响到心脏。
1: 哦，好，
7: 嗯，
1: 因为他这2张牌，
7: 嗯，
1: 都不是那么好的时机啦，不晓得为什么
7: 都不 OK，
1: 都不 OK，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不要去质疑医生、
7: 哦，
1: 我反而比较质疑你自己。
7: 嗯，
1: 就是可能你自己的这个调试啊，或者是说还没到那个时机，都有可能。
7: 哦这样是不是？
1: 嗯，所以如果可以稍微延后的话、嗯，我会建议稍微延一下。那先用治理其他的方式看可不可以治疗一下。
7: 哦，这样哦。嗯、好，谢谢。
1: 好，谢谢你。好，拜
2: 拜。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播邓丽君的这一首歌曲哈，《在
2: 水
1: 一方》。好，因为刚刚我也只是针对牌意去告诉大家啦，那我也不要去骗大家，反正牌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2: 是
1: 只是说有一些细节，我们在这个节目上，因为时间比较短、
2: 嗯，
1: 我也没有办法直接给你非常非常细的答案。
2: 对，
1: 嗯。

0: 邓丽君带来的歌曲《在水一方》，有位佳人在用爱迪斯啊，只要用爱迪斯你就变成佳人了、啊、爱迪斯系列不管是我们的净斑美白也好，或者是鱼子精华，以及加了 1.3 滴到2滴我们的这个
1: 鱼子精华、
0: 对，要加2到3滴，
1: 对，
0: 那这样子呢你就可以达到最好的滋润效果。因为刚刚我说了嘛，保湿防晒都要做，那前面的净斑美白，然后鱼子，还有我们的提拉，三样东西加在一起的话，它的滋养的成分就很足了，
1: 对，会加成、
0: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眼胶，哇，那你整个的保养程序就非常的完善了。然后再跟佳玉一样啊，买了个矿物隔离霜来去抵抗我们紫外线跟脏空气的伤害，就非常的完整哦。
1: 对，像我觉得这是这个四大瓶啊，四大主力啊，我全部都订好订满，因为那个暑假来了，夏天的阳光太恐怖了、好，那另外一个要跟大家提到，就是哈佛医生有提出说，许多疾病的根源啊，都是从五个元凶要来理解哦，那个它有它的方向，
0: 把它拖去毙了。
1: 对，
0: 啊，这五个元凶，
1: 这五个元凶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的营养不良，再来是你的代谢机能受损，再来是排毒机能也受损，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发炎，身体就是处在慢性发炎的症状，
0: 是，
1: 最后就是氧化压力哦，那这些其实都跟我们身体的细胞有关系，我们的细胞呢需要营养排毒循环，它才可能有机会往健康的方向走。那么如果你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要去思考，像是宇飞也有讲到说，我们可以反问自己，怎么我们的细胞是不是长期失衡，是我做对还是我做不对了哪些事情，
0: 是
1: 为什么代谢会受损呢，发炎为什么会一直反复的发炎呢，这些要去想，是不是我有哪个方面是没有做好没有做到的，我们可以去反思自己哦。因为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重心都等到要进入医院治病跟救命的那个时候，你才把它觉得那才叫健康，方法就是已经走偏了哦。到你走到那个

0: 之后的时候，其实你身体已经累积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不舒服的状况。所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想办法把身体拉回养生还有调理、
1: 嗯、
0: 所以也是我们现在一直鼓励大家，包括现在其实所有的医师也都鼓励所有的病患、啊
1: 嗯、
0: 要做健康自主管理。
1: 对，
0: 就你要从生活当中就要自己，我觉得有点就算是家庭医生啦，你的平常就要自己去管理好你自己、
1: 嗯、
0: 那这件事情呢、啊，其实不是只有病人要学、
1: 嗯、
0: 医生也要学、
1: 哎、
0: 你看最近其实这几年来发生很多医生他自己身体也出了状况，
1: 对呀、啊，
0: 包括他的家人也出状况的时候、嗯、他们才发现哇，原来健康自主管理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医生太累了，睡眠根本都没睡好。
0: 对，那像我们家的产品啊，膳食的产品，刚才我们是指皮肤，就我们的外在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有先帮大家也做健康自主的皮肤管理，那我们的内在呢，就是由我们的膳食的产品来大家帮你建构内在的健康自主管理。
1: 对、啊、今天优尼士好像还没有说、哦
0: 嗯、
1: 现代人对于眼睛的需求很大，上次还在讲、
0: 嗯、
1: 现在台湾呢销售商品当中健康食品里面第一名的就是跟眼睛有关的，
0: 是
1: 啊，但是呢你眼睛有关你要买对啊，你要买里面好的叶黄素，
0: 对，
1: 而且是要有专利的 Flora Grow 的叶黄素，然后成分也要够，这样子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
0: 嗯、
1: 然后买回去以后一天至少也要吃两颗、
0: 嗯、
1: 啊，不可以说只吃一颗，那样子的话效果就没有办法达到了哦。
0: 是，
1: 那优康宁刚刚有讲，优固力也有讲了，然后另外胎盘素也很重要、
0: 嗯、
1: 晚上的睡眠，然后泽野酵素顾好你的肠道、
0: 嗯、
1: 全部通通都顾好了，那还怕什么问题呢？
0: 对啊、嗯、全部把你每一个地方健康自主管理都顾到。
1: 对，
0: 这一点从秋华姐身上就可以体现得出来。
1: 是的，
0: 你看她吃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1: 嗯、
0: 把她的健康打底得这么好。 对，所以我们要跟着秋华姐学习。
1: 好，那最后呢播这一首歌曲、哦、纳达克的花香。
0: 嗯。

0: 在李明德的歌声《纳达克的花香》今天节目就要到此结束了哦。那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午后两点。
1: 好，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1330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壢、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节目现场非常的安静啊，非常的舒服啊，因为那个昨天来那个小调皮蛋呢，今天不准他来了，他今天他妈妈带他去看电影啊，

蛮好的，蛮好的。首先来看看天气状况啊，那么今天依旧是有着灿烂的阳光啊，当然气温来说的话呢，也是够水准啊。那么今天中午是35度啊，现在来说的话稍微凉快点，也是在34度的一个高温啊。听众朋友，你们感觉到热，没有别的，那就是喝口水吧啊，听众朋友，好好的喝喝水。在夏天练习喝水，到了冬天自然而然就养成了喝水的习惯，这是我们讲的这几十年来都在讲喝水啊。所以呢，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多喝水，然后呢来维持你的一个基本的健康，好不好？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新闻呢，就是有这个台风啊，台风不过现在距离我们还远，在关岛那边。下个礼拜可能就接近到宝岛台湾，所以呢到时候呢我们再详细的来为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跟报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03，那么早报时干嘛？那不是刚开始吗节目啊。提到这个热，还有端午节，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发现到，就是这两年有一个应景的食品好像比较少了。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到？那是什么呢？因为端午节都会吃粽子嘛，在我小时候啊，有一个非常应景的食物，那叫做绿豆糕。听众们，你有没有发现？哦，哎，对哦，哎，大家有没有这个同感？就是这两年来啊，这个绿豆糕好像比较少了啊，比较少了。那为什么会吃绿豆糕呢？第一个就是绿豆啊，它是降火的，在端午佳节的时候呢，我们说热上加热。所以呢，来个绿豆糕也是蛮清凉的，把它放在冰箱里头，甚至于呢，你为了保存好啊，放在冰冻室里头都是 OK 的啊。绿豆糕呢，放在冰箱里头，冰冰凉凉的吃，哎，蛮爽口的。那绿豆糕呢，主要就是运用绿豆啊，然后呢，再加上怎么样，加上猪油，然后呢，就是让它结合在一起，里头呢有这个豆沙馅的。还有或者是枣泥的啊，所以呢，过去我记得小时候啊，都有那个绿豆糕，它分为上下两层，那么中间呢隔了一层纸，就那个我们讲那个油纸啊，把它隔开啊，然后你别看这绿豆糕还蛮油的啊，所以呢吃起来那个绵密的口感还真不错啊。小时候呢，吃个绿豆糕啊，放学回家然后呢到冰箱里头去拿个绿豆糕吃一吃，也蛮好的。那么近几年来的的确确啊，那么在很多的食品行，过去的这个所谓绿豆糕呢，现在都比较少见，而且呢我也都没有吃到绿豆糕啊。为什么呢？没有看到，也就而且呢甜的东西对我现在来说的话呢是比较少吃啊，比较少吃。所以呢这个绿豆糕倒是让我想起很多的一些故事。像过去来说的话呢，这个绿豆糕它的包装原则上也都是绿颜色的这个纸盒，这个怎么样来应景嘛，绿豆嘛啊，就是绿颜色嘛啊。不过呢还有一个，这是以前跟我们公司来说有合作的，它是绿豆黄啊，绿豆黄。这个绿豆黄听众朋友是有在宝岛台湾有60多年的历史了啊，也有一甲子的一个时光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家厂这家这个门市啊是在木栅路，在木栅路，因为当时我住在这个星光河山，所以呢也就近呢去拜访他们的这个老板。那么当时是一位女士啊，一位女老板，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代了，她的女儿呢也运用这个绿豆黄呢来做很多的行销，甚至于呢都外销到国外去啊。所以绿豆黄它跟绿那个一般的绿豆糕不一样，一般是绿颜色的，它是黄颜色的啊，这个绿豆黄。后来呢它也在像在伊通街了这里也开了其他的门市部啊，门市部。同时呢它的这个造型各方面来说都做成礼盒，相当不错啊。听众朋友去不妨有机会啊，可以来了解一下。当时呢我们公司跟他们做业务上头的一个合作，因为我认为呢它在市场上来说非常的特殊啊，非常特殊，绿豆黄。那么这家呢叫和生啊，和呢是和平的和，生是生命的生。那么日前呢它

他的女儿已经是第三代来接手，啊，过去来说这完全手工啊，这绿豆黄完全手工，以前绿豆糕也是手工啊，有那个模子有没有？那个师傅啊，就跟那个做那个月饼一样，他的模子是比较小，都是木刻的那个模子，然后把那个料放在模子里头，然后呢，然后两边一夹，然后扣一下子，之后再把它倒出来，哎，完全都是手工啊。那后来呢，能够运用所谓的机器化设备来生产，也因此量也就出来了，量比较多啊。毕竟手工的话呢，靠着师傅一个模子一个模子刻出来，哇，那真的是耗费很多的时间跟人力啊。那么那个时代来说的话，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做出来。现在来说的话呢，因为机器化生产，那么导致于这个绿豆糕也好，或者是绿豆黄，那么有一定的规格，然后呢能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而且呢量也因此也就出来了啊，因为你外销各方面来说，这个量就会比较大啊。如果说你靠着人工的话，实在是应付不来。所以提到这个，听众们有没有想到啊？就是以前我们都吃过这个绿豆糕啊。我昨天呢，前两天我要问我们公司的这些同事，我说你们有没有吃过绿豆糕啊？啊，有些朋友来说的话，好像有，好像是有印象。有的比较年轻的这个同事啊，就说不知道啊，嗯，咋样？什么叫绿豆糕？我说你们可以上网去看一看啊。当然，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这应景的，比如说雄黄酒啦，啊，绿豆糕啦，什么什么的，这都是。我们讲嘛，去邪之外也是降火。这两天开始啊，我说了，尤其今年呢是赤马红羊年，这个丙火年，哎呀，丙午年也是火啊，所以呢外头是非常的燥热啊，非常燥热。这种时候还好嘛，大家认为还好，其实天地之间来说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节气上头的一个特色啊，因此呢我们说了。平常没事呢，也不必在太阳底下去晒太阳，除非怎么样呢？除非你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呢，的的确晒个3、5分钟啊，去补充一下阳气是可以的，把那个身上的阴气把它给就退掉啊，运用这个阳光来照一下啊，甚至于呢，你可以晒晒背啊，晒背，听懂没有？这是古老的一个方子，然后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把身体的一些邪气把它给赶一赶，这是蛮好的。所以呢，也因此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来做一个参考啊。哎，你不要晒一个二三十分钟啊，晒成小黑人了。哎，你每天这样晒会晒成小黑人呢。啊，那么就意识到了啊，就晒个3、5分钟就行了啊。然后呢，用背啊来对着太阳啊，这么一来的话，把身体上头的一些阴气把它给退散啊。我们说霉气全散，全部都把它怎么样呢？把它清理清理。然后好运常有常，我说财运滚滚来，好运常有常，不是很好吗？啊，这一点呢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11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有听众朋友在电话里头问到啊，就是我们常常谈到什么叫做自由基呀？啊，什么叫做自由基？自由基是怎么来的？其实说起来，我们这个自由基无所不在，在我们人体当中，它是产生这个自由基。而自由基它给我们人体来说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伤害呢？什么样伤害？就是催老嘛，就让我们的不管是细胞，包含了我们的脏器，脏器也是细胞所组合而成的，然后呢，让这些脏器来说衰退的非常的快，就是自由基。我们常常讲如何能够排除自由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自由基怎么来的呢？比如说，我们讲啊，像是高污染的，像是空气、水、食物，这里头都有自由基。你的情绪不好也会产生自由基，你的睡眠品质糟糕，它也会产生自由基。那化学物品，像是很多的药品啦，或者是食品的添加物啦，

或者是很多化学元素呢，这都会产生自由基。听众朋友，你不要说别的，现在我们很多的纸杯有没有？听众朋友，像很多那个便利超商不是有那个咖啡吗？就是那个纸杯啊。不，现在鼓励大家，不管是在哪里，你到咖啡店自备饮料杯啊，自备杯子呢，可以省5块钱，这很好啊。一方面呢，它干净；二方面也不要被那个纸杯所蒙骗了，因为纸杯来说的话，它会释放出所谓的塑胶微粒呀，尤其是怎么样，滚烫的那个咖啡或者是茶品，它怎么样呢？经过了高温之后呢，它会释放这个所谓的塑胶微粒。听众朋友有没有听到塑胶微粒？在最近几年，那么当然我们的卫生单位不断的来呼吁大家，这个要重视到塑胶微粒啊，你是看不到的。但是呢，在我们身体当中，如果说在脑部集中了太多的塑胶微粒，也会导致于怎么样呢？提早失智啊。那么对于我们身体来说的话呢，这塑胶微粒，听懂没有？塑胶在我们人体当中，在我们的血液里头，在我们的器官当中，听懂没有？你说这好吗？这不好嘛，当然不好嘛。所以呢，我们就尽量的避免，尽量的避免，就是塑胶微粒。在我们身体里头，它的那种嚣张的那种跋扈的那种感觉，因为它呢，有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有效的排出我们的体外啊。所以呢，像我们常常讲自由基，像是过度的疲劳也会产生自由基。你呢，抽烟喝酒，还有我们的压力过大就会产生自由基啊。你看看很多那个光鲜亮丽的一些朋友，他呢怎么样呢？他这个显得朝气十足，而且怎么样呢？而且非常的愉快，带着正向。那些你看那个很衰的那些人，有没有一天到晚就是唉声叹气，然后呢，负面的一些思想特别的多。人家怎么样朝着正向思想，他怎么样拼命给你怎么样扳你的后腿啊？然后呢，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些都会产生自由基，都会产生自由基。然后呢？你呢，不知不觉就开始进行细胞的衰退，甚至于我们器官的衰退。亲爱的朋友，要不要自由基？不要啊！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保健观念，就是来排除自由基。像昨天我们曾经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个嗅觉特别灵敏，今天呢就开始打电话在问。哎，那个，就问我们小姐也有时候也问到我人在的话接电话的话就问，哎，那个蓝莓素怎么样？蓝莓素怎么样？我说你放心，我们现在正在请工厂在这边已经在制作当中了啊。那这个蓝莓素它就是能够来排除自由基的怎么样呢？自由基就是它排除的一个功效之一呀。啊，这个蓝莓素。蓝莓素不单单是对我们的视觉的敏感度增加，那对于很多很多的问题都因此而能够解决。蓝莓素，听懂没有？甚至于很多洗肾的朋友、肾不好的朋友，蓝莓素对于您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尿酸过高的朋友、血压比较高的朋友，还有就血糖不稳定的朋友，这个蓝莓素，听懂没有？对您来说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真正的健康，你不必花大钱，不必花冤枉钱，但是必须持之以恒。所以我说了嘛，一段时间之后，你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自然而然来看一看它对于你的功效产生的一些功效是否如我所讲的，听懂没有？你不妨参考一下啊。好，那有听众们问到这个自由基，那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抗氧化，有没有？听众朋友常常问，什么叫做抗氧化？其实说起来呢，我们就像那个铁啊，暴露在空气当中，它会生锈啊，因为它的暴露，它有所谓的潮气啊，潮湿，所以呢会产生铁锈，有没有？我们人体也是一样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会产生很多的一些氧化，那么这些氧化形成自由基，而破坏我们的细胞组织，那就是因为氧化而造成了自由基，所以我们说抗氧化，也就是不要把这些不好的一些对我们人体有害的产生在我们人体当中。所以你抗氧化，也就是我们的自由基造成我们老化，形成各式各样的慢性疾病。听众朋友。

所以呢，我们说如何能够抗氧化，也就是能够让我们来保护好我们的身体，而把自由基把它排除在我们人体之外。听到没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很重要的观念。那么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提供出来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因为听众朋友问到了啊，什么叫做抗氧化呢？啊，什么叫做自由基了？听起来我的妈呀，蛮好的啊。有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最基本的一个健康的概念，我想对于所有流行脉的听众朋友来说的话呢，都是有其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啊，非常好的帮助。这点呢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我们的一个作为一个参考啊。那么当然有听众朋友问到怎么样才能够排除自由基，我们日后呢都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跟报告的啊。好的，时间是下午的4:18的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好，接着我们来为听众朋友介绍说明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昨天七月一号啊，今年也就是下半年的第一天，我们也拿出了这个非常好的产品跟听众朋友来结缘啊，那就是我们的杏仁茶饮，还有就是芝麻茶饮。快销售完毕了啊，我们总共还剩下11组啊，还剩下11组，所以需要的朋友，那么你就尽快，否则的话要等到就是天凉了，也就是冬天的时候呢，才会有这个货啊，才会有货。那么昨天我还特别提出啊，就是凡是购买我们的这个黑白配的啊，就杏仁一罐，然后芝麻一罐，我们除了特价之外，再送2瓶的维生素 D 欢喜 D， 就吃吧，听众朋友，就吃吧。像我那小孙呢，这个瓦卡卡，哎，哪天我把瓦卡卡带来，他挺会讲话的，他真的很会讲话。这个小子啊，他今年呢才4岁啊，4岁。昨天他升中班的小朋友啊，升中班了。他一直渴望能够能够赶快长大啊，小朋友都希望赶快长大。我们大人来说的话，就时间怎么过得那么的快呀啊。他呢早上还有晚上都会来找外公干嘛呢，吃滴，还有就是这个印加果油，吃印啊，吃滴，他每天就是早晚各2颗啊，各2颗，他都自己挠。那有的时候在过去啊，就是他妈妈送的时候呢啊，有的时候我是2个送啊，就是双送啊，那有的时候是单送，单送主要送哥哥嘛啊。那他呢，他起得比较晚，就自己啊，到时候洗完脸、刷完牙，自己吃完早点之后，自己去那个抽屉里头去拿那个滴，还有印加果油，自己去拿。啊，今天也是，他妈妈说你先把豆浆喝了之后再去吃滴啊，他说好，就喝完之后呢。他就自己拿，我说来小心，哎呀，我看了之后真怕，因为那一罐子他一打开真怕撒了一地，还好了，蛮熟练的啊，那个小手一掰开，然后拿2粒之后放上来，再把个盖子盖起来的把它放回抽屉，哎呦，蛮熟练的啊。黑白配只要1组的话呢，我们除了特价1290有这个杏仁茶饮和芝麻茶饮，另外再加送2罐的维生素 D。如果说你买2组的朋友请注意了，哎呦，这个礼就大了啊。2组的听众朋友，我呢特别送给大家胶原蛋白，我们送1罐250克德国基利塔，这是100%纯的胶原蛋白，我送你1罐。为了健康，我常常讲嘛，为了健康，我可以说是全力的来支援我们的听众朋友，应验了一句话，就是让真正需要的朋友都能够拥有维持原则，哎，这是我的一个愿望啊，能够让需要的朋友，这不是嘴巴里面讲啊，而实际做到，让需要的朋友都能够拥有你所需要的产品，这就是我的愿望，而且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这不这嘴巴讲讲，那没有，我跟你讲了，天马行空，嘴巴讲什么都可以讲啊。啊，但是问题是怎么样的？问题是要做得到，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要点。我想那么多年来，听众朋友可以发觉得到，李念举所说都做到了啊，都做到了。所以呢，我想没有别的，买这个黑白配啊，2组的朋友，也就2个杏仁、2个这个芝麻的，你足足可以吃怎么样的？我想可以吃2个月吧，2个月啊。每天呢就是芝麻啊，还有杏仁各1瓢到2瓢啊，然后呢我们这1罐里头是600克，是1斤呢、啊、是1斤啊，所以你这样搭配起来，黑白配再加上这个胶原蛋白，1个月啊，1个月的量，那2组的话就2个月嘛啊，2个月的量，那么我想今天呢我就应该可以完售，只剩下11组了，只剩下11组了啊。那需要的朋友呢，这2组的听众朋友，我会加送

这是胶原蛋白，我们的胶原蛋白送一罐啊。那胶原蛋白的话就没有维生素 D 喽。你不要到时候说，哎呦，那我两组不是 D 有四罐吗？哎，没有了。听众朋友啊，咱们呢已经是，已经做到这一步，应该听众朋友都满意了嘛？啊，都满意了。所以呢，我说了，流经脉没有别的，就是真正跟大家站在一起，为了我们的健康而做该要做的事情。你说是吗？啊，所以呢，我们的健康专线，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啊，我们流行派黑白配的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只剩下11组了啊。那需要的朋友呢，就尽快把它带回去吧。啊，尽快带回去。啊，那么希望听众朋友呢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一个美满的生活，啊，排除我们的自由基啊，能够抗氧化，排除我们自由基，哎呀，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我说每一天，好不好？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们回到刘清迈节目啊，提到这个大专联考啊，以前大专联考，哎，坦白讲还真难考上啊。大概录取率大概就是12%左右啊，12%左右。但是教改之后啊，哎呀，不管是什么专了啊，这个那个全都怎么样，升级为技术学院或者是大学。就全世界我说了，我们报道台湾的大学是全世界几乎最多的，就按照比例来说，到处都大学大的这技术学院，哎，听众们，录取率啊，那不让你进学校还不行，为什么呢？录取率达到了90%几，所以那时候不讲嘛，联考的分数啊，就你那个考试的分数，这个20几分就有学校念了，我的天哪，20几分就录取了。这能够培育出什么样的孩子呢？所以现在呢，很多大学都怎么样呢？都熄灯关门了啊，没有人去念嘛。第一个怎么样呢？第一个就是少子化，第二个怎么样呢？这个学校内容各方面来说不能吸引人，到最后怎么样呢？就关门大吉了。完那时候开大学之门呢，哇哟，我的天哪！大家伙呢都争先恐后要成为怎么样，升级为大学，升级为技术学院啊，那大家伙呢哇好高兴啊，那个大学校长啦，哎呦这个那个这个的，到最后怎么样呢，慢慢没落了。尤其现在少子化更是让一些当时啊勉勉强强升格的这些大专院校啊，也就怎么样关门大吉。哎，听众朋友，我曾经讲过嘛，以前我们台北市最著名的就是老松国小。老松国小的学生有多少，亲爱的朋友您知道吗？在当时最旺的时候，老松国小的学生有1万多人呐。听众朋友，现在多少人你知道吗？这500个学生啊，你看看老松国小是个多么具有历史的一个学校，在万华区的老松国小。那新北市也是有名的，叫怎么样呢？叫做秀朗国小，也是1万多个学生啊，现在只有剩下1000多个，你看看。所以呢，你看这个差距多大啊，差距多大。本人来说的话呢，也为国家贡献出来的，不是我的，而是怎么样呢？我2个女儿各生2个崽子啊，所以呢，我有4个小孙，我们俗称叫做 F4 啊。啊，增产报国够了，他们那有人鼓励说再生嘛，我说不能够再生了啊，一个女儿两个，就一个家庭增加2个崽子，我的天哪，我喜欢女孩，就偏偏他们各生2个男孩子，你看看皮这个要命，你看昨天来这个崽子，这个酷宝宝，哎呀我的老天鹅 啊，然后呢我说铁头油嘴尖屁股，哎呀坐不住，后来怎么样就跑出去了。他问我在外头等你，他说若要我的话呢，大叫一声我就进来。哎呦我天哪，我说也不必进了啊，然后呢也没，你就在外头给我待着吧啊。

这是没办法。下一回呢，我把这个瓦卡卡带来。卡卡蛮有意思的啊，他每天呢都跟我每天下的节目都去接他嘛。他呢管的事情也多啊，跟他哥哥一样。然后这个家长他也认识，那个家长他啊，这是谁的爸爸，就是谁的妈妈，你看管的事情真多啊。这又今天又没来了，然后那个又怎么样了，今天又早走了啊，那观察入微啊。那希望他长大也是如此，这个瓦卡卡也是蛮有意思的。那哪天我把他给弄来，他没来过我们这个电台啊，他哥哥来过，昨天是第三次了啊，第三次。那瓦卡卡，我的天哪，那个子那么小，那个椅子还坐上去还怎么样，够不到。哎，小肉肉啊，小肉肉，每天怎么样呢？每天我们到一定的地方都要先怎么样？他坐好了，然后呢，我接他坐好，然后摸小手，然后要亲臭头啊，这我们这个祖孙之间的一个默契。没事要亲，摸小手，他两只手呢就并在一起，然后我就摸摸小手。之后呢，他外公亲臭头啊，亲臭头的意思就是亲头嘛。那我们就给他一个比较可爱的一个说法，就臭头啊。那哥哥呢？那就是怎么样呢？就是面条。什么叫做面条呢？头发都湿了，哇，一根一根的，跟个面条一样。我礼拜一到学校去接这个哥哥，就是顾宝宝啊。我这个老天鹅啊，那些同学，因为他们那个排球社，那男生女生都是面条，都是面条。哎呀，一根一根的，就头发都湿了嘛。听众朋友，您府上的小宝宝有没有这个面条啊？也就是说嘛，满头面条啊，哎呀，真有意思啊！所以带着小孩啊，就是这个年龄啊，带起来玩玩还真的是有意思啊。再大就讨厌了，有谁也不跟。然后呢，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所以小时候呢，听爸爸妈妈的啊，听长辈的；大一点呢，听老师的。之后怎么样呢？很抱歉，他有他的想法。知道怎么样？知道真正到了某一个程度，他的思想各方面都到达一个成熟的阶段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来想比较多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脑袋瓜子里头开始成熟了，他接触的面也广了，也因此呢，也就是让很多的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学习的范围也就比较大，他的范畴比较广的情况之下呢，亲爱的朋友，这就是孩子的成长。现在好玩啊！啊，那每次带到公司啊，姨婆又这个又那个的，哎呀，我的老天鹅啊，真是蛮有意思的。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35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那么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那么刚才也提到过了，那么我们今天啊，那么我们的黑白配，我想就是卖完为止啊，卖完为止，只有11组了啊，只有11组的，需要的听众朋友就麻烦您直播电话，一组的朋友就是各一啊，各一杏仁茶饮一罐，然后芝麻茶饮1罐，会外送啊，外送2罐的欢喜滴啊，2罐的滴。如果你买2组的朋友呢？我想1290×2嘛，那么听众朋友您算一下就知道了。我只能说价格非常非常的合理啊。那会加送1罐我们的胶原蛋白啊，胶原蛋白。需要的朋友请直播电话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我记得在节目当中呢有提到过，就是坚果啊，坚果大家都知道啊，年长的长辈都说，哎呦，要吃坚果，多吃一点很好，对我们人体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呢，要吃对坚果啊，否则的话呢，对您的身体可能默默的在影响到了你的健康。像很多时候呢，夜尿多的朋友啊，这个肾呢，最近我们常提到这个肾，那么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啊。那么这些坚果类的东西来说的话呢，你一定要吃对，如果说你吃不对的话呢，反而会造成你的一些影响。听众朋友，葵花籽大家知道吧，以前我们说那葵花籽给鸟吃的，那葵花籽啊，它的草酸非常非常的高。你别看到这个葵花籽，葵花籽呢就是向日葵它的那个种子，有没有葵花籽，它的草酸非常的高，所以呢它会吃多了以后呢，再加上你又不太喝水啊，它会造成

怎么样来造成结石，就好比我们吃那个菠菜有没有，菠菜跟豆腐和在一起，哇，我们说这个好吃的不得了，但问题是怎么样呢？问题是它会形成结石。所以我想，听众朋友喜欢吃葵瓜子的啊，要特别注意。像我以前有一个小老弟啊，他呢，他没有别的，就整天就是嗑那个葵瓜子。他说好好吃，好好吃哦，吃好过瘾哦。对了，吃的时候呢，蛮有意思的。但问题是怎么样呢？问题是你如果说长期这样子来吃这个葵瓜子，对你的肾来说，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会产生结石，因为它的草酸非常的高。来，我们看看，再来呢，就是南瓜子。哦呦，这一下厉害了。我们都知道啊，很多很多的朋友说，尤其是男性朋友说，哎呀，多吃南瓜子啊，对射护腺很好。啊，对射护腺很好。南瓜子，听众们有没有？我曾经啊，就是去买那个南瓜子仁呢。啊，南瓜子的话是白颜色的，有没有？那个南瓜子啊，像那个瓜子一样，它是白色的。哇，有时候那过年的时候很渴，哇，天哪，又喝着茶吃南瓜子，那个欲罢不能啊，那个下垂欲罢不能，说好最后一把。后来呢，嫌麻烦，干脆怎么样呢？干脆买这个南瓜子仁，一大包嘛，一大包好像是100多块、200多块嘛，一大包南瓜子仁呢。然后呢，我就怎么一口一口的吃啊，听懂没有？这个南瓜子不是不能吃，而是怎么样呢？它里头对于我们非常非常在意的钾，还有磷，含的分量非常的高。我们的肾呢，就是担心钾，金字旁一个甲乙丙丁的钾，所以呢，肾不好的朋友你要特别注意啊。那么这个南瓜子，你就不要大把大把的就这样嗑啊！哇，那个吃起来过瘾，这个肾呢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昨天不是提到了吗？蓝莓它就是低钾食物，低钾的蓝莓是低钾，它对肾非常好。很多的一些就是医师啊，也建议大家呢要多吃蓝莓啊，对于肾来说是有一些帮助，营养价值高，而且热量又低。啊，南瓜子，大家一定觉得，哎呦，怎么搞的？这不是挺好的吗？哎嘿嘿，你所不知啊，不是以讹传讹说，哎呦，南瓜子对我们怎么样的？对我们的肾很好啊，对我们的这个射护腺很好。就你吃了射护腺有没有好不知道，但怎么样却伤了你的肾，那真的是得不偿失啊。再来花生，听说花生不是长生果吗？对，没有错啊，我也喜欢吃花生。有时候怎么样来包点花生呢？或者是油炸的花生呢？油分很高，而且花生要注意到黄曲毒素。你呢吃的花生有没有感染到黄曲毒素？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若油炸的那花生来说的话呢，它的热量很高啊，热量很高，黄曲毒素达到了8%，听懂没有？花生含有黄曲毒素的，达到了8%。那有些花生，尤其我有时候很喜欢吃那个冬天那个，不是煮花生吗？啊，非常好吃啊。但有些花生好像里头就是黑不隆冬的，好像是烂了。那种花生，亲爱的朋友，我的天哪，是不是里头就含有黄曲毒素就不知道了。所以你看我吃那个润饼啊，润饼有没有？我都说不要加花生粉，因为花生粉呢，里头可能它已经磨成粉了，你怎么知道？那么有一些含有黄曲毒素的花生不存在在里头呢？所以我都吃润饼的时候，我都说不要加花生粉，还有糖粉啊，这是我的一个态。当然，我吃马吉的话呢，我就爱吃花生粉嘛，花生粉好吃啊，听懂没有？对不对？那花生糖也是现做的花生粉那个花生糖有没有现切？哇，看起来真好吃。但花生要注意，黄曲毒素占的比例有8%。再来呢，腰果，哎呀，我的老天鹅，腰果我们家里头最常吃，我也很喜欢吃腰果，而且我买的都是那个原味的啊，没有裹那个糖啦，也没有这个再制作的，没有没有没有，我都吃原味的啊，原味的腰果。
但是

听众朋友，这个腰果啊，它就是一个淀粉呐、啊，它是碳水化合物啊。所以呢，糖尿病有一吃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呢，哎呀，我的老弟，你的血糖马上就飙高啊！你看腰果，腰果的话呢，好吃，我很喜欢吃腰果。所以呢，听众朋友，我在此呢也呼吁啊，那么糖尿病的病友。

是你想象不到的。它那个油，哎，听到没有？夏威夷果它不便宜啊，但是问题是它的油非常非常的重，油非常非常的重。所以在此呢，我希望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注意，要吃坚果，这五种坚果最好呢，能够避免就避免了，那能够听得进去，那就列为参考啊。那么那你要吃什么呢？当然我觉得很好的就是原味的那个核桃，有没有？核桃我们说它就像我们的脑子一样，你把那核桃，听众朋友，核桃以前人家送我一袋啊，就是怎么带壳的核桃，像外头有卖的那个核桃啊，都是怎么样的，用那个果糖把它裹起来，有没有？很好吃啊，油炸的呢或者怎么样的，有没有？像这种你就好吃，但是怎么样避免，最好的就是新鲜的这个腰果，就是一颗一颗的，然后你拿那个钳子把它给怎么样来，把它给捏碎，然后吃里头的这个腰果的果仁。但它没味道，但怎么样，它的确是一个好的坚果。还有一个是我非常喜欢吃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开心果。开心果听到没有，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坚果。不过你剥起来来说的话呢，你的指甲要非常的厉害，那个不然那个指甲就掰了啊。那有一段时间我就买那开心果啊，就是一大袋子嘛，一大袋子好像200块多少钱，开心果，而且怎么样，买新鲜的开心果啊。所以开心果我是极力推荐啊，极力推荐，但一次也不要吃太多，但是我有也是一样会刷嘴，我都是每次一大把吃完之后说，哎，再一点吧，啊，再一点吧，要克制，要克制。任何东西来说的话呢，过犹不及都是值得我们参考。这一点来说的话呢，希望听众朋友要能够注意啊，要能注意。好吧，这五种坚果，听众朋友少吃，尽量少吃啊。但是呢，像是核桃啦，像是这个开心果，倒是可以尽量的吃一点啊，尽量吃一点，对我们的身体来说的话呢，是有其帮助的。好，时间是下午的4:50了啊。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哦，我们的这个黑白配啊，刚才又减掉了五组了，也差不多了啊，快卖完了，快，我们只剩下几组了啊。所以呢，需要我们黑白配的朋友就尽快来电话，除了特价之外。那么我也鼓励大家多吃维生素 D 啊，所以呢，买一组的朋友我会送2罐的维生素 D， 买2组的朋友就加送1罐胶原蛋白啊。需要的朋友请直播我们的健康专线，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

这首歌曲是蔡琴她所唱的张三的歌。原来这首歌的主唱啊，就是原唱者是李寿全啊。好，时间是下午的4:56了，那么差不多也准备要跟听众朋友说再会啊。那今天主要的一个主题呢，就是回复了听众朋友所谓的抗氧化，还有就是如何认识自由基，我们如何来排除。另外呢，就是我们所吃的坚果有几项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且是认同的，但是呢却不知道它背后的一些潜在的问题。当然建议大家吃一点怎么样呢，核桃了啊，是原味的核桃啊，还有就是怎么样呢，还有就是这个开心果啊，倒是推荐给听众朋友。好，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大家播送到此地，谢谢各位的收听。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的这个服务专线，也就是我们的健康专线，是台北27486288 27486288，也谢谢大家。黑白配还需要吗啊？那赶紧来电话啊，那么之后就要等到今年冬天了。明天下午4点什么呢，就是流行派，咱们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0: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1: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2: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哎，你看现在竟然有咖啡口味的槟榔，还有槟榔糖葫芦耶，我想买来试看看。
4: 等等，槟榔不管加了什么风味一样都致癌，嚼槟榔者罹患口腔癌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28倍哦。
3: 啊，28倍，那我还是别碰了，健康比较重要。
4: 没错，别让一时的诱惑偷走我们的未来，
5: 守护口腔健康，从拒绝槟榔开始，青春更精彩。
4: 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0: 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好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啊。今天呢，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好消息啊。好，这个军公教呢要调薪了，行政院会今天通过116年的军公教调薪案哈，基本上呢，平均是调薪4%。另外呢，专业加级跟主管加级则是定额调增新台币2000元，换算下来呢，主管调幅最多可以到11.56%。哇，11.56%很多耶，很令人羡慕哎。好，那基层调幅最高。

也有9.98%，所以呢，不管是11.56%或9.98%，那平均也是差不多10%吧。哎呀，因为莹莹数学不好，请让我打开我的小算盘，让我来看看。假设我是调10%的话，哇，那很好耶，那真的是不错呢。哦，但是没有啊，但您通常那个就是一般的民营机构不一定是这样调啦，不太可能这样调。那但是军工教他也不一定是说每个人都调10%，不是，他是说平均哈。那哎，但为什么主管调那么多啊？好，那行政院长卓荣泰是说，希望立法院尽快通过今年度的总预算，然后呢才能办理下半年的这些什么加急呀，然后要给公务人员的钱啊，好，等等等等。我看看哈，那他说像教师的学术研究加级，好，那主管职务加级哈，就是调增2000块，那从今年的7月1号就生效，所以其实是从这个月哈，这个月就开始生效。那整体社会的包含军工教，还有技工、工友啊，约聘人员大概有72万人。他们说调薪的考量当然就是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好，优于全球以及主要的经济体，还有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上涨，民间企业平均薪资还有最低工资持续成长啊，不啦不啦不啦不啦，所以就调薪齁，军工叫调薪。我看另外他说基层人员的调幅齁，大概是在5.88%到9.98%啦，最少的话应该也有差不多在5.88%到就6%左右齁。那主管的话大概是6.39%到11%中间这样子齁。那所以大家大概可以看一下，他有分职等，因为公务人员其实就要靠升等嘛，哈，什么什么，第14职等啊，检任呐、啊，然后这委任啊，第几职等，这个莹莹不太懂，这个大家自己去，如果有相关的这个朋友的话呢，自己再去注意看看哈。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哦，台北股市今天真的是震荡的也蛮大的，那这个啥美国股市今天早上看了一下哈，哇，有点惊吓，就是美股蛮多重量级的个股哦，今天早上一看，哇，收盘都跌得很重哦，包括台积电的 ADR 跌了有4%到5%哦，然后美光也跌得很重哦，那还有这个 Intel 美股的 Intel 也跌得蛮深的哈，那所以今天台北股市开盘的时候，其实大盘一开盘的时候就跌了将近1000点，但是往开低之后就慢慢往上拉，但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体感温度挺低的，一般投资人会不会觉得体感温度不是很高，就是虽然今天开低之后往上拉高，可是有些个股齁，你会觉得大盘后来渐渐的往上拉高，可是你的个股可能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太回温，也没有回太多，因为主要是在垃圾盘，就是台积电开低走高，就是主要是在拉台积电，所以大盘的指数从跌了1000多点到后来呢，收盘的时候拉到只跌200多点，那我觉得其实是在因为来台积电在拉指数啦，那其他有些个股其实跌幅都还是蛮重的，那个谁，联电居然真的被抓去关小黑屋了，那联电也是挺可怜的，联电其实它涨幅也没有很夸张，但是它就是一直被搞成这样，那我也是没有办法，那它就是被抓去关了。其实台北股市的那个很多的规矩哦，真的是很
也是很妙，我怎么能说，我怎么说呢？没有办法，他就是。

很多很奇怪的规矩，那连带就被抓去关了，然后 ETF 再继续卖它哈，那他也是被卖得很可怜啊，他就被抓去关。那然后这个今天的低润族群有开低哈，因为美光这个跌得很，这跌得蛮重的，但是低润族群因为前一个礼拜一直已经跌了很久了，所以有点跌无可跌的感觉哦。今天这个低润族群再跌，好像也跌不太下去了，所以后来有往回哈、再拉一点点。那个旺宏哦，已经跌到不行了，所以旺宏今天反而是所有低润族群当中一个翻红的哈、那今天的塑化类股哦，倒是好、是这个往上走的。塑化类股倒是在电子族群休息的时候，台塑、台化和工上涨停板。那南亚呢，也是涨了7个百分点。那今天的那个叫什么被动元件很可怜啊。今天被动元件呢，那个国巨齁、一直被打趴在地上哦。那国巨其实也是被一些 ETF 卖下来的。我发现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哦，有很多 ETF 在换股齁、那很多 ETF 在换股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很多的个股其实真的就很倒霉，就他也没怎样，他明明没怎样，他的业绩也没有不好，他也没有传出什么事情，就是不爱待机齁，啊熊熊的突然间被卖下来，就是很多 ETF 突然间他就要换股操作，然后他手上很多的持股部位就给你全部给你倒出来，全部给你倒出来。那如果你手上刚好有这档个股，就跟联电一样，联电啊、国巨啊，就突然间它的股价就很莫名其妙的就被杀下来，那你就要熬过这段时间。那国巨一被杀下来，其他的那个被动元件哦，就一起被砍这样子。好，今天大盘中场的时候呢，是下跌274点，收在46744哈、跌幅是收敛了，收在46744，成交量本来是感觉缩到了不到1兆，后来有稍微放大出来，成交量今天是1.01兆哈。好，然后这个无人机哈、无人机那个雷虎连涨了3天停板之后，今天打开来了哈、打开来然后收个平盘。那外资今天又开始砍了，外资今天又继续砍了890亿哈、890亿。那自营商今天卖超43亿，投信今天继续买了91亿啊。三大法人今天卖超842亿元。

0: 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10: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时间5:25，回到我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为大家进行的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到6点钟，赢家向前看。好，台积电呢，要准备继续投资美国的亚利桑那200亿美元。那这个投资案呢，经济部今天通过了。好，那经济部的投资审议会今天召开第32次会议，会中呢已经核准了重大投资案件有9件哦，其中呢核准9件当中核准了7件啦。好，那其中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台积电呢要继续在投资美金200亿元哈，增资美国在亚利桑那州要建制12寸晶圆厂以及先进封装哈。好，那基本上这200亿元要再去投资的话，我想这个当然台积电之前就已经说要去这边哈，就要继续在建制这个晶圆厂啊，那我觉得设备厂商会继续涨吧，因为那些设备台积电要做啊，那设备厂商就要跟着归光去啊。好，那伺服器还有零组件的供应链也会大举赴美，包括了广达获准以美金6亿元对外投资这个英属开曼群岛，也转投资美国公司然后光宝科也以美金9亿1900万元增资美国子公司，另外呢，记忆体大厂南亚科则是以美金10亿元增资了英属维京群岛，那主要呢是投资美元定存做这个外资的避险。好，那这个大家都好有钱投资来投资去。好，那在传产跟金融业对外投资的部分台塑获准以原有美国台塑工业美国公司的全部股权去这个认购美国台塑的这个增资的新股啦。好，这些是部分。那

反正最重要就是，台积电要继续在亚利桑那州呢投资200亿美元。另外哈，有一个新的制度，我们来关心一下。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一个制度，叫做劳退纯就制劳工自愿提缴及提前结存退休金方案呢，这是在说什么？他说哈，这个就是纯就制的劳工哈，可以自愿提缴退休金，而且符合退休要件的纯就制劳工自愿提缴退休金呢，在契约存续期间也可以经过劳雇双方合议提前结存就制退休金，然后呢移到新制的账户，也一样在七月底可以实施哈。那他说结存之后呢，并不会影响原有的年资或者是特休，那自提的话呢更享有免税，这个是多赢的政策。他说这个方案呢主要并不是鼓励劳工提早退休，而是呢希望大家有更多的保障哦。这也不是鼓励说什么非就制的就是也不是鼓励说这个就制的劳工齁、哦、转到新制的劳工。他说主要就是说齁、哦、因为在这个当初哦，劳退制度不是有什么旧制跟新制吗？当初是在民国94年，这个劳退新制哈、哦、是在民国94年七月的时候成立的。那个时候，民国94年七月的时候，就有让当时的很多上班族有选嘛，哈，选说你要不要改成新制。那劳退新制的基金哈，从民国94年七月成立到去年的年底哈，年化报酬率是7.64%，那前两年的这个收益率也超过15%。那很多的劳工团体都说哈，希望可以让旧制的这个劳工也有机会透过自愿提缴退休金来参与新制劳退基金，来这个多一些这个运用跟收益分配，也增加自己退休金的保障。因为是这样子，因为新制当中哦，你可以选择说我要不要每个月除了固定哈百分之几的那个扣的那个叫什么东西呀、啊？扣的退休金之外呢，我再多提领百分之多少哈？再多扣百分之多少？那些钱呢，就一样放到那个劳退基金里面去。新制，我先讲新制哈。那些钱呢，就一样放到你自己的退休账户里面。那因为刚好这几年台北股市走多头嘛，尤其去年这两年涨了2-3万点哦，所以呢大家就会看到自己的劳退账户里面哦，这个收益率很高齁、哦、那感觉这个资产呢好像增加了很多。那在旧制里面呢，旧制是没有让你选择说你要不要每个月多提一点钱存到你的劳退基金里面，所以旧制里面呢，你就看不到你如果过去2年每个月有多存一点钱放到你的劳退基金里面去的话呢，你这个劳退的户头呢就没有享受到过去这2年的多头行情，是这样子的。所以呢，这个劳保局，这是什么局啊？劳动局，劳动局才会说，现在呢研议让旧制的人呢也可以哈、哦，他修法让旧制的劳工也可以参与，好、哦、像新制的人一样哈、哦，自愿提缴退休金。他说呢，如果这个方案上路之后，纯就制的劳工呢就可以向雇主表明说我也要自愿提缴退休金哈，那就有一些的这个程序哈，那就可以开立劳工退休金的个人专户啦。那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其实它并不是说哦，你一旦开了专户那你就要重新结算，也不是说这样子就要退休了，不是，这个跟退休是没有关系的啦哈。这有他的算法，就是说如果你自愿提缴6%的退休金哈，那就会有新的算法，那
可是我觉得还是一样有个前提哦，就是说那是我一再的

讲呢，是因为这两年真的台北股市的牛市行情哈，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特别，而且就是大家哈都已经习惯了哈，已经习惯了好像放在股市里面就一定会赚钱，但是呢，就是股市也有走空头的时候，也有可能呢是会有休息的时候，所以呢，就是大家都要把中长期的这种可能碰到的一个曲线呢，都把它考量进去。

0: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

0: 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5: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6: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7: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8: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9: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在今天呢，我们这个单元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读一读读者杂志的文章。这篇文章哈，其实还蛮特别的，文章叫做从达尔文那里学到的投资知识。哎，过去我们都知道达尔文呢是有关于生物学啦，这个人类的进化相当有名的哈、哦，这个过去的一位我们大家对他很敬仰的一位学者。但是达尔文那边怎么样学到投资知识呢？好，这篇文章呢就是在《读者》杂志当中哦，那作者是。他的笔名叫做小龙侠。好，那这篇文章怎么说？他说，说一个让很多基金经理都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数据是什么呢？他说有 75% 到 90% 的主动管理基金其实啊是跑不赢市场的指数的。这并不是单指某一年，而是经过长期的统计跟计算，连续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一个大数据平均的统计哦。而且通常哦，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平均下来，这些主动型管理的基金呢，这些经理人其实他们是有非常丰富的经历，也都是名校毕业的，管理着几万几亿的资产。但是呢，通常在随着几年几年呢，不管是多头或者是空头，或者是一些大风大浪啊，各种的金融风暴，或者是政治地缘风险等等，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在几年统计下来，有的时候看起来呢，其实把时间拉长，恐怕都还是很难哦，打赢大盘的指数。好，那么是为什么呢？他们透过了这个达尔文的进化生物学跟投资理论来做一个相对研究，发现说呢，他们他其实这文章当中有很多的篇章，那么我们先来看结论好了，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第一个他说呢，达尔文的第一课叫做避重叫做规避重大

性当作他自己的防御机制，规避了最大的生存风险。那放在投资上面是什么意思呢？他放在投资上面的意思就是说啊，先排除那些可能让我亏光钱的公司。听起来呢很保守，但是呢其实在整个投资市场当中哦，就是这么多年来，很多投资的经理人或者很多投资人，其实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我要获利，我要去找那可以让我翻倍的这个公司哈。但其实第一个应该要先想是有哪些公司至少不会让我亏本，会让我活下去的哈。所以他说其实虽然保守，大家觉得说啊，保守在这个投资当中呢大家不喜欢，但其实保守这个策略会让很多的基金呢，它的时间是长长久久的，而且年化报酬率其实拉长时间来看都不会太差。好，所以呢就是规避重大的风险，这是第一步。再来他说达尔文的第二课叫做高品质就等于活下来，因为在达尔文的进化论里面还有一个概念叫做适者生存。他说呢这个是适者哦，不是叫做强者。在这个地球，演化还有生物演化的这么长的时间当中，过去有很多的生物其实是强者，但是他们都没有存活下来。例如说恐龙，我们看这个侏罗纪公园，恐龙很强哦，但是恐龙后来灭绝了。那他做了一个比喻，那个大家都不太喜欢的 cockroach 小强，到现在这个地球已经演化了几百万年了这样子，那个小强到现在还存在你家我家他家，对不对？所以他说，在地球这个演化过程当中，蟑螂很弱，小强很弱，可是他却活了几百万几亿年，那恐龙很强啊，过去还有一些很大型的这种动物，可是他却很快就灭绝了。所以，在这个适者生存当中，这个原则当中叫做适者生存，而不是强者生存。关键不是说谁很厉害，而是说谁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他说呢，能够在这个财经市场当中，什么叫做高品质的企业？不是看他今年赚了多少钱，而是看他能不能在未来持续赚钱。而且呢，企业家自己是大股东，那这个业务模式简单易懂，其实就不会轻易的把自己的企业拿去豪赌。所以呢他说这两大原则其实都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他说其实在这个庞大的一个资产市场当中，每一段时间里面都会有一些新冒出的一些标的，或者是兴起的一个行业等等等等，这些都会让人觉得很疯狂，很想去追逐。但是别忘了永远在生存法则当中，他说从达尔文那边学到的投资知识，第一个就是第一个要先存活下来，要先规避掉，要先避免到那些重大的风险。第二个别忘了适者生存永远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好像一开始呢很厉害很了不起，结果没两下呢就活不下来。所以呢他说还有一个重要的核心，要记得想想看怎么样不亏钱，再想怎么样赚钱我觉得呢其实他这篇文章当中其实有举了很多的例子，那他有一个中心思想，他说市场永远在变，活下来的才是赢家。在达尔文的生存法则当中，他在这个整个用这个生物学，这个适者生存的变化当中，他也把它放在投资市场当中，他在提醒，每一个投资人，这个拿得住比买得对重要。他最后一个金句提醒大家，很多

时候你拿得住比买得对重要。你既然如果选对了哈，然后要选得稳，那就好好的抱住哈，要不然呢，你就是手续费交了一堆，然后呢，很多时候你在这个风风浪浪、风里来雨里去当中呢，你就被淘汰了。你必须要等待时间给你答案哈。好，今天这篇文章呢，我觉得它其实这几个大方向，莹莹刚刚讲的，大家一定都听得懂。那很简单的原则哈，从达尔文那里学到的投资哲学哈。好，来，作者叫小龙侠，这个是读者杂志当中的文章，分享给大家。好，我是莹莹，祝福您。

0: 的会。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
0: 生活研究室。
2: 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就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6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将我阿秋就来跟各位分享嘉义的生活大小事，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千万不要错过哟。

那首先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嘿，暑假要到了，观光的消息哦。那东石海之下呢，将会在7月18、19、25跟26日呢，在东石渔人码头呢热闹登场。欸，可是玩归玩呢，其实呢，我们的卫生啊，还有安全以及食用的食品安全呢，也是不容轻忽哦。于是呢，为了要维护活动期间的食品卫生安全，嘉义县卫生局啊，辅导讲习以及稽查三管齐下，在活动前呢，办理食品业者卫生讲习，并加强周边餐饮业者以及摊商的卫生查核，全面提升食品安全，让游客安心品尝在地美食。那卫生局呢，也特别在东石乡乡立图书馆举办了卫生讲习，邀请了周边的活动的餐饮业者以及摊商参加。课程以餐饮相关法规以及 GHP 缺失案例分享为主题，说明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以及食品良好卫生规范的准则重点，透过食物案例说明常见的缺失以及改善方式，协助业者提升食品卫生知能，强化自主管理能力。那嘉义县卫生局长赵文华也表示哦，活动期间将加强食品卫生安全以及摊商稽查查核从业人员的卫生、食材来源管理以及食品保存温度、作业环境和制程卫生等项目，辅导业者落实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来降低食物中毒的风险哦。那赵文华也呼吁餐业者落实卫生自主管理，作业前必须要确实的洗手，生熟时分开处理，食材妥善储存以及食品的彻底加热。那卫生局也提醒民众，选购海鲜、熟食、冰品等饮料时呢，应该要注意店家的卫生环境以及食品保存状况，购买后尽速食用，避免长时间暴露于高温环境。饮食时候要遵守这个食安五要原则，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时分开，要彻底加热，要注意保存温度，预防食品中毒事件发生。在东势海之下活动期间呢，能够玩得安心，也能吃得安心哦。那再来呢，是这个嘉义县啊文化教育项目。

关的一些讯息哦。那纸风车剧团呢，拯救浮士德计划反毒意识呢，将他带进校园里。纸风车青少年反毒戏剧工程拯救浮士德计划，分别在今年3月17日到6月24日呢，与这个蒜头和布袋国小演出，运用轻松有趣的方式，将反毒意识带入校园。嘉义县政府教育处呢，争取了教育部携手纸风车剧团来家传递反毒观念，配合新型的犯罪手法呢，融入了网络涉毒危机、诱骗贩毒车手、校园霸凌、性剥削以及勇敢拒绝说不等等内容哦，避免学生因为涉世未深而成为网络毒品交易或者是诱骗的受害者。那这次呢，有很多学子哦，更是第一次体验到舞台剧的表演，感到非常新鲜，而且印象深刻。另外呢，活动成效也深受来宾、师长以及家长的肯定。教育处长李美华也说明哦，近年透过舞台剧的巡演、反毒特展以及参访反毒药防治药物滥用教育中心等多元的反毒活动，让学子远离毒害。其中反毒特展活动114年学年度哦，可以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44所学校办理，3676位学生来参与哦。那近年毒品样态也不断的推陈出新啊，包含了依托米酯等毒品对学子的健康危害甚巨，许多新兴毒品甚至借由精美外形或是酷炫的包装，吸引青少年好奇尝试。网络涉毒案件件数呢也逐年上升，家长如果发现孩子行为异常，甚至有利用滥用药物或者是物质的情形呢，除了可以请学校提供春晖辅导等相关资源之外呢，也可以拨打毒品防治中心的咨询专线0800770885 0800770885来获取相关专业的服务哦。那如果需要了解更多的反毒资讯呢，也可以到教育部的防治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来查询哦。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听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的彼卡皮箱，搁写有你的名字，亲像咱游园斗阵，是你将咱的爱情拢变作不得已，是我。

0: 的胃，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真的习惯没有你。
1: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好，那继续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县的有关社会福利的消息哦。爱心汇聚服务升级，嘉义县物资银行总站呢揭牌启用喽。那嘉义县物资银行启动全新的服务据点，那也在近期呢举办总站的揭牌仪式。嘉义县社会局呢携手社团法人嘉义县慈善团体联合协会以及各界的公益伙伴来共同见证，宣告物资银行总站正式启用，期盼透过更完善的服务空间与资源整合，提升弱势的照顾量人，打造更绵密的爱心关怀网。嘉义县物资银行从101年成立以来啊，长期结合政府与民间力量，提供食品、生活用品、婴幼儿用品、成人照护用品、特殊营养品等代用餐券等多项的多元支持，陪伴弱势家庭及急难家庭呢来度过生活难关哦。物资银行太保总站啊，原本设于嘉义县财政税务局里面，那适逢临近一楼的店面出租，于是就把握机会迁移到新的地点，不仅方便货车上下货以及物资调度，也因为临近一楼的零度空间，方便民众进出，可以打造更友善便利的服务环境。嘉义县社会局副局长郑美玲表示啊，物资银行总站启用象征服务量能提升，舒适的空间也让有需要的民众更有尊严的获得协助。他也指出啊，物资银行串联政府、企业以及公益团体，结合全县物资发放据点以及爱心冰箱，建构爱心关怀网，并感谢各界公益伙伴长期支持，携手协助弱势家庭渡过难关。嘉义县慈善团体联合协会理事长吕文正也表示，为了募集物资啊，同仁呢多年来都练就了厚脸皮的功力，面对一次次碰壁仍不放弃，持续向各界来争取资源。他也提到，过去募资的时候常被误认为是诈骗集团，因此特别感谢社会局在业务推动过程中的支持与陪伴，让协会能够持续整合各界资源，实践公私协力守护嘉义的理念。那也考量到部分长者及民众啊，可能仍习惯前往旧址来领取物资啊。为了避免扑空，财税局服务据点将采阶段性的搬迁，待民众逐步熟悉新的地址之后，再全面完成移转。全新的太保总站7月起将正式启用哦。14年来，嘉义县物资银行持续深耕在地服务，每个月服务将近400户的弱势家庭。目前县内设有太保总站、日安中埔站、日安埔子站、日安竹崎站、日安布袋点、关桥发放点、民雄温馨布件点、民雄北斗点、新港芙蓉点、义竹鼻前点、太保后坛点、东石掌坛点等12处的物资发放据点，并设置了8座的爱分享社区冰箱，累计服务已经突破37万人次，成为许多弱势家庭的重要支持力量。未来嘉义县物资银行将持续串联政府、企业、公庙、公益团体及善心民众的力量，陪伴更多家庭走过困境，让关怀嘉义，让关怀在嘉义县持续流动，幸福在家哦。好，那接下来呢，来关心一下我们嘉义呢历史文化的相关的非常近期一个重大的消息哦，也就是呢近期呢嘉义县政府啊举办的《传奇女伶高菊花》这部纪录片的特映会哦。那这部纪录片呢为什么那么特别呢？哦，因为它也是跟我们正声嘉义电台有关啦。那高菊花女士呢，她是邹族人哦，那也是在1950年代呢享誉盛名的一位驻唱歌手哦。不仅精通中英文呢，同时呢也对西班牙歌曲呢非常的上手，那也深受呢各界人士的喜爱。但也正因如此呢，在那个威权的年代呢，他也成为了被迫害的对象，那长期呢受到不公不义的这些屈辱。他的父亲也就是当年因受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到处决的高医生，也因此他不但是受难者家属，同时他也是受难者本身哦。原本怀抱着梦想的他，遭受了威权政府不正当的对

0: 待以及被迫服侍于一些无法言述的场合，也导致呢他在晚年呢抑郁而终，终日以烟酒为伴。这些苦难呢就像是过去的阴影一样，是他不愿再提起的过去。但如果没有导演以及各方文史工作者的努力之下呢，或许我们也不会知道原来嘉义也曾经出过这么一位传奇的歌姬，那也不会知道呢，原来他也曾经在我们正声嘉义电台呢留下了历史的一页。那虽然高菊花老师呢他已经过世了，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到特映会的现场，透过高菊花老师的亲友以及监制的现场致辞呢，来感受一下高菊花老师呢生前的亮丽光彩吧。
1: 特别安排的一个包场的放映，那我们首先谢谢嘉义县政府的新闻行销处处长杨浩如处长。
2: 好，谢谢。
1: 好，处长很客气。那我先自我介绍，我是这部片的监制孙武贤。那么我是在2005年底认识了菊花阿姨，那么当真正认识他以后，我才知道他的一生就是需要我们很多人来接触。那我想今天就是特别让大家来接触高菊花的故事。那今天有几位很重要的贵宾，那么也有很温馨的一个片段刚刚发生的，所以我们想借由一点点时间哦，我们先介绍高英杰老师。高老师是高医生先生的二公子，然后也是菊花阿姨的弟弟。高老师要不要讲两句话？好，不用。好，就是还有一位很重要的，我们在嘉义在地非常好的朋友，我们的管中祥教授。就是高老师真的帮了很大的忙。然后以及我们的正声电台，我们的台长。对，今天有很多观众可能是听正声长大的，那为什么会请到台长来这次特别支持我们这个活动？是菊花阿姨那个时候是第一份工作，就是唱歌的第一份工作，她就是到正声电台做驻唱歌星。对，所以跟正声跟嘉义的渊源，我想除了高菊花女士是周族的人士之外呢，其实嘉义对整个高菊花这个故事来说，我自己可以讲，没有嘉义就没有这部纪录片。因为那个时候我是用着做高医生音乐的一个过程啊，对不起，我忘了介绍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美女，我们的安心雨安医师。对，安医师等一下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安静在纪录片里面就有聊了。对，就是安医师是菊花阿姨她在生前最后就是高山巡回的医生哦。那菊花阿姨就是也跟安医生讲了许多她的歌唱的故事，人生的故事。然后那我想就是在嘉义这个地方，当时我们来的时候也受到了许多的支持，尤其是地方上，尤其是部落里面，就是让我们可以从高医生的歌里面又找到了高菊花的歌。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个20年。那么要做这部纪录片，也具备要有非常大的勇气，因为她面对的是一个历史，尤其是一个女性，更是在族群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谢谢大家今天来。那么刚刚高英杰老师的教会的朋友，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心意，那我也借这个开场的时间呢，我们请处长，然后高老师以及教会的朋友，他们要献花给高菊花。对，这件事我刚刚知道的时候，我觉得，你知道，比如说可能办一个放映会，或者是办一个推动的一个在地的故事，它是一个 经常我们会遇到的一些活动，但是在这个活动里面有真的就是对这个故事他非常的尊敬跟认同，所以这几位教会的朋友带了花要来献给高菊花，那我们是不是请菊花阿姨跟我们的处长一起来就是接受这个献花，然后我们也给菊花阿姨，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她的纪录片，但是我们也让这一幕在嘉义的心，让我们好好的去让老师可以感受到姐姐跟家庭带来的力量。好，我们可以拍一张照。会起鸡皮疙瘩。

说话了，别人说话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个故事可以遇见二十年，二十年可以遇见到这么多人，遇见到今天的你们。我想这是高菊花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刻，是带回家里。可是我其实最近蛮复杂的，就是针对回家里这件事情啊。虽然我们第一场这个放映是在达邦部落，然后但是真的回到家里，然后还有菊花阿姨的家人们，就是回溯他的这一生，他自己说故事，他自己唱的歌，我想应该是今天对我来说是很感动、很激动，甚至于更感谢大家，因为有嘉义的一个力量精神，我们才有今天回来的一个机会，带着阿姨回来看大家。然后最后，我们是不是请台长、还有关老师、跟处长、还有关老师以及艾医师，还有我们的教会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一张，就是跟大家一起的大合照，好不好？然后我们有这个小小的一个看板，就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帮我们今天看完这个纪录片，如果你有感觉，你可以多多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其实我刚刚有收到一个讯息，就是继这一场的包场之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活动，他们也会在这个戏院里面包场，是7月26号，7月26号，哎，对不起，7月26号。

0: 对，然后是原文会有一个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的活动，叫做原音如此流行，从山地歌谣到流行金曲的一个特展。所以当今天你的朋友或者是还来不及看的朋友，还有下一个包场机会是7月26号，那相关的资讯我们会再放在传奇女伶包菊花的粉专。那今天的大合照我们也会在县政府的就是新闻稿跟粉专里面，我们都会把大合照放在上面，大家自行下载取用哈。好，那我们现在正式要拍照咯，要对着菊花阿姨笑。好，我们现在就请几位拍照的贵宾回到我们的那个观影的坐席上面。那待会儿最后其实大家还可以有一点点小小的时间交流，但是我们就不在厅内，现在厅外。那我觉得大家可以静下来感受这个嘉玲的故事，然后感受包菊花女士。所以我们就在一分钟以后就开始正式播片，谢谢大家。
1: 好，以上就是我们本集的全部内容，那也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呢一个分享参考哟。那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是由西班牙歌手胡迪欧·伊格雷西亚斯所带来的La Paloma，也就是鸽子的意思，也是呢高菊花老师呢在戏中曾经演唱过的一首歌曲哦。那在这边送给大家，那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你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在荆棘路上遇见爱之光，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台制作，萱萱企划主持，一起来发现人生路上的爱之光。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静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静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失败啊、挫折等等。那在庆贤今年也是已经满10周年，
1: 10周年，
0: 十周年。那
1: 对。
0: 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10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10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啊，但是可以聊个3天3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挫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啊。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很难得的一个一定会
0: 的
1: 经历
0: 经
1: 的过
0: 历，
1: 程。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10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
0: 靠
1: 条
0: 山。
1: 件，嘿，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

0: 取的经验哦，还有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理想哦，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界面哦，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公司过去十年，在前半应该前面的五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而且都是非常的其实
1: 摸索、
0: 然后再来是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专业经验不足，其实都很多时候是在于你面对一个社会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哦、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家不会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说诶，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哦、所以大部分都不太知道说这个连结，我们只能知道说、哦、你可能我们知道去餐厅要有一个灯光美气氛佳的环境，可是你不知道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理性的成分，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的分享也讲了一些所谓认为对于光环境它那个理性的成分怎么样去挑战最后的结果。那其实要说一个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我觉得要能够 突然冒出来一个，除非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所以我也没有不幸到突然有一个这个曾经无法收拾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冒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庆贤如果查注音字典的话，庆贤其实不是玄啊，是贤哦。那庆贤设计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哦。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哦，其实三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庆哦。那因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哦，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适畅快哦。这个沁凉心脾，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哦。然后弦呢，我们常常听到歌声很优美的旋律哦，音乐很这个很舒畅的一个旋律。这个弦其实正确说法是弦啊，但是无所谓，就是说弦我们一定想象它是一个比较没有边界的，比较抽象的哦，像音乐一样，它是可以有一个弦外之音的哦。那也就是它是很广，所以我希望我们其实是利用设计的这个力量哦，去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影响很深很广哦，运用我们的一个设计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一个让它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发生哦。所以这个是庆泉设计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运用光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啦。那这个感受呢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藉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藉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先去，我们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藉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影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它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哦，这样子的一个心 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

0: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灯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我们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都可以画出来，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这个规则的一个规划。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结果，样子甚至是氛围。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它又很科学。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那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了这个收音，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然后这样子很科学很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都是一种很感性的，都是一种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
0: 对对。

0: 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瓦
1: 瓦
0: 数
1: 数，
0: 哦，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哦，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行人行道的这些灯杆。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用的，我们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者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停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这些光都不存在了。哦，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仅止于它的造型。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哦，然后可能这一盏灯没有开灯前，哎，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一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啊！那结果，他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就是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0: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哦，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哦，可以预料到了啊，很多问题都是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年的工作的工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2、3年，甚至更久的工期，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3天，也许是2个礼拜，哦，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就
0: 并不
1: 不
0: 是打
1: 准。
0: 在这，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阴架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那最后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在电脑哦上面去做这所有条件上的这个设定。那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在虎尾试管这样的一个街廓哦，这个交通繁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哦。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哦，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
1: 车
0: 头灯、
1: 灯，
0: 车灯。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哦，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哦，然后再加上路灯，哦，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哦，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

0: 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环境条件量化，
1: 嗯，
0: 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啊，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衡。
1: 对，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
0: 对，
1: 往往是很多那种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三天才把这个灯打开，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是说预期啊，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湖尾铁桥啊，还有说湖尾四馆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哦，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概念哦。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哦，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灯都是所谓的 LED。
1: 对，
0: 那 LED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发光源哦，它跟过去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很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它是这个钨丝通电之后发热之后，它大概 90% 它变成热能消散掉，可是它 10% 左右的光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LED 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家用这些家电一样它有生命周期。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你可能不会用10年，你可能3年5年甚至更短就想要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 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一个光源并不是追求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就是它体积小了，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然后它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去应用它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说 LED 不会坏然后 LED 它很省电很节能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置之后，好像它就永远就会这样那忽略掉什么事情，忽略掉一个所谓它的生命周期它其实还是要被好好的去这个面对跟去维护那所以LED 它毕竟就是电子产品，
1: 对，
0: 它还是会坏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变压器坏的时候 LED 会闪烁那变压器坏了整个甚至 LED 不亮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那 LED 设备它本身晶片它也有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设置的都是在室外比如说这个景观环境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那风吹雨打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种种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

0: 说其实维护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相等的重要了，相等的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鲜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哦，夜晚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哦的一个周期哦，然后跟一定的成本。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啊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让民众也了解，让公部门其实也需要我。其实我觉得可以再特别呼吁说，像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然后让他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他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又变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是，对，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
0: 是啊，
1: 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在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湖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湖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啊，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哦，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哦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哦，是在2月29。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这个4年后哦，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0: 谢谢，谢谢，
1: 对
0: 谢
1: 对对，谢谢总监，
0: 谢，谢
1: 谢
0: 谢。
1: 谢。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哦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湖尾小
0: 不
1: 镇，
0: 会，
1: 对，白天呢跟晚上哦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
0: 湖
1: 围。
0: 尾铁桥、湖尾四馆，然
1: 没
0: 后
1: 错，没
0: 到
1: 错。
0: 这个湖尾街区。然后漫步走走，然后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这个 一些地方哦，然
1: 没
0: 后我
1: 错，
0: 觉
1: 没
0: 得
1: 错。
0: 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湖尾哦，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1: 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用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
1: 欢
0: 谢谢。
1: 迎。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初了哈，这个每个月的月初呢，我们都有一个例行的报告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做分享，也就是呢上一个月份呢六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啊，这个是我们每个月月初呢都固定会跟大家来分享的，除非呢六都没有及时公布他们的这个上一个月份的房屋买卖成绩单，或者的话我们都会在这个七月这个月初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已经是二号了嘛齁，所以昨天这个照惯例呢六都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完整的公布了六月份所谓的建物买卖移转动数，也就是张老师跟大家解读的就是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哦。那这个六月份的房屋交易成绩单到底好不好呢？我们来看看，总根据这个六都昨天公布的这个买卖移转动数来看的话，加总起来六都合计是18306栋，月增了 11.3%、那跟这个去年同期去年同期来讲的话也算是小有表现啦那可是呢这个部分有是户有有些是直辖市是有增加，有些直辖市是减少的其中呢台北市呢是月增了 4.4%， 新北市哇更是大幅增加了 20%， 桃园市呢也是大幅增加 35%， 台中市则是衰减了 1.3%， 台南市月增了 14.5%， 高雄市月减了 4.6%， 所以呢各县市呢是表现互有参差啦所以呢六月份的六都交易量出来的话，当然啦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统整那把一到六月份都加总起来，就可以知道到底六都今年上半年房屋交易的概况到底和怎么样呢？那我们来把它做一个加总的动作，累计呢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

六都呢买卖移转栋数总共总数是97438栋，97438，那只高于2016年同期，也就是2016年 上半年的81743，创下这个历史上的第二低的记录啦。那2016年事实上那一年是有史以来房屋交易量最惨的一年，只有245000栋。那最主要是因为政府实施了房地合一税，房地合一税。那今年看起来呢，好像也不是这么样的一个理想。本来这个大家都期待，包括张老师也是期待说，今年应该会有一种所谓的跌升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就去年的交易量应该会是谷底，今年呢应该会慢慢回升。可是看起来呢，哇，这个态势并不是那么样的一个理想也不那么样的一个乐观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叫房屋的买卖移转栋数啊，事实上呢，它是一个这个统计交易量，就是这一个月份这个地政机关、地政局、地政处他们统计了之后，民众有买卖的这些件数呢，把它加总起来。可是呢，它跟实际上面就是说你的交易可能会有一个月的一个落差因为你跟这个中介业者撮合买卖双方成交之后那可能就要开始跑这些代书的买卖流程啊，那这个流程跑下来至少也要一个月，所以呢六月份的这个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反映的应该是在五月间到六月初的整体市场上真实的市况。那受惠于 AI 产业持续的带动出口增长因为这个五月间到六月初我们的股市也是非常非常的畅旺，那国内的经济基本面也维持一个稳健的态势，所以呢也让部分的民众购物信心呢是有所回稳的，是有所回稳的。那刚才提到的这特别是台股的这个表现强劲，也带动了一些业者高度期待的所谓财富效应移转到房地产市场，所以呢这个有一些比较警觉性比较高的或是说危机意识比较高的民众，就像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李彤彤理事长提醒的有些人呢开始选择高档获利了结，把部分的资金呢就转移到硬资产的房地产来了那因为这个通膨也事实上也维持在一个相对高点，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抗通膨的优势之下呢支撑了自住跟自产的一个需求。此外呢部分都会区的也有这个所谓的预售屋、新屋、交屋潮啦，所以呢才会看到这个桃园市竟然大增了 35%。那这个部分当然就可以解读是因为这个预售屋完工交屋潮带动了一个整个这个买卖移转栋数的一个增加所以呢这个部分六月份六都就单月份来看的话是比五月份来得这个有所表现那成长呢大概 11% 之多，成长的 11% 之多那六大都会区当中当然就是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桃园市、新北市呢这个量的增幅呢是最为亮眼新北市呢是增加了20%，桃园市呢增加了有35%那这个部分当然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预售屋交屋潮的一个挹注那这个新北市这个部分的话以三重区、新店区跟三芝区跟比五月份比较起来都增加了大概有百栋的这个交易量，特别是三芝区过去市场是没有什么表现的可能因为之前有这个业者呢在这边推了一个预售案比较算是偏向老人宅的这样的一个预售案也接近了完工，所以呢也推升了建物买卖移转动

数的一个表现哦。那至于说桃园的建物买卖移转栋数增加 35%， 跟五月份比较起来是六都里面最亮眼的哦，因为真的是太凸显了哦，所以这连讲三次哈、哦。那最主要是因为桃园市呢有在桃园区、芦竹区、八德区、龟山区、龙山区呢龙潭区这些地方呢都有这个预售的新案交屋而且呢这些案量都还不小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挹注之下，桃园市的六月份的买卖移转栋数年月增率呢达到了 35%， 勇冠六都之首那特别是桃园市有一些新兴的从化区啊，像是中路特区、小块溪从化区、芦竹的青埔特区，还有像是三比站从化区、八德的扩大从化区、龟山的 A7 从化区、龙潭的渴望园区，龙潭的渴望园区也好久没有什么案子了齁，现在又有一些案子动起来了齁，所以呢这些地方呢都有一些建商先前的推案来在现在都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发结果所以在交屋的这个带动之下呢，让桃园市整个市场的一个买这个整个交易量呢相对最为凸显。此外呢，桃园事实上也可以解读，就是因为它的房价基期的优势啦那因为这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得到双北市的房价居高不下，甚至有些地方还持续的创新高，那这个部分在房地产市场上就会有所谓的外溢效应还买不起双北市的民众当然就会往外围比较低价区水往低处流嘛所以呢桃园在这个所谓的低房价低基期的这个优势之下呢，持续的吸引双北市外溢购屋的需求来进场，进一步呢也带动了区域的买气来做持续的升温那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龙潭科学园区三期啊可能会在重启所以呢这个台积电实际上设厂的议题呢可能最近也会在桃园龙潭地区呢持续的发酵，如果说真的是成真的话，那对桃园房市可能会再添一个大力多因为这几年来只要被台积电点到电到的几乎呢房地产都是应声而涨这个也是这几年来在整个科技股特别是 AI 效应半导体效应的带动之下呢房地产还能够有所支撑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跟去年六月来相比的话，六都呢大概只比去年同期效幅增加 1.2% 那台北市是衰退的新北市也是衰退，桃园市是增加一点点台中市也是衰减了这个 0.2%， 台南市也是年减了 18.9%、那高雄市是小幅增加 3.2%， 所以呢这个跟这个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六都的表现也是消长互见了好，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六都的交易这一到六月份把它加总起来，就可以看出来上半年六都的交易概况的总数呢是97,438栋，那较去年同期是减少 2.8%， 显示呢今年的房市交易热度啊较去年还是有一点点的冷六大都会区呢也是呈现增减复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中呢台北市是上半年增加了 2.8%， 新北市月增了年增了 0.3%、几乎是平盘，桃园市是年减了有 7.1%， 台中市年减了 11.2%， 台南市也是年减 0.5%， 是几乎平盘，高雄市倒是逆势增加 4.1%、所以呢六大都会区今年上半年的买卖移转栋数这个年减了 2.8%、看起来今年全年如果说

下半年没有把它拉起来的话，哦，搞不好今年的这个全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还会呈现一个衰减的一个状态哟。好，我们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哎，台北市有一些新的政策可以让你的房屋税减免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2: 哈？
3: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昨天呢张老师获邀参加了一项这个新旧会长的这个交接典礼啦齁、那这个是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第一届会长跟第二届会长的这个交接典礼齁、那这个第一届的创会会长呢，就是我们之前在6月18号访问的互品建设的董事长曾步伟齁、那他在过去一年当中呢担任第一届这个台湾诚信品建商的这个联谊会会长齁、那这个也是在这个台湾永续关怀学会下面的一个这个组织单位啦齁、算是一个自发性的民间组织单位，那他们最主要是在推广这个诚信建商，让这个业者的这个形象呢能够有所提升，同时呢让消费者在选购房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依据能够看到这个是经过台湾永续关怀协会他们认证的这个诚信建商，对消费者在购屋的上面可能会比较安心。那第一届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6月18号我们访问的互品建设的这个董事长曾步伟，那他在我们节目中就是特别跟大家分享了都更跟围绕整合的诀窍跟心法齁，所以各位如果说对于曾步伟董事长的访问专访还有这个内容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去 YT 上面搜寻一下齁，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天跟曾步伟曾董事长专访的完整的内容。那昨天交接第二届的这个接下来第二棒的就是这个台南的建商和通建设的董事长李怡玲他这个勇于承担接下来的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第二届的会长。那昨天在这个台北花园酒店呢，他也邀请了这个目前的台南市的地震局局长这个陈淑美来做一个这个桃园这个台南市的一些这个永续开发的一些观念那也邀请了专家做这个隔震自震这种抗震的这样的一个专题报道那这所以呢昨天也算是蛮精彩的一个内容的那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台湾诚信建商联谊会这个张老师昨天有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昨天早上呢张老师访问的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代班主持人范世华范老师。那刚好呢范世华范老师最近刚刚出了一本新书，还热腾腾的叫做 IP 资产锻造所，售后族跟自由接案个人品牌创业进化指南那我们昨天也跟这个范世华老师呢聊了这一本书的部分内容因为书的内容是蛮丰富的有五大的章节那13这个篇章13个篇章，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 IP 资产锻造这样的一个概念，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的很多人都在当自媒体或是当个人的网红那他最主要也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社会趋势写出了这一本算是 IP 资产锻造的这个国内第一本这样的一个书所以大家如果这个昨天也有 miss 掉这个专访内容的呢，可以在 YT 上面再搜寻一下就可以听到昨天的一个

完整内容哦。好，那我们还是要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台北市从7月1号，我们昨天也有跟各位报告哦，有很多新的制度哦，在这个在推出了哈、哦。那包括我们先前在节目中访问啊、哦，这个特别来宾哈、哦，这是柯登耀柯博士哈、哦，他有特别提到，哎，你未来买房子的新指标哈、哦，可能不只是看地段、看房价、哦，你要看会不会省电、会不会减税、会不会好贷款哦。那我们在之前节目中也跟柯博士呢聊了蛮多的，所以他在那一集节目当中也预先预告了，就是台北市从这昨天开始呢，7月1号，只要是房屋首次取得建筑能效标示第一级、第一 Plus 级。哦、然后或是第零级的啊，这样的一个建筑物，无论是新成屋或是既有的建筑住宅商办，都可以享有房屋标准单价减价 5% 的税负优惠、哦、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好房网特别引用的啊，这个台北市财政局的这样的一个官方宣传呐、啊哦，那等于官宣呐、啊哦，让大家也可以更加的了解这样像这个福国利民的措施哈、哦，让大家可以减税哈、哦，因为大家都印象中的是中华民国万万岁啊，这个税那个税哦，几乎是缴不完的。哎，竟然有一项政策是要让民众可以减税哦。那根据台北市财政局的一个说法，建筑能效标示的概念呢，就类似家电能源效率的分级标章、哦、我们上次这个柯登耀柯博士也是这么说的、哦、让民众能快速的了解这个建筑物的节能表现，也让这个节能减碳的成果呢直接反映在房屋税负上面啊，这个减轻民众的负担，提升民众参与的一个意愿哦、所以呢，这个是台北市政府呢，哎，这个率全国之先呢，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那目前呢，根据统计显示，台北市已经有346户的建筑物取得了第一级以上的建筑能效标示、哦、所以财政局也指出，这些建筑物呢，从明年开始、哦、明年要缴房屋税的时候，就可以来享有这个优惠咯，减征的优惠，并渴望呢带来大概 65.6 万公吨CO2 的减碳效益、哦、那为了进一步扩大这个政策的效益呢，台北市政府啊已经透过跨局处的合作，整合建管、都市更新、税务等资源等单位呢，在民众申办建筑执照、都市更新、危老重建及老屋修缮等等的阶段呢，主动、哦、他们会主动提供建筑能效标示跟相关减税的资讯。那透过新建筑规划或是既有建筑物改善双轨并进，来鼓励呢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呢提升建筑能源的效率，让更多民众享有节能减税带来的好处。那财政局也进一步指出，税监处官网已经设置了建筑能效减税专区、哦、所以大家可以到这个台北市税监处的官网上面就可以去看得到。那这里面呢，整合了建筑能效评定标准、申请资讯、最新节能补助的措施等等呢，提供民众一站式的查询服务、哦、所以你只要到了台北市税监稽征处的官方网站上面，就可以完整的了解、哦、这个整个评定、哦、能效评定的标准，还有这个申请的流程，还有最新的一些节能补助的相关措施、哦、此外呢，只要是房屋取得第一级以上的建筑能效标示，税监处呢便会主动、哦、办理减税的作业、哦、民众不需要另外提出申请、哦、未来收到房屋税缴款的时候呢，缴款书上面可以直接看到减税的成果、哦、轻松享受这个节能减碳跟便民的三重效益、哦、所以这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哈，他们从昨天7月1号开始哈，这个率全国之先呢，这个提出了这个建筑能效标示的这个减税措施哈，所以大家这个台北市市民的话，如果说你们有符合相关条件，或是说想要了解这些这个建筑能效评定的标准哈，申请的流程，可以到台北市税捐稽征处的官方网站上面去做了解喽。好，那另外我们来关心这个是大家比较好奇的就是我们节目中之前也有跟各位报告过在市场上所谓的地保传奇户啊，哇，这一户这个房子呢，在市场上大家都是津津乐道因为这一户房子就是所谓的豪宅等级的地保等级的这个传奇户呢，卖了9年呐。哎，终于卖掉了，终于卖掉了。那到底卖的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我们来看看《经济日报》的报道，被市场称为"地保传奇户"的D 栋21楼户呢，经历过了9年的尾售，经委托销售价跟公开标售之后，哎，近期终于得到。成功易主的这样的一个讯息咯。根据台北市地政云实价登录的资料该户这个地保 D 栋21楼总价5.23亿元那跟这个成交了就是这个换手了那可是呢，跟原前一手2017年取得了这个。屋主呢，他取得的价格是7亿7500万元，等于呢这一次转手在账面上面损失就达到了2.52亿元，跌幅呢就是32.5%，等于形同是打7折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两天也看到很多媒体、网络上面网红也都在议论这个新闻就是说，哎，这个有钱人呐，真的想法跟我们一般人都不一样一卖一个房子不赚钱还赔了2.5亿元，这真的是会让大家看得瞠目结舌。当然了，这个都是表面上面的这些数字呈现。那有钱人有时候我们也真的是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样操作，搞不好呢这里面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一个文章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户含的车位总坪数呢是316.43坪哇，316.43坪。哎，这一户房子该怎么住真的是一个非常大户的豪宅那如果说以他所车位一个500万来拆算的话，这一次的成交单价呢，已经落在每平192万正式跌破200万每平的这个大关卡那这一户位在21楼的地保传奇户呢，实际上话题性十足啦我们之前节目中也跟各位有分享过那时候只是在尾售当中，那原来呢是由名媛这个台北市非常有名的名媛呢陆胜文所买到的那2017年以总价7.16亿卖给了正姓的富商这个陆胜文卖给了正姓的富商那换算呢单坪是290万，那时候也是创下仁爱地保最高单价那正姓的富人后来呢便传出有意要转售开出了8.83亿就比他取得了7.76亿还更高那后续呢一路的往下降到7.75亿，可是仍然没办法顺利的脱手那最后该户呢就由台湾金府公司呢公开标售，底价
也调到了 6.5 亿，最终呢今年上半年以 5.24 亿元顺利售出、哦、那这一笔长达9年的这个销售历程呢，也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一个销售经验哦。那这一户的买方啊，最新买到的这个人呢，是一个自然人哦，就是户籍是在

花莲哈，那这个部分也是没有贷款哈，没有申请贷款哈，所以呢都是全额现金支付，可见呢这一个买家呢实力也是非常的雄厚哦。好，我们在这边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现在新屋到底有多贵啊？有没有降价的空间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哟。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天明张老师。好，那房地产持续的景气低迷，这个刚才第一段跟各位报告的六都的这种买卖移转的状况，看起来呢真的也是让大家这个非常非常的担心哦，整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可能呢会比去年哦都还要来得惨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业者的哇哇叫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在这个交易量持续萎缩低迷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是我们看到房价几乎是纹风不动，甚至有些地方呢房价还逆势在上涨哦。最近也有看到新闻讯息说，这个新竹地区的房价呢有出现了将近90几万，快要摸到100万的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呢这个房价真的是很贵很贵哈，那特别是新房子的价格更是贵到贵什么什么哈。那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最新公布的资讯是591哈，他们新建案的这个平台呢检视了全台各县市新的这些建案平均成交总价，搭配主计总处所公布的2024年平均家庭年所得啊，那这个家庭年所得呢来做一个依据估算代表购买力的可负担总价哦。那发现呢全台这个有10个县市他们这个民众要购买新房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呢几乎呈现不及格的状态哦。那其中当然差距最大的是天龙国台北市咯。那他们的这个资料显示，台北市虽然说根据主计总处的这个统计资料显示，平均家庭所得啊高达180万元啊，年所得啦齁，可负担购屋总价这个也达到了2100万哦，这个是他们估算的可负担这个房屋的总价，就是说你这家庭年所得180万，你要去买一个2100万的房子，应该是负担绰绰有余。可是呢，目前台北市平均的新屋平均成交总价已经达到了4277万，这之间呢差距也高达了2100万，所以呢是全台呀购屋最不友善的区域啦哦。那这个当然真的是哦，你想要在台北市买房子哦，没有三两三哦，谁敢上梁山？你大概口袋都要有一定的深度。如果说你只是平均家庭所得180万，真的也要在台北市买房子，真的是 no way 哈。那另外呢，新北市、台中市、彰化县、基隆市等地差距也大概都有200万到400万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哈。再次印证，买房是理想哈，可是呢，房价很现实啊。这种巨大鸿沟。那这个591他们新建案的这个平台呢，他们的这个估算是用家庭月收入可支付房贷的1/3啊，就是33%来做估算啊，并以40年期哈，利率 1.775 哈，贷款80%的条件回推可负担总价。所以呢，这个已经是用新青安的标准来做一个非常宽松的估算哦。可是如果说以这样的一种很宽松，那可是实务上面要申办房贷到80%，又要有40年期的这个贷款，又要有 1.775， 实际上也是很难很难的哈。因为这个部分真的就是刚才提到了新青安的标准，所以一般民众如果说用这样去估算他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房价，实际上 可能跟现实还是有一段落差的、哦、拉距很大的、哦、好，那至于说近期市场上传出新清安 2.0 将纳入排付条款、啊、这个部分591新建案平台他们也 有一些看法、哦、他们认为说从数据来看的话，平均家庭年所得200万固然属于中高所得族群，但在双北跟部分高房价区域的话，扣除生活所需、哦、支出之外，这一类的族群未必能有能力购买起新的房子、哦、所以大概也只能退而求其次找一些老房子。那这一次若是被排除在新清安的 2.0 之外，未来是否有像高龄首购族一样成为政策孤啊、哦、这个是他们认为的啦、哦、那观察各县市房价跟购买力最失衡的仍然集中在六都哦、那刚才提到了台北市目前即便是面积10坪左右的小套房啊，总价都要1500万以上，更别提两房三房的标准住宅产品，倘若呢再加上车位，那价格更是惊人哦。以目前热销的文山区的指标建案元力世纪庄园为例、哦、他们也特别举这一个这最近啊，应该从去年就一直很热销的哈、哦。目前呢，每坪行情已经突破105万哦，是在文山区哦，平均总价更是逼近4500万。即便如此呢，在台北市仍然不是最高单总价的产品，凸显出现在如果要在天龙国啊嘛成家，真的是很难很难呐、啊，难如登天呐、啊。那紧接在后的呢，就是新北市跟台中市咯，即便呢，这个收入位居前段班的消费者哈、面对总价2000万以上的新案，依旧呢只能望屋兴叹。以台北新北市来说了哈，他们也举新北市近年来呢房市多头跟蛋黄区的外溢效应，精华地段的指标单价动辄都已经来到100万哈。那过往被视为蛋白区的林口、土城啊这两个区的话，部分个案在从化区推波之下，单价也飙到了6字头、7字头，但导致呢这个总价也是一路的跟上来，更压得购屋主呢喘不过气。那这一次六都以外的呢，包括像是彰化县、基隆市、新竹市、嘉义市、台东县，购买力同样呈现赤字，也就是出现了落差哈。其中呢，当然新竹市是最明显的哈。即便有科技新贵高所得的加持啊，收入跟可负担总价高居前台第二，可是呢，仍然追不上房价的涨幅的脚步哦。两者差距呢，就是说这个新竹市这些科技新贵他们的年所得跟这个房价之间，可负担的房价之间的差距呢，仍然还有300万的差距。那像张老师的这个故乡彰化，近年来也受到台中房价外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当地一些传产企业哦，这个买盘还是蛮强的，比如像是园林啦、啊、彰化市啦、啊、等精华地段的新案，已有不少这个新案总价突破2000万哦，哦，所以呢也是脱离了一般家庭可负担的范围哦，所以这个都是让我们大家会感受很明显。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这些地方房价都还是相对亲民哈、哦，或是说甚至都在1000万以内就可以买得到哦。那可是现在随着这一波这几年来的一个房价上涨，现在也都变成是啊、让大家啊，可望不可及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相对于呢，像是花莲县、新竹县、云林县，还有桃园市等地区，购买力则呈现正面的成长哦。哦，什么叫正面呢？

交总价落在大概2000万左右，那家庭财力仍然可以支撑当地的这个房价水准，所以呢这个是相对比较友善的购物区啦齁。好，这个是591齁，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房价跟所得的一个比较齁，也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现在的整个新屋的价格大概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齁。那如果说你真的是要买这些新房子的话，也有没有真的足够的这个能力来买一栋这个新房子哦。好，那最近市场上在台中有在传闻说，有建筑业者因为真的买气不振嘛，我们刚才就一直提到这个现在不管是中古屋啊或是新屋的买气，预售屋的买气都不振，所以台中市呢，最近有些建案传出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齁，所以呢让这个台中市的这个不动产这个建筑工会呢都赶快跳出来说呼吁这些业者呢要稍微谨慎小心一下齁。那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齁，这是一则联合报的一个报道，台中房市呢买气急动，近期内呢有部分建案以买贵退差价及大幅让利震撼了整个台中大台中的房市台中市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也特别发表声明表示，当然他们是尊重个别企业的市场策略，让消费者有更多元的选择，可是呢也呼吁业者要共同维护市场秩序跟消费信心，避免因为短期的操作造成市场误判跟非理性的恐慌哦。那根据台中市不动产建筑开发工会理事长谢玲儿表示他目前呢房市在央行的信用管制、金融授信趋严还有房贷排拨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交易呢放缓，这个是属于全国的现象不只是台中市而已啦那台中市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重大建设在推动，还有人口移入、产业投资等等动能之争，并不是说现在买气这么样的一个低迷，未来可能就会崩盘什么之类的所以呢站在这个所谓的人在江湖不可以唱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这个建投工会的理事长当然还是要跟大家信心喊话那因为最近市场上有几个个案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诉求呢，某种程度呢引起了媒体的关注，也引起了市场的一个关注，当然这个如果说变成是一种所谓的趋势，而且大家一再的跟进的话，那可能就会造成整个市场的一个崩盘所以这个以工会的角度当然就会要呼吁大家了呼吁就是说会员跟业界呢面对市场景气循环应该是要理性稳健负责任的态度来因应，回归产品的本质、建筑规划、企业品牌跟服务价值的这些良性竞争不要是恶性的竞争，意味就是说良性竞争不要走到恶性的竞争，然后来提供消费者更健康舒适的住宅选择共同维护台中市房市长期稳定稳健的发展跟市民居住信心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讲的是关腔关调了怎么要维持这个房市长期的稳定发展，这个当然是希望说对业者来讲是比较有保障的、比较好的可是另一方面又要市民居住有信心这个部分两者好像不可得兼可是呢他把这样的一个呼吁放在同一篇稿子里面某种程度就是希望说讲的是四平八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对我们一般市井小民真正想要买房子的民众来讲的话，业者能够多多降价
多多回馈给购物民众，这个绝对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哦。所以呢，这个面对现在有所谓的买贵退差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我觉得可能不会是变成是一个。

全面性的，可是个案性的会有啦齁。那所以消费者如果要买房子的话，真的有这个刚性需求，就多看多比较吧齁。啊，不见得便宜就是有好货啦齁。那可是如果说有好货又有便宜，那当然就是这时候就是一个好的时机点去购物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6: 现在时刻11:00，4:01兆赫。
17: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0: 龟山岛位在宜兰县东方太平洋中，面积2.841平方公里，海拔401公尺，是宜兰县头村镇的一个里。每当旭日出或者是夕阳西下，霞光、海波跟孤岛为一幅美丽的海上图画。
1: 门口大概就这个地方了，
2: 这个地方。
1: 对，
2: 哎，
1: 他就像
2: 围墙那样。对，那间嘛哈，
1: 对吧？哎，对过，哎，
2: 这围墙
1: 底下，
2: 啊，围墙
1: 底下，哎，差不多地，
2: 应该这个是以前的旧围墙吧？
1: 旧围墙。
2: 我们家住就是刚才那个服务处住的下面的，就是我们的家。哦。所以刚才上厕所的地方，就是以前我在睡觉的地方。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宜兰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三号展间凝视与乡愁，里面展出多件关于宜兰人记忆中的那座岛屿，我们的精神守护龟山岛系列作品。

三零三展区名为离岸与靠岸，凝视与背对下的乡愁。龟山岛经历多次的身份轮转，从无人岛屿到700多人依岛而居，军事禁管区，观光圣地，时而安静，时而喧哗，离岸与靠岸。龟山岛若存在着身份认同，那便是你我的乡愁。

我们的岛，悲欢相伴，互为取暖之所在。岛与岛相距迢远，我很想你。年华印刻彼此，换来沧桑。岁月分秒流逝，学习遗忘。我俩明白，可以相持完成一生。可以告别离乡的岛民，永远记得1975年。

民国差不多六十多年的时阵，孤山岛有去大火烧过，真济厝拢烧了了。迄时阵开始有人去讲啊，搬来台湾这边住，比较生活较方便。我嘛无讲要放弃，就孤山岛哦，遮个厝，物啊拢囥伫遮，哪会想甲讲袂使转来？国防部讲孤山岛要做炮击的试验场，拍甲规个山壁、孤山头、孤山尾拢拍。我听着就艰苦啊！迄是咱的厝咧，厝拢拆了了啊！不甲安尼，阴棍唔予咱转去，才惨。

0: 2023年，谢明佑老师带领着他的巡回乐团面包车乐团与透南风工作室走入龟山里社区。深感岛民们多年来有家归不得的心情，于是为在地居民们谱写生命之歌古楚。歌词中融入龟山岛在地的人文地景特色，将龟山岛民们的思念与疼惜岛屿的心境写进歌里，让大家不要忘了他们才是孤处里的主人。
1: 故乡这么近也这么远，我们现在就看到孤山岛，他们以前就住在那里，他们的故乡看起来这么近，其实这么远。甚至他打不到骗咱离乡的岛屿，这种的歌词是我第一次写，就是刚撤了，甲政府骂啊，应该一定人，哦，哥是还很壮年的时候，就骗出来这个孤山岛，啊，唔过以前甲人讲会当回去，即马都袂当回去，哦，都甲咱骗了，哦，但这寸志这个同伴伊拍袂着，甲咱骗离开的土匪。唔甘孤病，伤魂累累。咱孤山岛啊，广播啊，捌甲伊关切过，啊，常常提下来去打靶，吼、哦。其实看到诶，作势所在，其实已经拢去用伤害去啊。因的故乡啊，哦，常常因啊，船啊驶过，啊，看到迄孤病吼，拢去用炮弹啦、枪支啦，哦，啊，拍到咧伤魂累累。子孙年久未亲，一只孤枝春风叫。因这人的子孙啊，因为无路要回去，即爸阿母、啊公阿妈，咧讲着故乡，对因来讲，即马只存风景尔。哦，飞悬的迄只风吹，吼袂停；孤山底的风吹，放去顶悬是会吼。来听这条。

星空下的摇篮无名显，庙让给了兵士们供奉的观世音菩萨，山头让给了迷宫般的战备坑道，学校让给了营房，村庄让给了海浦江、双花棚棋局、石板菜和许多野花草，以及失去屋梁瓦片的断垣残壁。防坡堤让给了三角柱仙人掌和野百合。每年七夕，再也没有居民会带着用红棉绳串好的古铜钱，捧着刚蒸好的米糕，背着婴幼儿给山坡上的毛柿树当义子了。这株早忘了自己年龄的大树公，在上上世纪见到台湾传教的那个大胡子洋人马杰博士时，已经有一大把年纪了。这些年他只能呆呆地站在山坡上，俯视着海风吹过空荡荡的野地。

作家吴明宪、林文义的作品中，描写龟山岛从1975年岛民们迁离后这几年的变化。国防部以龟山岛为军事要地，强制居民先行撤离，却没告诉他们不能再回到岛上。许多居民们的家当还留在岛上，家乡的记忆、散落的衣物，还有那来不及迁移的祖坟。岛民们只能暂居在大溪渔港旁的仁泽新村，隔海对望故居，未曾离乡，但却咫尺天涯。

你有看到海面上那条舟无？那是阿公阿嬷死了后要去的所在，在世时无法度转去，只好一直在梦中甲孤山岛作伴。你有感觉那条舟嘛，感觉足深，甲因阿公阿嬷同款。不管外面的世界安那变化，因一直拢伫遐守护因出世的所在。

如果你凝视过岛屿，那它可能成为你生命中的罗盘，指引方向。如果你登陆过岛屿，那它可能成为你擦身而过的前世有缘一游。如果你还梦过岛屿，那它可能成为你这一生的乡愁，何以解忧，唯有梦破。

初夏的五月，雾中灯归山道，一条蜿蜒石头路通往废弃的老式房舍。走着走着，串长条的腊肉晃到了我的眼前，差点就贴到了脸颊肉上。正当我侧着身调整失去平衡的步伐，一位皮肤黝黑、着汗衫短裤加一双黑色军靴，约莫八九十岁的老人家迎面走来，乡音很重，我听很多遍才听出他要我小心点，别碰坏了他的腊肉。随后老人带我参观他的家，看起来不太像可以居住的家。他一个人守着零星几户的老房舍，和周遭存放生长的野百合成为强大的对比。孟婆转动铅筒，摇下了一首《千诗》，孟婆解千诗。

龟岛上的人白天看守着岛屿，思念着什么时候能再回到从前在岛上的生活。到了夜里入梦，踏浪归来，点数着圆滚滚的龟卵石，埋进乡愁的土里，长成思念的野百合，久别重逢下的亲切问候。

0: 秋阳如酒，海水正蓝，蛟龙船满载昔日岛民，手持香柱接引久未返乡的妈祖娘娘。
1: 我们签证以后，妈祖也是，跟我们那个去那个签证。那后来呢，金方民国70年的时候，在这边做那个金树坑道，在那个做金树坑道的过程哦，不是很顺利。后来他们金方去那个做一个那个观世音。

0: 在现今龟山里，也就是当年岛民们迁移落户的仁泽新村，也有一座拱南宫，里面供奉的就是1977年和岛民们一起离开龟山岛的妈祖娘娘。1994年应全国艺文季，以归来吧龟山为主题，岛民们时隔17年得以如愿回到自己的家园。3月27号当天，百艘渔船载着60名归心似箭的岛民与拱南宫供奉的妈祖娘娘回到岛上。然而洗碗之庙改祀观音，一切尽在不言中。
1: 我阿嬷她其实跟相信跟大部分龟山岛人都一样，就是你可以想象说他们在可能65年左右，然后从他们的家就是龟山岛，然后被迫搬到头城这边来，然后重新打造自己的家园，然后在时隔了那么久之后再重新回到龟山岛上，然后看到就是昔日他们住过的家，就是可能样子模样不太一样，然后格局有点改变，就是他们那个心里的悸动我觉得是很强烈的。然后他们就说那时候我阿嬷就是一直想要进去，然后就是看说啊，这是一间的灶卡，就是以前的厨房，然后这个地方是以前的哪里这样。那我觉得因为我们家的例子是他们的旧家还在，那有一些人他们的状况是只能就是看着草皮然后认说啊，我家之前大概在这个位置这样，就是就可以去想象说哇，这个状况其实真的是蛮难过的，就是啊，就现在都不能回去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再到像可能跟阿嬷出去玩，然后他通常都会，如果到海边，他就一直看着龟山岛，就一直看着。对，像上次我们去壮围海边，他就是一直看着龟山岛，就可以想象说他就是对岛上的感情是很深刻的，这样子。

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我们家两个人，

前段的时间，拢无主动啊住，哎，拢无主动啊住，啊，就是伫落大街路边啊，两边路边，共租厝，租厝来住。差不多二十户啊，买过迄落，买穿过迄落大街啊，因为迄落伫古山岛，第一，伫古山岛遮住咧惯势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打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打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打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嗯，好香，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蜇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2: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1: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2: 小达海，
1: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2: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1: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2: 哈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
1: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2: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1: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2: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1: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2: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

0: 是啊，还有呢。突然大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它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它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它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它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1: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1: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常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哇，风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海皮丝。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

0: 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1: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0: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打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打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1: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0: 打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2: 打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0: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般若之声空中步调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我们继续看呢，这个二甘露门呢，它的效益，我们请看。依此而摄心，摄心得正定，能发真慧者，佛说有其一。在前面呢，佛陀告诉我们，依不净观跟此习观，就是不净观跟属习观呢，来修这个摄心，使这个心不会散乱，就是要修定。也就是修止观呢，在《大乘起信论》里面讲，刚开始修行的时候，还没有入正定聚，在实性位，这个叫外环位啊。你就是还会退转菩提心呢，可是要修四种根本，也就是要修信佛、信法、信僧，还有信根本，也就是相信我们要真如本性。要成就这四种根本的信心呢，要修五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应该是禅定跟智慧啊。它第五门呢，把禅定智慧合起来叫止观。禅定就是止，智慧就是观呢。现在你要修定就是修止，你要修观慧就是观了。那刚开始都是有所缘的境界，他这里是告诉我们修不净观为净，然后呢就是止，然后呢修属其观为净，好，这止观呢，你要观清一相不净相呢为净，这个是观呢。然后出入息的呼吸呢为净，啊，这样修止观呢。那当然，你对所缘的境界，如果观察思维它呢，就是说修观呢。那依着它呢，能摄心不善，心住在一个静静，这个就是修定。那么现在我们修弥陀净土法门，怎么修止观呢？你们早上做完课都有做一下嘛，修这个止观呢， 也就是你打坐的时候修数息呀、然后你圆什么境界呢？圆阿弥陀佛的白毫相，就是阿弥陀佛在眉毛之间有一根白毫。

这根白毫呢，是丈五的，一丈五，然后是八角形的，伸出来是一丈五，八角形的，而且里面是真空的，透明的，然后右绕，在他的眉毛之间。你这样观想，以这个境界做你的观想，然后你一边的观想，一边的数息，就是意念上观想，然后你注意你的呼吸，这样就是在修止观呢，在摄心。你能够摄心呢，得到镇定，依着所缘的相来摄心呢。不过从对治定的障碍，就是贪欲跟散乱。他这里是告诉我们修不净观为观呢，然后属习观来摄止这个散乱。那行修弥陀法门呢，可以修白毫观，然后用属习来摄止散乱。如果你男女的淫欲的念头比较重的，你当然可以修不净观呢。这两个方法是很有效的，很稳当的。你在修持摄心的过程呢，能够达到远离五欲，断除前面讲的五盖，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定的心就很明白很清净了，就摄心能够得到镇定。以出世间法来讲呢，要无漏的定才是镇定，就是没有烦恼的定才是镇定。所有声闻缘觉菩萨贤圣的弟子啊，要修持真正的智慧，修定。这个定境从浅的慢慢入深了，总摄修定来讲呢，不出啊四禅八定。四禅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八定就是四禅以外呢，再加上空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是无色界的定。从一般的散乱心渐渐的入定境。首先第一个叫未到定，也就是初禅根本定以前呢，也就是你将要到初禅的时候，而不是初禅的净分定。就好像你要到台中市，你开六号国道，你先到的雾峰，在台中市的近郊了。那雾峰呢，慢慢有一些房子啊，你越进去的时候啊，很多的商店啊，很多的大楼啊。你74号到了台中市的时候啊，就很多的大楼啊，也就是从郊外慢慢的进去，也就从浅入深了。你修到的初禅呢，就有形有事地，初禅还有一点点的烦恼，可是它已经很定了。到了初禅、二禅之间呢，在中间禅呢，没有出的烦恼，无寻有事，
还有维系的烦恼。到了三禅天呢，他就完全没有事跟寻了，无寻无事地了。所以每一个定呢，都有中间定、净分定跟根本定，主要是四禅八定。在这四禅八定当中，最后呢，那一个无色界的非想非非想定，因为它定呢很维系啊，可是他的心力不够强呢，不能够依着这个非想非非想处定呢来修真实的智慧。所以他说能够发起真实的智慧呢，佛讲只有七义定，也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无边处、事无边处跟无所有处，这是关于定学，要摄心令住的修法。专门修弥陀法门的，就是我告诉你，你打坐的时候用数息，然后观想阿弥陀佛的白毫像，这样就是止观专印了，就是在修禅定，慢慢越来越深了，你越能摄心啊，那个寻思的烦恼一直少啊，慢慢禅定的功夫就一直提升了。那出家人修道一定要修禅定，你没有修禅定呢，一天到晚了打妄想，寺庙待不住啊，何况是山林，山林的寺庙待不住啊，你在道场里面待不住，一直想要往外跑，不然就是啊，想要一直要做什么事情，要做什么事情，那这胡思乱想太严重了。再来呢，是慧真上学。我们请看，慧真上慧学者，即出世正见。这是讲到道地。道地就是戒定慧三学跟八正道。前面戒学跟定学呢，大概粗浅的讲了，要讲到慧学。慧学就是正见跟正思维，八正道里面的正见跟正思维，所以把它综合起来讲呢，叫真上慧学，也就是出世间的正定，出世间的正见。为什么叫真上慧学呢？因为它是作为解脱依止啊，来修慧，所以叫真上慧。它不是俗知俗见，不是世俗的知跟世俗的见解，它是究竟的真实的智慧。就好像前面讲呢，正见就是知道有善有恶，知道世间有业报，知道你的前生还有后世，知道有凡夫有圣人，就这就佛教的世间的正见。那你现在要悟到真理，要断烦恼得到解脱啊，要出世间的正见。什么叫出世间呢？就是超过胜出一般世间的，超出了凡夫的

就是要误解到真理的这个证件，还是说离开了烦恼，没有烦恼的证件，这叫出世间的证件，也就是真实义的自见，对智慧本性的义理能够体悟的自见，也就是慧，叫般若。佛法所修的一切功德当中，般若是最究竟的，因为你有了般若呢，体悟真理啊，能解脱生死的大事，才能够承办，能够进入涅槃的大门。也就是你有般若的话呢，证到不生不灭的本性，这个涅槃的大门呢，开始打开了。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呢，你修什么行门呢，都不能解脱。因为你没有般若智慧啊，没有办法证到本性，所修的都是世间法。你没有般若智慧啊，比如说你行善，行善就变成世间法，善业以后得到善的果报，没有办法解脱，没有办法解脱生死。所以般若一般讲说五度为盲啊，般若为导，也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一定要般若来引导，因为般若是领导者，他领导呢一切功德的进修，跟一切自信的功德能够相应。所以三学当中，慧学在最后呢，能够得到解脱的依止。所以在八正道里面呢，它的正见是第一个，也就是般若在佛法当中呢，从始到终了，它是一个领导者，所以般若很重要啊。你们现在诵大般若经快诵完了，诵完了以后啊，整体的回向一下子，至少在阿赖耶识里面呢，种了一个般若的那个种子。我现在也在编这个心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讲表，我编好了以后啊，然后再整个把它整理，我再把它讲一遍。我准备了，如果年底的时候去加拿大，那他们抄心经呢，然后给他们讲这个般若心经呢，用这个讲表，用讲表就很清楚啊，把般若心经里面的义理把它显现出来，然后告诉他们抄心经呢可以摄心了，念佛啊，然后呢你抄经也可以摄心了，因为我们众生没有所缘境呢，就会胡思乱想。所以在三乘共法里面呢，这个慧有很多的名称呢，比如说慧、见、明、观、忍、智、觉、正观、正见、正知、正思维，如实观、如实知、如实见、如实知见、如实思维、则法等等，这个就是慧，它的名称呢不同啊。那么在出世间的法门呢，我们讲正见，所谓缘起，佛为阿难说缘起亦甚深，只有故彼。

有，此生故彼生，无常空无我，为世俗假有。出世间的解脱法门呢，就是四谛跟十二因缘这两大纲。所以你修到有出世间的慧学了，就是你通达了缘起法，知道四谛的这种慧。前面讲到十二因缘法，一般人呢都认为说啊，十二因缘就是烦恼造业，那业感苦果，也就讲了你要了生死啊，这个无限的延续，让你知道说啊，十二因缘呢，只是我们生死轮回啊，并不是神明所造的。认为这个只是一个缘起的世间证见，好像十二因缘法没有办法解脱生死啊。阿难曾经向佛讲呢，那缘起法很好懂啊，无明连行，行连事，事也名色啊。佛就向阿难讲呢，诸缘生法，其意甚深呢、啊。缘起是很甚深，甚深像大海一样，你不容易测度到底的。你要知道，这个缘起法是佛在菩提树下觉悟而证的。你说人，连天道的众生，梵天也都不可能通达的外道，他都不知道。所以佛法超越世间，胜出一切世间的根源呢、啊？这因缘法，甚深即甚深，难通达即难通达，缘起法太深了。你看十二因缘因果相生呢，说明了生死无限的延续，这很深呢、啊。因为众生生死在这样十二因缘情形下一直流转，只要是众生是生死，就超不出十二因缘，十二因缘就是生死因果的一个次序，而且必然性的、普遍性的。你如果误解到一切众生共同的必然的理性、坚定的信解，那你就得到初步的成就了。好，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我是凯尔本，
1: 我是纽曼，
0: 我爱听音乐，也爱玩拼图，
1: 这两样我也都喜爱。
0: 快和我们一起听音乐，玩拼图。

0: 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呢，感觉在这样的听过去这个段落里面，情绪就有了不一样的起伏。一开始感觉比较低迷，但是后来好像又多了一点点温暖的力量。
1: 听这样的嗓音就觉得哇，他是来鼓励人的。
0: 听嗓音就是来鼓励人的。
1: 对，很诚恳，然后又具有后坐力。
0: 这首歌曲叫做《世界尽头》，那演唱的呢是 Trash。这是当然是台湾的乐团啦。
1: 2014年12月30号，他们发行了团队的第二张专辑《归零》，就收录了这一首《世界尽头》。
0: 整首歌曲的氛围就是跟大家听到的段落差不多，会从一个比较低迷的感觉，有一点点迷惘，有一点点盲目，然后好像不知道当时候追寻的梦想到底是不是该放手了。那但是到后面呢，就会突然想到说，身边还是有同伴，有不同的人在支持自己，跟自己一起往前进，所以好像不该这么容易的放弃吧。所以这个演唱团队 Trash 这一首歌曲也是想要提醒大家说，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会感到彷徨，觉得很无助，然后你曾经的梦想可能因为很多原因或许没有勇气，或许没有力气，但是不要忘记每个人身边都还会有其他的，不论是亲朋好友都有可能可以陪伴你一起度过那个低潮的难关。所以哭吧，你是这个结论吗？对，可以哭。对，但是我们就是眼泪记得擦一擦之后，还是可以继续朝梦想前进的耶。
1: 可以把这首歌归类在励志类型的歌曲。柳暗花明又一村，走到了世界尽头，还是会看见希望的。大家不要放弃自己想要追寻的梦想。
0: 对，而且他怕就是那个鼓励力道不够，怕就是在低迷中的人呢，你可能听不清楚，所以在最后的段落他用嘶吼的直接就是直到某个世界尽头，然后就不要难过，就是记得我们路还要走哦，这样。
1: 好，谢谢凯尔本刚刚的嘶吼，把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片音乐拼图介绍得淋漓尽致啊。
0: 这个说是励志，但是又不是那一种激情万丈的歌曲，反而是一种很稳定的、温暖的，陪着大家往前走。

0: 稳定的温暖的力量之后，突然来了一个非常活泼跳跃型的，而且我们似乎也不是很常在节目中播放这个类型的音乐，它有一点像是儿歌类的感觉。
1: 哇，这一二的拼图跳痛跳太大了，突然之间来到了一个儿童频道。
0: 没错，儿童频道，但是那个歌词大家有没有很认真的听他们在唱什么呢？
1: 而且还听到了不同语言，对不对？
0: 这一首非常轻快活泼的歌曲，它的确跟给小朋友们听的歌是有关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剧团他们的亲子剧目里面的音乐。那这首歌曲收录在2024豆子剧团飞飞的奇幻城堡音乐原声带里面，这个也是在网络串流是可以找得到的。那这个豆子剧团是高雄的剧团，而且拿了高雄非常多届的杰出演艺团队，他们也是致力于就是除了在儿童的教育推广之外，他们也有很大的力量是在关怀我们所谓的特殊生或是资源生不同的类型的小朋友们，他们也会去学校陪他们上课，跟他们一起成长。
1: 豆子剧团在2019年推出这一部亲子剧《飞飞的奇幻城堡》，那因为反应太热烈了，于是在2024年卷土重来，重新在台湾巡回演出。
0: 说是一个剧叫做《飞飞的奇幻城堡》，但是在他的演出里面呢分成上下半场，每一个半场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上半场叫做没有不一样，是他们的主题，那刚好也是这一篇音乐拼图叫做小小联合国，所以大家如果在网络上要找他的话，就是没有不一样小小联合国。那这个上半场的故事呢是由一个小女孩的故事说起，这个非常非常平凡的小女孩做什么都很平常，然后连吃的东西都很平凡。那但是他在这一个故事里面有提到说，哦，原来他是新住民二代，对，所以就是他的家长就是跟其他小朋友的家长好像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这个故事里面这一首歌曲有讲到了非常多不同的族群，而且讲说，哎，欢迎来到小小联合国，这里的爸爸妈妈什么腔调都有，而且小朋友黑的白的黄的都有哦。对，然后用不同的语言跟大家问好，那主要是要讲说，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特别的，不论你来自哪里都是可以大声的跟大家一起交朋友，等于是在小时候就让小朋友们已经开始学习尊重他人的不同，那大家都可以当朋友好好的相处。
1: 没错，这个故事呢改编自罗惠夫卢言基金会的金奖绘本，那不一样国籍的妈妈却有一样的爱，一样的感动。整个故事呢就是要倡议多元族群以及文化平权的议题哦。
0: 对，那下半场就是飞飞，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放飞飞啊，这个大家有机会自己去找，看他飞去哪儿。第二篇音乐拼图，豆子剧团的没有不一样小小联合国，当然我们就继续走好了啦。两片估计大家也没办法猜那么准啊。

0: 曲风就是再用力的给他转了一下。
1: 所以听到第三篇音乐拼图，那就更猜不出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先来说说第三篇音乐拼图。
0: 这一篇音乐拼图它听起来感觉，或许有人觉得哎，感觉比较阴森，或者是比较就是低迷沉重，有非常多那种未知，感觉是笼罩迷雾的感觉啊。
1: 嗯，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叫做《规则》，是中国独立创作人小六 Sixter 他在2020年12月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咦》里面的第八首歌曲。
0: 说到这个第二张专辑叫做咦，那他的第一张专辑呢，当时候查资料有看到，其实也是一个单词，他用一个单字然后呈现整张专辑的意思。那这个咦呢，第二张专辑刚好就是要陈述的是他刚踏入社会的时候的那一种茫然，就是非常多的困惑，好像看不懂这个世界，好像跟自己有一点脱节啊，对，无能为力。那所以呢，这一首歌曲的规则有一种就是他好像在试着想要厘清到底他所处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规律，或是他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融入这里，或是让自己好好的待着。那所以里面有非常非常我觉得自己一开始听的时候有点像在听恐怖片的感觉。别大声，别睁眼，别听信，别多言，别回头，别转身，刀就在我们后面。
1: 嗯，因为小六他的音乐创作风格呢，一向都是很锋利的，很坚定的，而且带有思辨的色彩的民谣风格。所以呢，在歌词里面，对，像刚刚说的，别大声，别睁眼，别听信，别多言，他还写了一句非常特别，盲人牵着一头永不明白的象横冲直撞。哇，很酷。
0: 就是一种捉摸不定，就是感觉上就是你感受得到好像有个什么框架，但是你偏偏就是摸不懂，然后也没有办法得证，所以就只好用横冲直撞的方式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把那一方天地给撞出个边界来。
1: 嗯，运用大量的隐喻来描述他想要呈现的一种社会集体的规则，在框架底下呢，出现了惊慌、压抑，还有选择妥协、冷眼旁观等等等这些生存的状态。
0: 对，它是一个过渡期耶。
1: 嗯，
0: 一开始是先觉得很惊慌，再来是只好先压抑自己去感受。
1: 对，
0: 那当看到好像有某一种风向的时候，好，那就妥协吧。那最后设法让自己当局外人旁观。那最后就是，那就装傻吧，就是至少可以安全的活下去之类的。好，所以他选择是适应那一个环境。好，这是来自小六所演唱的《规则》。嗯，三篇音乐拼图理论上照我们的惯例该有出现答案了，有没有呢？其实有一点点比较没那么容易。
1: 对，一定要有的。
0: 因为我们今天挑选的这个节日其实相对的不是那么好直接对应的歌曲。
1: 对，
0: 今天大家收听到节目的时间是6月27号。
1: 嗯，
0: 那就在前一天6月26号的时候是世界宪章日。什么叫做世界宪章日呢？
1: 这个世界宪章日大家可能没有那么普遍的知道，它也叫联合国宪章日，是联合国制宪会议闭幕日，在1945年6月26号。当时呢，在旧金山举行建立联合国的会议上呢，50个创始会员国代表在闭幕的前一天在联合国宪章上签署，于是就出现了6月26日是

0: 联合国宪章日也是世界宪章日。
1: 好，所以世界有对到世界尽头。
0: 对，
1: 那因为宪章这个真的是很难找歌呀，就是好不容易看到一首啊，是个人名哎，好像就意思差着有点远，
0: 嗯，
1: 所以后来就我们就把宪章拆解了。既然是从联合国开始的，
0: 嗯，
1: 那也是他们制定了整个联合国的规则那一天，所以就用小小联合国以及规则这两首歌曲凑出了这个世界宪章日的这个前半个主题，
0: 嗯。
1: 好，很辛苦的一集，
0: 也是让我们自己长知识了了哦。原来有一个世界宪章日，而且是在联合国订定的。
1: 嗯，那世界宪章日，接下来呢，我们到底下面的那一半个主题要用点什么呢？联合国大家大概有一个印象，它大概就是一个所谓在维护全在全球的一种类似公平机构嘛，又或者是等于是为大家定定了一些方向，
0: 嗯，
1: 不论是近年的那些永续议题的倡议，或者是各个方方面面，无论是从民情、从自然生态保育，他们可能都有所接触，所以他们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呈现呢？好难哦！但是我们最后呢，就是走了一个方向啦。我们的第二个标题，我们叫做“自由、平等、求共荣”。因为其实刚刚在小小联合国那一首歌曲里面也有提到，就是不论是什么样的族群，大家就是人皆生而平等，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的互相尊重。那联合国本身也是希望是世界是和平稳定的，那大家一起发展可以让世界未来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就用自由平等求共荣来当今天的下半段的主题。
0: 于是我们就找了一片音乐拼图，歌名叫做《自由》，是谁的创作，谁演唱的呢？

0: 哭。
1: 梦见这一片音乐拼图听起来不像是前面三片的交错这么的跳痛，因为它其实跟规则的那个风格有一点点像，也是属于比较喃喃自语型的。虽然说它在曲子中间就有一些比较强烈的情绪的反应。这一位演唱者是我们台湾的原住民独立音乐歌手，他是巴奈库穗。他在2018年的时候发行了一张叫做《凯道巴奈流浪记》的 EP。
0: 这首歌叫做《自由》，不仅探讨了人生的本质，也反映了巴奈在社会运动还有现实生活中的深刻叩问。
1: 就是到底大家都在追求什么？人是在追求什么呢？难道我们想要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一定会一直遭遇着痛苦吗？那期待被尊重，难道是一种奢望吗？讲到他的歌词之前，必须得要讲一下他的创作背景。这首歌听说是他在2005年回台东生活之后的第一首歌。这个歌的来历

0: 意是当时带着女儿要走去幼稚园上学，结果呢就是童言童语的女儿就不小心就问了一句说，下次可不可以就穿着一般的衣服裤子在学校出现就好了，你可以穿得正常一点吗？
1: 像一个正常人吗？可以妈妈可以吗？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吧，那应该就是穿着原住民自己大家的传统服饰，各自民族有各自的

0: 估计在这个幼稚园里，除了有原住民之外，应该还有汉人的小孩子。汉人的小孩子穿的就是一般般的日常服装，
1: 衣服裤子，大家现在常见的。
0: 对，那把那给女儿穿的，估计就是原住民的族服吧。所以她说，可不可以穿普通的衣服裤子去上学就好了呢？
1: 通常小朋友无心的一问，就是可能常常也可以给大人一些不同的回馈。那因此呢，这个对话会让巴奈开始想，如果我们都说要彼此尊重，如果我们都说彼此是有自由的空间，那到底怎么样才会是自由？
0: 所以巴奈因为女儿的这句问话呢，就深思，于是就写了这首《自由》。在歌词里面写到，做一个正常的人该当作是信仰吗？惯性的、隐瞒的、内心的、残破的、饥渴的，会被释放吗？
1: 唱歌跳舞、喝酒做梦就能够自由吗？然后接下来，其实我觉得这有一点点那种小朋友时候的天马行空，但是这的确也常会被拿出来做一些不同的哲学性的发想。他说，鱼会飞吗？鸟会游泳吗？那如果他们不会，那人真的会自由吗？总之他有非常多的疑问，就是真的有什么东西是一定怎么样吗？或者是到底正常是谁定义的呢？难道真的你想要达到什么样就一定能够怎么样吗？这是一个充满问句的歌曲，也是类似那个疑啊哈。对，那就是来自我们原住民独立音乐歌手板奈库穗的歌曲，叫做《自由》。那今天呢，我们用世界宪章日开始展开，走到自由、平等、求共荣。那前面的很多歌曲感觉就是温暖人心的，但还是觉得它的气场稍微有一种频率比较低迷一点点，没有那种爆发性的、很震撼的。那我们想说，还是给大家就不同的多元曲风。既然说世界宪章日是一种类似全球各个国家有一个共识，那如果大家一直众志成城的话，那就是一种我们说是万众一心的感觉啦。
0: 所以呢，我们才把自由平等后面接三个字，求共荣，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不管你居住在什么地方，世界和平自由是大家共同追逐的，于是呢，大家共好才能共荣。我们就找到一首歌，歌名叫做 We Are One，
1: 然后它其实有括号叫做 Ole Ola We Are One。

0: 这个曲风、这个旋律、这个歌词，会不会有听众朋友觉得非常的耳熟呢？
1: 嗯，有没有一种开始在踢足球的感觉？
0: 这样子这么细啊？好，这首歌曲其实相隔也十年了，12年啊，这是2014年1月22号那个时候呢，活动还没开始，但是国际足球总会跟 Sony Music 娱乐签订了协议，他们正式宣布。这一首歌曲是2014世足赛的唯一官方主题曲，而且在同年4月份的时候就用单曲的形式已经先上网络串流了。那 MV 呢，是由歌曲的创作者，大家刚刚应该会一直听到一个男歌手的声音，他是美国的算是一个嘻哈天王级的，叫做 Pitbull 嘻哈斗牛梗，他是主唱也是作曲者，
1: 而且他邀请了拉丁天后珍妮佛·罗佩兹以及主办国就是巴西的一位顶级天后克劳蒂亚·莱蒂共同演唱。
0: 所以这一整首歌里面有三种语言，是英语、西班牙语跟葡萄。

0: 葡萄牙语，
1: 对，
0: 那这个葡萄牙语的话呢，就是巴西的主要语言，嗯，所以大家知道葡萄牙语就是那一位巴西的天后克劳迪亚莱蒂所唱的。那这个曲子呢，听起来非常的热闹，
1: 对，
0: 有那种欢腾的感觉，但里面的曲风、它的乐器呢，节奏的变化，融合了拉丁的流行，然后还有一般的舞曲类的，也有巴西传统的那种圣巴舞。那整首歌曲其实它把它塑造就像那种巴西的嘉年华的感觉。
1: 没错，还听到了轻巧的口哨声音揭开整个序幕，中段呢还加入了丰富的圣巴管弦乐的编排，哇，嗯，非常非常契合整个足球运动热血沸腾的精神。
0: 没错，而且就是讲到圣巴音乐，就是真的就是巴西的代表 Let's Samba吧，然后就开始摇啊摇啊摇。
1: 对，
0: 所以这个 We are one, Ole Ola 这个歌词的主轴就是在跨越国界，然后全球各国就是团结，那这跟足球的那个热血的运动精神。那英文的歌词的部分啊，他有讲到说，哎，高举你们的国旗在空中挥舞，告诉全世界你是来自哪里。突然有这种小小联合国又跑出来了，告诉大家你来自哪里，对，让世界看到我们万众一心。
1: 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世界宪章日，自由平等求共荣。
0: 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强调 Ole Ola 是代表就是好诶，棒诶，好棒哦，那种感觉就是欢呼。
1: 对
0: 对，就是欢呼，所以 We are one， 然后大家就开始欢呼了，这是整首完整的歌名啦。
1: 嗯
0: 啊，世界宪章日是一种全球真的万众一心有共识的感觉，所以我想我们最后的这一片音乐拼图用一种很欢快的氛围，希望大家可以大声的说出自己，大声的表现出自己，那彼此互相尊重，
1: 还有本牛麦的音乐拼图，我们下

0: 在这个台中市政广场这边重现这样的一个盛况。特别我们今年的一个总奖金数还是维持这样的100万，但是我们增加了健身房组，总共有来自全台60组的一个健身房共同来同场较劲。同时我们也办理了全民的推广组，透过我们这个运动明星的包括高尔轩、披萨利，我们台中在地的选手共同来支持这样的一个全球极限体能钢铁大赛的部分。同时我们在这个整个一个博览会上面，我们的运动博览会上面能够让我们的所有的运动产业、运动的产品的部分共同来享受运动带给大家的健康。那我们在现场也会来抽出，我们每天都会抽出我们长荣所提供的一个机票的部分。我们希望透过这样运动赛事的推广，欢迎来自全国，同时也来自国际的10几个国家的国际选手共同来台湾同场较劲，能够享受这样的比赛带给大家的一个健康跟快乐。我们这一场是获得 CrossFit 国际的一个授权赛事，特别我们第一名的奖金高达了12000美金，这样的高额奖金的部分吸引了10几个国家共同组队来参赛。那还记得去年来自包括不管是韩国、日本以及最后我们台湾同场较劲的一个盛况，今年也会在这个台中市政府广场前重现这样的一个盛况。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国际的选手的激励，让我们全国的赛事、全国的运动、全国的健身的产业能够共同这样的赛事共同的成长。我们今年还会突破这个目标啦，当然是希望能够突破去年的加倍啦。不过我们这个部分也全民推广的部分，因为它赛事有一定的一个场地的一个限制，那我们还会希望透过这样的全民共同来参与，除了参加赛事之外，我们会透过运动博览会的部分的形式来共同参与。
1: CFTW 台湾混合健身联盟主席瑞也在记者会现场说明今年赛事规则。此届赛事规划精英组、推广组及新增的健身房对抗赛三大组别。精英组采4人团体赛制，参赛队伍需在7月1号到8月2号完成线上资格参赛影片缴交，8月12号公告决赛名单。冠军队最高可获得12000美元奖金，亚军及季军分别可获得9000美元及6000美元。台湾籍冠军队伍另外可以获得1500美元激励金。推广组则设有男双、女双、混双及4人团体赛，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让不同程度的运动爱好者都能够参与国际级综合体能赛事。
2: 所以本届的赛事呢，会将于10月17日至10月18日盛大登场。那今年呢，同样设有推广组以及精英组两大组别。那其中精英组将采线上预赛、实体正赛的方式进行。线上预赛时间为7月1日到8月2日，并将于8月12日公布晋级正赛名单。那邀请全台顶尖选手齐聚一堂，一较高下。今年呢，精英组也有特别加码，就是在线上预赛获得第一名的参赛队伍，将享有精英选手的待遇，包括提供选手的住宿，还有精英休息区等相关的服务。那至于在推广组赛事上，我们也提升赛事的丰富度跟强度，我们新增1站，那共计6站的项目体验。在强度方面，我们也要完成所有的站点后才会有跑步的环节，那所以在进入下一站之前无法在跑道上休息偷懒。推广组的赛事呢，也将在6月22日至8月23日开放报名。在奖金的方面呢，我们也一样维持亚洲奖金规格，规模最高。精英组的冠军可获得12000美元，亚军以及季军分别可获得9000美元及6000美元，第四至第五名也分别设有3000美元、2000美元，当然也设有台湾队冠军1500美元的奖励，快来报名争夺奖金。此外，今年更首度新增健身房对抗赛，将有来自全台共60支的健身房队伍共同参与推广赛。推广组的项目透过团队竞技展现各家健身房的实力以及凝聚力，前3名的队伍也将可分别获得新台币10000元、8000元以及6000元的奖金。那赛事将于6月22日至8月23日开放报名，有意参赛的选手队伍只要私讯官方粉丝专页 即可取得报名表单连结，欢迎大家踊跃报名，也共同挑战自我，站上最高的荣耀舞台。
1: 运动局说明，为了带给全台运动爱好者更多的惊喜，主办单位今年特别加码推出最狂亮点赛后胜利派对，邀请赛事宣传大使高尔轩及披萨利现场热血开唱，打造结合运动竞技与潮流音乐的顶级娱乐飨宴，并结合训练营、高峰论坛及运动健身博览会，号召更多民众投入运动行列，打造兼具国际竞技、产业交流与全民参与的年度运动盛会。

0: 斥资超过9.1亿元打造的全新运动地标台中市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将在7月3号举行开幕典礼，日前开放试营运，吸引许多市民朋友前往体验。运动局长游志祥指出，北屯国儿运自试营运首日便涌入大批抢抢先体验的民众，无论是冰上乐园、游泳池或健身房，每天都吸引许多市民热情参与。其中最受市民期待的 B1 冰上乐园自试营运以来，每日预约名额皆额满，现场名额也吸引民众一早到场等候，展现中部最大滑冰场的高人气。
1: 我们的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正式试营运了，我们从6月26号开始，一直到7月2号，为期7天的免费试营运。特别我们这个台中市第十座的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拥有我们中南部最完整、最能够办国际比赛的滑冰场，那这滑冰场也受到我们这个不管是我们市民家人的一个喜爱，所以从我们试营运开始以来，这个每天上午50名的网络预约以及现场的排队的部分，大概相当的踊跃，所以这3天从这个5、6日3天试营运以来，整个国民运动中心已经有将近8000人次进场来做一个免费试营运使用。特别在这冰场上面，当然这是我们台湾大概唯一目前来讲是最标准的一个场地，这样场地深受我们市民家人喜爱，所以很多我们的年轻小朋友们都会来在这里做一个冰上的试滑。特别暑假期间这么炎热气候的时候，我们会预计在7月3号开始营运的时候，这个场地的部分将会受到那个我们市民家人的喜爱的部分。那当然我们这个国民运动中心里面还有6大核心，不管是我们的游泳池、综合球场、体适能中心等这些，再加上我们儿童运动的元素的部分，我们都希望未来在7月3号正式营运之后，能够带给我们台中市最大的区北屯区32万人口，能够来服务我们这样的一个市民家人，更能够期待透过这样的一个冰宫的一个设置的部分，让我们台中市的选手从此以后不再需要半夜北上去参加这样的训练，从此以后都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在这训练的成果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冰上曲棍球、竞速滑冰、我们的冰壶，还有我们花式溜冰这些选手，都有机会代表我们台中、代表台湾，能够有机会站上世界舞台。北屯国运，期待你来运动。
0: 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业务部经理黄志奇表示，除了备受瞩目的滑冰场，馆内也同步规划游泳池、体适能中心、综合球场、儿童运动空间以及器械皮拉提斯教室、DRX 教室等多元课程空间，提供市民从亲子运动、基础健身到专业训练的全方位选择。在智慧场馆的部分，北屯国儿运导入5项 AI 智慧特色，包括 AI 智慧健身器材、 AI 客服机器人、 AI 冰面人数控管、智慧资讯即时看板及泳池 AI 防溺系统，打造兼具创新与智慧化特色的运动场馆。
2: 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那我们这个场馆的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拥有一座国际规格的标准的滑冰场。那未来这个滑冰场它可以做的项目包含了比如说竞速溜冰、花式溜冰以及冰上曲棍球，还有冰壶等各种不同的冰上运动的项目。那也希望说我们以前在我们台中的一些选手，他过去他都是往台北小巨蛋去做半夜的训练，那未来其实他在台中他就有一个训练的机，他就不需要在半夜这么辛苦上到台北去。那也希望后职我们在台中的一些基础的一些比如说选手的一些人才的培育这样子。那其他在场馆其他的部分，其实跟大部分的国运都一样，都是有综合球场、有体适能中心、有韵律教室。那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台中后续成立的运动中心都有一个儿童运动的空间。那在儿童运动空间的方面，我们其实是有跟幼儿体操的联盟做合作。那在幼儿的运动这一块，其实它在学龄前它的一些比如说前庭的开发，它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让小朋友他在学龄前他都有足够的身体的适应能力，那在未来他可以比较好的身体的一个发展，那这个也是我们相当重视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对，那场馆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课程，像是有氧、瑜伽、TS、 空中瑜伽，甚至我们也有直排轮。那这个部分其实都是可以跟比如说我们的冰面做衔接。像直排轮的话，如果担心一开始没办法好好的上冰的话，我们从直排轮课程慢慢的培养他，先训练他的平衡感，等到他不再这么害怕的时候，那可以直接的衔接到我们的冰场上面做一些冰面上的运动这样子。像刚才提到的有氧课程、瑜伽课程之外，那其实包含我们球类也有，比如说篮球课、羽球课，那甚至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器械皮拉提斯，现在比较流行器械皮拉提斯，那这些都是我们开设的一些课程。那未来其实我们还会增加很多种不同的项目，比如说空中瑜伽，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 AI 器材的结合。那我们利用这些器材，我们也会开设一些小型的团班，让民众可以接触到新的不一样的器材，那不只是过去传统的运动项目，那让民众能够尝鲜这样子。报名的话，线上跟临柜报名都可以。对，我们也有一个中心的 app， 那它可以透过 app 上面做报名，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管道可以做使用这样子。
0: 台中市政府运动局表示，场馆自6月26号起展开试营运，前三天进场体验人次即突破8000人，反应热烈，充分展现市民对北屯国儿运正式启用的高度期待。免费试营运活动将持续到7月2号，每日上午8点到晚上8点开放民众体验。其中最受瞩目的 B1 冰上乐园每日开放4个梯次，每梯次除了提供网络预约名额外，也保留50名现场排队名额。更多开幕典礼及营运资讯，可到北屯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脸书粉丝专页查询。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彰化年度棒球盛事即将启动，首先于7月25日开打的第四届半县杯社区少年棒球锦标赛，今年参赛队伍从24队扩增至32队，约570名选手参赛，接续的是9月5日至13日的2026第18届挂山杯全国少棒青少棒锦标赛，吸引全国72支劲旅约1100名选手参加。请听记者陈雅

0: 言报道。
1: 王惠美县长表示，感谢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从第一届开始就每届捐赠50万元赞助半仙杯赛事，到现在累积到200万元。同时感谢永靖乡共好协会长期协助，将在地特色融入活动，让选手体验彰化美食与人情味。县府近年致力于打造三级培育制度，东山国小、县西国小曾经勇夺半县杯全国冠军，彰化艺术高中国中部去年获得挂三杯冠军，高中部更挺进黑豹旗全国高中棒球大赛八强，展现彰化棒球从国小、国中到高中一贯培育的丰硕成果。
2: 为了培育更多的棒球人才，这一次也争取了我们运动部500万元来做这个所谓的科技的一个教学，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透过这一套系统来知道自己的问题，让他们能够不断的精益求精哦。
1: 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副董事长陈庆浩表示，创办人魏应聪推动接棒未来有两大意义，包括培养更多基层优秀选手，以及透过社区棒球扩大热爱棒球的人口基数。未来基金会将会持续向前，扮演好棒球推动者的角色。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0: 本台消息，全球光学领导品牌伊士路陆逊 T 卡结合验光师年会一日举办2026验光师年会暨新品发表会，其中知名品牌尼控推出了 Z 系列镜片，有别于过去肉眼适应传统单焦镜片的模式，透过两大技术让使用者视野更清晰，观看更全面。产品代言人阿 Ken 也现身，大赞此商品让他近几年的事业蒸蒸日上，如日中天。连续两年担任产品代言人的阿 Ken 分享，除了过去长期从事的主持、演员、导演等工作，近两年也开启甜甜圈的斜杠行业。不论在哪个领域，观察一直都是必备技能。自从自己担任代言人并亲自使用此产品后，不仅让视野更辽阔，也因为全新的光学技术而降低眼睛负担，仿佛是锁在脚上的枷锁解开后，才意识到自己可以是飞毛腿。伊士路陆逊 T 卡集团台湾总部业务发展经理蔡正佑针对新产品介绍，尼控 Z 系列镜片突破以往单焦镜片多以单眼对称式的传统设计，推出了两大创新，双眼协作精准设计，提升对比感知表现，将双眼视觉透过镜片融为一体，非对称 Z 对比科技则可以提升近距离阅读与数位观看清晰度，根据不同屈光指数调校，面对复杂度数也能维持优良视野。希望透过新镜片问世，让使用者可以用舒适的方式看世界。本台消息，朝阳科技大学30+ 大学邀请您一起开拍人生全新一季，在这里您可以探索 AI 科技应用，学习健康生活新知，规划第三人生蓝图，甚至走出教室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异地学习。学习不只是充实生活，更是为未来开启更多可能。不论您是30岁、50岁还是70岁，都能在这里找到新的方向、新的朋友以及属于自己的舞台，让朝阳科大30+ 大学陪您擘画下一个精彩篇章，继续开拍人生最值得期待的一季。朝阳30+ 大学让自己成为下一季的主角，详情请搜寻朝阳30+ 大学或洽朝阳科技大学银发产业管理系电话04-2332-3000分机7643。本台消息， 文化部所属国立台湾美术馆与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于2025年8月携手合作，共同筹办展览《破土》台湾。

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展览于今年一月顺利闭幕。在历经美国半年的激荡后，展出作品跨越地域，回到母土扎根，并已顺利返抵台湾。即日起将于文化部艺廊展开台北展，写下展览返台的重要篇章。文化部次长徐怡君表示，国立台湾美术馆是文化部重要的国际艺术推广平台，此次在文化部黑潮计划支持下，与美国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共同合作台湾当代原住民艺术与行动主义计划，并取得很好的成绩。回到台湾的展出将让观众透过始祖原住民艺术家独特的观点及作品，并且从殖民、原住民、性别认同及自然环境等不同面向探讨对于当代社会的反思及反省，期盼邀请更多国人及国际共同关注台湾的原住民艺术，以及理解台湾文化的传承与当代的发展。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感谢 IAIA 当代原住民艺术博物馆的合作与策展支持，以及文化部黑潮计划经费挹注，并感谢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协助与所有参与艺术家的投入，得以在美国原住民艺术的重镇圣塔菲展现台湾原民当代艺术的批判力与创造力。这份在异乡收获的感动与对话终于回到台湾，期待透过台北展让国人能近距离感受这始祖艺术家如何以艺术为媒介与世界对话。国美馆指出，台湾是一座多与共融与世界紧密连结的岛屿，却也长期面对殖民与文化治理的不对等处境。展览名称破土不仅寓意文化种子在多重压迫与历史缝隙中破土而出，亦象征挣脱沉默，开启对话。破土台北展即日起在文化部艺廊正式开展，展期至8月21日止。诚挚邀请各位民众一起到访文化部艺廊，深切感受台湾原住民艺术家面对社会议题时所展现的创造力与批判视角，以及原住民族在当代语境中的重新扎根与发声。更多展览及相关活动资讯请关注国立台湾美术馆官网。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浩辰。我想收听节目的大家应该很多人身边都有佩戴眼镜哦，不论是近视眼镜、老花眼镜、弱视眼镜等等的眼镜呢，几乎是成为现代人必备的一项工具。那其实眼镜有百百种哦，包括像镜片、镜框，然后整体的设计等等的，其实都有很多的学问。另外像是眼镜镜片本身啊，也是一门学问哦，因为镜片的厚薄、镜片的技术，还有说它整体的研发哦，其实都会带给使用者很多不一样的感受。那在7月1号的时候，我全球视光的产业领导品牌伊视路陆逊 T 卡、这间集团哦，结合了验光师年会，在台中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了2026验光师年会纪念度新品发表会哦，以全生命周期视觉照护启动新世代管理为主题，集结了全台湾的验光专业伙伴和通路代表，共同来聚焦新世代的视觉照护趋势啊。那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也推出了很多新的产品。今天要来介绍的一个商品啊，是 Nikon 哦，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品牌吧？好 ，Z 系列的单焦点镜片哦，那它是一个全新推出的品牌，经过改良之后呢，更符合使用者的使用习惯。其中呢有两大的功能哦，算是有别于以往的传统镜片啦，所以呢会让大家在使用镜片上面更加的舒适之外呢，也会明显的感受到一些不同哦。那在活动当天呢，也请到了品牌的产品代言人，也就是阿 Ken 啊，林伟恒来到了现场哦，来跟大家分享啊他自己长期使用这样子镜片的一个心得。那阿 Ken 呢，他自己除了现在的演艺工作之外呢，近几年也推展了一个甜甜圈的事业啦。那他也说哦，观察是他在这个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不管是在演艺工作，他们要察言观色，要有临场反应之外，在做甜甜圈的时候，对于品质的要求，对于顾客的服务观察也是一门学问。那有透过这个镜片呢，可以让他的轻松让他的眼睛比较没有那么的负担进而让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如日中天哦。好，那究竟关于这个镜片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啊？在年会当天呢，有邀请到了这个集团伊视路陆逊 T 卡他们的业务发展经理蔡正佑 Eric 来到现场哦，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款镜片究竟跟之前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那在整个讲解过程当中，他也说到了过去我们传统的镜片的运作模式，还有说它带给人体眼睛的一个负担。那这个新的产品 Z 系列的镜片推出之后呢，会如何去改善我们的生活，还有对于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的人体构造有什么样的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 Eric 的分享。
1: 首先想要请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座各位有戴眼镜或隐形眼镜的，你真的觉得你看的东西是清楚的吗？我们通常在验光的时候，你有一个度数，你视力比的时候比到 1.0，但是这件事情已经拿到视觉最完美的情况下了吗？大家可以不妨想想看。另外两副同样度数的镜片，你觉得佩戴起来的视觉品质会是一模一样的吗？我们可以来举一个例子，如果同样是两台相机，都是4000万画素，你觉得每个人拍起来的照片是不是风格都不太一样？其实这样子的东西不仅仅是规格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在背后的光学设计。在Nikon的 D 系列单焦点镜片上面来说，我们就要来去探究，在这样子的光学设计上面来讲，我们到底可以带给佩戴者有多好的视觉品质。举两个例子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常见到的一个情景。首先，如果有开车的朋友，我们可以看看，当你的挡风玻璃其实每天在外面都会累积一些灰尘啊、油墨等等的，你曾经感受过它开始变脏了吗？其实不一定，因为这样子的这个灰尘它是慢慢的累积的。你什么时候会真的觉得它变脏了？是你去洗完车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我的玻璃可以这么的清楚。大家很常习惯在眼镜店去做一个眼镜的清洗，你洗完以后你才会发现说原来我的镜片可以看得如此清晰。所以其实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我们的人、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大脑其实是非常容易去习惯这种渐渐变弱的视觉品质，因为我们会去妥协它。但是在Nikon单焦点镜片上面来说，我们希望打破这个妥协的概念，我们要让每一个佩戴者看出去的世界都是更清晰、更锐利、更真实的世界。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研究调查，非常的有趣。 有超过90%的人，他戴单光眼镜的时候，他觉得哎，我戴起来还算满意。那这句话还算满意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们可以仔细来思考看看。其实我觉得可能还差一点点，但是就如同我们刚刚讲到的，大家会觉得也不错了，也可以了。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来说，尼康的坚持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可以看得更锐利、更清晰。那在这个满意的背景呢，我们的研究团队继续往下去深究，到底这群人他是真的满意吗？或者是在不同的场景里面，他会觉得有哪里奇怪的？其实这群人会发现到说，他们开始有一些视觉的抱怨，比方说他会觉得晚上的视觉品质似乎没有这么好。我想在座的各位可以想想看，你白天跟晚上是不是总是觉得晚上就差了那么一点点？有些人也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在家里灯没有打那么开，昏暗的环境底下，我一些小细节其实是比较难去辨认的。那有一些人他会觉得我的左右眼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甚至是有一些人他看一看他会觉得哎，远的视线我好像看久了就不是这么的清楚。所以各位仔细想想看，在刚刚觉得还算满意的背后，其实单焦点的佩戴者还是觉得总是有一点点的不足够。这个从90分到100分的过程，就是尼康光学设计上面来说希望提供给大家的这个最后一里路。那我们就会来了解到说，到底在这个设计的背后，我们要如何去做一个创新的突破。我们回到我们眼睛到底怎么看这个世界，我们会是右眼看吗？还是左眼看？其实在现实的社会当中，现实的环境里面，我们是两个眼睛一起来看东西的。所以在有一个研究告诉我们说，你的右眼跟左眼如果叠合在一起，两只眼睛都能够收到最高对比最清晰的影像品质的时候，其实我的双眼视觉是可以比单眼还要来提升 1.4倍的这个视觉的表现。所以尼康会认为说，我们今天在设计单焦点镜片的时候，不应该只是着重在背后的光学科技，更应该回过头来看看人眼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希望打造第一支从双眼视觉角度来去发想、来去设计的单焦点镜片。那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传统的单焦点镜片它是怎么设计的呢？单焦点镜片在传统设计上面来讲，它是以单眼为考量，它是对称设计的一个概念，也就是中心到周边它是一样的。但是各位仔细想想看，你在一天的生活里面，你是固定看某一个角度吗？其实我们的双眼是不停的在动态的一个移动的，你有可能会看远，你可能看近，在不同距离上面去做一些切换。所以人的眼睛并不会是一个对称的一个概念，我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更符合现代人生活的这种需求，而且从现代人的这个用眼角度来去思考的一个单焦点镜片。所以尼康给了两个解方，首先第一个，在我们的尼康原厂光学引擎上面来讲，加入了我们最新的科技，也就是 Z 的对比技术，把对比度这件事情放到我们所有单焦点镜片的这个设计核心。那对比度是什么？各位可以想想看，为什么我今天的背后用黑色跟白色？因为这是对比度最强烈的一个画面，所以影像品质上面来说，你是会最锐利、最真实。那尼康的 Z 对比技术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小小的镜片看出去的世界，你都要是最高对比、最清晰的这个世界。第二个，我们来新的一个技术叫做非对称 Z 对比技术。我们刚刚有提到，传统的单焦点镜片它是采用对称设计，但是我们的人不是对称的一个发展，我们的眼睛也不是一样对称的一个使用方式。所以在非对称 Z 对比科技上面来说，我们想要探究三件事情，透过这三件事情来解答单焦点镜片佩戴者的问题。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看哪里，每一个人看的角度都不太一样，左边、右边、上面、下面使用的方式也不太一样。第二个问题，我们要知道他看多远，他是远距离、中距离还是近距离。最后考量到视线的方向、事物的距离，我们来去做到处方上面的一个补偿。你是远视的人，你是近视的人，透过这三个维度，我们要打造一个以人为本、以双眼视觉为一个科技的尼康单焦点镜片。所以透过这样子新的两个技术，一个尼康的光学引擎 Z， 还有一个非对称的对比技术，我们可以帮助消费者、帮助佩戴者做到四个优势。第一个，我们可以让佩戴者有更高的对比表现， 特别是在昏暗的环境当中，我们要让佩戴者可以看得更锐利、更清晰。第二件事情是全视野的清晰呈现，不再只是在单焦点上面来说，传统的单焦点只在意中心的这个区域，我们从中心到周边，要让你在任何的角度看东西都是清楚、真实的。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来提升观看的清晰度，特别是针对我们现在的数位生活的使用者，我们在远、中、近的不同的调整上面来说，让它每一个维度、每一个。

角度都能看得既细致又真实。最后，你控一样秉持原厂最大这个特色，我们让所有的佩戴者上面来讲，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处方，我们尽可能做到更薄、更轻，让佩戴者的整体舒适度会来得更好。所以，通过这四个优势，我们希望在今天带给所有单焦点镜片的佩戴者一个更好的视觉品质。所以，你控相信。

0: 来，去除了光学设计以外，我们要去了解到真实消费者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它不是单眼的视觉，它是双眼的协作。我们透过不同的维度、不同的科技，我们要让这世界看得更清楚、更美好。
1: 好，在刚刚听完 Eric 的分享之后，我来帮大家总结一下这两大创新啦。第一个创新呢，就是这个全新的双眼对比评估方式哦。那根据你控的调查，虽然有90%的单焦镜片佩戴者对于整体上的镜片都还感到满意，不过深入的研究发现呢，佩戴者其实有面对一些视觉的问题，尤其是镜片周边清晰度，还有在低光的环境下面的视觉表现其实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这样的结果其实显现出传统以单眼对称式为基础的单焦点镜片设计是很难完全对应到人类的动态视觉需求，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会很长期仰赖3C 产品在面对这样子的强烈的蓝光还有说这种感光的刺激之下，过去的传统镜片就很难去符合这样子我们属于现代人的需求。所以 Z 系列的单焦点镜片呢，就进一步的把双眼视觉整合纳入对比评估，让对比的表现能够透过双眼实际的感知方式进行分析哦。这也开启了单光镜片全新的设计方向，也就是以双眼协作作为核心，提升佩戴者真正感受到的对比清晰度。那第二个进展就是他们使用了一个叫非对称的 Z 对比科技。那这个科技是什么呢？就是以最佳化双眼对比感知作为目标来反映双眼如同一套系统般协调运作的一个方式，让佩戴眼镜的人可以感受到更高解析度的视觉体验。相较于过去的这个传统镜片更重视中央视力的矫正。那尼康 Z 系列呢，也进一步的考量现代人的用眼需求，包括呢就是把水平方向优先最佳化，带来更宽广清晰的视野，来符合现代人动态的生活需求。第二个呢，它也导入了下鼻侧镜用区的一个设计来提升近距离阅读还有数位装置的观看清晰度。第三个呢，就是依据不同的屈光需求来进行调校那即使面对复杂的度数呢，也能够维持优异的对比和清晰的表现哦。所以呢，这个 Z 系列的镜片有这两大特色之后呢，会让大家呢在使用眼镜上面更加的清晰，更加的舒适以及更加的辽阔哦。所以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搜寻这系列的产品啦。根据蔡经理的分享呢，目前全台湾的一些合作的通路其实都已经有这样相关的产品上架了。大家呢，如果对于眼镜有一定的需求，或者是说你想要让镜片改变你的生活然后让生活变得更加清晰、更加辽阔的话呢，就可以是去参考一下这个镜片。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仙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
2: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记福伦药局，欧记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3: 大英福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福伦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福伦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福伦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个方便。南屯福伦药局。

0: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后轮邮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后轮邮局。
1: 代理后轮邮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后轮邮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制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后轮邮局。
2: 武峰后轮邮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后轮邮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邮品集团，武峰后轮邮局。
3: 潭子头家厝后轮邮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邮品集团，潭子头家厝后轮邮局，邮书为乡亲服务。
4: 宏湾区后轮邮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角窗。宏湾区后轮邮局，邮送服务邮品最全。宏湾区后轮邮局，看看来买买盒哦。
5: 哎，你最近有想要再进修吗？
6: 有啊，但平日要上班，真的很难排时间哎。
5: 那你可以考虑勤益科大二专二技假日专班啊。
6: 哦，这适合上班族吗？
5: 很适合，可以培养双专长，边工作边进修，完全没问题。
6: 这样还可以提升专业，增加竞争力耶。
5: 没错，现在就能报名，二技到7月14号，二专到8月。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结晶，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古林仔的。嗨，帅好朋友怡琳，我们欢迎怡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怡琳，来自于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怡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

0: 事，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破秋嘞，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嗯、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宜林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姨啊齁打钢底嗨凶，所以你要出去俩姨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姨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翁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就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翁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接下来非常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刮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琳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刷咧海靠这样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啊、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弟弟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嘞，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柳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哦、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0: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工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0: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1: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0: Yeah.
1: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0: 是，
1: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0: 对
1: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0: 不断的重复，
1: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0: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1: 没错，完全是哦，
0: 是
1: 哦，对对对。
0: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20公斤嘛，
1: 对，
0: 这样的体力，女孩子，
1: 对，
0: 一般小女生 OK 吗？
1: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得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0: 是不 OK 的，
1: 真的是太重了。
0: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ushy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来？
1: 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0: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1: 是的，是的，
0: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她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1: 是
0: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它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1: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0: 对啊，
1: 对，哪一个老板会
0: 愿意这样子？
1: 对，一年只能做2季半，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
0: 家，而且是固定的。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0: 是，
1: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0: 不划算。
1: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0: 就是刚刚我们怡琳聊到了这干拌面，
1: 对，
0: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0: 日晒面，
1: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0: 是，
1: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0: 原创精神，
1: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0: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1: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0: 对，
1: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这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0: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1: 是的，没错。
0: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于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

0: 是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1: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0: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1: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0: 常
1: 挑战
0: 温。
1: 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0: 对啊，
1: 这
0: 对
1: 件
0: 啊，对
1: 事
0: 啊。
1: 情，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0: 是
1: 对对
0: 挑
1: 对。
0: 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1: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乌鱼子加工，
0: 对
1: 因
0: 啊，
1: 此
0: 对
1: 在
0: 啊。
1: 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0: 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1: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
0: 一
1: 产
0: 百
1: 品。
0: 一十一，好，4年多，
1: 三
0: 三四年
1: 三，
0: 前。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其实我就是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1: 对。
0: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才
1: 是
0: 推得出去。
1: 是是是。是
0: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1: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
0: 是
1: 至
0: 啊，
1: 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对。
0: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嘛。
1: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0: 哦，这么简单。
1: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这
0: 好
1: 样
0: 菜又上桌了。
1: 是的，没错。
0: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1: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0: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
1: 对。
0: 高的。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1: OK，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0: 对啊。
1: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思，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在吃乌鱼子，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0: 太燥这样子，
1: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0: 是，
1: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0: 对
1: 所
0: 啊，
1: 以我
0: 对
1: 们
0: 啊，对
1: 才会
0: 啊，
1: 吃蛋啊、吃猪肉啊等
0: 对，
1: 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过
0: 过
1: 量的
0: 量的
1: 部
0: 问
1: 分。
0: 题，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1: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0: 是。
1: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0: 真的啊。
1: 真的，真的。

0: 你待会我们节目后你可以试试、哦、
1: 因为小伟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
1: 酒，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嗯，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哦、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李志立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呵呵呵，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炭烤也会搭配乌鱼子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哈，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是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嗯、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来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招酒那海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李记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
0: 哦、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嗯，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哦、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哦、对对对、
1: 真的不会唱播、欸、
0: 是啊是啊
1: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嗯、然后让他吃到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哦、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哦、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2年嘛。
0: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嗯、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嗯、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嗯、哼
1: 哼，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的，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以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的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是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

0: 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嗯、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嗯、那我们目前就是李济物一直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啊，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哦、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啊、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嗯、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子，
1: 是
0: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鲜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1: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0: 是 的,、哦、是的，
1: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济物语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0: 是的、
1: 哦、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0: 是没错。
1: 宜林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觉得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0: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
1: 嗯，
0: 因为其实物语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1: 对啊，第一步最
0: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1: 是
0: 对，
1: 那第一家是这样，
0: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我没在吃头，我就在吃、嗯、对对对对
1: 会啦，
0: 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1: 你这样压力很大，
0: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1: 还要说服他们，
0: 是没错、
1: 嗯、哼，
0: 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1: 是哈、哦
0: 嗯嗯，
1: 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0: 是
1: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济物语子的宜林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宜林，然后来听他分享物语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哦，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济物语子就对喽。
0: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1: 哦、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喽，拜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新闻出张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我陈广为你主持服务的幸福出张所的节目。那各位有在收看我们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发现我们的画面当中非常有趣的画面，有。

0: 我一个怀疑的，今天的可能看到的话，就知道我们今天来宾大概是小丑系列了哈。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小丑亚米的赖阳明。
1: Hello，大家好，我是小丑亚米，我叫赖阳明。
0: 哦，今天呢特别为我们的节目盛装打扮哦。那如果听众朋友没有看到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搜寻我们的播音员阿红，里面有今天的影音的相关的内容。那为什么会请到阳明呢？因为上一次哦，我在一个采访的场合有遇到他在做一个表演，那当时候看到他的笑容，就觉得跟我们幸福出张所的这个议题非常的吻合，然后他带给大家一个欢乐的部分，所以呢，我就心里想说，有一个机会呢，一定要邀请到他来。那今天他终于有这个机会让我邀请来啊。那待会在后面呢，会跟大家聊到他这一次为什么这么忙，他也有带了一个非常好的荣誉要来跟大家做分享。那首先要跟大家先请阳明哈，那么赖阳明来跟大家来聊一下，你是哪里的小朋友？哪里的小朋友？
1: 我是高雄人。
0: 高雄，哎，那我们跟他怎么遇到的？废话，我跑台南新闻，所以我在台南遇到他的。你现在是在台南生活吗？
1: 对对对，我在台南的盐水地方生活。
0: 盐水地方生活，那当初的话，小丑是你的职业。
1: 小丑算是一个兴趣，但就一直学，一直学习过程中，就慢慢变成一个主职业。
0: 主职业，现在是主职业了
1: 对。
0: 哈。那当初的话，因缘际会下是怎么样去接触到小丑这个部分呢？
1: 最初在高中时候就是学魔术，然后从魔术后来慢慢接触到气球，然后又接触到小丑，最后觉得小丑是我最想要玩跟学习的东西，我就后来在小丑的地方一直在学习。
0: 小丑地方在学习，那你觉得它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1: 你可以。很像超人变身嘛，你可以上完妆，然后换一套服装，你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角色，然后这个小丑的角色，你可以到另外一个想象的世界，甚至把观众或是小朋友带到另外一个很开心的状态，或是到另外一个生活中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0: 你一开始有说你从魔术气球，然后一路到小丑嘛，吼。那你觉得你开始有没有遇到一些贵人来帮你引路进门这样子？
1: 有，就是最初在学习时候，就是有一个算是一个学魔术的哥哥，然后一路这样子带我起来，
0: 带你起来，那带你有没有从做一些什么内容去学习，还是说去看一些书籍啊，各方面这样子？
1: 那时候其实就有在街头演出练习了，然后比如说我们演出完时候，我们都还会再聊一下今天的状况啊，然后或是我们哪一边可以精进，然后甚至后来，我的小丑装扮跟一些更正专业的系统跟训练，后来是他推荐我去上香港的专业的小丑的课程，然后才让我有更多可以把这些小丑的东西把它学得更系统化、更完整。
0: 所以他等于是带你引路之后，又带着你去四处去征战，去累积经验值。那甚至后来可能又带你去，你刚刚说有三位老师，三位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可能我们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对小丑这块背景不太了解，是不是来跟我们聊一下你后来遇到那三位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
1: 应该
0: 内容？
1: 说，在台湾更早之前，其实做小丑的，在街头或活动部分，大家就是自己想到哦，我要当小丑这个角色，然后自己可能用一些彩绘的笔就自己上妆了。但是妆的部分其实没有这么的完整跟好看，有时候其实是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但是你没有一个准则或系统的话，其实它画起来有点可怕。那其实，特别去那时候刚好，香港的小丑老师有来台湾教课，然后就把整个小丑的脸妆啊、服装跟一些内在的系统教给大家。那其实，在整体的表演上面都会有很大的进步。然后这些老师他们也是从美国的或世界的一些其他地方小丑的地方学习，跟协会里面的专业的知识把它带进来。
0: 等于说，你一开始有一个前期的启蒙老师， 这老师他叫什么名字啊？
1: 他现在也在做小丑，他叫小丑燕燕。
0: 小丑燕燕，蛮感谢他的。他把你引进门之后，然后带你一直从打底打底，然后在这地方有点像我们看到一个类似。

0: 像什么葵花宝典一样，瞬间突飞猛进这样子哈。所以这三位老师带着你，让这个小丑的一个境界又更拉伸的这个样子。
1: 对
0: 对对对，那这部分来说就是这样相辅相成之下，变成说你现在在小丑这个行业当中，你能够独当一面。
1: 会更有知，
0: 更有发挥的
1: 更有发挥的空间、嗯、我可以更把自己的能力量，比如说哪一些可以更运用，哪一些可以把它搭配的更好。就是你除了小丑有一些技艺技法以外，但小丑的内涵的核心也更有两个可以搭配在一起。
0: 搭配在一起之后，你目前算是自己出来做一个小丑的职业这样子、嗯、那目前的话你有提供哪一些服务这样子？
1: 小丑的演出，那像比如说半小时的活动的秀啊，然后有一些各式的搭配，像是我会气球啊、魔术、杂耍、腹语，那甚至是小朋友的活动，那都可以在里面展演。
0: 像你今天也带你的随身宝物来哦，
1: 对，
0: 是不是跟人家介绍一下这个内容？
1: 这是蛮可爱的，他是我的好搭档，他是一个袋子，然后我都叫他小怪兽。
0: 小怪兽，
1: 对，他会跟大家挥手打招呼，然后里面就会放着我的一些小丑随身带的法宝，就随时可以跟大家玩或
0: 跟哆啦 A 梦一样吗？
1: 对，我有新的就会把它放进来。然后这是随身的，这是小印章，
0: 哇，随身小印章，
1: 观众或是小朋友，其实一开始如果。大家第一次认识小丑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害怕，然后跟小朋友玩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印章，然后他们会跟你比较拉近距离。
0: 再来第二项宝物是小，
1: 这是一个
0: 浇水器，
1: 就是小丑世界里面的东西都很可爱或很迷离，有时候也很奇怪，但它就可以，它除了当浇花器，也可以口渴时候喝水啊，也可以种花啊，它有很多可以玩的。
0: 等你这里面的百宝箱就是你平常跟我们的所谓的观众来做一个互动的部分。
1: 对对对，
0: 这个互动部分，这是他哦，今天大公开他里面相关百宝袋里面的内容。那回到头来，我们就再聊一下，你这样子从事小丑，你最一开始是为了什么？你的动机是为什么？
1: 做小丑，我就看到观众很开心，或是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几分钟之内有效
0: 获得快乐，
1: 获得快乐，其实内在我自己也可以感受得到，也是蛮有成就感跟
0: 开心的，能量的感染、啊、我就整个都笑开了、嗯、感觉现在画面当中笑开怀的感觉，这就是你觉得你一开始的初衷嘛，带给大家欢乐。那在过程当中你觉得应该有甜蜜也会有辛苦点，你觉得你那时候辛苦点在什么地方？
1: 辛苦点有时候在演出，比如说初期也会有遇到不太尊重你的观众或是人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他比较少接触不同的表演艺术，然后他可能不知道你来这边做什么，或是有时候遇到观众很
0: 太热情
1: 会触碰你的表演东西，或是对你比较不礼貌这样子。
0: 那对于你们来说，可能会希望跟表演者还是保持一点适当的距离这样，除非说我们有主动去递出手，可能要跟观众做互动的时候。
1: 对对对，
0: 那可能如果说一个比较越界线的这样一个碰触，会对你来说比较是一个困扰，这样
1: 应该还是会比较亲近一点，但是就像你对观众对所有的表演者一样，你还是会有礼貌，比如说你不会随意触碰别人的道具，或是随意的去触碰别人这样子。
0: 就跟我平常在打球一样，我们的球具就是一个很神圣的东西哦，就是不会让一些陌生人去触碰，类似那种概念。
1: 对对对，都彼此大家互相尊重的都做到的话，那一定没有问题。嗯，
0: 那我这样拉出来讲，我们可能对我们平常来说，我们会常常用小丑小丑来做称呼。
1: 嗯，
0: 那对于我们实际在业界上来说，小丑这个名词算是敬称吗？还是说这是一个正确的称呼的方式？我顺便也让可能 收音机前或是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也跟我一样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这个名词是一个适当的一个
1: 直接称呼我们小丑就是 OK 的，小丑表演者或小丑是 OK 的，但当然大家说的哦，就是的小丑的词比较负面或是有点搞笑的部分就是 不太一样，
0: 跟社会的氛围上对小丑这个认知名词的认知可能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那你会比较希望说小丑这个名词带给大家是开心嘛？
1: 对，
0: 快乐的这种感觉。
1: 另外可以一提，其实就是像有很多电影都有可怕的小丑或是疯狂的小丑，其实这一些在做纯小丑表演的，其实这些都是比较会让大家影响我们的感官，就是 感受的，但是我们是不同的。
0: 因为说我们比较正规的行业，小丑这行来说啦，行规就是说带给大家开心，但是不会说就是带给大家都看到你就会觉得害怕，反而是一种比较反面的一种感受这样子。
1: 看到小丑他也有，当然有喜怒哀乐，但都是在他这个
0: 不会以吓人为乐，
1: 不会以吓人为乐，绝对不会
0: 说哇看到你惊恐的表情那种感觉来达到一个开心的。
1: 对，那个太 over 了。
0: 那这就是要扣连我们下一题要问的，就是说，那你在从事这种让人家开心的行业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所得？所得不是钱啊，是就是你有没有得到些什么？是一个心理上的富足啊，或者说觉得温暖啊，看到大家开心，你也很开心这样子。
1: 还是很喜欢观众看完演出，或是拿到气球，或是他心里面的那一个开心、喜悦、幸福的感觉，然后
0: 就是我们幸福出张所节目的宗旨
1: 没错。然后 我很喜欢的那一个时刻或 moment 是小朋友比如说他拿到气球，但他愿意分享给他的兄弟姐妹的那一刻，跟父母对待小孩很亲密很 close 的那一个时刻，是让我蛮 touch 到的，就是 让我很蛮感动，很喜欢这个画面。
0: 透过你的表演哦，让这个彼此兄弟之间的情谊能够友好，哦，有功有好，然后亲子之间也能够更紧密的连结去交流互动，这就是你觉得哇，很令你感动的地方。
1: 你会看到人跟人之间的那个情感的连结是在不管有说话或没说话的那一个时刻，你可以看到那一个画面真的很美，
0: 就看到是一个善的流量，能量的一个在流动的感觉，那种内心是 感受得到了。那话说回来，我刚有介绍到他是赖阳明对不对，那他另外一个艺名，好像听说你们小丑界都要用小丑来当个艺名，是不是？
1: 我们小丑都有自己的名字，然后我是小丑鸭米，就是好好吃的鸭米。
0: 鸭米是怎么来的？
1: 鸭米就是因为我本名叫杨敏，然后从小大家就念很快，所以会变成鸭米。
0: 鸭米鸭米鸭米鸭米，
1: 对，鸭米鸭米鸭米。然后鸭米就是好好吃的意思，但大家也会因为哦小丑鸭米这个名字比较好记，然后也会像看完一场演出，或是会感觉，也希望他感觉就是一个很好吃、很美味的感觉。
0: 那你在从事这个小丑行业当中啊，我们这样子开心的行业之外，你有没有哪一个桥段是你觉得你最有自信、最开心，就是最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桥段这样子？
1: 最开心，
0: 或者说你好像每次表演这个，大家都哄堂大笑，让你觉得哇，这个东西我每一次一定要来表演给大家看一次这样子。
1: 应该说，比如说像百宝袋或东西，小丑鸭米在演出的时候，他可能会很好奇一件事情，然后他一直很努力、很努力的拿出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普通或是很好笑的东西，但大家可能会前面期待了很久，就最后是另外一个反转的时候，其实是蛮大家会蛮放松，然后蛮好笑的这样子。
0: 就可能你这个当他有点猜，在猜，
1: 在猜，在猜，在猜，结果不是，
0: 哄堂大笑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对，
0: 那其实我就现在讲到现在，大家对他的一种小丑热爱，可以从他的笑容、他的妆容，还有整个装扮上依然无异了哈。他对于这个小丑是充满了热忱的。那我就要这边再先稍微休息一下，要对他做个灵魂的拷问。你觉得你最喜欢 平常就是没有装扮的你，还是你现在这一套装扮的好的样子。

0: 样样子？
1: 我觉得会分，我自己会分前期或中后期。以前会觉得只喜欢小丑样子的自己，比较觉得哦，我可以带给别人说是我比较不一样。但慢慢中后期却就会觉得，其实我要喜欢原本的自己跟小丑的自己，这样我才可以让两个达到平衡，跟我才有更好的能量，两个可以转换，
0: 由内而外。彻底的对自己的全身上下充满了自信跟喜爱，这样也在你的表现当中才可以用更好的能量再传递给人家。
1: 对，而且就算你的小丑再怎么好，但如果原本的你其实没有那么开心或没有那么好的话，其实都会间接影响到你原本的小丑的状态。
0: 应该说你整个情绪能量没有调整好的时候，人家是看得出来，
1: 都感觉得到，
0: 强颜欢笑。我们现在是很真诚的在笑，不是很笑、哦、今天他来 感动了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都觉得很开心的感觉，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底下来说，你就会觉得说哦，这样能量的在那个流动是很开心的这样。
1: 对啊，会蛮 重要的。嗯，
0: 对。好，那这个阶段灵魂拷问之后，其实他其实两岸并存，就是说他其实也喜欢私底下的自己，当然在表演上的当中其实也是很获得大家的喜爱之后，他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份工作的。那拉回来之后，我们就要跟各位做一个科普了。可能很多人对小丑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那是不是可以很简单的跟我们聊一下，就是有关于世界上小丑有哪一些内容，可以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来做个介绍这样子。
1: 如果第一次看小丑，或是以小丑来他的脸妆来分类的话，可以简单分成三种。第一种就是白脸的小丑，就是白底为主，那然后上面也会有眼睛、鼻子、嘴巴 的一些点缀。然后像我的话就是红鼻子，就是 August， 就是比较彩，我们说彩面小丑，
0: 彩面小丑
1: 就是比较多是开心，然后也有大的微笑或是大的嘴巴之类的各种点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hobo 或是 trap， 在台湾比较少看到，它翻译比较像是流浪汉或是比较像乞丐的小丑，但它是它的衣服可能就是比较偏破破旧旧的，但是它的还是有打扮过后可爱的样子，然后它的脸比较像是都是皮肤色，然后鼻子可能是皮肤色的红鼻子，然后他的脸上的妆容可能也有胡渣啊，也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沮丧或是碎碎的脸的感觉，但是整体看起来是可爱好笑的，
0: 时尚的流浪汉。
1: 可以这么说。
0: 那再像就是刚刚讲的白脸，红鼻子，
1: 彩面
0: 啊，彩面
1: 小丑，
0: 然后但是又红鼻子，
1: 对，
0: 然后一个是蓝面，可能有带一点流浪汉的一种风格，就是我们世界上大家可以看到的三种
1: 类型
0: 不同类型的小丑。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不喜欢人在表演当中是拍打卫士，拍打你嘛，哈，那是不是也能跟各位观众聊一下，就是说可能我们观众在欣赏这个小丑艺术的表演的时候，能够用什么样的心情，或者说建议可以怎么样去欣赏它，去投入这个开心的意境当中了？
1: 就比如说演出时候，小丑演出很多跟观众一起玩，小朋友一起玩，然后比如说我相信小朋友也有的人是第一次遇到小丑的，那就是跟看一般的演出一样，比如说在演出前你要在安全的范围内不要超限，或者是小丑邀请你的时候你才上来，就是不可以直接去拍打他，觉得他因为他很好笑，所以你就可以随便拍打他，或者是可以拿他的东西觉得很好笑，就还是一样有看表演的一个礼貌在这样子，
0: 就像我们在欣赏一个节目也演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啊，
1: 还是会尊重这样子。
0: 那我觉得要补充，你还有要补充的吗？
1: 这样 OK。
0: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不要有任何框架，就是去享受它。该笑的时候就要笑，不要太惊了，这样就可以非常的融入，沉浸在那样的氛围里面，对不对？因为我想要有的人可能本身生活上的比较惊的时候，他会觉得 追到我身边喝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
1: 这
0: 个事，
1: 还是会大家的个人或文化差异，对啊，
0: 哦、
1: 但也会，比如说慢慢看，你也会有喜欢的风格的，或是觉得第一次、第二次觉得还好，但后面你慢慢可以接受，也都有可能。
0: 嗯、就可能一开始对他什么。就是不太认识不太熟悉的就好像隔层纱接近性不好，但是可能对他慢慢熟悉的时候就会知道他可以 get 到你的那个点，那
1: 我可以分享就是我之前在

0: 拥抱的。
1: 然后他有说当下他是那时候为什么哭吗？
0: 啊、哦，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没有访问他一下？
0: 可能从两三岁一两岁到三四岁吧，最后愿意跑过来直接抱我的这样子。
1: 所以可能小时候对这东西不熟悉或是陌生的时候，可能会难免会有点害怕，
0: 会紧张害怕是正常的。但他知道这个小丑是安全的，他是 safe 的，他是 OK 的这样子。
1: 嗯，对对。那小丑。你现在都是一个人在做表演嘛？
0: 嗯，
1: 那我不知道说小丑是不是也有可能大家一起 group 式的表演，还是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式？
0: 都有，就是比如说两三个一起组团的，或者是个别演出的，那也有可能像剧团这样子，就是各类型。
1: 那这样表演上会有什么差异吗？
0: 如果当然人数，对，就是。
1: 还是一个人比较害羞，大家都在看我这样。你应该是比较外向的吧？
0: 小丑压密的时候比较外向一點，
1: 比较外向一点是。那这样会有什么这样的差异性？
0: 如果你有比较多人数的话，小丑演出的话，当然你的剧情或是丰富度会有更多的玩的东西或剧情可以去发展。那如果你个人的话，当然就是你可以决定比较多东西跟。你把很多的风格都放在你身上，你的能量也要很大才可以 hold 得住这样子。
1: 展望过去，我记得你刚刚有讲完从高中开始嘛，这样一路下来也十多年了。
0: 嗯，
1: 那这段过去当中你会最想感谢谁？
0: 我蛮想感谢就是一开始带我学气球学小丑的
1: 燕燕
0: 的、
1: 哦、燕燕是
0: 嗯，然后后来中间其实从演出过程自己喘，然后自己接活动自己表演，就是大家的算是大家的帮忙嘛，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不管做多困难或是多怎样，最后自己还是愿意继续学下去跟做下去。
1: 那也希望呢，透过这一集呢，小丑的初探可以让大家能够更了解小丑这个行业，那更一步的在未来呢，各行各业呢，或者说各时间的场面，能够遇到小丑的时候，能够知道怎么跟他做互动。要发气球了吗？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小丑杨明啊，小丑亚米来到我们的幸福出场组的节目现场，那希望呢，他能够继续的发挥，散播欢乐，散播爱。带给大家幸福快乐的能量。OK，OK，OK，Nice，OK。幸福出场所，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陈可宏，我是
0: 小丑亚米，
1: 我们下次更精彩的幸福出场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0: 北纬23.5度，嘉义阳光垂直洒落的地方，全密闭无尘，恒温监控，透明玻璃屋，保留最纯净的日照与湿度。八道碾压工法，将北纬23.5度的阳光揉进面团，晒出每一口都稳定的绝对劲道。6分钟刚刚好。
1: Delicious！
2: 行销各地，一碗春拌面，让世界把北回归线的温暖装进碗里面。
0: 天天春拌面，不吃会想念。
2: 订购专线：
0: 04-2255-6269。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静玄师哦，也来到台湾了。这一次的月光海音乐季呢，在我们的台东。好的，当然也会来跟大家开唱了。卡拉库达，卡拉库达呢，让大家呢带给大家欢笑哦。好，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哦，就是呢，哦，这个天气啊，会不会有台风带会来告诉你之外呢，还有最近的芒果 mango， 好，除了 mango 之外呢，最容易让大家全身痒痒痒，要特别注意的哦，不是只有芒果、奇异果跟水蜜桃，所以容易过敏的朋友一定要尽量的适量，不是过量哈、哦，不要觉得好吃。这个呢，尤其是黄色的东西吃多了，你会发现你的汗流出来，你的衣服怎么会变黄色的？哎，对不对？这里面呢，就是会由你的身体发出来哦，所以呢，不要害怕。好，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喽。
1: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食毒是违法的，食毒开车定时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你知道吗？在第六届的共寮水梯艺术节来了来了，要走进我们的纪木岭，然后呢，映入眼帘的不只是这个绿翠。应该是翠绿的梯田了，不只是这样，今年比较不一样，就是呢，我们线上购票之外，还有哦，不一样的故事要提供给大家，以及进入我们这边呢，除了不一样的故事，还新增了大型的地景装置，还有剧场，还有野餐，这些呢，邀请大家就是要来感受一下，让大朋友小朋友用不一样的方式亲近我们的艺术，认识我们的农村，看我们东北角最迷人的山海风情。所以呢，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大家的好朋友哦。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在整个承办呢，哇，去年也是由我们的陈世伟理事长，当然今年还是由我们的理事长要来特别介绍600件的水梯飘扬在我们百年梯田，你看看多么的壮观啊！好，赶快哦，拿起了手机哦，赶快点下去。之外，这个报名时间呢、啊、还来得及，我们要赶快来让理事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Hello，Hello，
2: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年的共寮水梯艺术节为什么那么用力呢？因为你知道吗？当你看到那个很壮观，在这样风中这样飘扬的状况之下，你看到的不只是让你眼睛为之一亮的景色跟景象，而且吸引很多人关注。它不是一般的艺术，而是把它坐落在我们的农村中。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理事长来特别介绍，到底跟一般的艺术不一样在哪里呢？
2: 哦，我想因为我们是在百年水梯田上去策划这个展览，那跟在都市里面不用讲了、啊、那如果是户外的话应该也没有人在水梯田上策展，
1: 嗯，
2: 所以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那再来不一样的地方是说，因为我们萧学院大哥他赋予水梯田之后，我们这几年来在景观环境上做了很多的努力，
1: 嗯，
2: 所以就算是没有水梯，大家平常如果来遇见纪木岭的话，也会对被它的这个美丽的景象所震慑，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唯一可以看到海的水梯田，
1: 真的，
2: 所以你来这边不只是看山又看海，而且还有很凉的风，还有树影，所以来这边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地方。
1: 真的，而且呢，这一趟旅行除了人文自然景观哦，像平常我们都会在四五六日的时候呢，会有一点时间呢，会介绍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包含了不管是在水土保持，甚至我们在景观的部分呢，都会特别介绍。也有上一次讲到了纪木岭，其实它是百年的水梯田，到底它有什么样的魅力哦？为什么会成为每一年哦？在这里已经变成是一个大家会期待，而成为今年的艺术节最重要的这个主展区，听说也有不一样的一个呈现，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2: 哦，我们除了今年我们现在已经办到第六届了，然后我们是民间自己办的艺术大地艺术节，
1: 嗯，
2: 那所以虽然说我们经费不多，但是我们每年都很努力，那都会做一些创新还有变化。那第一点我觉得最大变化是，我们除了纪木岭主展区之外，我们又多了一个奥迪渔港造船厂的展区，所以我们今年形成了山海双展区。那我们的第二展区呢，它其实是奥迪渔港的一个全新造船厂，它本来已经闲置比较没有再利用了，歇业了，
1: 嗯，
2: 但是因为我们今年有伙伴陈怡慧策展人，他到这边之后喜欢上这个地方，所以他用当代艺术进驻的造船厂的方式，
1: 嗯，
2: 现在变成是全新造船厂园区，现在开始变成是共寮的一个新的亮点，
1: 嗯，
2: 那因为我们伙伴之间感情很好，所以我们今年就把水梯艺术节延伸到造船厂的第二展区，
1: 哦，
2: 所以我们有山海双展区这样的特色。
1: 嗯，
2: 另外一个是我们600件水梯是把共寮所有学童啊、幼儿园甚至老师，大家都可以有一件水梯来策展。 因为我们是希望说让共寮所有学童都知道共寮山上是有水梯田的，
1: 嗯，
2: 不然现在因为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去接近的农村生活，
1: 嗯，
2: 所以我们希望说让共寮所有孩子都知道共寮过去有水梯田的这件事。那除了学童之外，我们今年还邀请到重量级的阿波罗画廊，
1: 哦，
2: 是台湾历史非常悠久的私人画廊，它保存了很多台湾本土画家、前辈画家的作品，所以这次他也特别提供了李泽凡、刘阳泽、冉茂勤三位画家的作品，所以我们是真的艺术在基姆岭跟梯田相遇了，所以我们的艺术成分现在也越来越好。那也有一些绘本画家、在地的艺术家，连公视浩克漫游的节目也有提供一些影像来参展，所以是非常的多元跟丰富。
1: 真的。
2: 那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戏子有个花格格故事剧团，是非常有名的偏乡剧团。
1: 嗯，
2: 它成立了24年，在全台湾巡演过500多场。这次今年特地为了基姆岭去新编写、新创了一个以基姆岭为主题的儿童话剧，
1: 嗯，
2: 叫做《遇见基姆岭之水梯田大冒险》。
1: 哇！
2: 在这个礼拜六，我们会在我们的水梯艺术节公演，它是就是要户外的大地舞台表演，所以又是以基姆岭为主题，所以一定是非常的精彩。
1: 嗯，是哦，方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有两个场域哦，她说那个距离会很远吗？然后她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两个地点是不是中间呢是需要自己自行开车，还是说她有一个这个比较这个方便的一个交通方面，是不是也可以来提供给大家，
2: 嗯，
1: 就地点的部分。嗯，
2: 如果是自驾来的话，当然距离不会很远。距离不远，自驾的话很方便。那我们六日的话有特地有接驳车，可以带大家去这两个展区还有车站，可以这样来回的接送。
1: 嗯，是。他说那个主场的话是在哪里？在基姆岭的哪里？嗯，
2: 大家如果到基姆岭的话，你不能搜寻基姆岭哦，因为 Google 会把你
1: 找到田里面，对，真的。
2: 所以你要输入遇见基姆岭，然后沿着那个指标，沿着它的导航走，就会到这个地方。
1: 前面加两个字哈，各位好朋友，遇见，好不好？遇见你哦，哈，遇见哈，不要到时候说打电话说到底有没有啊？哦，这个地点在哪里哦？

0: 好，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而且那个造成
1: 你会在山上绕来绕去，
0: 而且要开小心一点。它有些那个道路哈、哦、是不是一般的那个市区道路哦哈，是乡间小路。对，因为我有去过那个，真的是要靠技术哈，所以呢，技术不好的不要乱闯啊。那当然，我们刚才有听到李市长讲到了一个，就是最大的特色，我觉得从欣赏艺术升级到参与，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次也有一些互动体验。为什么说大家可以赶快拿起手机点下去？因为我们有一些哦是需要大家呢购票的，还有一些呢是需要大家预定的，对不对？
1: 对，我们今年也真的做了很多的创新。那大家最好评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基姆林野餐组的体验。
0: 对，
1: 那你就是可以来这边做懒人野餐，你什么都不用带，你只要事先有预定的话，我们就会帮你准备好野餐垫、野餐篮，还有在地的风味野餐，那你就人来就好，然后跟我们领餐就可以上去，在一个有树荫的地方，然后吹着风去欣赏山下的水梯田跟海景。
0: 哇，这等于是说呢，懒人旅游法，对吧？而且呢，大家不用准备。哎，那个
1: 我们那个野餐的餐点是我们在地阿松商行做的，它有贡寮的山药米蛋糕、海边的蚵仔菜汉堡，然后还有石花冻，还有饼干，然后是。别的地方看不到的美景，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在地美食，这是第一个比较大家非常喜欢的体验。另外是我们今年有做手做 T 恤的 DIY， 大家如果看到我们主视觉，会看到我们今年的主视觉非常漂亮，有很多基姆林的小动物，那我们会把它做成胶膜。那大家可以到这边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就可以印在白色 T 恤上，由你就会做出你的个人专属的水梯。
0: 哇，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哦，怎么报名啊？怎么报名啊？张先在问。
1: 哦，大家可以到我们品味共聊粉专，我们把所有的活动讯息在粉专上有很详细的介绍。那粉专上面也会有我们 Occupass 的购票连结，大家就可以用点。进去 Occupass， 不管是你是平日要来或假日要来，都可以在 Occupass 上面订票。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说的是，因为野餐的体验都是要事先预定的，所以你一定要先预定好，我们才能够提供给你野餐组。
0: 是啊，所以呢，请大家要把那个时间呢、哦，然后我们刚才所说的部分把它记好，而且呢，我们整个水梯艺术节这个部分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它有手作，它有这个野餐哦，都请大家要自己点好哦。然后它是有两个主场哦，所以呢，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卢先生说，请问一下，你的那个什么哦，野餐是在哪一边？然后是时间已经出来了吗？
1: 野餐的话，大家上 Occupass 可以看到，就是平日跟假日都可以来，但是预定的时间你要注意一下，要提早订，不然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就提供你餐点的。
0: 哇，所以呢
1: 都是全部是当天现做的。
0: 所以请大家要注意了，因为这个为什么会说叫你一定要先去预购，才有办法，我们才要确定人数，然后还有备食材，对吧？
1: 对，因为我们并不是在山上现做的，大家来，你没有不可能在水梯田去做那个餐点，所以我们都是在山下，然后半夜就要先做好。
0: 听到了哈，很辛苦哦，所以呢，这个要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让大家呢每一位都成为我们这个艺术的这个活动中哦这个最佳的贵宾之外哦，还有这个林先说，请问一下你那个拼贴手做 T 恤，它也是单独拉出来的吗？然后它的参与时间是属于半天吗？
1: 我们那个手做其实时间不用太久，大概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了。
0: 那
1: 目前名额还够，所以可以还是事先订购一下比较好，因为怕说你还要选衣服的尺寸。
0: 真的，
1: 可是它比较不像餐点，就是会有那么要预先的一个时间限制。
0: 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不过呢，亲子来到了这边哦，可能要特别的这个，请大家一起来哦，感受一下这个是为大家所专属的哦，应该是说。 专属的一个艺术节，而且它的活动有多长哦？是每天都有吗？然后因为它是一个户外。

0: 的这个大自然的课程，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理事长？
1: 我们水晶艺术节从这个礼拜二开展，然后只有一直是到这个礼拜天为止。那我们的票有两种，一个是平日券，一个是六日的假日券。那我们平日的话来的话可以做野餐，订野餐跟做 DIY。那只有在礼拜六的时候，我们还会特别有在地的风土市集，然后还有音乐表演。
0: 是。
1: 那最特别的是礼拜六会有花格格剧团，我刚刚讲的那个儿童话剧，非常精彩。我们上礼拜在奥迪国小表演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目不转睛，全程看完，因为他们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看。那但是就是像是话剧表演啊，市集的话，只有这个礼拜六才有。礼拜天的话，就是跟平常来
0: 一样，
1: 差不多。
0: 但是那个 DIY 的话，六日都有，对吧？可以吗？
1: 六日都还有。
0: 哦，所以还是一样哦，请大家先这个先去登记，然后报名，然后然后让把那个时间点切出来，它上面都有很清楚的告诉你，然后才有办法呢跟我们一起完成这项任务，对吧？
1: 对。
0: 那当然来到我们的贡寮跟这个东北角，还有必吃跟这个周边的特色美食啊，这也是我们在地人才会知道的隐藏版哦，赶快来请教一下理事长了。
1: 哦，在地美食吗？我们平味贡寮有一些合作店家，所以大家如果来到这边的话，我们将会再介绍您到我们平味贡寮的伙伴那边，不管是海边的小店啊，海边的咖啡厅，或者是奥迪市区的阿松商行，那还有还有我们做养九孔、做九孔体验的仙雾本铺。
0: 哦，所以那个仙雾本铺也有跟我们这边来做一个串联，对吧？
1: 对对对，所以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就会介绍这些在地店家，让大家不是只有来水滴艺术节玩半天，你就可以玩到一天。
0: 嗯，
1: 然后另外像我们造船厂园区还有一个很知名的是苏格猫底冰淇淋。
0: 哦，对，
1: 它是我们一位猫哥，他做了很多种非常好吃的冰淇淋，而且它都是非常真材实料，非常大颗，所以它的冰淇淋在造船厂园区吃冰淇淋也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另外我们还有在地的贡寮山药做的山药冰棒，这个也是外面吃不到的。
0: 哇，大家有听到，也只有这个理事长哦，把他的这个隐藏版哦美食来告诉大家。那除了参与活动之外呢，他们都是最佳的这个导航人员啊，就是领航员哦，带大家顺游在我们这个周边。当然也提醒大家，这个2026的第六届的贡寮水梯艺术节已经开跑咯，所以呢要来见证我们的美，名额有限，记得要早点安排来放松自己。那么当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以及东北角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还有金木林我们的这个陈世伟理事长共同直播，那么让大家呢品味一下我们的贡寮以及我们的贡寮水梯节，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贡寮水梯节现场见，我们就不用忘记了，赶快来去找找我们的理事长来看看自己的作品，我们就相约贡寮见哦。
1: 好，请大家上品味贡寮本专就可以了解更详细的活动信息。
0: 拜拜。
1: 好，谢谢大家。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习祥，11月28日关键一票，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暗示，检举就是力量，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0: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2: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3: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4: 要为你歌唱。
5: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6: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7: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8: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9: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0: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0: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这次陪着大家跑跑造微光马祖体验去，就是爱马祖今年的大旱据点雷震生存，哇，七月份来咯，而且热血一下哦，那让大家呢不只是玩游戏，要带大家深入我们的马祖战地秘密，这才是重点，而且呢把我们这个必吃必打卡的，而且今夏不能错过的限定活动，而且很酷哦，因为你要完成我们的军事据点，然后才有办法呢，哇，深入奇境啊，那当然除了玩这个雷战之外，还有一些哦，一定要拍，一定要吃，一定要去的哦，当然这时候就要赶快来去找找，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陈怡轩，我们的怡轩，让我们的怡轩呢，让他跟我们的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可以一同来认识我们这一次的雷战之外，也开放023729220来回答大家的问题，也赶快来让怡轩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观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1: 是，当然我们要带大家呢，用听的深入其境啊，声音的声哦，来看看呢，我们在今年哦，这个2026的微光马祖啊，最受瞩目的，而且是真实的，在我们的军事地点来一个大规模的大旱据点的雷战生存赛哦。那当然，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军事地点哦，可能会觉得一个。敢去，可是又不敢造次的地方，其实有一些哦不可错过的。我们是不是也赶快来让怡轩来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2: 各位听众们好，由于早年军事的需要啊，阿兵哥和马祖居民一起开凿了很多我们地下化的工事，然后这些就是我们现在称的坑道据点。那一旦万一有战争来临，就能居民们就会躲进去这些那个坑道，然后能减低空袭与炮火的威胁。而且因为马祖的地质都是十分坚硬的花岗岩，所以可以想象在开凿这些据点的辛苦。那现在我们的那个情势比较缓和，这些设施啊也都成为我们前线特殊的地景。那根据统计，马祖的军事设施初步有256座，那近年来有些军事基地啊都已经成为我们的旅游观光景点，那有些在我们的通道啊碉堡的那个上面，或者是炮台口，我们会涂上就是比较鲜艳醒目的迷彩色。

0: 让游客看到不时可以看到废气炮弹制成的路灯啊，或者是通道护栏这一些这样子。
1: 嗯，大家有听到哦，比较特别的，而且其中有一些不可错过的据点哦，可以赶快让宜萱来告诉大家。而且呢，这个要推荐的一些私房的地方，赶快借耳朵给瑶瑶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宜萱了。
0: 首先会先推荐我们的一个私房景点，它是北竿的洞六据点，那它是位在北竿的大澳山上面。那整个据点我们是以低度开发为原则，让原本的设施就是把它做一些修复，然后重新复原。那它的坑道也有保留完整的机枪口啊、主炮口啊、副炮口、弹药处、连长室、辅导长室跟那个阿兵哥睡觉的空间。那我们坑道的那个规模虽然不大，全长大概100公尺，但是由于它的射口跟制高点看过去可以看到大丘、小丘、高根岛跟那个公狮屿、母狮屿，那也可以看一些那个特殊的石头啊，然后也可以观海浪，然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那个据点，那也是我们在战争和平纪念馆四个据点中最精彩的景点。那另外在洞六据点附近有一个军营改建的民宿，它就叫洞六据点。那晚上的在民宿的屋顶可以拍出很漂亮的那个银河。那讲完南竿之后，不得不介绍一下我们南竿的景点五五据点。五五据点又叫做忠诚堡，原本是防御南竿岛就是金沙澳口的军事营地。那他在结束军事任务之后，就是由马管处这边接管，那也是我们马管处第一个军事据点的 OT 案。我们在保留浓厚战力气氛的同时，也加入了各种符合那个旅客的需求设备。那他现在是一个那个民宿的概念，那每间民宿的客房我们都有取一个比较特别的军事主题名称，比如说同岛一命啊、争取最后胜利，或者是正个带弹的那个防民。那也你游客在里面住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当时年代的那个警惕的氛围。而且它有一间双人房是无敌海景的设计，那在蓝眼泪季节的时候住在那一间，你会感觉到非常的漂亮。
1: 嗯，大家有听到哦。吴先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才讲到了这一次的这个雷战，然后你介绍的这些跟这个军事的一个住宿的部分，他说有做串联吗？然后他说想请教一下，像现在也是马祖的旺季，好定位吗？
0: 位置虽然会比较紧张一点，但基本上我们的那个因为我们有新台马轮嘛，所以过来也方便，搭船的话过来位置也是蛮多的。那房间的话其实以平日来讲还可以，就是假日会比较紧张一点这样子。
1: 嗯，卢先生，那您刚才讲到那个雷阵是假日的活动还是平日的活动？
0: 那我现在介绍一下我们雷阵的那个活动。
1: 对，我觉得这样比较快一点。大家听好齁，不要错乱哈。对
0: 其实雷阵我们是一种用红外线感应科技的，那它就是打造一种安全无痛的实境对决。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在7月24号到8月2号，所以有平日也有假日，连续10天，对，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展开这样子。那因为它是采用这种红外线感应的啊，它就是跟一般实体的气弹啊不一样，它不用担心疼痛啊或者是碰撞的问题，所以你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一起参加。但是我们建议就是因为毕竟是在坑道里面嘛，那建议七岁以上的民众参与，然后或者是有那个家长可以一起陪同。那每个梯次我们活动时间大概是40分钟，然后会包含专业，我们会有专业的教练就是操作讲解，然后以及我们会对战演练，然后以及战况的解说这样子。
1: 所以哦，这个时间点帮大家考虑好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都在南竿吗？
0: 对，都在我们南竿的大汉据点。
1: 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哦，这个所以不用担心，就是在大汉了，对吧？好，
0: 对，没错。
1: 好，所以这个请大家注意，不用担心。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在大汉据点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周边哦，尤其是最近有一些据点哦是可以具体体验的。如果说你玩了雷阵的话，其实还可以走访其他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请教一下这一次我们的活动内容哦，宜萱。
0: 像比如说我们大汉据点旁边就有一个北海坑道，那

0: 在坑道它里面是呈现一个井字形的，那也是当初为了就是有一个北海计划所建造而成，但是因为它的潮差所以有点太大，就是小艇没办法进出安全这样子，所以它后来其实没有真正的当做那个军事的设施是去使用。那移拨给马管处这边之后，我们在里面啊可以体验就是摇橹船，它其实是马祖早期的捕鱼的渔船，那它你可以搭在船上，然后会有那个导览人员解说，那你就可以认识整个北海坑道的那个景点这样子。那另外我们在马管处的旁边，它有一个那个我们这边是仁爱嘛，铁板聚落，我们旁边有一个铁板聚落，那里面有一个少女妈祖，它是我们对很特别的一个妈祖像，它是以妈祖通常我们看到妈祖像是比较中年的那个神像嘛，比较庄严一点，那我们在我们铁板聚落里面的妈祖庙的妈祖，它是少女的青少女的容貌这样子，
1: 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应该这么说。
0: 对，没错，他的容貌就是那个青少女的脸型这样子。
1: 嗯，这个只能用形容给你看，实际上要自己来挖宝，哦，这个是重点，对吧？
0: 对，没错。
1: 嗯，是。卢先生想问一下，就是我们除了雷战游戏之外，档案据点有些必拍的一些拍照哦，他看到很多美景，是都是打大汉大汉哦，有那个战地电影感哦，是不是可以来提供给他们？
0: 可以，我们大汉据点其实最著名的拍照景点就是我们的那个社口那边，或者是你站在
1: 防御工事那里。
0: 对，很多游客会喜欢站在大门口合影这样子。
1: 嗯，是哦，而且呢白天有白天的美，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它傍晚的时候，如果你走到那个据点外平台很美，尤其它的这个所谓的应该是说那个氛围啦，尤其是夕阳快要掉下去那个时候，对吧？
0: 对，而且这几天刚好农历十五十六刚过嘛，那刚好月亮升起来的位置在我们大汉据点那边，所以大概在傍晚大概6:30-7:00，因为最近天黑比较晚啊，6:30-7:00刚好可以看到月亮还在那个天空，白色的天空这样子，天还没黑就可以看到月亮。
1: 没错，那当然呢，玩玩那个雷战哈，肚子饿了啦，人家在问你啦，八豆腰潘小姐说，如果肚子饿的话，这个时节有没有在地的美食？除了我们平常介绍的汉堡那些之外，
0: 像我们那个旁边，我们大汉据点旁边，我们仁爱村旁边就有一个那个地饼，它就是有点类似台湾的蚵嗲啊，然后它里面会加比较多比如说像冬粉啊、高丽菜啊，然后一些瘦肉这样子下去炸的，然后或者是红烧鸡肉串，就是老酒，我们酿老酒之后剩下那个红烧，然后它把它腌制，跟鸡肉一起腌制，然后下去炸，变成红烧鸡肉串这样子。
1: 嗯，那个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我还记得我还把剔饼齁在飞机上，然后呢不舍得吃拿回来。然后回来呢只要在那个烤箱烤一下一分半，哇，一样是 juicy 齁，但是不要放隔夜哦齁，因为它里面是海鲜鹅啊，对吧？剔饼齁，记得记得。这个很重要，而且你知道这个时候的这个蛋菜干啊，好，蛋菜啊，不是新鲜的蛋菜，因为他们之前在产的时候都有晒那个蛋菜干，哦，可以当做伴手礼送给大家，对吧？
0: 对，我们蛋菜干的话，在我们伴手礼店都买得到。那会把它做成干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新鲜的可能没办法存放那么久嘛。那你做成干的话，我们熬鸡汤啊，或者是炒菜啊，加一点下去，都味道都很甜。
1: 哇，宜萱，你现在变贤妻，好厉害哦！真的，我都不知道他可以煮汤。当然哦，这个家里有这个蛋菜干的，真的来试试看，真的很鲜甜哦。我在现场吃的时候就已经很鲜甜，不知道自己回来可不行不行。宜萱可以，我们就可以，你们放心，好，真的真的。而且我们七月份呢来马祖哦，参加我们这个雷战，所以天气哦，大家比较害怕，说是不是雾季走啦？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这个宜萱了。
0: 对，我们基本上雾季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了。那因为这几天天气都是十分炎热，就是因为马祖毕竟是一个我们低度开发的地方，那它遮阳的地方，我们一些那个设施凉品设施就是可能不会去过度的破坏我们原本的地貌，所以可能

0: 我们吹着海风，吃着烧烤这样子。
1: 我们也有小酒馆啊，对吧？而且很
0: 有
1: 氛围耶，对吧？
0: 刚好就是在我们大汉据点这附近一间叫做海岛波波，然后也是我们那个之前的那个军官营舍改建的小酒馆这样子，餐酒馆可以唱歌，可以喝酒，然后有一些小点心这样子。
1: 没错哈，这个我们让大家来体验一下这边的一个夜生活氛围，当然不能像这个都会地区那么晚，但是呢基本上绝对让大家有一种享受哦，不一样离岛的那种风情哦，感觉上就是啊，天哪，原来这里也有这样子的，然后又加上这个整个的一个氛围，你就会觉得哇，好有意思哦，别具这个所谓的纪念意义。所以呢，最后也让这个怡萱来帮大家会诊一下，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只有十天哦，好，然后每个场次40分钟，要怎么报名，还有就是我们的网页在哪里可以查询，包含呢有哪一些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0: 我们的活动是从7月24号到8月2号，然后连续10天我们全程都是免费。那我们采取线上报名，因为我们有一些资料需要先提前准备这样子。那报名网址在我们的脸书专页马祖爱爬 Go 都可以查得到。那我们参加完活动之后也会得到我们可爱的那个我们的那个 IP 亚欧的黄麻提袋一个，让大家可以装东西的时候拿出来用，也一起爱护地球这样子。
1: 嗯，是朱先生说这是免费的吗？
0: 对，免费，全程免费。
1: 好，所以我们才说要预约好吗？我们是预约制哦，让大家呢想体验最时尚、最安全、最有临场感的军事运动哦，请大家呢跟我们一起拿起手机点下去。那当然，我们这次大汉据点的雷阵生存游戏等大家来挑战，也要跟着瑶瑶，我们要跟着怡萱的脚步出发，把这个夏天玩得很热血、很精彩，对吧？
0: 对，
1: 嗯，当然也要非常谢谢啊，我们的怡萱。以上节目广告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我们的陈怡萱，怡萱，我们就相约在马祖见哦。
0: 好，我谢谢大家，
1: 嗯，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松山分局分局长李少瑜。今天有收到奇怪的电话简讯吗？先别急着点，诈骗手法超多，一不小心就上当。记得遇到诈骗，165反诈骗，紧急状况110报案，快分享给朋友家人，大家一起变聪明，防诈骗。松山分局陪你安全每一天。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

0: 7268。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快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2: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悠悠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今天我要带大家回到了妈妈的故乡，也就是我们的新竹了。那么说到了新竹呢，它的建设非常的不一样，尤其在我们整个大新竹县来说。那么今天呢，我们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带大家来到新竹县政府公务处去找找戴志军处长，让处长呢陪我们大家一起快乐行之外呢，当然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呢也非常的明显哦，就是以新竹县的在推动我们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推动的人行道提升改善之外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邀请到处长在百忙之中呢陪伴我们大家一起在空中聊聊天，让大家了解我们在整个新竹县的一个状况跟概况，甚至呢我们的改变有多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公处处长戴志军。
2: 嗯，是的，哎，我就听到那个同乡声音就很像，对对对，啊，因为我姓布啊，对，所以呢，这个感觉上呢，就好像又回家了。然后呢，就要赶快呢，让大家看看，其实你会发现哦，如果你有仔细看，新竹县呢，它不只是在人口方面呢增加，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建。

0: 设方面，还有就是它的工程，还有包含了它很多的绿地养养工的部分。那当然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赶快来让处长好好的跟大家聊聊。既然邀请到了处长呢，针对了我们的前瞻基础的部分哦，尤其是提升我们的道路品质，那在我们整个一个推广案中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先让处长好好的来介绍一下我们新竹县政府呢在推动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的一个主要精神在哪里，还有就是具体的作为。我们先从精神好了，其实这已经接触很多年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嗯，我们是来请教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处长，来告诉我们大家，从零一直到现在，嗯，有多长的时间，也做了哪一些？
1: 好，谢谢主持人的一个提问哈，我这边大概说明一下，其实有关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确实它包含了很多的一个面向，
0: 嗯，
1: 那就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民众切身相关的一个计划就是属于提升道路品质的一个计划。
0: 嗯，
1: 其实整个道路的整平、人本的步行都是我们先进国家的一个指标之一，这也是我们台湾这近几年一直讨论的一个话题。其实像邻近的日本、新加坡的一个先进国家，其实都特别着重行的安全，而台湾这几年也非常重视人行道的一个建设的健全，新竹县政府也当然十分的一个重视，无论是从无到有的新辟人行道，或者是既有人行道的整建改善跟提升，也都非常的重视，花了很多的心思去做一个推动，将人本的一个精神落实在这个设计上，也配合中央来推动路口的改善，也集合警政单位碰撞构图来实现预防跟减少交通的一个风险等等作为，都是我们新竹县政府重视行人路权的一个具体作为跟想法。
0: 嗯，而且呢，我知道这从早些年前就开始一直一步一脚印在做，因为呢，你知道要做的时候哦，沟通很重要哎。
1: 哦，这是当
0: 然的。哎呦天哪，我的妈呀！哦，说到了沟通啊，有沟要有通啊，没沟那个没有沟通就完全就不通了，对吧？而且呢，我们常在讲到说，
1: 民意的重视是非常重要的。
0: 是，而且我们要尊重别人，哈、哦。首先呢，我们要让他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啊，好、哦，不要讲什么，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因为老人家他们有老人家的想法，然后呢，再来一个，因为他有一个像去应该是说人口密集最多的就是在竹北，对吧？
1: 是的，没错。
0: 但是你会发现呢，竹北整个状况整个的一个概况包含了房子包含了建设，完全跟以往我们所看到完全都不一样。
1: 对，大大的提升跟不同了。
0: 嗯，而且呢大家都以为说哦，竹北不就是新竹市的，不是哦，它是属于新竹县哦。
1: 是，
0: 哎，我这个要跟大家讲一下，对对对，因为每次人家说哎，你要回那个新竹市，新竹县不是新竹市，好不好？
1: 对，
0: 好，当然呢说到了这个人口密度最高的竹北啊，我们有示范建设，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
1: 好，这部分没有问题。我先就我们在整个执行方面会遇到的一些
0: 困难
1: 跟课题哈、嗯，这部分大概要讨论一下。这个部分我刚才其实提到了哈，我们的人行道的推动大概有新辟，就是从无到有的部分，也有既有人行道的改善两类了哈、
0: 嗯。
1: 那其实在新辟的课题主要是现有空间的一个考量哦，比如说现有的道路路宽是不是能够调节出来，足够的空间作为人行的道的一个部分，其实既有人行道改善这部分也是很重要也很需要沟通的部分，其实它是除了用人行道翻新之外，其实也要考量拥有的设计跟现行的规范是不是有冲突或需要加强的一个部分。我举个例子，因为其实刚才主持人有提到竹北的部分、嗯、那我就以竹北市的人行道来做一个例子
0: 说明。
1: 好、
0: 嗯、
1: 好，其实过去竹北在高铁的特区，其实在从化区建设阶段它已经设置有相关的一个人行道。
0: 对，
1: 其实这几十年来时代的一个演变以及民众或是法规对于人本这个需求的逐渐的一个提升、哦
0: 嗯、
1: 其实我们站在现在看过去，其实过去的设计可能不是那么的一个成熟跟周全，
0: 嗯，
1: 包含了人行道的基本的宽度、绿带跟树穴的一个尺寸、无障碍的设计跟路口相对应的一个整合，其实就现在来看，可能都需要做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调整，所以与时俱进的一个态度来检视现况，配合现行的规范。哦，那这部分来进行一个规划

0: 计就会是一个重点。
1: 嗯，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很，你看哦，前两年嘛，之前我们就在做这个以人为本，新竹县呢，他自己本身公务处，他在做这个改善这个人行道的时候，我们记得还在这个竹北东区，有没有两个路段人行道，对吧？我们还获得了金竹奖跟水利土木类的一个优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给这个基本就是说在我们的公部门的人一个激励，因为基本上他就是在我们的公务处养护科。那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呢处长讲的，就是在我们高铁新竹站后方那个地方，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说那边其实临近改善的那个铺面啊，因为以前来讲很老旧。
0: 是的，
1: 对不对？我知道他们好像那时候还有一点点问题，就是一定要拆除才有办法全部的绿化加上排水，是花多久时间啊？我记得那花不久不少哎。
0: 是的，我想说就实际的历史跟大家还有主持人做个分享哈、事实上在竹北的部分，我们有执行了我们的竹北市高铁工商公园还有东兴国小周边人行廊道缝补跟改善工程，
1: 对，
0: 以及您刚才有提到高铁特区周边人行廊道缝补及改善工程这两个案子，那基本上就是针对人群比较多的高铁公园跟校园的周边齁、以缝补的精神来推动，除了改善那个区域的人行道的品质之外，同时也强化学生通学学生的一个安全这个品质。那事实上这样子的一个案子里面，我们包含了行人的路权、无障碍的设计、路口的改善、交通临近示范区，通通都整合在这个案子里面一并来推行。对，
1: 嗯，不过想请教一下处长哦，就是说你知道那个高铁站它有分前后嘛，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呢，它周边的人行道路的部分，就是说从老旧不适合的，然后你怎么去塑造那个带状性绿廊道，尤其是那个排水如果不好的话，你知道很容易淹水耶。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哦。
1: 嗯，
0: 我相信工程的执行的部分要做到完善，刚刚主持人听到说沟通这个部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技巧。
1: 嗯，
0: 事实上我们在设计的初期，我们不但要研究国土署或工程会相关制定的一个人行道的规范啊，包含排水或平整度的部分，我们也要和比如说东兴国小，比如说在地的一个学校，
1: 嗯，
0: 还有高铁公司等等的意见去做一个整合。
1: 嗯，
0: 我们甚至要纳入我们警察单位或者是交通单位提供的一个交通数据的一个事故的一个资料，
1: 嗯，
0: 来共同来做一个设计的一个蓝图跟设计的一个基础。
1: 嗯，
0: 那这个要在一开始的横向功夫来横向沟通来下很多功夫，最后面才能汇整各单位的专业跟意见来落实在改善工程之上。
1: 嗯，而且他还真是无障碍坡道，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了。因为那边很多人喜欢轮椅族啊，很多
0: 对，没错。
1: 所以呢，把这个老旧铺面呢，整个这样改善，全部这样整体花下来，花了多几年的时间把它整个做好。
0: 其实整个从沟通、招标、施工的结束，大概花了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才把这整个案件来做一个落实跟完工。
1: 哎，真的很快耶！
0: 对，
1: 表示我们处长强。对，沟通能力讲应该要这样子讲，因为这个一定要沟通啦，因为没有沟通的话，因为它周边还是有很多的邻里哦，还有很多的这个明代等等，让大家呢知道说哦，原来不是那么的简单。而且我知道处长自己常常会去看一些邻近国家，对不对？就是在行的安全的部分，然后把它注入到我们自己的新竹县。你觉得就是说在邻近国家的道路跟我们新竹县来去做一个比较的话，你觉得以这个欧规来讲啊，还是所谓的美规，或者是一般的我们的讲的就是东南亚或东北亚会比较适合？
0: 嗯，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其实整个一个交通安全或者是人行安全乃至于交通安全整体而言，
1: 是
0: 其实不会只看一个交通或是人行道工程这样子来看。
1: 嗯，
0: 事实上还是要回归到整个的一个体制，譬如说，
1: 嗯，
0: 我们交通安全是属于其中一环，
1: 是
0: 另外其实还有所谓的一个监理，也就是车辆的一个教育跟管理。
1: 嗯，
0: 另外还有

0: 宣导。
1: 嗯，对，
0: 对，
1: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0: 对，还有日常的我们安全，对于行人安全的一个教育。
1: 嗯，
0: 哎，各个方面，还有我们说教育的部分也要落实在学校，
1: 嗯，
0: 这方面一并来做一个落实哦。我想整方方面面的架构起来，才有可能建构出更完整的一个交通或行人安全的一个环境。
1: 嗯，不过只是个私底下问一下，说怎么带领你的团队？我发现你团队都蛮年轻的，嗯，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咯，因为你要知道那个抗压抗衡的能力要有哦。
0: 是，
1: 嗯，
0: 好，我想整个因为我们是负责工程跟沟通这个方面，其实过程是很繁琐的啦，确实也很有很多辛苦的一个部分。
1: 嗯，
0: 但是其实我觉得，最后成果如果落实在民众需要或是学童的一个通学安全身上，因为我们会实际看到民众的一个好评的回馈，又或者是我们在交通数据上面我们可以逐渐看到有一些下降哦，不管是事故数哦，
1: 嗯，
0: 等等的一个部分的下降，我想这是我们县府同仁辛苦也值得最好的一个回馈跟反应。
1: 嗯，这是我看到他们这样一路走来哦，而且呢是非常努力，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抗压性很高，所以我们其他县市政府哦，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处长是怎么带人的哦。不过因为时间关系，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在空中的也是新竹县政府公务处戴志军处长，我们先跟处长说声拜拜哦，
0: 拜拜，
1: 回来的时候继续悠悠宝贝啊。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法务部关心您。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悠悠宝贝啊，
1: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都市基础工程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呢，也宣布了2026的马路好行特优跟优良工程案件人气票选正式开跑咯。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31号哦，我们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开放了全民线上票选。那这个活动呢，精选了24件获得了2026的马路好行评选活动，那特优跟优良肯定的工程案件，邀请大家呢一起来选出你心目中最有感最友善的街道。这个空间之外，也展现了在近年来各地的推动人本交通跟街道改善的成果。国土管理署特别说明，2026的马路好行评选活动历经了6个月的办理，总共有22个县市政府提报了239个案件来参与评比，经初评、县地考评、复评以及阶段审查之后，选出了具有示范价值跟优良的案例。而这次评选的涵盖有人本环境、智慧建设、教育宣导、路口改善跟社会周边的改善等面向，那也包含了人行空间的优化，还有道路安全的改善，以及智慧科技应用等等的多元类型。那评比的类型除了有工程的案件之外，包含了教育宣导案件，透过了教育宣导跟数位科工具应用，还有跨域整合的方式，来深化全民对于人本交通跟公共安全通行的重视。那么在此也特别讲，在这一次的人气票选活动期间，每个人使用者每周可以投10票，5周累计最高票可以投50票。那么在凡累积投票超过35票者，就可以获得抽奖资格，有机会获得我们白沙屯联名平安玉手跟吉祥娃包哦。好，那当然这么好康的精美小好礼，就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全民参与跟公共讨论，让我们的这个民众多更多的关注哦，跟生活周遭哦，这个街道的环境

0: 改善，一起来打造更安全、更友善、更具生活品质的人本交通环境。那另外呢，在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已经完成第三阶段的一个票选，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平台，关注案件推动的一个进度跟改善的成果，共同来参与街道的环境改善。更多活动可以参与全民参与街道改善平台查询哦，包含了在2026的马路好行得奖名单也出炉咯，大家可以点选国土管理署，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相关的得奖人员跟得奖的单位，欢迎大家一起来做查询。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节目广告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是我们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投票日，提醒你选举不买票不卖票，要检举，有人敢贿选，检警调联一定办。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再按4。守护民主，从你我开始。华务部关心您。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7: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6: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7: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6: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准备好了吗？5、4、3、2、1，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了。今天悠悠三十秒，我刚刚在上半段有讲到芒果 mango。好的，其实最容易这个让大家哦，这个饮用芒果过量哦，就是你会发现你穿白色的哦，流出来的汗是黄色。当你要洗衣服，你会发现哟。我的衣服怎么变黄色？好，那个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不要害怕。而且呢，它很容易让大家全身痒，甚至有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因为芒果它有接触性的皮肤炎，很容易引起，不是异味性的，是接触性皮肤炎，造成很多的，譬如说有些人是食物过敏啊，全身荨麻疹。但是重点来了，它不是吃才会有这样的情形，是你过量 ,OK? 好，而且每个人身体的体质不大一样哦，所以自己要很清楚你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体质。如果说你是很容易平常夏天一热的时候就会痒甚至呢有时候常会搞丢，像我就很容易，因为我皮肤很薄，所以呢我只要有一点点譬如说尘螨或脏，哇，我身上就开始红肿。所以呢我就会很小心。那吃水果也是一样，那当然不是只有说吃芒果，吃水果它很好的，因为芒果呢现在还有人把芒果籽然后把它用牙刷倒刷，然后自己就变成那个，大家有没有去这个美国，就是南美洲那边，他们就是把椰子壳啊，就是有这种有壳类的，有毛吃完以后有剩毛类的齁，然后呢把它倒刷回来，然后就很疗愈，变成是有些是椰子宝宝啊，芒果宝宝齁，自己 DIY 就是看起来哎呀怎么可爱，但是基本上呢倒过来刷要晒太阳，晒到干然后再来继续刷。好像我有一颗很小的土芒果，然后我就是把它的洗完以后毛，那你一定会有须须对不对，你就在那个太阳底下先这个晒，但是要晒之前你要把它倒过来，就是先把那个毛须就是纤维刷出来，用牙刷，不是叫你用钢刷 ,OK? 好，比较硬的牙刷或不要的牙刷。好，然后呢它就会很奇怪哦，很奇妙的，它会自己一丝一丝一丝丝的，很可爱哈，这是很有创意的，就不用花钱 ,OK? 好，那当然呢医师还是要提醒我们大家，不是只有芒果，还有哪一些比较属于这种过敏源的，比如说奇异果，有毛类的水蜜桃，这比较容易造成全身发痒荨麻疹。

那奇异果呢是全球公认很重要的水果过敏源之一，它可能从嘴巴里痒到全身的荨麻疹，那少数人哦，这个会甚至导致这个过敏性休克。所以你吃水果后出现了譬如说全身痒，痒到变成去看医生的时候是荨麻疹，或者是剧烈瘙痒，嘴巴肿起来痒，甚至舌头眼皮啊肿胀，甚至喉咙很紧，然后有时候会呼吸困难，头晕晕眩，就要赶快看医生，这可能叫做过敏性休克。好，这叫做呢早期发现。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芒果的部分哦，那因为它是接触性皮肤炎，所以造成真正过敏源就是一样特征就是全身荨麻疹。很多人以为说吃了芒果才是因为芒果过敏，不是。人摸芒果皮没有洗手，你在摸你的手脚或者是擦前面那个胸这个后前胸后背的汗啊，你就会开始全身痒。好啊，像这种比较属于过敏性体质的呢，像我们这种的就会更痒。好，所以呢特别的小心。那奇异果是因为什么叫公认？因为它症状是从嘴巴里面痒到外面来，所以是全身荨麻疹，很少，但是很少说会真的严重到过敏性休克。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那水蜜桃是没有办法，很多人对于水蜜桃既爱又恨又想吃。好，它尤其对于花粉过敏的人，好，很容易就是口腔过敏性症候群，叫 OAS 哦。你只要看到那个药单上面有一个 OAS 哦，那就表示你是一个口腔过敏症候群。少数人发展是变全身，基本上就是口腔。那芒果呢？因为它是属于接触性皮肤炎，所以呢不是典型的食物过敏，不会导致所谓的这个顽疾分类。那主要就是因为它的果皮跟汁液，那直接接触的话比吞食果肉更容易诱发过敏。好，那你要知道你吃的，那很多人水果中有一些特定蛋白质也是一样很容易引发免疫反应。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那如果吃同一种水果你有反复一直全身痒，那或者嘴巴肿，甚至有些呼吸困难，那你就要跟医生说明。那基本上呢，你看了一次医生开过的药就会特别提醒你，在某一个季节里面可能这个是盛产期，尽量不要过量。好，他不会让你不吃，因为你要告诉你不吃你还是偷吃。好，所以还是要提醒你一下。那当然如果说你已经发现了我刚刚所说的这些症状的时候，不要勉强，好，赶快看医生。好，那所以你那个忌嘴啊，不是叫你不要吃，叫你吃适量刚刚好。那你当然是要 try 啊，看你大概你可能一天吃一颗，甚至呢有些人过敏源他可能吃半颗四分之一都有可能，就是尝鲜味道甜度，就是提醒大家了。好，当然呢这一次的来到了花东纵谷，来到花莲鲤鱼潭的话呢，今年的2026花莲放暑假在7月11号呢到8月16号就要热血登场咯。那首度就是我们跟这个全气超人气的动漫 IP 航海王 One Piece、这个在我们的寿丰乡鲤鱼潭打造一个超热血超冒险的航海世界。值得一提的就是全台最大宽15公尺的千阳号，我们要震撼现身在鲤鱼潭，完成任务还可以登上我们的千阳号，搭配我们的水舞灯光科技演出，还有草帽海贼团，我们要一起来起航登船。你不觉得很热血呢？如果你是航海王迷的话哦，那提醒大家，我们的整个活动跟优惠哦，可以直接上花莲县政府或者是正声 AB 或者是 Hello 台湾悠悠爱旅行又有 Live Show 都可以。那我们说到最大15米宽的千阳号呢，这一次深受粉丝爱，六大经典角色鲁夫、娜美、乔巴、香吉士、索隆、骗人布，好，这几个呢都是用大型的装置艺术在我们花莲各大知名景点还有交通节点，好，都可以让大家不小心看到，而且仿佛你就是化身寻宝的冒险家，所以不可错过哦。国际级的夏日庆典，不管白天晚上都很精彩。活动期间呢又要完成我们的鲤鱼潭天鹅船的任务，就可以获得千阳号登船资格。好，还可以参加价值10万元的好礼抽奖。登船呢，只要搭鲤鱼潭的天鹅船，一张船票6个人登船，每次体验3分钟。好，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5点，天候不佳就不开放，水舞宅。

0: 眼前五分钟也是停止登船。那么这一次的航海王的三大亮点，第一个就是呢，它跨界跟我们的这个 IP 哦 One Piece 这个是一个航海王，所以直接呢把这个航道就打造一个动漫的一个水岸奇景。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六大经典的这个角色全员到齐，还有晚上当航海王遇到鲤鱼潭很棒的水舞，他的那个高科技灯光打下去的视觉震撼整个水面好湖面，那么也突破了整个天际啊，在整个水舞灯光秀呢会造成很多演出的轰动啊齁。那7月11号到8月16号在这个花莲鲤鱼潭啊，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时间，你可以呢搭好行303纵谷花莲线哦，到这个鲤鱼潭北游客中心下车，或者是呢花莲客运139到池南站下车，大概走10分钟齁、哦。那自行开车的话呢，就是走台九往南齁、哦、右转这个台九丙中山路，然后大概30分钟就可以到了。像我们整个这个鲤鱼潭周边的话，有水域活动，像台南码头哦，可以租这个天鹅船，我们刚才讲到划这个独木舟体验 SUP。那么还有就是环潭自行车道，有5公里的环潭公路，很适合大家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湖光山色，鲤鱼山的步道大概标高是601哦，所以有很多条的森林步道哦，步道到制高点呢可以看到整个花东纵谷跟鲤鱼潭的全景。那么池南国家森林游乐区呢，它是在我们鲤鱼潭南方，所以里面很多的林业历史跟这个伐木机具。那白豹溪呢这边是一个清水公园哦，很适合戏水跟抓虾，还有捡玉石，喜欢捡石头哦，捡这个台湾玉的朋友哦，可以把握一下。还有我们的利川渔场哦，距离大概鲤鱼潭只要10到20分钟，蒙拉甘溪口，然后这边的哦险金大餐，然后这个让大家呢补一下哈、哦。还有这个云山水梦幻湖哦，大概开20分钟，园区内是大片的落云松跟梦幻湖，所以那个湖水真的太清澈，清澈到那个反光啊。哦，眼睛照到会闪一下，好、哦，这个呢都是我在爱拍美照哈，都必照访的。然后回去呢，要回到南，因为我们家乡这个玉里是属于南区，这是属于北区，所以呢可以从这个一路玩回去哈、哦。这个是很让大家呢，在这个暑假呢开始放电一下哈、哦，来放电哦。好，待会回来的时候看一看我们的天气状况了。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热带低气压最快是在下午，待会看一下哦。我刚才看了这个气象署哦，也特别讲到，在这个关岛东方哦，还有这个南海，目前都有一道这个热带低压。不过呢，最快的成型的话，还要再观察一下，有机会，很多人在说会不会在下周哦。不过我还是要请大家注意啊，有机会，但是呢这个高压如果减弱的话齁、哦、慢一些的话，这个路径就变化咯。所以今天下午一直到晚上呢，可能这个第九号台风叫巴威齁、哦、会不会有呢，我们静观其变。那么还是提醒大家，一直到下个礼拜三哦，都是天气哦，这个白天炎热，然后下午就是三八猴，典型的夏季这样的这个形态。不过呢会不会有台风，我们还要持续的观察，提醒大家咯，炎热的夏天多补充水分哦，尤其是女性朋友。那么我们都说到温水会比冰水来得好，好，再提醒大家了。好的，当然呢这个时候哦，我们也要赶快来带回到了呢我们的日月潭哦。
1: 悠悠告示牌，
0: 再次回到了悠悠告示牌。哇，蛙寻路径啊，这个很特别吧，嘿嘿。上预告的时候人家就说我字是不是写错，不是，大家都知道日月潭有九蛙，鹿有什么白鹿，对啊，我们的伊达少，那当然呢这个也是哦，这个少族。那么水陆双轨出任务哦，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看看我们2026的 SUP 安全知识宣导暨日月潭的净潭教育日啊，我们把它定这样子的一个特别日子，就是一个环境教育。来到这边呢，不只是旅游，我们如果家中有孩子哦，青少年朋友可以引咎进来，让我们的永续旅游安全呢看这边。那当然一场不一样的活动，邀请大家不是只有来旅行，是守护我们日月潭的环境英雄们。那么说

0: 那蛙行队跟陆境队哦，这个是一个双轨任务哦，是什么样的一个任务哦？而且呢，为什么把它定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日哦？主要它推动的一个，一定它有它的缘由嘛。那么这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既玩乐又可以学习到，是不是很棒呢？好，也还可以守护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台面。那我们赶快来，让我们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黄伟杰，我们的伟杰科长来喽，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Hello，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观光署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科长黄伟杰。
0: 哇，这时候呢，要让伟杰科长告诉大家哦，我上那个预告，大家说我是写错字吗？我说怎么会呢？相关字眼睛要看清楚哇。大家忘了九蛙吗？像呢，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哈，那个九蛙之外，还有这个鹿啊，之前常讲这个白鹿传说之外，这个我们的少族的故事。但是我们这次以水鹿双轨，而且带大家来一趟非常不一样的，既有安全知识，然后又可以一起进潭的一个教育日，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嗯，大概这个主要的，
1: 对，我们这次在6月23号有办理一个这样子 SUP 的一个安全知识宣导跟这个进潭的教育日活动。那日月潭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自然景观跟国际的一个知名景点。
0: 嗯，
1: 那我们希望说，除了让游客可以来享受这样子的湖光山色以外，也希望把这个正确的一些安全知识跟环保的教育观念，好，带给所有的游客。那这次的活动，事实上我们结合了四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第一个是水上的一个净滩，那再来是陆上的净岸，以及水域的安全，还有永续的教育，好，等等这四个核心，那结合了 SUP， 就是现在日月潭很盛行的水域游戏活动，然后以及环境清洁，让游客来也成为守护日月潭环境的一份子。
0: 哇，大家有听到，而且这次活动很特别的，就是蛙巡队、陆境队，而且呢还有人在下面留言，有些人说这未来会不会把它变成是持续推广，变成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啊。好，这个时候就要来问一下我们的伟杰科长了。嗯，
1: 是，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在去年已经有办理过一次，那今年更扩大来举办。今年我们跟去年比较不太一样，就是说去年只有在水上划着 SUP 去捡垃圾，那我们觉得除了水域的环境清洁以外，路上的包括我们的步道还有周边的这些环境景观，也都希望可以有这个游客希望来一起来守护日月潭环境的游客一起来参与。那所以我们今年特别推动了叫水陆双轨的一个活动，那今年号召了将近200位的参与者一起来做参与。那今年事实上在水域的部分，我们是划 SUP 在北淡水域靠近这个龙凤宫这边，那针对水域跟周边岸际的一些垃圾来做清理。那在陆域的部分呢，我们有一个陆境队，它沿着涵碧步道以及北淡自行车道沿路一直到我们水社坝，这一段都做陆上的一个垃圾捡拾工作。那其实透过水上跟陆上的一个双轨合作，不只是要清理环境，也希望让大家知道每一个环境的守护需要大家的来参与。那我想我们明年甚至是后年，我们都会持续来办理这样子的活动。那也希望能更多的听众朋友听到的话，可以提早来做准备，明年特别来安排一下。
0: 真的，而且呢，来这个畅游哦，等于是漫游哦，来到这边还可以做这个净潭，净潭净岸之外哦，其实我们整个活动强调就是为什么跟水域很重要，因为呢，大家都知道水上活动如果有一些呢没有注意的地方，不小心踩雷，真的就是伤了家人的心，也伤了自己的心。为什么呢？就很多的意外发生哦。那要提醒大家，还是有一些重点，对不对？
1: 是的，没错。其实日月潭大家应该知道它是一个水库，那事实上水库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还是在我们的抽蓄发电。那我们日管处呢有跟台电这边来会衔公告一个水域游戏活动的合法范围，那分别有四个地方，分别是我们的朝雾水域、磐石水域、圣爱水域以及月潭水域，这四个开放的一个水域游戏活动范围。那种类以及执行的时间，事实上我们日管处也都在官网上面都有做公告。
0: 嗯，
1: 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避免进入限制活动的区域，避免受到开罚。好，那另外从事水域游戏活动也要特别注意一些注意事项，包括 不能单人单烧下水，希望有互助。

0: 合作的一个精神，那也需要穿戴救生衣跟准备好口哨，那以及做好相关必要的一个通报机制。那另外活动结束后也要把相关的浮具带离开潭面，落实友善水域以及环境保护的一个工作。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蛙巡队的一个水上净滩活动前，我们也是遵守这样子的一个安全至上的守则。好，那有这个专业的教练跟工作人员来让参与者在活动前解说相关的，不管是救生衣的穿戴啊，或者是设备的一个操作，以及刚刚所提到这些法规的一个提醒事项。那我想我们观光署跟日管处这边都致力于旅游安全啊这个重要的一个核心。那希望大家来日月潭都可以安心游、平安归。那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清水最重要的还是要先了解再下水，好，遵守相关的规范，评估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以及天气状况，好，才能安心的享受日月潭的湖光山色美景。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很棒一点哦，包含了这次日管处还这个跨周边哦，这个敦青木林之外哦，而且我规划了这个导入数位管理系统，对不对？我觉得这套不错哎，就基本上呢，怎么去设计？而且呢，现在的大家都说人手一机，我说才怪，人手 NG 好不好？然后呢，他只要扫 QR code 对吧？对吧？哈，
0: 对，没错，是的。
1: 这个很酷哎，我们这也可以特别介绍一下，因为其他管理处没有用这个，
0: 对，我们这次也特别在活动中导入了这个线上管理的一个数位方式哈。从当然我们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永续活动在现场都是无纸化来进行，好，所以从我们的报名方式，然后到你参与者接收到 QR code， 然后在现场不管是线上的签到退、问卷调查，或者是活动记录、闯关记录等等，还有最后的一个电子完训证书，都是由电子数位化产生。那并且可以结合现场的一个拍照的照片上传，直接把你的电子证书跟你现场的一个成果照片把它 combine 在一起。好，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电子化的方式来减少纸本的一个资料使用，那并且也提升现场的一个报道的一个效率以及会诊的一个效率。好，那我们也呼吁这次的活动可以有一个永续共荣的一个理念。那这次也非常感谢我们周边的一些工协会以及在地的业者一起来做参与。那尤其这次云品酒店也响应了这次的活动，投入了他们的一个环境的教育志工，那加入路径队来参与路上近岸的一个行动，那并且也在现场协助设置了这个补水站，那也鼓励参与者来自备容器来这个补充饮水，那降低一次性的瓶装水的一个使用。那日管处未来也会来跟这些在地业者、工协会一起合作，来持续来办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1: 我觉得这个就是等于是让它变永续了，对不对？永续旅游的一个概念就出来了。透过无纸化，然后呢，透过电子化。那这次的一个净滩净岸的一个活动，我觉得除了这个捡垃圾之外哦，还有一个就是国际 ICC 的一个垃圾分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哦。我觉得这个有一个让大家变成一种这个教育跟变成一种习惯，变成以后你外出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习惯，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科长特别讲一下？因为我觉得。第一个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去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愿意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们的一般的游客要怎么来去做配合。那刚刚已经讲到的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这个敦青木林做得很好，包含了饭店，你看也跟我们一起引就引进来，包含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愿意出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义工或者是志工也好，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是过去大家对于净滩的一个印象哈，都只是把垃圾捡起来，然后把它打包起来再走，大概就印象停留在这个阶段。那我们这次，没错，进一步透过这个国际净滩行动，就是刚瑶瑶所提到的 ICC 垃圾分类的概念，我们把它分为四个大项，分别是生活垃圾及这个游戏行为，那第二种类是渔业及休闲钓鱼行为，那第三个是抽烟行为，第四个是医疗及个人的一个卫生行为。我们透过这些行为来把所捡拾到的垃圾来做一个垃圾来源的一个分类跟种类的一个记录，让参与者不只可以来清理环境，更让参与者可以了解到说这些垃圾的来源产生，它到底从哪边来，可能的来源分析，那甚至是它的分类，让我们可以做一些数据的统计， 那在未来我们也会透过

过这样子的一个数据监测，来去评估说哪一些方面可能要去做强化的，或者是让它来做更友善的一个循环利用。那这次我们把所有的垃圾清出来，这个重量非常惊人，高达160公斤。那初步估算有955件的垃圾。那事实上，其中最多塑胶类，最多垃圾是塑胶类的废弃物

0: 那多为是宝丽龙香，那甚至是一些是包材的一个碎片，还有水域漂浮的一些碎屑。那第三类是我们的玻璃跟陶瓷类，总共有18公斤，也包含了这个玻璃瓶啊、玻璃碎瓶以及陶瓷的碎片等等。好，那所以其实从这些这个所收回来的这些垃圾来做分类之后，可以发现到其实大部分的垃圾产生多数都还是在这个生活的垃圾跟油气行为的一个产生。好，所以还是会希望说所有来日月潭的游客尽量减少这些避免一次用的这些垃圾，包括塑胶类这些等等的。好，那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活动让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尽量就是让这些可循环的用品持续来做使用，那可回收性的垃圾就要按照它的垃圾分类来去做回收。那也借由 ICC 的这个分类教育，让这个所有的参与者知道了解垃圾、减少垃圾以及改变行为，让我们这个环境的守护的活动可以持续延续到未来，延续到日月潭的永续活动概念里面。
1: 是哦，所以呢刚刚讲这么多，相信大家哇知道说来到日月潭为什么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就是大家后面努力的这个成果。当然这个旅行呢不是让大家只是一个这个放电放轻松，我觉得就是说大家一起加入守护这个蛙巡队或者是陆径队齁，划着我们 SUP 的指导师啊，哎呀这个垃圾不落地齁，这个从自身做起，然后骑在我们的自行环湖品尝在地美食，然后再喝一杯我们这个日月潭红茶。我跟你讲这个永续旅行呢，你会发现哦，提醒大家我们这个要参与的朋友哦，一起来尽心尽这一份心，然后安这个清理周边，这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的。以上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黄伟杰科长，让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的蛙巡跟路径一起来出任务，你也可以当任我们的小兵哦。那我们就要相约在日月潭见哦。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

0: 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

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哎。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0: 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终于结束的起点》，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虽然说呢，这几天哈、哦、常常会下雨，那甚至有时候有那种瞬间大雨，然后之前也有看到很多相关的这个淹水的新闻哦。但是呢，毕竟现在还是夏天，好、哦，尤其是学生们都开始放暑假了，所以只要不下雨的时候，哦，气温就很高哈、哦。有时候每天的最高温大概都到34度左右，当然晚上会稍微比较凉爽一点点，但是就是看你住哪里啦，还有你家的房子啊，有时候是那个闷热的效应齁，所以其实很多人进入夏天之后在家冷气几乎开整天齁、哦、那其实这时候讲到这里又要讲一下，我们比法国人幸福太多了齁、哦、我们真的是空调到处都有齁、哦、然后电费也还可以，但是呢为了避免太耗电，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遥控器上齁、哦、有一个功能叫做弱风齁、哦、那有些人就会把它按成弱风啊，这个方式可以省电吗？好，那对此呢，专家就辟谣了，冷气真正耗电的是压缩机，降温速度反而会变慢，耗电量反而会增加。那如果真的想省电，应该是依照室温调整风量和效率才真正的有用。好，所以弱风不一定会省电，好，这个概念要有。那这个是来自于日本媒体的报道，他说很多人都会把冷气调整为弱风比较省电，好，以为这样比较省电，好，但是其实真正耗电的是室外机的压缩机。那当你的冷气设定为弱风的时候，冷气扩散的速度变慢，室内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降到设定的温度，这反而会导致压缩机持续的运转，总耗电量增加。所以呢你可以先把冷气调整为自动运转模式，这样它就会依照室内的温度变化自动的调整风量。这种方法不但能够缩短降温的时间，也有助减少不必要的电力消耗。那除此之外，专家也提醒冷气的日常使用习惯也会影响耗电量。好，比如说你有没有定期的清洗滤网，是否搭配电扇循环扇等等。好，那很多人都会一昧追求低温，想说这样比较凉。好啊，不过应该依照居家的环境调整会比较好，这样才可以兼顾舒适与节能。那另外专家也提到，如果说你只是有时候要短暂外出，好，其实你不用急着把家中的冷气关闭。好，因为冷气重新启动，压缩机反而需要比较大的电力来进行降温，因此持续恒温的运转反而会比反复开关更省电。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能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杯子零。好，那在夏天很多人都会喝饮料，那不少人认为呢，只要不喝酒就可以避免脂肪肝，但事实上日常饮食当中的含糖饮料也会成为伤肝的元凶。复健科医师王思恒分享一项2025年意大利研究指出，针对同时患有糖尿病跟脂肪肝的成人分析发现，如果每周饮用超过一杯含糖饮料者，出现肝纤维化的风险几乎是不喝者的 3.77 倍。那他提醒，对于手摇饮盛行的台湾而言，这项研究更值得重视。那因为门诊当中有很多脂肪肝患者，一听到病因第一时间就说啊，我都没有喝酒啊，但是往往话说完之后手上就拿着一杯手摇饮料，所以酒精并非是唯一会伤害肝脏的因素，过量摄取含糖饮料同样会增加肝脏的负担。那刚才讲到说2025年有一项来自于意大利的研究，以273名同时患有糖尿病还有脂肪肝的成年人为对象，调查他们喝含糖饮料的摄取习惯，所以呢结果显示，每周饮用超过一杯含糖饮料，肝纤维化的风险几乎是不喝的 3.77 倍。那即使把研究人员的年龄、性别、体重这些因素纳入校正，仍然就是证明说，这两个有明显的关联。那至于含糖饮料为什么会伤肝呢？他说因为有很多手摇饮料都是用高果糖糖浆来调味，那果糖进入人体之后主要是会由肝脏来代谢，如果摄取过量，肝脏没有办法及时处理，就会变成多余的脂肪，就是把果糖转回脂肪来储存，那长期累积可能就会导致脂肪肝，甚至引发进一步的发炎、肝纤维化的问题。那虽然这个研究只是属于横断面的研究，没有办法直接证明含糖饮料就是造成肝纤维化的唯一原因，但是研究结果仍然是具有参考价值。那尤其台湾手摇饮料真的是这个电密度很高啊，然后中年族群的脂肪肝也非常的常见，再来就是糖尿病的盛行率也不低，所以本身如果你有脂肪肝或血糖控制不佳，还是建议大家少喝含糖饮料，如果真的想喝，可以先优先选无糖饮品来降低肝脏的负担。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天黑请闭眼。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你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差不多在11年前，因为接下来这首歌让大家知道黄小琥是谁。11年之后，我终于可以完成我的梦想，把这首歌做一个 live 的版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黄小琥所演唱的《不只是朋友》，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接下来的跟大家讲讲有关减肥的相关话题哦。那其实现在讲到减肥，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瘦瘦针，对不对？哈啊，身边如果旁边有人哈突然瘦下来，就会说啊，你是不是去打针？好，但是呢，最近有一位呢，就是大家也很熟悉的台语歌后张秀清，他近来体态变化引发大家的讨论，因为他从那种过去圆润丰腴的模样一路瘦到53公斤，整个呢是瘦下25公斤，让很多粉丝说哇，真的很像变一个人哦。那更让人意外的是，他不是靠瘦瘦针，他也不是激烈的节食，而是透过日常运动、饮食控制还有热量管理慢慢的瘦下来。那所以大家很想知道说他的秘诀是什么，好，所以他跟大家分享说他有4个瘦身秘诀，那也来跟大家分享哦。首先呢，就是近年爆红的超慢跑，正是张秀清维持身材的重要关键之一。他透露自己平常会固定进行超慢跑运动，不需要高强度的冲刺，也不用担心膝盖负担太大，只要以能够轻松缩化的速度持续跑动就可以了。然后他说呢，超慢跑最大的优势就是容易坚持，能够长时间提升热量的消耗，同时增加心肺功能，对于平常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入门运动。好，那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现在也都在超慢跑，好，然后呢因为就很方便嘛，好，随时随地在家里也可以做。那他第二个瘦身方法我就觉得比较猛一点点了，就是骑脚踏车来提升日常活动量。那张秀清除了超慢跑之外，他也会透过骑脚踏车来增加运动量。那比起短时间的激烈运动，他更倾向把活动融入生活当中，让身体每天都有机会消耗热量。那骑脚踏车他觉得不仅能够锻炼下半身肌群，还能够帮助提升基础代谢率，长期下来对体态维持相当有帮助，尤其对久坐的上班族而言，利用休假时间来骑车运动，不仅可以燃脂，还可以达到舒压放松的效果啊。不过我觉得哈，那个天气热就不要白天骑啦，哈，可能就是那个傍晚去骑，哈啊，尤其是骑那个河岸，好，就比较夜凉如水，比较舒服一点点哦。诶，那第三个方法我觉得还蛮值得学习的，好，就是他用手机的 APP 来管理热量。他说呢，很多人减肥失败往往不是吃太多，而是不知道自己吃多少，那所以他会利用手机的 APP 来记录每日的饮食还有热量的摄取，让所有的食物都有迹可循。那透过数据管理更可以清楚的了解哪些食物容易热量超标，也能够避免在不知不觉当中吃了过多的零食与饮料。那当热量赤字逐渐累积，他说体重自然就会慢慢下降，而且比起那种很以前就是那种极端的节食，好，更容易长久的维持，也比较不容易复胖。那第四个呢，诶，有时候你还是很想吃嘛，对不对？好，所以他会自制无脂肪的麦片蛋糕来解嘴馋。好，他说减肥最怕的就是嘴馋的时候失控暴吃，所以他说他自己会动手制作无脂肪的燕麦蛋糕，满足想吃甜点的欲望，同时降低热量负担。他用燕麦这些高纤食材为基底，不仅可以增加饱足感，也可以减少精致糖分的摄取。那对于减重族群来说，与其完全禁止甜食，不如找到相对健康的替代方案，反而能够长期执行饮食控制，也可以让减肥生活不再这么的痛苦。好，那所以这个四个方法好，也提供给听众朋友做参考。那其实

我觉得哈，如果说有打瘦瘦针的朋友哈，你也可以网络上查一些相关的资讯，因为也有很多资讯会告诉你说，哎，如果你打了瘦瘦针，其实你还是要做一些重训哈，以免肌肉量掉下来，或者是说到时候你不打针之后哈，会有一些反弹哈，就是不打之后其实。你的健康饮食习惯好，还是要继续的维持，然后你的肌肉呢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永远不在》。

报名我们正声广播电台7月28号即将开课的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那我们这个班呢就是7月28号开课，共8周，也就是有上8次，都在每周二下午的2点到4点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上课，费用是4500元。那在这堂课程当中会有老师手把手的教你，就是 AI 创意影音的应用、手机录影的技巧，还有影片剪辑实作。那我们是小班制教学，学习步调轻松，没有压力。好，那只要你跟着做就能够学，好，保证你能够学会。好，那所以呢，如果想要学用手机来做 AI 创作，想要学用手机来拍片的朋友，报名电话是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报名。那或者是说你有加入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 LINE， 好，那在这个官方 LINE 里面呢也有报名的连结，你也可以直接在上面填写报名的表单，23617231 23617231，分机717，欢迎大家报名用手机玩创意翘首影音创作班，7月28号开始上第一堂课，总共8堂课，4500元，欢迎大家。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哪里都是你》。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现在年轻人好、哦、听说去玩的时候都不跟团了齁、哦、那旅行社说现在出国有四种玩法是正流行、哦、所以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疫情之后呢，出国热潮其实是持续。

与盐烧，因为被关太久了，然后旅游市场也迎来明显的复苏，但是旅客的消费习惯已经跟过去相比出现不小的变化。过去许多人偏好一次安排长天数行程，或者是选择大型的旅行团出游，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追求更具弹性还有个人特色的旅游体验。旅行业者观察发现，国人不仅更加重视旅游品质的安全感，对行程内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带动市场出现新的消费趋势。其中有四种玩法近年来特别受到旅客青睐。根据《镜周刊》的报道，旅天下发言人许哲郎表示，目前台湾旅游市场呈现量能回升、结构转变的趋势，随着疫情影响逐渐淡化，出国需求持续回温，但是旅客追求的已经不再是低价产品，相较过去以价格作为主要的考量，现在越来越多人将重点放在旅游品质、行程内容、旅游体验还有安全感，希望透过有限的假期获得更符合期待的旅游安排。这样的消费观念转变也让旅游市场逐渐朝向更重视服务与体验的方向发展。那根据旅天下调查，目前台湾旅客的旅游已经偏好出现明显的改变，其中以短时多次出国、小团体旅游、主题型旅游还有客制化旅游四种模式是最具代表性。那什么叫做短时多次呢？意思就是将假期分散运用，增加出国频率。小团体旅游则是因为人数比较少，行程比较具弹性而受到青睐。主题型旅游则是吸引有特定兴趣的旅客参与。客制化旅游则是可以依照个人的需求量身规划行程。那此外，民众在规划旅程的时候也过去偏重单一资讯来源，逐渐转为线上搜集资讯与线下咨询并重。调查结果显示，旅客对于行程深度与弹性的要求持续提升，也让旅游市场朝向更多元的方向发展。好，那这就是旅游市场的改变哦。那也提供给大家，那近期应该有蛮多人出国的哦，那可能也要注意一些相关的这个携带物品的规定哦，可以带的不可以带的哦，该随身的哦，或者是该托运的哦，都了解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信乐团所演唱的《海阔天空》。

OK，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算没有出国，其实在台湾也有很多很好玩的活动，有些活动还是官方所主办的。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即将到来的大稻埕夏日节。好，那这次的这个大稻埕夏日节时间是在7月25号到8月15号，然后有主题烟火，有无人机的灯光秀，然后还有音乐展演以及市集。好，那所以呢大稻埕码头河滨公园，好，延平河滨公园这边会非常的热闹。好，那首先呢就是7月25号星期六晚上八点会有烟火跟无人机的20分钟开幕秀。好，那这值得大家一看，因为现在的烟火齁就是不是只有放完齁，就还会搭配无人机的表现。好，那接下来呢8月5号星期三的晚上八点会有8分钟的璀璨烟火秀。那另外呢就是8月15号星期六晚上八点，好，它是闭幕的。好，那闭幕秀也是烟火加无人机，总共20分钟。好，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这些表演的话，就记得它的时间，7月25号礼拜六开幕秀。好，然后接下来8月5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是8分钟的璀璨烟火秀，然后接下来8月15号礼拜六晚上八点是烟火跟无人机的闭幕秀，20分钟的闭幕秀。好，那接下来呢音乐展演的部分，就是7月25号8月15号在延平河滨公园这边，好，还有8月1号在迪化街永乐广场这边会有音乐展演。好，那另外来到这边呢，因为他们现在都有所谓的这个 IP 互动装置，好，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大稻埕夏日节来到这边，你会看到巨型蜘蛛人气偶，好，跟主题水岸光廊的 IP 互动装置，好，所以大家可以去体验，因为这种都是就是有办这个活动，好，这个时间里面才有这样的东西，好，有180公尺的水岸光廊，有复古颠倒屋，有9米巨型的蜘蛛人气偶，还有限定的主题装置，好，所以今年夏天呢，大家就可以到大稻埕来欣赏蜘蛛人主题烟火无人机限定演出的大稻埕夏日节，相信呢也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夏日时光，然后附近的景点啦，啊，也可以在那边走走。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郭妹妹所演唱的夏日完结篇，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7: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呢来自陈美凤的版本哦，给我一个吻。

这首歌曲是来自台湾熊四爷欧巴桑，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陈美凤所演唱。大家呢知道他几岁了吗？其实陈美凤前天才过了他70岁的生日，他是7月1号生的。哇，就这么巧，我刚好选到了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哦，送给大家，给我一个吻。陈美凤她真的很厉害，70岁耶，她是这个基隆区这个基隆市暖暖区的人哦。其实他以前呢是选美皇后所出道的，那当时呢被这个中视的总经理看中，然后进入到演艺圈，那他就开始呢有演这些这个算是这边里面是讲说是绿叶啦哦，因为他陈美凤年轻的时候皮肤相当黝黑，然后呢形象是健美阳光，但是因为呢在当时候的女主角哦，她们的样子应该就是白白的，然后看起来非常的瘦弱温柔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候陈美凤几乎都是只能当那个女主角身旁的绿叶好友，戏路偏向没人想追求的三八角色。那一开始她的戏剧界发展并不顺遂，但是呢她的舞台表现非常的亮眼哦，她后来就是走向秀场啊或者是工地秀这些商业的活动，因为她身材火辣哦，敢穿敢秀，又有好身材，然后服装又很新潮，所以很吸引观众的目光。然后再来，她个性很活泼开朗，跟这个台下观众的互动也非常良好，所以后来她就开始走这一块，就是商业的活动啦，或是秀场的一些歌舞秀。那之后呢才开始有一些综艺节目的主持工作跟电影的演出。那总之呢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励志的、哦、一直到现在你看大家都把它当成是一个指标。你看台湾最美欧巴桑，你一想会想到谁，就是陈美凤了。那你知道为什么大家会说她是最美欧巴桑吗？其实她这个称号从37岁的时候就有了。奇怪，37岁为什么会被叫欧巴桑啊？事情是这样子哦，这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哦。在这个我们的观念当中，被叫欧巴桑都是一种年纪比较大，然后甚至会觉得可能看起来松松就不打扮哦，这种比较贬义的感觉。但是在那个时候啊，你知道吗，他37岁左右呢，因为他拍了一个台湾的电视剧，然后呢上节目专访的时候呢，那个小燕姐啊就说，你才37岁，但是你竟然去演妈妈这个角色，欧巴桑这个角色，然后就说台湾就跟他说，你真的是，那你这样真的是台湾熊四爷欧巴桑。没有想到这个称号一用到他70岁了，现在呢根本就是陈美凤的代名词了，我真的觉得很可爱哦。那后来也就这样子，这个岁月啊就这样子不断的累积，那他也提到说，其实啊一直到现在，也许他70岁根本就已经可以符合欧巴桑这个年龄层了，但是他提到的是欧巴桑其实也可以美美的，可以好好享受自己打拼大半辈子的成果。好，这是一个小故事啦，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来自尤鸿明及陈美凤所合唱的《欢华龙喜帮》，我非常喜欢这一首歌曲，也送给大家。那同时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7月8号有一个是在国立台湾图书馆举办的好书交换活动，我觉得这个非常不错耶，因为现在会看书人真的不多啊。怎么说呢，现在我看到有很多人啊，可能就是看手机啦，齁、哦、看这种影片啦，甚至有一些就可能直接用听的，阅读真的越来越少。甚至我早上搭公车来上班的时候，看到隔壁的大叔哦，这个大叔他看的是电子书，纸本书也不拿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啦。那当然纸本文化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推广的，所以我想也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在国立台湾图书馆他们在7月8号哦，会有一个算是好书交换活动，跟大家有一个书籍的交流。那我也简单看一下、哦、他说提供交换图书的符合条件是这些哦，要符合这些条件。首先就是一般图书2011年后的出版者，电脑法律旅游图书哦，这些是2021年以后出版者，然后有版权登记而且没有违反著作权的图书。还有就是你的图书封面跟内页要清洁完好，不能有涂鸦污损或是破损行为。那再来就是不能交换教科书、升学参考书、各类宣传品、佛堂经书、小册子或是旧书商或出租书店的太旧书籍，以及各机关学校的一些资料、报章杂志，这些都是不能拿去交换的。那我也是简单帮大家看一下而已，如果大家有兴趣，然后也刚好有符合以上这些条件，你想要知道更多的活动讯息，大家你可以上网到他们的国立台湾图书馆去了解哦，或者是呢你也可以亲自跑一趟去问问柜台有什么样需要注意的事项。好，我们时间在这里呢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哦，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呢开始招生咯。我们不需要任何的经验，只要你喜欢说话分享故事，甚至你对广播是相当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来报名。我们总共会有10堂课，每个星期一

下午2点到4点钟上课。我们第八期开课的时间是8月17号到11月2号。8月17号到11月2号。那我们原价是10000块钱，那现在我们给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了。欢迎大家哦，如果你对广播有兴趣的朋友，或是你的家人对广播有兴趣，请大家赶快呢帮他报名啦。我们的这个洽询专线跟报名专线上午9点钟，欢迎拨打这支电话0223149121，0223149121。我们课程的规划是非常丰富的，那我们会每一堂课都会让大家进录音室来录音，还会有摄影棚的实作。摄影棚要做什么呢？我们会有这个主播体验哦，那还有现场 on air 的这种感觉哦，就是我们可以直接跟主持人一起来做现场节目，还会专访到我们的金钟或金曲的来宾。哇，这都是我们平常很难能够去遇到的这些非常珍贵的经验跟宝贵的机会，希望大家呢有机会来赶快来参加我们的乐龄广播第八期广播班，正声听友优惠价8000块钱，欢迎大家可以帮自己的家人或退休的朋友或对广播有兴趣的朋友把这个资讯分享给他。那我已经有接到电话了，已经有一位大哥呢直接帮他的太太安排了啦。哦，真的是心好男人。然后我就问他说，大哥那你怎么不一起来？他说我还没退休啊，我还在工作啊。我说啊，你怎么帮你太太报名？他说因为我太太退休啦，我想找点事情给他做啊。我说哎呦，你有一点太体贴了，但是你要先问一下你太太有没有喜欢哦。我觉得啊，我们还是要基于一个互相尊重的前提之下。那他就说他太太对广播也是有兴趣的。那我说那就太好啦，那你就真的是所谓的心好男人了哦。好，希望这八千块钱到时候那个先生应该会很阿萨里的帮太太给付这个学费哦。好，欢迎大家哦，可以打电话在上午九点钟来报名。我们是02-23149121，02-23149121。

听到这首歌曲是刚开完演唱会的姜育恒他所演唱的《爱的冒险》，来跟大家分享这一篇哦，这是《纽约邮报》报道啊。他说到数位阅读器，也就是电子书跟纸本的这种传统纸本书籍，究竟哪一个效果好呢？这场争论已久的话题哦，如今已经有一个科学定论了。这个科学定论是什么呢？他发表在一个科学期刊上，他说到啦，这个大脑在阅读印在纸张上的内容时候，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并连接故事的细节。相较之下呢，电子阅读器是在静态荧幕上呈现文字跟图片，提供给读者的物理线索比较少，因此也会让这个读者比较难以快速的掌握故事的脉络。好像是真的是这样子诶，但是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哦是跟我们的人体结构有关系的，尤其是大脑结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脑结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器官，对吧？那这边呢，他就说东京大学的研究团队采用日本漫画作为一个研究工具，来探讨大脑如何来构建一个故事机模，也就是说大脑当中来组织像故事的角色啦、时间轴啦、情节关系跟心理框架等等的。研究发现哦，这个实体印刷品可以提供触觉跟空间线索，例如像是纸张的厚度啦，或是情节在页面上的具体位置，这些要素啊都比数位平板更能够帮助读者在脑海当中绘制出这故事地图。哦，诶，确实，我怎么说确实呢？其实我小时候第一本故事书哦，我印象中就是有印象的故事书，其实是漫画。因为呢，我家里哦，在我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家就在那个南山中学，大家知道吗？中和不是个南山中学吗？我们家在那边的巷子开了一间漫画书店。当时我爸爸妈妈开的，开了一间漫画书店。然后我小时候大概两三岁哦，就是在漫画书店里穿梭，就在那边穿梭。然后印象中就放学时间哦，我怎么还会有印象？我自己也觉得很意外，我那时候那么小。然后放学的时间哦，就会有好多哥哥姐姐们哦，也就是那种南山中学或漳河国中的啊，学生们会来漫画书店借漫画。也因此我那时候就很常会看漫画，那也变成是我阅读的速度其实很快。但我妈妈那时候也很担心我那时候只看漫画不看文字，所以她只要一有空就把我丢在图书馆，或是把我丢去成品，就说你在这边好好看个书吧。而且一方面冷气又凉，所以我印象中我的暑假很长时间其实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或是在书店度过的。那也变成是长大之后你没事就会想说啊，那去书店走走好了，翻翻书也不错哦，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从小培养出的一个习惯啦。那如果你从小就没有让小孩或是你的孙子啊等等去习惯看书、阅读文字哦、图片这些的话，他可能就只会对手机或者是荧幕这些东西有兴趣。你叫他长大之后再看，怎么可能？因为他已经没有习惯性的去阅读这些东西啦，对不对？好，那我自己个人呢，会觉得看纸本的东西真的会比看荧幕上或者是呢看电子书还要来得健康。那虽然说还是有人会觉得哦，这个书本是很占位子啦等等的，可是呢当你拿起这个实体书，你的手部也一起在翻阅的时候，你会发现哦，那种感受度是不一样的，那个感受度真的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研究呢也得出一个

结论就是呢，纸本读者在初次阅读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快就已经在大脑当中建立了一个更稳固的基模了。那尽管传统书籍跟漫画之间是存在一个明显差异哦，但是呢，为什么他们这个团队会选择用漫画作为研究媒介进行这个辩护呢？其实啊，因为主要是因为他们是日本人，哈哈哈哈，因为漫画其实就是日本这边先开始的哦，然后漫画也会利用图像来说明故事，甚至也可以促进各种阅读水平者的理解哦，其实是一个最好入手的一个方式，就以纸本来讲。好，总之呢，多阅读是好事，那可以的话就拿起书籍来看看吧。也许有些朋友说，哇，我好久没有看书了，没有关系，永远不嫌迟啊，只要你愿意的话呢，随时都可以再拿起一本书，好好静下心来好好阅读一下哦。好，我们在这里来听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下，也进一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让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快乐的出凡》，快乐诶，出凡。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呢、啊、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于钓鱼好有兴趣哦。那当然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在端午连假期间呢，我带小孩还有家人去到了这个饭店，宜兰的饭店，然后他们里面就可以去钓鱼，我就真的差点把鱼给钓上来啦。所以我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受到钓鱼的喜悦跟乐趣哦，当然那也是要钓到你才会快乐啦。如果你没有钓到的话，你应该还是会觉得哦，好浪费时间哦，或什么的。可是我有发现，就是会想要去钓鱼的朋友，其实都耐心都还蛮高的哦，就很有耐心的人才可以去钓鱼。那我后来看了一下，我发现，诶，钓鱼这件事情啊，有的人会去做海钓啦，或者是夜钓啦，就是海钓的意思就是可能搭船出去啊，

然后跟着渔夫啦等等，或者是跟着船长去海钓。但是呢，在台湾呢，这个海洋渔业资源是公共财，所以呢，钓客要务必遵守钓取渔获不得贩售盈利的原则。好，那当然大家可以去做个体验就好，可是前提就是呢，你不要会晕船哦。如果会晕船的话，那我想这个海钓行程啊，应该会变得相当的痛苦啊。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这首费玉清所演唱的《歌》。

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在7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到4点有一场健康关键密码解析微量元素的日常保养。那这场讲座我们会有微量元素专家希哲先生，他同时是生物科技创办人许瑞雄先生来解析平常的饮食，该从哪些蔬果来摄取天然的微量元素，那全面性去了解饮食跟生活习惯，还有微量元素对身体与健康产生的影响。欢迎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在上午9点钟拨打这支电话 02-2361-7231 分机 624-625 报名 02-2361-7231 分机 624-625 报名。7月23号星期四的下午2点到4点钟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那我们正声要如何到达呢？搭捷运可以搭到台大医院站哦，这个捷运站4号出口，那穿越228过来我们电台非常非常的近哦。好，另外一个呢是暑假的活动哦，是欢迎家里面有小学三年级或是到国一的孩子们可以来参加的。那我们这一场是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那我们的新台币费用是1000块钱，其实很便宜哦。然后我们是从1点半到4点半哦，在正声广播公司，然后呢我们会带小朋友进去录音室录音啦，还有去摄影棚啦，担任这个小小主播的体验。那我们这个费用呢就是含录音摄影棚体验的成品、参与证书，还有广播剧成品、照相记录，云端可以自行下载。那我们呢邀请到是 Teacher Carrie 哦， Carrie 他是双语表达力教练哦，同时也是第60届广播金钟儿童节目儿童节目主持人奖双料入围的老师哦。欢迎大家哦，可以一起来带孩子来哦，那个家长就可以先回家休息一下哦。暑假期间相信各位家长们也是很急于帮家中的孩子安排一些课程跟活动。那这边呢今天就马上分享给大家，8月12号星期三1点半到4点半有这么一堂正声广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大人小孩都可以来安排课程。那另外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呢在这里也在开始招生了，如果你在前面七期都没有时间或是刚好错过的朋友，还有第八期的机会哦。我们第八期其实已经陆陆续续有非常多人打电话进来询问跟报名了，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我们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班即将要开课了，即将要开课了。那我们的时间在这边呢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乐龄广播班的时间会是在8月份哦。哇，这暑假期间真的很忙碌哦。好，我们8月份的时间是8月17号一直上到11月2号，8月17号上到11月2号，那中间会有遇到两次连续假期，那这个连假部分我们就是没有开课，没有上课，所以我们会把时间往后挪，就到11月2号了。目前正声听友优惠价是8000块钱，有兴趣的朋友欢迎报名哦。我们报名专线是 02-2314-9121 02-2314-9121。 好，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拜拜喽。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12: 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3: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7月3号礼拜五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好啦，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曲呢，想来给大家听一些新的歌曲。这一首呢是许富凯在4月底推出的新专辑《昂阿咪》吼当中的歌曲《宫尾出嘴的金威》，送给大家喽。

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富凯所演唱的《公鬼出嘴的金威》，这一张专辑呢叫做《安阿咪》，好，非常的好听，送给大家喽。我自己觉得许富凯啊，其实

他今年才38岁，但是我一直觉得好像听这个徐富凯的名字已经听非常久了，在中生代来说应该算是非常顶尖的台语男歌手啦。至于女生呢，我自己另外非常喜欢的一位是曹雅雯，对，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中生代的台语歌王跟歌后，在我心目当中非常的会唱。好啦，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在周五的时间要来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首先呢当然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资讯啦，还是要持续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哦。那现在其实已经正式的迈入到了暑假期间，现在暑假都过得非常的长，诶，不找点事情来做真的就是会觉得好像在虚度光阴哦。那正声呢其实在暑假期间举办了一个媒体工作坊，正式的名称叫做正声跟 Teacher Carry 一起合办的双语多媒体体验工作坊，在8月12号礼拜三下午1:30到4:30来举行。那你只要是小学升小学3年级到升国一的孩子们都可以来参加。在这个体验工作坊当中呢，就是因为找来的 Teacher Carry 嘛，他是英文老师，那他就会用双语来跟大家互动。至于要教什么呢，我就来教大家怎么样来媒体试读。现在这个媒体试读的能力非常的重要哦，不论你是大人小孩都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小孩更加需要啦。因为之前就听过一个理论啊，现在这个小朋友一出生就是多媒体的时代嘛，科技的时代，甚至可能就已经是 AI 时代了。那年纪还小就遇到很多的这个刺激，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这么辨认的话，要怎么样来明辨是非呢？这个其实是需要有大人来告诉小孩的，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一些东西像现在 AI 时代，大人都不一定能够辨别的出来，更不用说小朋友所以媒体试读的能力很重要这个是我觉得算是必备的软实力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在正声就会有一些声音上面的录制，包含像是广播剧的录制，或是说摄影棚小小主播的体验，播报的体验，都可以在一个下午的时间全部包在套装行程当中那这个刚好夏天也非常的炎热嘛，来到电台电台冷气很凉，吹吹冷气来玩一下创意，来大比拼一下，其实也是度过美好的暑假时光。所以再帮大家总览一次课程活动的内容，主要就是双语的互动课，还有 AI 世代的媒体试读培养，以及广播剧的录制跟主播的播报体验。找来的是 Teacher Carry 双语的表达力教练，之前呢他曾经也入围过第60届的儿童广播金钟儿童节目奖，还有儿童节目主持人奖，另外呢也是学校的英文老师，所以在英文的表达上面跟这个广播的呈现上面都是非常专业的老师哦。那时间呢是8月12号礼拜三下午1:30到4:30，地点呢就是在正声广播公司小华厅，在台大医院站或是西门站，走路呢大约5到6分钟的距离哦。那年龄限制是小学生3年级到升国中1年级这个区间当中哦。这个活动的费用呢是新台币1000元，那1000元其实我觉得也是物超所值啦，包含像是录音的费用还有摄影棚体验的成品，还会包含像是证书、广播剧的录制的音档、成品音档，以及呢相片的记录都会包含在费用当中，所以就非常推荐大家来参加这个体验营咯。报名专线记起来，02-23-61-7231，分机转757，02-23-61-7231，分机转757。活动资讯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听到的继续来为大家送上新的歌曲好了，来自萧煌奇跟魏如萱所演唱的台语作品《一半一半》。

这首歌曲收录在萧煌奇去年发行的专辑《做几雷秀锦能新美郎》当中的歌曲，找来的是魏如萱一起合唱，歌名呢叫做《几半几半》。大家如果最近有看这几年的金曲奖呢，我觉得其实现在的台语作品啊，都听起来都是很不一样的，跟大家早年听到觉得好像台语都要唱得很悲情很靠调啊的那种感觉其实差很多。现在有非常多的音乐人在做很多不同的尝试，包含萧煌奇，我觉得真的算是一个传奇，因为他以前也算是唱比较传统的台语溃靠出来的歌手嘛。但是呢，后来其实这几年的作品有一直的在做调整，所以听起来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听感是非常的新鲜啦。那我相信对于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听起来也是很舒服的。在这里呢送给大家咯。

好啦，时间关系，我们在这边要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装满我你的眼睛》。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喽，持续回到 FM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早安，大家长，继续来为大家送上的歌曲，这一首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走在阳光》。

走在阳光里，这首歌曲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作品。时间来到早上的6:24了，持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好啦，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最近很多人打电话到电台来询问说，诶，听到你们的广告有这个广播班，就很想要来上课，就有很多人来问课程的资讯啦。那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开乐龄广播研习班的课程哦。哦，那其实三不五时也蛮多的听众打电话进来询问，好像说这个课程是怎么上的啊，几点啊，好上什么内容啊。其实目前是第七期的课程正在授课当中，就是在每个礼拜一的下午。那这时候呢，如果你也是听到广告啊，或者是说听到我们的介绍，觉得蛮有兴趣的，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因为我们现在正在开放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第八期从什么时候开始哦？从8月17号，就是在每个礼拜一下午2点钟到4点钟开设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那一样在这堂课程当中呢，这个总共10个礼拜的课程啦，会一路上到11月2号。那这个课程当中当然就是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发音咬字啊，说话的技巧，就是认识自己的声音。不然其实大家如果一开始对声音不熟悉，有听到麦克风，就是透过耳机听到麦克风录的自己的声音，会觉得还蛮奇怪，还蛮不习惯的。好，所以从认识自己的声音开始，那慢慢的练习发音咬字、声音表情的部分，那这些基础都打好之后，就会进入到更专业的录音室来录制像是小单元的节目。

广播剧、广播剧其实还蛮困难的还蛮复杂的，因为要怎么样让声音堆叠起来是有情绪有剧情，然后听起来是很有趣的，这个其实真的我觉得很困难。就算只做5分钟，但是前置作业呀、或是说整个后置，对，其实都是要有一点技巧才能做到完美哦。那当然这个课程当中就会让大家有所体验。除此之外哦，大家如果常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就会发现，诶，基本上我们还蛮常会做人物的专访哦。那专访上面也有一些技巧，要怎么样开头，要怎么样跟这个来宾问问题，怎么样才能接话让这个球是一来一回的，这个当然也是有一些技巧在其中所以在课程当中也会安排华语歌手，是真的线上的歌手来给大家做访问。那之前包含像是吴敬贤老师啊，或是说有一些比较什么林明德老师啊都有在课程当中让大家来做访问，尤其看到大咖心里更紧张啊，要怎么稳住自己的心态呢？这个也是要技巧的哦。那面对面的专访其实同时我们还有现场的广播节目哦。其实我们下午的时段都是现场的节目为主，那现场要怎么样让自己说话是让大家一听就听得懂，然后做现场会紧张嘛，很多的突发状况该怎么办，声音一出去就出去了，那我要怎么稳住心情呢这个也是需要一些磨练的那在课程当中都会实际的让大家来体验一下现场节目的紧张跟刺激，以及我觉得广播最大的特色跟现在很多的 podcast 节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即时性，就是声音出去就是出去了，不会经过任何的剪辑跟后制。这个我觉得就是即使到了2026年，我觉得广播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所以很多的这个主持人其实为什么临场反应这么好，当然就是在很多年的训练之后磨练出来的。那当然在这个课程当中10周的内容就是所有你在广播业界当中会接触到的精华提炼提炼再提炼，浓缩在这堂10周的课程当中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大家也有所体验。如果早期呢也想要来当主持人，但是好像一直都没有机会圆梦其实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体验看看圆梦的机会。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学员在课程之后然后就是觉得自己好像蛮会讲话的我觉得自己这个主持的功力也挺不错的，或是说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人生体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当然大家如果体验完之后开始也想要制作自己的广播节目，并且是长期定期的我们正声其实也可以提供一些时段给大家来这个做做看节目。那这个当然是后续的部分嘛，不过以课程来说当然这个部分就是让大家有所体验也有很多人想说哇这个课程听起来很复杂什么发音咬字，然后我还要学广播剧，还要录单元，还要面对面的专访做现场节目，会不会门槛很高会不会有什么需要先具备的能力其实真的不用真的不用就是大家其实只要你是愿意分享我觉得做广播最重要的就是愿意分享，然后越有话想说，其实具备这一点真的就足够了，其他真的我觉得真的没有这么大的困难啦。对，像如果以很初阶的角色来说，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参加学校的那个实习的电台，就是大学生胡搞瞎搞的电台真的我们进去也没有什么门槛然后当然我觉得就是要在做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来进步嘛，要我现在回去听我以前大学做的东西我也是哇头皮会发麻对，所以我觉得尝试很重要，如果大家自己也有有点兴趣，然后也想要做尝试，这个广播班真的就是让大家一个很好的入门砖，敲门砖，让大家能来体验一下

电台哦，你看不见的录音室到底实际上的操作上长什么样子？哦，在这里呢，来跟大家做分享。那第八期的乐龄广播研习班上课的时间是在8月17号礼拜一开始，连续10堂课程会一路上到11月2号。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大家错过这一期，又要再等到11月多之后，可能才有机会来报名哦。8月17号开始。那如果你现在就有兴趣有想要了解更多，当然也可以先打电话来询问。那我们招收的名额其实不多都是小班制的因为其实每个礼拜2小时的课程要塞很多的内容进去，当然顾不了这么多人啊，但是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每一个人透过小班制的教学都能有良好的授课品质，这个是我们很在乎的事情。这个授课人数不多，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兴趣可能动作就要稍快。因为我听我同事说啦，听我们这个同事伙伴们说其实已经好像有一两位就是非常早就确定说他要加入下一期的广播班了所以这个动作要快一点。那地点呢，当然就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在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7楼这个以前的书街的部分就我们正声的地点。再来呢，报名的费用这是费用的部分，包含像是做这个声音的录制作品啊体验啊等等的。至于课程的费用呢，课程的费用就是原价是10000元，10000元的课程，那回馈给我们听友就是8000元的优惠价格。来跟大家分享，8000块十堂课，其实算下来一堂课也不贵跟大家来分享。那如果你想要打电话进来报名或者是说有很多的疑问，想要更了解授课的状况那另外跟大家分享，其实授课的老师都是我们电台非常资深的主持大前辈们就是这个金钟奖都不知道拿到几座了跟大家分享一些做节目的技巧，发音咬字的技巧这都是我们本来电台非常非常厉害的大前辈这广播金钟的常胜军啦。当然师资的部分大家就不用太过的担心，如果除了以上我跟大家分享的还有很多好奇或说想要先了解的部分，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先打电话进来询问。那因为现在时间是早上6点多嘛，其实我们的同仁呢要至少8点半以后才会进公司上班所以如果大家好奇想要了解，可以在8点半以后打电话进来报名。报名的专线呢，我就纸跟笔可以先拿出来，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打电话呢进来跟我们说想要报名广播班，想要了解广播班的课程，就会有同仁来为大家解惑跟服务，跟大家来分享咯。从8月17号一路上到11月2号的第八期乐龄广播研习班，那报名专线再分享一次好了，02-2314-9121，02-2314-9121，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就稍作休息，待会呢再持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等你说爱我》。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广告过后，继续回到 FM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喽。回来继续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红蜻蜓哦，来自小虎队，说反了，来自小虎队所演唱的《红蜻蜓》。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康相关的资讯啦，要请大家多加留意关于登革热的疫情哦。其实三不五时就会听到，那甚至在南部呢，上个月底的时候，在高雄市新增了一例境外移入的确诊，这个登革热的确诊案例、确诊病例。那这一名是24岁的秘鲁籍男性，当时呢，他在六龟区的农场打工换宿，然后发病，验出是第二型的病毒。那因为刚好现在就是夏天嘛，暑假旅游旺季，再加上近期可能这个台风啊或是豪雨的夹击，导致说真的病媒蚊的密度攀升，就是降雨几率增加，再加上温度变高，所以在政府这边就紧急的来加强防蚊的宣导。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要特别来提醒大家哦，因为这一名24岁的秘鲁籍男性，他是从泰国来到台湾，6月18号从泰国入境到六龟区，那20号就马上出现了像是发烧、头痛、肌肉酸痛、恶心啊、呕吐、腹痛、食欲不振这一类的症状，那马上就医就发现说，是登革热阳性。

对，那再加上前阵子哦，其实高雄前镇区也有出现确诊的病例哦。那不过目前已经脱离了监管期啦，但是针对像是境外移入哦，加上旅游旺季这些状况呢，防疫的工作其实目前还正在高度的警戒状态。所以哦，如果近期刚好是要出国前往东南亚国家或是南亚地区的民众，出门在外呢，避免蚊虫的叮咬的防护工作很重要，像是防蚊液，还有浅色的长袖长裤，真的是不能偷懒，这种工作还是要做好，再请大家特别来留意。好，那至于呢，这个到底病媒蚊呢要怎么样来处理呢？室内除蚊或者说家庭除蚊要怎么样来对抗呢？先来听首歌曲，待会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喽。来听到的这首来自张信哲所演唱的叫做 Goodbye Yesterday。

活小百科。回到生活小百科的单元当中，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要怎么样来防蚊，才不会让自己的家中充满很多的蚊子，甚至呢不小心变成了这个有可能造成登革热的情况嘛。在居家环境当中有一些 撇步 要来跟大家分享，总共有五个步骤。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环境的清理，例如说呢要拉上窗帘，那甚至将室外的灯泡换成黄绿光，那同时呢要定期的来清理周边的水沟，然后切断滋生的这个源头哦。如果你有水沟啊，或者是说这个家里面有种一些花花草草花盆，如果有积水的话，这个也要来定期的倒除哦。把它全部堆在那边的话，其实很容易会滋生病媒蚊。那这是环境清理的部分嘛。至于在物理的防护上面呢，会请大家理想上面加装密度比较高的细纱网窗哦，这个网窗纱窗。那除此之外呢，电风扇也能够透过气流，透过电风扇的气流驱赶蚊虫，那这个呢其实就有蛮好的防护力了。那再来还有常见的像是捕蚊灯啊、电蚊香啊，都是大家常见的工具。还有出门在外的时候，就是大家如果是去到户外踏青，就要记得来擦拭防蚊液，例如说迪碧啊、派卡瑞丁还有伊莫宁，这一些都是可以选择的防蚊液。再来，如果是要想要用比较天然的方式哦，大家可以选择摆一些香茅、薄荷或是迷迭香，这一些呢，如果放在阳台上面都能够有能够驱赶蚊子的功效。因为呢，蚊子主要害怕富含挥发性油脂的品种。像香茅，它有香茅醛，很适合种在日照充足的阳台上面。薄荷它有薄荷醇，那但是薄荷这个比较建议大家独立的来种植哦，就自己一盆这样子。再来还有迷迭香，迷迭香有桉叶油醇，它除了能够防蚊，同时也能够当作是烹饪的香料来使用。好，那这个是天然防护的部分。那如果真的被叮到的话，要怎么样来处理呢？好，你可以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温和的清洁，用肥皂跟水来清洗，去除掉表面的刺激物。还有低温镇静，用冰敷的方式收缩血管，降低神经传导的速度，阻断很痒的感觉哦。再来就是药膏的辅助，涂抹非处方签的止痒药膏，或是口服的抗组织胺的药物、哦、其实在后续的处理上面也能够提供及时性的帮助。跟大家分享这个在生活当中或说居家环境当中怎么样来改善呢，会比较好。今天的生活小百科，关于防病媒蚊的居家安全步骤，来跟大家分享咯。好啦，今天呢节目到了尾声，来到早上的6:55，最后来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王杰所演唱的，叫做忘了你忘了我。我是玉轩，但同时我们要记得明天同一个时间早上的6点钟空中再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12: 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

0: 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哇，这外面呢还是下的倾盆大雨哦，南部北部呢都有在淹水的这个情形，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要出门的话哦，这个不只要带雨具啦，在路上行走应该都要谨慎小心哈，你每一步跨出去的脚步都要稳稳的哈，免变得在这个这个湿哒哒的地板上面呢滑倒了哈，那这个就很不理想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风雨之中呢，我们每个月的固定的来宾呢，这个生活不动产达人，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呢，还是不畏风雨哦，从宜兰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邱明芳老师早，
2: 各位听众观众。张新民老师，大家好，炸大家好，
1: 老炸老炸哈，真的是这个在这个风雨天哦，这个邱明芳老师还是一大早哈，从这个宜兰市哦搭的这个巴士哈，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然后再走过来到我们的录音室哈，所以呢，真的我每次都非常感佩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样的一个这个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了哈，也是他不吝于分享他的一些专业知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来聊。聊聊的也是我们邱明芳老师希望说能够让年轻人哈、能够有机会在宜兰这个购屋置产哦，那到底该注意哪些什么东西呢？我们今天呢都要请这个邱明芳邱老师，生活不动产达人，他也是宜兰社区大学这个松山社区大学的一个专任讲师哈、他就要跟大家来聊聊青年安居宜兰，房地产成家的五大金律哦，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要请这个邱明芳老师来跟大家，好好的深入的来探讨。好，那为什么要探讨这个议题呢？那邱老师
2: 哦，因为那个有那个政府单位邀请我替年轻人哈、分享如何买房地产 那我们就先开箱，让我们的听众观众啊、那个先听先看。
1: 好，
2: 因为我们都把最
1: 新，先睹为快，
2: 对对对，就把最新的消息 news 啊、马上跟大家讲。啊，我是宜兰人啊，
1: 我们宜兰人啊，
2: 对，我们下个月我们有同欢节哈、欢迎大家来宜兰参加同欢节，来宜兰观光吃美食哈、
1: 对，因为我觉得每年的这个宜兰的那个同欢节哈、几乎都掀起一波热潮哈、而且在这个夏天里面呢，这个暑假啊、小朋友都放暑假了哈、刚好。来宜兰同万节哈，不管是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哈，都可以好好的来安排这样子哈。
2: 所以风台哈，先来两个啊，热天卖来的。
1: 热天卖来啊，先。
2: 无会应用来对一种诶相关产业。
1: 相关设施也会受到影响嘛哈。
2: 因为宜兰都是靠观光赚钱。
1: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部分也先这个告知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下个月呢，这个宜兰同欢节就要来了哈、大家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啊、帮小朋友呢来做一趟知性之旅哈、好，来，
2: 那我就先讲五个重点哈、
1: 好，
2: 谢谢张新民老师的邀请。第一个，外面的人比较少讲，就是你要。年轻人哈，在宜兰买房地产啊，第一个建议考取证照，知己知彼。然后第二个就是请你先求有房子，再求更好的房子。
1: 先求有，再求好。
2: 第三，你要善用政府的政策啊。因为要贷款上重要。
1: 对。
2: 但是税负也要算好。
1: 对。
2: 所以你要跟大家分享那个贷款如何贷款跟税的问题。
1: 这个是我们的邱明芳邱地政士的专长哦。
2: 第四就是宜兰较特别哦。那个风台大雨地动哦，拢有哦。你要考虑它的 生活环境的成本。
1: 嗯，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因地制宜的齁，要有一些在地的一个考量齁，可能跟大台北地区会有稍稍的一些不一样，可是有一些地方是大致大同小异的啦齁。嗯，
2: 宜兰呢厝较小啦，房价小，小一半，一小便宜一半，总价便宜一半。
1: 对，这个真的是它的一个优势啦齁，便宜就是好处啦齁。嗯，
2: 最后就是我们2026齁，你买房地产齁，理性来自产，啊，其实这个时候平静期来买最好。
1: 哎，对，
2: 跟大家分享哈，
1: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好了。
2: 五个大重点，
1: 对，五个大重点，先让大家先啊，这个放在心头。那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他这个是在这个社大哈，这个教学经验丰富，所以都会先开宗明义，让大家知道，哎，这个今天要分享的有哪些东西，可以学到哪些东西，然后再逐一逐一的啊，更深入的来跟大家做这个剖析，还有做一些实际案例的分享，这样子，嗯。
2: 因为呢，人家讲食衣住行呢，啊，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住了。
1: 对。
2: 啊，现在房子哈，都是大部分都公寓大厦。
1: 嗯。
2: 啊，如果你自己懂哈，也会比较好。
1: 对。
2: 所以我建议你们先考简单的证照。
1: 经纪人。啊，要营业员。
2: 哎，没有，先从那个最简单的那个。
1: 营业员。
2: 公寓大厦管理。
1: 啊，公寓大厦管理哈。
2: 就跟房屋管理人。
1: 嗯。
2: 一般以大家的。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哈，或看我们节目，应该都考得上。
1: 嗯嗯嗯。
2: 因为你先，为什么要先考这个？因为你可能会是公寓大厦的主委啊，
1: 对，
2: 财务啊，跟监察人啊，
1: 是
2: 啊，所以你有考，那你就比较懂。
1: 对。
2: 那以后你去跟你们的大楼总干事，
1: 嗯，
2: 或保全相关物业人员，
1: 嗯。
2: 你就说话哇，论述有据，
1: 对，有根有据啦哈，不会是在那边乱花哦，乱的这个喊价这样子
2: 啊。个第二，人讲小妹哈傲笨，小妹傲笨就是你跟人家那个讨论哦，也要有那个依法行政，
1: 嗯，对，有根有据啦
2: 啊，哦，啊，你懂哦，嗯，你懂哦，人家就知道你有内涵，
1: 对，
2: 不是那个。很有钱，但是不懂的。啊，很多人很有钱买房子，但是他们不太懂这个基础法规，
1: 嗯。是，嗯嗯。
2: 那我就建议就先考房屋管理人。
1: 嗯嗯。
2: 房屋管理人哈，哦，第一个他比较好考，
1: 好，
2: 大概去上个课啊。我讲啊，只要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节目都考得上
1: 啊。
2: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跟观众都有一定的不动产智人，
1: 一段的程度了哈，哦。
2: 对，嗯嗯。考房屋管理人其实也是一个职业，因为我们家经营旅馆，每个旅馆都需要有一个房屋管理人。
1: 哦，
2: 如果你在大旅馆工作，你考上以后去就不用再考一次。
1: 嗯嗯嗯。
2: 啊，第二个你也有懂一些基本消防知识
1: 啊。对。
2: 那以后你当包租公包租婆，
1: 嗯，
2: 你也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财产跟
1: 是
2: 房客的生命安全。
1: 哦，对对对对，有这个专业度了，嗯，哦，嗯
2: 啊。第二个就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
1: 嗯哼，
2: 就是人家讲的大楼总干事。
1: 哦，大楼总干事哈，
2: 哦，嗯，因为
1: 这个大家比较没有去注意到，
2: 嗯，很多人去考，
1: 嗯嗯，
2: 他又提升上来了，
1: 嗯，
2: 就是说你整个大楼的物业管理，嗯，人员管理你都懂了，
1: 嗯。
2: 啊，你说我又不是要去做总干事，但是你以后做大楼主委哈，财务监察人员，
1: 嗯，
2: 啊，你懂总比不懂的人强啊。
1: 对，没错，嗯。
2: 然后上面就比较难，就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1: 哦，哦，租赁住宅管理人员，
2: 哎，嗯，这个都，这个以上都要高中职以上学历。
1: 嗯嗯嗯。可是现在租赁住宅管理人员现在也很夯哎，越来越夯，嗯。
2: 有包租代管。
1: 嗯嗯嗯。
2: 好。然后还有不动产营业人员，
1: 营业
2: 就是我一般讲的房仲
1: 啊，哦，房仲的营业员了，啊，哈，嗯，这个是最基本的营业员的资格哈，嗯
2: 哦，就是四天上课，
1: 四天上课，哦，
2: 还一天考试，
1: 然后考试这个
2: 考
1: 及格，及格就可以了，拿到了
2: 五百多题的，
1: 嗯，
2: 五百就是有个题库嘛，
1: 对，有五百多个题库这样子，
2: 不过。也要认真听哦，
1: 也要上课了哈，
2: 对，啊，
1: 不能可能在那边打瞌睡睡觉这样子，嗯，嗯
2: 啊，这个不断的营业人员不用学历哦，嗯，我希望老师以后你跟我们全国理事长讲说，
1: 嗯，
2: 至少也要国中以上的
1: 学历。对，我们有在呼吁，可是这个主管机关呢，好像对我们的这些呼吁呢，都当作耳边风这样子。
2: 因为他是工会在管的，所以社会去进步，你都

0: 也要一个学经历，
1: 对，至少要有一点学经历嘛，不能说完全没有标准这样子。嗯，好，
0: 就租赁住宅管理人员是要高中职以上，
1: 要高中职，
0: 你考上可以开店做包租代管。
1: 嗯，
0: 可是不动产营业人员就是辅助不动产经纪人，
1: 辅助不动产经纪人。哎，可是现在市场上最多的还都是营业员最
0: 多，但他赚比较多钱，我们这个经纪人比较不会赚钱。
1: 可是经纪人的证照就不好考了，就有点难度了。嗯，
0: 基本上你只要考，我先讲，你还我管理人，先简单先考，越考越有信心。
1: 对对对，没错，
0: 因为我们百工百业嘛，你们专长又不是要做这一去倒，可是你目的就是、我们的目的是要买房地产，
1: 对，
0: 可能以后也会做公寓大厦那个主委啊，财务监察，所以你把还我管理人，好、公寓大厦管理服务人员啊，这个都周休二日可以去考试，
1: 对，就可以利用时间就去考试这样子。
0: 不动产营业人员比较麻烦，要花五天，你可能就要请假比较多天。
1: 对，
0: 不过以我们的听众观众都考得上，我先讲，一定都考得上，
1: 一定都考得上。
0: 你考上就会知己知彼，知道相关的行业他讲什么跟要求。我们的事情就依法论述。然后租赁住宅管理人员、不动产经纪人员跟地震室里面都可以开店，就可以独立去开店，
1: 是自己开店。哎，对，
0: 租赁住宅管理人员应该大家都会考得上。因为他都考题库。
1: 对，
0: 那不动产经纪人跟地震室就比较难。不然经纪人有一半是考选择题，一半申论题。
1: 哦，对对，申论题就难的了。
0: 但我鼓励今年去考，今年会录取率会很高。
1: 对，他有一个那个
0: 三年几轮，
1: 三年几轮
0: 他这录取率
1: 会比较高。
0: 对的，地震是比较难，因为地震是全部申论题。你没读到就
1: 对，
0: 就比较危险。
1: 对，没错。
0: 那我们考这个试的目的当然是一竿子考嘛。就是讲你房地产是我们一辈子贷款最多的那个
1: 产品，
0: 拥有的资产。
1: 嗯，
0: 你花那么多钱去贷款，你就要懂啊。
1: 对，
0: 或者你买到贵，
1: 踩到地雷，
0: 卖到便宜，对我们这个那个收入有限的人都是很大的影响。
1: 对，
0: 所以你买房子也可以避免被骗。不过如果你怕避免被骗，先买张新民老师那个
1: 地面师那个话，对对对。
0: 如果你又来不及考试，先考避免被骗，买老师那一本书。然后有观念之后再去上课。
1: 对。
0: 上课都好啊，反正周休二日。
1: 对。
0: 跑出去玩不如跑去读书。
1: 多学习齁、对，让充实自己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邱明芳邱老师今天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讲齁、这个先如果说你要到这个青年到这个宜兰自产的话，先考取证照齁、知己知彼齁、累积专业知识，让你自己从外行人变成是一个内行的人齁、然后在未来买卖房上面的谈判就会更有底气啦齁、不会说这个人云亦云，或是说跟人或是不知所云齁、这个都是很重要。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点齁、我们今天的五大经历里面第一个就是要跟大家聊的，这个是去考个证照。好，那大家来，接下来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还要跟大家来讲一讲先如何求有再求好。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生活不动产达人，同时有不动产经纪人证照，也有地政士的证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证照那这个是不动产的这个专业人士，我们的邱明芳邱老师。每个月呢我都会麻烦他请他这个真的是千里迢迢从宜兰市坐巴士来到我们的这个台北车站，再走过来到我们录音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专业知识。那因为他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最近有人邀请他来做一个专题的演讲，提到青年安居宜兰这样的一个话题，该做一些什么样实质的心理的准备那刚才提到了，就是第一项我们的邱明芳老师，这个我说比较少看到有人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先去考一张证照知己知彼，让自己呢从这个外行变成内行。我本来看到这个标题以为说只是去考营业员或者是说不动产经纪人，他连这个所谓的防火啦这个这个所谓的大楼管理这个部分的这个说总干事这些都可以去考让你自己更有底气，未来你在这个房地产市场上不管是要自己营业或是要再做一些相关的谈判都会比较有根有据。好，那再来呢？
2: 为什么要分享这个？其实全国都可以适用了。
1: 对，没错，
2: 只是差在哪里，
1: 全国都可以适用。
2: 只是我们的宜兰房价比较便宜。
1: 我们在股票市场就是说，便宜就是利多这样子。
2: 对，因为谷底就是会赚钱。你要买便宜的，你去买那个太高，你就会遇到赔钱的机会，风险很大。
1: 没错，
2: 所以。就跟大家分享那些事情，因为南起我跟老师都一样，拢读册对，拢爱读册。好，所以第二个就讲那个，其实都是对我们而言都是老生常谈，可是老生常谈的事，可是对年轻人可是零到一，
1: 对
2: 人生零到一最难，只要到一听我们的节目就一二三四，
1: 对，后面就可以加零了
2: 对，
1: 那如果说你这是在零的情况之下，你根本就是完全一块变空白，没有任何概念，
2: 而且走错方向又会被骗
1: 对对对，
2: 就惨了。
1: 所以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邱明芳老师还帮我打书地面是诈术全破解，可以去买来看一看好，
2: 然后就是讲你要先买便宜的，因为你先求有再好嘛，
1: 先求有再炒，
2: 所以。因为你太贵你以后做房屋的努力是啥，我都会赞助全部自备款。这个是
1: 你是好爸爸。
2: 没有，因为他要买就是已经利用房子去储蓄嘛。去储蓄
1: 就值得鼓励的
2: 因为会通膨其实买房子贷款也是好的，强迫储蓄。
1: 对，是抗通膨的一个方式。
2: 还有那种过来人一般的人五十多岁会比较成熟，你年轻的时候有钱就乱花嘛，
1: 是，
2: 不如把乱花的钱拿去买房子储蓄，等到五十多岁的时候就身心灵比较成熟脾气也比较好一点，
1: 对，
2: 就比较不会做出那个男人不该换的事情啊。
1: 最近这个新闻也蛮夯的这样子
2: 所以凹陷区就是较俗的意思，因为
1: 凹陷区啦，
2: 因为我常常看到这个字嘛，什么叫凹陷，就讲白话就是较俗嘛。
1: 较俗
2: 的，咱拢爱对台北台北是咱全国真侪物啊拢领先嘛。所以我看他们在促销就写凹陷区，自己就写便宜就好了，就好了，不要写文言文。
1: 文言文对。
2: 哎呀，就是讲迄个顶上俗。当然我有建议就是买那个宜兰市周遭的蛋白区
1: 宜兰市周遭的蛋白区
2: 就是离宜兰中心宜兰市中心罗东
1: 罗东
2: 或礁溪外围要开车15分钟但是那个我又最近又写一篇文章其实就是沿三个路啦
1: 好
2: 就是高速公路的
1: 高速公路
2: 沿它走或是转运站或是
1: 转运站
2: 那个火车站。
1: 火车站。
2: 哎呀，嗯、因为你沿海山哈，嗯，都较被这样的影响上大。
1: 对，而且是基本上就交通便利了啦，
2: 对、哦，嗯，就是轨道经济、嗯，就人家轨道经济、铁、嗯、道经济。
1: 对对对对，
2: 因为我宜兰高速公路是高架，
1: 嗯，对，
2: 啊，你高架下面可以通行啦、啊，
1: 嗯，对，
2: 不管你是从那个头城跑到那个苏澳那里，
1: 嗯，
2: 下面都可以通行、啊，
1: 对，
2: 大部分啦、啊，大部分，但是有些是。差一点点要转一下而已。
1: 嗯嗯。
2: 啊，你买高速公路沿线，
1: 嗯，
2: 啊，或者那个火车站，
1: 嗯，
2: 或者转运站，啊，郊区转运站、宜兰转运站、罗东转运站，
1: 嗯，
2: 啊，把这三个把握住啊，
1: 嗯，
2: 你的房价，第一个交通的部分，
1: 对，
2: 老师最强调交通很重要，
1: 交通很重要，
2: 跟处理要密切，
1: 嗯，
2: 不然吃东西很麻烦啊，
1: 食衣住行娱乐了，嗯，
2: 这两个先抓住，
1: 嗯嗯嗯嗯，啊，就寻找高 CP 值的
2: 啊，嗯，就是因为我们都会用时间换取空间跟资产，为什么要跑到宜兰当新宜兰人？
1: 嗯，
2: 新宜兰人就是你们出生不是在宜兰，但是因为工作啦、生活啦，
1: 对。
2: 我是退休在宜兰，其实最主要是宜兰的房子比较便宜，
1: 对，还是回归到房价便宜、啊，
2: 对你才跑来，我的、嗯、花那么多的时间通车、嗯，可是也是划得来，
1: 划得来，划得来。

0: 来，对，
1: 因为省太多钱了。
0: 嗯嗯，这个之前我们节目中，这个邱明芳老师也特别提出这个新宜兰人的概念哈、哦，大家还可以再去 YouTube 上面去搜寻哈、哦，这个是他先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嗯，
1: 所以蛋白就是较少了、嗯、啊，其实这个都来自土地经济学哇。
0: 嗯，
1: 蛋黄都是高炸都。开发旧城区生活
0: 生活技能最完整，
1: 哎、嗯啊、他就给他写写那个文言文变蛋黄，啊，蛋白就是他无开发的地方啊，就蛋白，
0: 嗯哼，
1: 啊，够离蛋白更远就蛋壳，
0: 嗯。
1: 啊跟台北来讲，我们宜兰算蛋壳了。对啊，我算它就价格就少太多了。
0: 对对对对，嗯。
1: 可是你在宜兰的时候，你买蛋壳就比较麻烦，买蛋白就好，就是讲生活机能。
0: 嗯。
1: 离宜兰市甲罗东哦，
0: 是
1: 开车大概15分钟左右。
0: 嗯嗯 嗯。
1: 就可以跑很远的居住地方。
0: 是。
1: 然后这个部分哦，就是说。给新买房子的人啊，
0: 嗯，
1: 就是考虑两个重点、啊、
0: 好，
1: 就交通通勤的时间，
0: 交通通勤的时间，
1: 还有老师一直强调基本生活才买，
0: 对，生活机能本才买，
1: 就便利性，
0: 对，便利性，对，
1: 所以这两点你就可以接受啊，
0: 嗯，
1: 那就是咱讲的 KK 处，
0: 嗯嗯 嗯，
1: 就是起家错的
0: 起家错的
1: 落脚点，
0: 好的选项，嗯，对，嗯嗯嗯。好，这个是这个选择哈、哦，就是先求有再求好啊、哦嗯。那锁定凹陷区啊、哦，那先善用这个房价的凹陷区这个部分去作为自己的一个选项。那在这个生活机能跟交通条件都还可以兼顾到的情况之下，就可以好好下手哈、哦，变成是你个人的 key 给处这样子。嗯，嗯好，
1: 那我先讲重点了、哦。
0: 嗯，
1: 买房子一定要贷款。
0: 对，
1: 那我一直强调啊，你买房子一定要产权清楚、啊、
0: 嗯，
1: 你要学啊，
0: 嗯，
1: 你不要买到炸弹了、
0: 啊，对，
1: 不能贷款就麻烦了、啊，不能银行贷款
0: 是，
1: 啊，你不能银行贷款，以后要接你这个接手房子的人意愿就很少，
0: 对，
1: 哦，这个很重要，你那个买房地产，你不要买房子。看起来是房子，结果那个房子是没有保存登记，
0: 嗯嗯 嗯，
1: 就只有税籍登记，结果就不能贷款
0: 了。哦，
1: 嗯、就因为为什么这次打房很严重啊？嗯、我看很多重置那个房仲啊，之前没有把赚的钱拿去存好，可能现在都去做。那个在外面骑摩托车去送食物给大家吃，对，或者
0: 外送这样，
1: 对，或者去做保全啊，或者便利商店做大夜班、啊、
0: 嗯嗯，
1: 因为这个还是很严重。我看我依然哦，
0: 嗯，
1: 不管是成屋的中介啊，或是代销、哦，
0: 嗯，
1: 政府这个把二房的那个银行贷款锁那么紧，还是很麻烦哦、嗯。
0: 对，所以昨天我们看到那个不动产这个联盟哈、嗯，他们也召开了一个记者会、嗯，哇，这个对政府呢，这个刚才像邱明芳老师提到了这种二房这个部分的一个管制这么严哦，他们也是大苦他吐苦水这样子，嗯嗯。
1: 然后他们就在等待那个黎明啊，
0: 嗯，
1: 不是跑去黎明租局，我去那边读书很好，
0: 嗯，
1: 就没事多读书一样，
0: 嗯，
1: 就是要看轻轻的安2.0的来临，
0: 嗯，
1: 啊、哦，就说刚才很强调，因为我你不要以为有房子就可以贷款，你要先问明啊。
0: 对。
1: 啊，其实这个检查很简单了、
0: 啊，
1: 你看他的成本有没有银行贷款，然后就是可以贷款。
0: 嗯、哦、嗯嗯。
1: 有些不能贷款哦，那可能就怪怪的，有炸弹
0: 啊、哦。对，这个要小心了、嗯、哦，不要踩雷了哈、哦。
1: 嗯。所以你买房子一定要贷款，
0: 嗯、
1: 当然你要想以后买你的房子接手的人也可以贷款。
0: 嗯。
1: 如果不能贷款，买方需求就会。冷了，
0: 对，就会那个可以买的人就变少了这样子，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以前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有强调，就是说买的时候要考虑到卖的时候这样子，
1: 嗯，啊，买的时候就要计算成本了、
0: 哦，
1: 你要把相关的资料都要收好，
0: 对，
1: 以后你卖掉房地合一所得税就可以拿出来当成本，
0: 嗯，
1: 不要买买就丢掉啊，也要卖的时候找不到资料来
0: 找没有凭证，对，没有凭证，
1: 对，对嗯、因为。可能都老是在推广双地震师啊、嗯、所以我常常也是用那个 帮人家做双地震室。
0: 对，我是觉得双地震室是个

0: 好的制度，嗯，是个好的制度。
1: 也因为现在有 LINE 啊或相关传播啊，就也不用说我们本人跑去现场怎样，大概我们就是给他一直指点指点。
0: 对，
1: 好、嗯哦、让那个买方安心哦。
0: 对，
1: 嗯，然后这双地震事就是说，我一直强调律师哈、啊，原告请一个律师，被告也请一个律师，不可能两个原告被告都找
0: 同一个律师嘛？这个我也是常常在一个公开场合，我在讲了说，哎、欸，我们的这个啊地震的这个过户啊，就像请同一个律师一样，
1: 这样很危险啊，因为他们都是房仲委托的特约地震师、嗯，
0: 对，
1: 有时候会遮掩，一些资讯不会讲，
0: 对，所以刚刚又想到我那个地面师那里面就有这些案例的、嗯、这种啊、不孝的地震师，就是跟做诈骗集团勾结这样子，或是跟房仲勾结。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有双地震师的话，就可以互相 check 或是制衡这样子的哈、哦，
1: 嗯，因为有一个懂的人帮买方或卖方，大部分都是房仲的特约地震师，嗯，帮买方，因为全部的钱都是买方在付
0: 啊。对啊，
1: 连中介费其实也是买方
0: 在付啊。
1: 有人说买方付2%，问题你4%也是卖方拿到你的钱付给那个中介、啊。
0: 对，其实都是买方在付了、嗯。对，
1: 那还有一个以后，因为这个今天也是大题目啊，那
0: 个
1: 我们大概先讲重点，先讲啊。所以说你要利用青年贷款的政策工具、啊，让你从心动走向行动，好、啊、来最关键。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很多人年轻人买房子啊，好、啊，你不是看房屋总价便宜就好了，但是你贷款的条件啊，你如果100万，我现在有些银行啊，那个土地银行就去借钱，有些就年利率3点几，
0: 哇，哦、已经3点几了。
1: 对啊，你如果你年利率可以到2或低于2，100万一年就可以省10000多块了。
0: 现在除非新青安很难到2% 以下了。
1: 所以你要注意贷款的条件跟隐形成本啊，税务啊，就是要缴那些税啊，我们简单讲一下，避免以后你房子买了之后措手不及，
0: 对，
1: 又去信用贷款，去借高的利息，
0: 对，高利息到最后可能还是不保的。
1: 对，房屋品质啊，尤其青青贷1.0，开始要利率开始要升，就会影响很大，所以你这个都要算啊，因为
0: 都要算好，
1: 你这个步骤很重要，所以我要跟大家讨论两个面向，善用政策工具，
0: 善用政策工具，
1: 因为青青贷贷款还有未来2.0的那个趋势、你要抓住、因为
0: 那新青安是到7月31号，
1: 对，快到了，只需要都搞了，
0: 对，下个月就结束了。
1: 你有4个东西你要小心哦，
0: 好，
1: 就是财务杠杆啊，就是低利率，你借低的利率一定比高的利率好，把那些钱省下来缴房屋税、地价税、管理费也很好，因为青青安就1.77啊，现在
0: 1.775，
1: 根本借不到了，现在都
0: 借不到，
1: 对啊，土银一般的第二间房子就到3点几了。
0: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现场的来宾邱明邦邱老师跟大家把这个4个重点讲完。好、哦，那都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生活不动产达人邱明芳邱老师，邱地正士也是不动产经纪人证照的这个专业人士。那今天呢因为他已经有接受邀请要去做一个专题演讲如何年轻人呢如何安居在宜兰那这个部分呢我们邱明芳老师说刚好我们今天节目可以来先跟大家做分享，所以大家听到的是第一手的这个资料这个也是非常感谢邱明芳老师每个月呢都从宜兰特别搭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大家来分享。那刚才他已经点出了这个五大经历里面有要考取证照知己知彼，第二个呢先求有再求好，那来到了第三点善用政策工具那精算税贷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请这个邱明芳老师跟大家做更详细完整的一个说明。
2: 当然就只要问利息我们这高利贷后来就压力很大，所以你要考虑到利息要四处去打听哪个利息比较便宜。
1: 应该找一个熟悉的地政士，应该就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吧。
2: 可是找到普龙宫怎么办？
1: 对。

0: 哎，这个也就是
1: 也是麻烦的事啊。啊，第二个就是额度要借高一点，
0: 额度啦哈、哦嗯，这个当然，
1: 嗯，啊、你的连线长一点，
0: 嗯嗯，
1: 啊，宽限期也要注意，
0: 嗯嗯，
1: 啊，宽限期就意思说你去银行借钱哦，只要缴利息就好，不用缴本金，
0: 嗯嗯，
1: 最后一个东西很重要。要问有没有提前还款的违约金哦？
0: 哦，对对，这个一般人比较没有注意到、
1: 哎呀，这拢是钱，拢爱小心哦。违约借钱一面啊，含钱，搁加收违约金。
0: 嗯嗯 嗯。
1: 尤其那个，我不是叫你们去借高利贷啊、哦，高利贷就是家破人亡，那个妻离子散，
0: 对，真的真的，那个真的不能碰，不能碰。
1: 那个高利贷违约金很恐怖哦，那个等等。他有时候讲说，你五年还钱要罚违约金总价30%。
0: 哇，
1: 这应该叫警察去把他抓起来。
0: 对，30%。
1: 对啊，那借高利贷一定要卖啊，嗯、啊卖一定撑不到五年了、啊。
0: 对，
1: 啊你五年还本金，他就罚你总价30%以上啊，那基本上你就做他的奴隶的奴隶的奴隶。
0: 嗯。
1: 做房屋奴隶就很惨，还做高利贷的奴隶、
0: 啊。
1: 所以你去借钱哦，利息啊，跟那个违约金一定要注意、啊
0: 嗯。对，还有额度哈、哦嗯，这些宽限期啊，都要一并了解的哈、哦，不要顾此失彼哈、哦。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有一个熟悉的或是专业的地政师陪在你身边，嗯、那相对会比较保险一点点哈、哦。好，
1: 那以后清清单2.0哦，可能。年纪的上限就会限制，你要注意啊。
0: 哦、
1: 还有所得排户啊，这些规定都要了解，因为这上新的物啊，你要了解啊。
0: 嗯嗯。
1: 你袂使讲诶，咱像我啦，75年到79年读大学，
0: 嗯，
1: 用40年前的代志，都来动满山没有啊？要一直学习啊，那个法律一直改、啊。
0: 对，一直改。
1: 以前没有手机啊，现在有手机啊，对不 对？
0: 以前没有 AI， 现在有 AI、
1: 嗯。对，你不要把以前。你不要讲我五年前在做不动产，我五年后也懂啊。你五年的资讯没有更新，
0: 没有 update 哈、
1: 哦。哎呀、啊，你都拢
0: 对，
1: 观念唔丢都。都应用进度啊！
0: 对，这个是等于是就是说没有跟上时代了哈、哦。哦，那到时候你很多的资讯都跟不上，嗯、那你就也许会做出错误的判断，或是被跟有些人也跟着你做出错误的判断。
1: 嗯，要多缴税啊！
0: 嗯嗯，
1: 所以以前没有房地和所得税啊、嗯，你买之后你那些东西都要给他收好放好，嗯、
0: 对，
1: 当做以后出售的成本。
0: 对，
1: 那我买房子，我们重新再重新再温故而知新，
0: 温故知新
1: 啊！要买方要缴契税，就房屋评定限制的6%。
0: 嗯，
1: 他说：“哎、欸，契税怎么算？”
0: 对，
1: 就看那个房屋评定限制乘以6%。
0: 嗯，
1: 大部分都不晓得。
0: 对，大部分
1: 税单缴多少？
0: 对，就是说哎，缴多少就缴多少这样
1: 子。印花税
0: 啊，印花税对、
1: 啊，地震登记柜这个都是 small money、嗯、小小
0: 钱，什么小钱小钱，
1: 最主要是中介会跟代书会啊，因为代书会跟有一些税啊，以后可以当房地合一所得税的成本啊，
0: 对，
1: 都要了解，
0: 嗯，
1: 问清楚那个以后可以啊，啊，一定要拿发票、啊，你请中介一定要拿统一发票、啊，
0: 嗯，
1: 花那么钱多钱请中介，那个以后都可以当做。
0: 对成本
1: 、哦、这个很重要、
0: 啊。对，嗯嗯。
1: 啊，你这个你们要看这样，中介会不要算了啊、哦嗯，10万20万就，这样就要准备10万20万、嗯，尤其买预售屋啊，
0: 对，
1: 也要准备这么多钱哦。
0: 嗯嗯嗯嗯嗯。
1: 还有还没有算房贷持有时间的那个固定的那个缴的利息。
0: 利息钱，嗯。
1: 还有一个静态啊、哦，有时候我们教学都会讲、嗯、静态就是，
0: 嗯。
1: 五月啊，想到五月天就要缴房屋税，如果顺便要考试的人，
0: 啊
1: 11月要缴地价税，
0: 嗯嗯嗯，
1: 地价税很好，不用10倍，
0: 嗯，
1: 地哈、哦、就是土嘛，
0: 嗯，
1: 土就是那个10+1就是土嘛，
0: 嗯，
1: 啊10+1就11，就11月份缴地价税，
0: 地价税，
1: 啊、嗯，尤其你买房子之后啊，你要自住啊。啊、哦，你要交货，赶主动赶快去申请自用住宅，
0: 嗯，
1: 啊，用地的地价税税率、房屋税跟地价税啊，就可以省很多钱。嗯、
0: 对，
1: 啊、哦，这个建议就是说，你要把这些东西哈、啊，
0: 嗯，
1: 要算了、啊，啊，最主要大家都老生常谈了、啊，如果你一个月10万啊，一个月10万，
0: 嗯，
1: 你的支出。 不要超过3万。

0: 山，
1: 嗯哼，
0: 超过33,000，你生活就比较辛苦了。
1: 对，33的原则，
0: 对，三分之一原则，
1: 嗯、
0: 或者你要超过三分之一也可以。嗯、啊，周休二日赶快去工作，现在很缺工啊、哦嗯，你要去。
1: 对，现在那个零工的价钱很高哦。
0: 对，对有便利商店啊、嗯，那个钱都蛮多的。
1: 嗯嗯。
0: 啊，如果你体力壮如牛啊，嗯、可以去北梯啊、干杯。
1: 哦，很缺钱、那个，那个薪水更高。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现在的物。坦白讲，现在都是高科技有钱了、啊。我们这个，嗯、我们在基层的都比较没什么收入，都要多像以前做餐篮哇，餐、嗯、做完快去做陶醉啊、嗯嗯，做杂工赶快。
1: 对，以前叫兼差啦、嗯，现在叫斜杠了。
0: 多元收入也没怕杠了，啊，都你都周休二日可以去
1: 给兼谈
0: 谈呐，啊都。较高处一看，
1: 嗯嗯，对，嗯嗯，
0: 所以你新年贷款，你在成家初期要把时间，重点就是时间换取空间，
1: 嗯嗯，
0: 啊，其实关键其实一把双面刃，
1: 双面刃，
0: 你比多的台西人啊，当五年搞啊，哇，那代志大条，
1: 对，如果说你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哈。嗯哦薪资成长的话，嗯，
0: 很多五年宽限期结束后，本利还要缴，你要算好，或者一到的时候，
1: 对，两三倍的那个，嗯，
0: 就支出很多，
1: 嗯嗯，
0: 或者你要周休二日或晚上去骑摩托车去送食物，
1: 外送这样子，好，
0: 或者要找专业的不动产经纪人跟地震师帮你协助，
1: 嗯，
0: 或者那个宽限期过后的还款能力是很恐怖，
1: 嗯嗯，
0: 啊，你买房子也要规划自用住宅地价税跟房屋税，
1: 嗯，
0: 这个静态人神就。可以省，尽量省。
1: 好，嗯嗯，好，那这个是我们在税费贷款这个部分哈、哦
0: 嗯，
1: 这个我们邱明芳老师这个是专家了哈、哦，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找利用机会来请教他这样子哦。好，
0: 因为买房地产你要全面规划，你不要只看头没看以后、
1: 嗯，
0: 那以后会很辛苦。
1: 嗯，
0: 啊，那后面就是我们宜兰的。
1: 在地的考量，
0: 其实淡水是老师常去淡水，
1: 对，
0: 淡水跟宜兰好像、啊，
1: 嗯嗯，
0: 都夏天很热，冬天
1: 对
0: 常下雨，
1: 常下雨，
0: 还有寒流啊。
1: 嗯，最近这两天那个淡水又淹水了，变成淡，路上都变淡水河了。
0: 就是说宜兰的在地考量，要考量你的生活环境成本，
1: 嗯，
0: 因为宜兰的气候太特别了，
1: 对，多雨潮湿，
0: 夏天有台风、哦，
1: 嗯。
0: 冬天雨比较多，
1: 嗯，
0: 啊，那时候我听一个人讲也蛮有道理。他说夏天的台风跟秋天的台
1: ，嗯，
0: 差在哪里？
1: 嗯哼，
0: 他说夏天的台风哦，风比较大，
1: 嗯，
0: 因为他没有啊，我们秋天的台风雨比较多，因为有东北季风共伴
1: 哦，是是是，
0: 所以发生大淹水啊、哦，都是在。东北季风跟台风这样连在一起的时候，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就最危险。
1: 嗯嗯，
0: 啊，所以考虑就是，哎，会淹水的地方也不要买，会有土石流也不要买。
1: 是是是。
0: 啊，你最好，啊，买1000多万一定要有停车位。
1: 嗯，一定要。
0: 因为夏天很热啊。嗯、
1: 对。
0: 啊，年轻人都一定要会外出嘛，一定会有配偶嘛。
1: 嗯。嗯
0: 那夏天很热，开个车会比较凉。
1: 嗯。
0: 啊，冬天下雨，比较不会那个有淋湿身体。
1: 淋湿的。
0: 所以你要停车位，1000万以上一定要有。
1: 一定要停车位啦。
0: 这个很重要。嗯、啊，你买房子不要买老土啊。
1: 嗯。
0: 防水防潮的房地产。
1: 嗯、对、
0: 啊。嗯。这个气候跟环境成本蛮重要的。
1: 嗯，对。
0: 嗯。其实这个今年来买房子其实是最好。
1: 啊哈！
0: 因为大家都已经进入建商冷静期，
1: 对，
0: 大家都已经嗷嗷待哺，希望这些买方进去。
1: 对啊，建商都已经在嗷嗷叫、嗷嗷叫了这样子。
0: 嗯嗯。所以哦，买房子已经有多重选择。
1: 嗯。
0: 可是重点还是自身的财力、物、能力要算好。
1: 嗯，对。
0: 当然，你有那个四邻，就是合屋。年龄的长辈啊，愿意收入比较高，愿意当你的保证人。
1: 嗯，
0: 啊、或者赞助你的钱，
1: 嗯，
0: 啊，因为亲情、友情、爱情啊，
1: 对，
0: 愿意给你。

0: 你当保证人，我给你自备款是多多益善的、啊，
1: 是是，
0: 这样你的贷款就不用压力那么大。
1: 对啊，没错啊，
0: 对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事情，
1: 很重要，对，
0: 你要自己有多少钱呢、哦
1: 嗯？
0: 要算好，
1: 嗯哼，
0: 啊，但是一般刚好我有讲啊，银行都看你的收入、资产跟那个廉政信用、啊、
1: 嗯嗯，
0: 你千万那个信用卡不要一直借太多、哦、
1: 对，
0: 其实现在很麻烦哦，有八代同堂啊，
1: 八代之前
0: 对、啊、
1: 之前那央行是在讲四代同堂、嗯、现在又变成八代同堂，
0: 因为我念给老师听了、
1: 啊、嗯嗯，
0: 一出来就读书就学贷
1: 啊，学贷
0: 啊，出社会不是信用贷，
1: 信用贷
0: 款、
1: 嗯、
0: 啊，又买车子车贷，
1: 车贷
0: 房屋贷，
1: 嗯，
0: 房屋贷款，
1: 嗯，
0: 啊，买股票又股票贷，
1: 嗯，
0: 股票又拿去融资贷，
1: 直接，
0: 啊，然后又什么买保险保单贷，
1: 嗯，
0: 还有一个贷我也不晓得，
1: 信用贷款，
0: 就那个反正就是一直久拢、嗯、目的拢在升高票，哦，这样八代同堂爆炸啊、
1: 哦，哦，那个爆炸就不得了了，
0: 对啊，那个就是等待黎明了哦，
1: 对，
0: 这个、现在不是四代哦，老师我算算不是八代，
1: 对啊，这个是之前就是讲四代同堂，这个李同龙先讲的，还有后来就有所谓的六代同堂，现在今天我听到这个邱明芳老师所谓的八代同堂，
0: 因为他没有把学生贷款算下，很多人现在。学生贷款还没有还清呢。
1: 嗯，可是现在在念书的就不用缴学生贷款了，现在政府也有补贴。
0: 可是他还是要有生活费啊。
1: 嗯嗯嗯。
0: 他、啊、之前的那个学生贷款、嗯，有些人不去还，就拿去做其他的投资、嗯，尤其玩股票。
1: 对对，大部分都是玩股票。
0: 啊、然后股票又去质押。
1: 嗯嗯。
0: 然后又信用卡去信用贷款。
1: 嗯。
0: 信用贷款又分两种，信用卡不缴。
1: 嗯。
0: 啊，只缴最少的钱，
1: 嗯，
0: 然后又信用贷款，
1: 嗯，
0: 又向租赁公司又借钱，
1: 嗯，
0: 车子又贷款，
1: 嗯，
0: 哇，只要经济啊一 up 就是荡下来的时候，
1: 对，
0: 就那个原子弹大爆炸，
1: 有一个环节卡住的话，就大、嗯、就会连环爆了这样子，嗯，对。
0: 最后叮咛大家啊、哦，年轻人
1: 多
0: 买是比较好的，
1: 嗯嗯，
0: 但是买房是人生很重要的里程碑、啊，
1: 嗯嗯嗯，
0: 所以在2026的盘整的这个时间呢、哦
1: 嗯，
0: 你要很理性，
1: 对，
0: 要做足功课，
1: 嗯，
0: 多去借由考试，不一定以后你也可以把这一份当做你
1: 当成你的工
0: 作
1: 多元职业，
0: 嗯，对，
1: 对，多元职业，嗯，对，
0: 啊，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在宜兰，
1: 嗯。
0: 买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温馨、很温馨的房子，
1: 嗯嗯，
0: 而且可能在那边交很多朋友。
1: 对，嗯嗯嗯。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邱明芳老师哈、哦，这个远道而来哈、哦嗯，跟大家分享了这些他自己独门的观点跟看法哈、哦。有些算是有一点点的老生常谈，可是他自己又加入他更深入的一个观察，嗯、让大家呢能够。啊，这个在这个景气比较低迷的时候呢，也许可以哎买到一个自己的基给住哈，这个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期待了哈、哦。那因为宜兰它的最大优势就是房价便宜哈、哦，特别是比双北市哈、哦、便宜的很多哈、哦。那这个部分啊、如果说哎这自己有一个交通工具啊、在。我知道我有一个学妹，她也是住宜兰、嗯，然后就来台北上班、嗯，每天一大早还是自己开车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啊、这个邱明芳老师之前就讲过了哈、哦，住在宜兰，工作在台北哈、哦嗯，这个部分事实上也是变成一个很多人的一个选择了哈、哦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哈、哦、邱明芳邱老师在这个风雨天也来到我们的这个在录音室的现场，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明芳老师。
0: 谢谢各位听众观众，谢谢张新民老师、
1: 哎、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3: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4: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大家最近刚过完这个端午连假，相信有不少朋友除了这个返乡团聚之外，也有许多人是安排这个出国旅游的行程哦，想要来好好放松一下。不过其实连假结束后呢，这个收心上班后，除了大家常见的这个收假症候群之外呢，也要特别留意我们的身体健康哦。那像是最近可能有不少人会有感冒啊、肠胃炎等等的症状。不过另外近期其实新闻也有在报道，就是南部有出现这个登革热的境外移入的一个病例哦，那甚至也造成院内的一个感染的情形。那再加上这个周边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印尼啊、越南啊、斯里兰卡这些东南亚国家的疫情呢仍然相当严峻哦，那确实也让人提高这个警觉。那再加上现在国际交流非常频繁，而且其实我们国人也蛮爱到东南亚去旅游的，那登革热防治也成为大家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议题。所以今天节目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宜兰县政府疾管科的林怡姿专员来和大家分享登革热防治的重要资讯。来，欢迎怡姿。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4: 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么多年的这个其实登革热的议题哦，跟一些疫情的情形。不过有些民众其实他可能还不是很了解登革热是什么，因为其实我跟我的家人，包括因为我前阵子刚到巴厘岛去旅游，对，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巴厘岛蚊子也是很凶猛的， 对，然后那时候我也很怕，我就喷了很多防蚊液，然后我就有提醒我的家人，我说因为这边其实也是有登革热的危险，
15: 对，
14: 也是风险国家之一，所以要注意。然后他们其实还以为登革热是一种蚊子的品种，对，就是还是有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迷思在啦。对，所以这边是不是也请英姿帮我们来说明一下？
15: 好，登革热呢，其实就是那个像长辈说。